0: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8:0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哎，我们看到好好爱自己发来信息说，今天的天很蓝，白云真的很漂亮啊，我拍了一张照片放在微信公众号了，谢谢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美丽的天空。另外福禄说到说107国道斗鱼段南向北的方向堵车严重，大家选择一下绕行吧，主要是因为青银高速啊在斗鱼段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后方有压车。
2: 我们来看杨医生发来消息，说到了玉华路东向西八匹马，也就是新海家日小区西侧约100米的道路围挡呢，倒在了内侧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
1: 还有福禄刚才说看球赛怎么能少得了啤酒和烧烤呢？底下有评论也说到，说我是吃瓜子儿啊，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也休息，他一开场我就继续吃。
2: 瓜子也挺好。
1: 我觉得有时候吃瓜子啊是一种防止焦虑的这个方式啊，一焦虑的时候我就嗑瓜子，我就吃东西。
2: 以前啊看世界杯都是什么呀？这个烤肉加啤酒，对吧？
1: 对。
2: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看世界杯就是冰镇的饮料啊，还得是无糖的，然后呢再配点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养生的，一边养生看球是吧？
2: 对，吃零食也是吃点什么豆干啊啊，吃点这个果脯啊什么的，吃这些东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上来的原因。
1: 还有福禄问到说，大学放假了吗？我们家孩子咋还没放呢？
2: 哎，大学放假的时间它不太统一，像大家的科目也都不一样啊。最后一科的期末考完，大学生就可以放假了。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学生这个期末已经考得差不多了，都已经往回走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听到刚才这位朋友啊，一位臭臭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想要点一首《热浪》，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来自于温岚的《热浪》。

0: 这是咱们今天早高峰最后一首热的歌了啊，嗯、后面全凉了。
1: 哎，是有这个后面有什么呢？有冰雨啊，有凉
0: 凉。
1: 凉
0: 凉啊，好，爱自己就说了，说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凉凉》，个人很喜欢啊，希望两位主持人播放一下这首歌曲啊。嗯，哎，那么想要点歌的朋友，我们也是再次提醒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在我们的回弹帖当中评论留言，写下您喜欢听的歌曲就可以了。嗯、但是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点歌是不可以的。另外呢，还有用户246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主持人啊，谁要觉得太热的话，让他摸一下自己的钱包吧，会好很多的。不用，我不用摸钱包哈，我想想我的车贷
1: 啊，心里冰凉了。
0: 想想我的房贷。另外呢，用户5533说那个刘德华的冰雨能安排上吧？安排上吧。
1: 嗯，安排啊，都已经在排了啊，在排上了。
0: 嗯，除了凉凉啊、冰雨啊，还有风铃说到说打卡早高峰啊，两位主播早上好，想听到水手送给自己，
1: 嗯，
0: 给您安排上了。
1: 对，也在排队了。现在是8:10啊。嗯，后面呢，现在算上水手、凉凉、冰雨，这应该是三首歌。哎，应该还有机会放第四首啊，大家可以来点一点，能不能排上啊，到时候再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来说说，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还有燃料电池商用车呢免征车船税的政策。政策调整之后呢，纳税人已取得和新取得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呢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的政策。那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一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那么取消对这个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呢？这项政策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咱们一块儿来听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 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是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我们说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那各类打着高薪招聘、包岗就业、内部职招、轻松兼职的幌子的求职类诈骗案件是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利用求职者的就职焦虑，不断的升级骗术，严重侵害求职者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上海警方呢，近期又通报了一起特大的网络创业诈骗案。一个跨省的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层层旗号设套，受害者呢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5: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4: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5: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4: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9921年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既享美好光影驻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纪实。

0: 实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千张影票福利送，上百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燕赵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可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打个电话就送来了。 电话您记好，4006982992，4006982992。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早间的8:2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早高峰假日版。我们看到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呢，还有很多朋友一大早也来打卡了啊。虽然是8:20了，但是呢，对于周末来说还算是早晨哈。是的。
2: 陈睡的森林就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了，早上好啊。
1: 还有老金也发来评论了，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报道啊，这个车船睡，他说支持车船睡，还有富贵兔也说到说政策调整有点同权，双手赞成。
3: 宣和宣也发来信息说打卡了，早上好啊，早高峰。
2: 富贵兔还说了，哎呀冷点的歌曲咱们来个雪人吧，啊必须得是力宏啊小轩对唱的才有滋味啊。
1: 好，给您找到了也安排上了，
2: 哎看看能不能排到啊，估计差不多，
1: 应该是差不多，
2: 但可能要稍晚一点。
1: 我们赶紧来听听接下来很多朋友想要听到的来自于刘德华的冰雨，给咱们讲讲温吧。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了，从7月2号开始一直到7月12号呢，爱商城是专门为大家开启了大牌香水的宠粉季狂欢活动，专区全场的香水7折起，沁人心脾的香气可以点亮我们夏日的心情。那我们的这次狂欢活动呢，有很多精选的大牌，比如说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 Tom Ford 等等，大家不需要凑单，也没有套路，看中您就直接买就可以了，直接给您打7折。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瓶香水，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100毫升装的。
2: 那这瓶香水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啊，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100毫升的容量，正常使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啊。像是专柜一瓶这个大牌香水动辄是上千块，
1: 对。
2: 而今天咱们这瓶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100毫升，原价是399，现在7折入手，到手只需279.3元。
1: 对，它是一个专属的优惠啊，数量也是有限的，售完即止。我们知道很多朋友都是这瓶香水的忠实粉丝，也有人在心里已经种下了草，但迟迟没有下手去买。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价格也是特别的优惠。这瓶香水啊，前调是那种清新的柑橘调，特别适合夏天；中调是温柔的牡丹与玫瑰的这个感觉；后调呢是柔和的白麝香。甜而不腻，温柔，还有力量啊！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了。这批香水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也就是说还有大概1年的时间啊，将近1年的时间。100毫升的容量，正常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品质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另外呢，咱们家还有一款好物啊，就是 MLB 的短裤短袖的清仓合集，全场呢都只要99元啊，有这个背标老花渐变短袖、经典的小标短袖，还有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马年生肖的短袖，以及纯色的小标刺绣的短裤，尺码呢可以从90斤穿到170斤，男女同款，可以扫码防伪验证啊，买的又放心又安心。
1: 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您也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6，回复66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有一个爱商城，您直接点进去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此时此刻呢，我们回到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啊，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打卡，小胖子就发来信息了，说打卡呀，早高峰。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位朋友是发来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日月这位朋友说到说，建设大街昌盛路交叉口的红绿灯不亮了，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是建设大街昌盛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了，通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左右都观察一下。
2: 另外有位朋友说想给小孙子点一首歌，点一首小小少年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后面呢帮你安排。
1: 另外呢，杨医生也发来信息说到了玉华路由东向西8匹马，也就是星海假日小区西侧大约是100米的位置，道路围挡倒在了车道上，希望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并且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来处理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在玉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8匹马

0: 就是星海假日小区西侧大约100米的道路有围挡倒在路上了啊，希望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一条资讯。7月6号，也就是明天，石家庄市交管局科目三考场、石家庄市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永四路9号暂停全部科目三的考试业务，考试的恢复时间会另行通知。
1: 另外呢，有位朋友啊，海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看这个天气啊，今天看起来可能会更热啊，今天确实也不凉快，大家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对，另外有可能会有雷阵雨。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昨天就有朋友跟我说了，说哎呀天气这么热，好想洗洗车呀，我这个车呀现在挺脏的啊。我也是说，我不是前我也说到了，我这个车昨天我还是下午2点自己这个好好的擦了擦车啊，今天早上一看，嘿，呵呵，还不如不擦呢，更脏了。所以说今天想起车的朋友可以再掂量掂量啊，今天有可能还会有雷阵雨。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4: 依旧是保持着比较高质量的通行的状态，但是有一个压车点已经是慢慢浮现出来了，主要是体现在了建华大街裕华路这个路口，由南向北的行驶方向，目前观测到在省儿童医院门口开始有车辆的排队了。想通过这个路口的话，北行方向通过裕华路口需要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除了这个点位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顺畅程度都还是比较高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这个青银高速上的事故还在清澈当中，具体位置是在青银高速的青岛方向612公里处，在窦峪站附近。目前窦峪站以及桐野站这两个站口的青岛方向呢，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石横高速的南向 B 站、羊角庄站、北寨站这三个站口的井行方向关闭，藁城方向也是只允许小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辖区的各条高速都在管控2个EV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河北体彩创新立体品牌营销策略，打造品牌加产品加场景三维联动模式，
1: 通过异业合作、世界杯活动和微综艺节目等形式，在具体生活场景中发现消费者真实需求，让产品价值在场景中得到验证，使安心购彩理念在亲身体验当中传递。
0: 如今呢，从奶茶店的一杯饮品到支付宝的一次消费，从一场赛事直播到商场里的一次扭蛋互动，河北体彩正在让安心购彩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消费者在具体生活场景中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轻互动。
1: 河北体彩将持续推进场景化品牌营销，以情景式、互动式、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做好安心购彩，守护核心客户，拓展留存，让体彩品牌自然融入生活场景，让公益与快乐触手可及，持续引导购彩者保持理性心态，提升风险识别能力，营造健康、安全、规范的购彩环境。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
3: 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呢排队啊，我们的歌单在排队啊，还有两首歌，一首呢是凉凉，一首呢是雪人，都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另外有位朋友点的小姨，这位朋友点的小小少年，因为时间原因可能放不出来了啊。
0: 对，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周末呢会有点歌的环节，其实如果大家想让自己的歌曲呢能够早早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播放的话呢，您可以提前，比如说前一天晚上您就开始点，
1: 那您觉得是第一首
0: 对，您开始点呢，我们的曲库里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提前可以帮大家来上上。星期天也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了，星期天相见不容易啊，不上班不开车听不着。今天凌晨有大风吧，车上特别脏，昨天晚上听见外面呼呼的大风，现在我车身上都是土啊。
1: 这要车停外边的话，那肯定是要遭殃了啊。
0: 是的啊，昨天呢还有朋友去洗车啊，那么今天呢如果想洗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了，今天还是有雷阵雨。
1: 这几天其实好像都是有雷阵雨出现啊，我看了眼天气预报，大概会持续到周二啊，到了周二都会有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一场雷阵雨啊，所以还是比较难受的。
0: 希望这个雷阵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啊，空气凉一点。来听这首《凉凉》。

0: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九九二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1: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浙江一对结婚10年的夫妻闹离婚，找来了调解员。妻子委屈地说，结婚10年，多次跟丈夫沟通，小便的时候啊，要掀起马桶盖，但是10年来都是跟在他屁股后边擦。没想到丈夫呢，还脱口而出，你脑子要清醒，你现在住的房子都是我的，不要以为加上你的名字就有你的份儿。或许呢，很多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太矫情。但是剥开琐碎的生活表象，夫妻之间的争执并不仅仅是源于卫生陋习，而是丈夫对妻子诉求的一种漠视，暴露出了婚姻当中的傲慢。其实无论什么年纪、什么身份，婚姻都不该是将就搭伙过日子，而是双向奔赴的一种体谅与尊重。本周央视网报道，小雪呢是一名中学生。几年前呢，为了他学习和生活方便，父母给他配备了一部智能手机。然而2020年12月，小雪的母亲偶然发现女儿微信里有一笔200块钱的转账记录。经过询问，这笔钱呢是在一个漫画阅读平台充值的。那么与平台沟通无果之后，小雪的父母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原来小雪一年半先后充值了25次，每次是从18块钱到100块钱不等，累计充值了1466。他阅读的108部漫画有大量的擦边内容，画面和言语呈现了刺激性、挑逗性风格。最终，法院判定被告返还充值款1466元，要求全面下架不良内容，完善未成年人身份识别和内容过滤机制。本周有网友发帖，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展厅里的一尊古代铜锣汉像和2000年4月海南海口武功祠失窃的坐像摆在一起对照，尺寸、重量、残损特征都高度相似。昨晚呢，马未都也做了一个回应，2005年观复博物馆厦门馆筹办期间，他们在厦门发现了这尊佛像，卖家告知这个佛像来路清晰，保证合法。马未都呢是2005年斥巨资购买，四个人押车运回了北京专门展出，从未有过间断。马未都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上报，政府部门呢也来做鉴定了，等待公布最后的结果。而马未都说，他对比之后首先就觉得丢失佛像的照片和馆内佛像存在着身高、腰间束带还有左腿裂纹等多处不一样。本周云南省昆明市一车主张先生的法拉利私家车停放在车位上，被监控拍到4名孩童当汽车作为滑梯了，来回爬上爬下玩耍，导致车身多处出现了划痕。张先生呢于2020年以360万元买入了这辆法拉利。这件事当中，车辆的车顶、叶子板、车尾灯、机盖和玻璃都出现了划痕，保险杠也出现了裂痕。却一号晚，张先生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事件进展，已经有3名涉事孩童的家长主动联系他并上门道歉。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张先生表示，此前一直未露面的第4位家长也在新闻播出之后主动联系了他并上门道歉。张先生表示不会再追究任何一方的责任。如今啊，各大平台上很多短视频的配音采用的，你知道吗，都是 AI 配音，这样原本配音从业者的饭碗啊就受到了很大影响。本周有媒体就报道了上海的小伙子沈安宇，从2020年开始在家做配音，3年时间积累了不少的固定客户，每天的订单少说20000字。然而从2023年开始，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大量的被用于各种视频的 AI 配音，那播放量呢超1次。2025年他几乎3-4天才等来一单，收入缩水至了巅峰期的1/5。有法律人士也解读，辅证叫做声音的鉴定，就是去鉴定你的声纹，我们最终没有做出鉴定报告，也是考虑到咨询了一下价格大几万到数十万的标准。而侵权赔偿的结果来说，大部分都是在3万和5万。虽然新闻当事人最终呢和侵权企业达成了和解，但这个结果也足足用了8个月进行努力。最后呢，我们送别逝者，全国劳动模范，新中国0001号高级技师、原上海建设机器厂工人刘海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3号的晚上9:53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3岁。出身清贫的他早年扎根工矿一线， 从三轮车工、翻砂工起步，白天实干，夜以苦读，中年仍坚持入校进修，凭借勤能补拙的韧劲儿，成长为精通精密制造的顶尖技术专家。那么物质匮乏、设备简陋的年代，他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独创以小攻大加工工艺，牵头攻克飞机制造、国防工程等多项高精度技术攻关，累计完成了140余项技术革新，把诸多行业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擦亮了工人的金字招牌。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翻他再和您一起梳理。
2: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1: 接下来回到新闻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公开发售，这标志着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告别了机构专属的时代，正式面向普通大众开放。那通过这类指数产品，我们普通投资者呢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投资。那么全新的 REITs 指数基金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2: REITs 指数基金是普通人法定官方起投门槛一员，不用开股票账户，一键打包，持有高速产业园保障房、新能源基建资产的公募基金。我们先用一个通俗的合伙比喻理解传统公募 REITs， 以往高

0: 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0: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阶段性触底930点附近。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单日涨幅1.35%。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
1: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0: 据统计，首批4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观察，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就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0: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
3: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
0: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3: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4: 继续来关注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的药物，那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那像我们平时买这个商品名啊，像西斯敏啊、开瑞坦，这都是常用的抗过敏药，主要成分呢其实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的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现在呢？为什么转为开非处方呢？我们来听报道。
5: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
6: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

0: 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1: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2: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
1: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
0: 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0: 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2周，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
3: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红刚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4: 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一张照片啊，是昨天晚上的雷啊，这个雷啊是这个闪电，他说昨晚的闪电一直闪闪闪闪的不停，抖动的闪啊。
5: 是。
4: 以前我们可能见闪电就唰一下子，但这现在的闪电就是像闪光灯一样不停的闪。那在这样的雷暴大风天气当中呢，大家也注意了，有这个雷暴过敏的情况啊，要小心一点。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雪人啊给天气降一降温。今天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首先呢，来关注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四横八纵主干道上都没有出现太大的压力点位，也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流量。不过呢，在这个省儿童医院门口，也就是建华大街玉华路这个交口北行方向上的车流量是正在逐渐上升当中，想要通过建华大街玉华路北行方向这个路口的话，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了。目前呢，去往院区的车辆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有准备去往儿童医院的朋友们要注意提早动身，或者提前选择其他的这个停车的位置。除了这个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包括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情况平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唐山秦皇岛地区的部分收费站仍然有管控两客一危车型上道的情况，其中秦滨高速的秦皇岛西站至丰南南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旅游包车以及19座以上客车上道，京唐高速秦皇岛段九龙山站、诸葛庄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以及旅游包车19座以上客车上道。雨天路滑，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的咨询。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邯郸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部呢是10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5度。
2: 每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5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2: 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0: 气。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6: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8: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6: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10: 心向阳，天晴朗。
11: 周末的早间9点07分，欢迎大家呢准时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92 收听992大家帮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2: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小鹿。哎呀，太好了，就是旁边突然坐一个人的感觉可太好了。
11: 那之前坐的是什么？之前坐的不是人是吧？
12: 不是，因为
11: 每天坐个佛像在这儿带着陪着你。
12: 因为前几天不是晚上剃了一段时间，
11: 一个人上节目
12: 来了
11: 是
12: 吧？对，哇，我每天感觉披星戴月的，甚至见不到白天的阳光。
11: 那你可以做一个我的人形立牌吗？
12: 就放在旁边是吧？
11: 对啊，每天你上节目的时候把我这人形立牌放你旁边陪你上节目不挺好的吗？
12: 也不能说一句话要你上节目有什么用的。
11: 挺瘆人的是吧？你再给他配一套这个 AI 系统，然后让他能说话。
12: 我直接把咱们台所有的主持人的那个人形立牌全都放在这儿，好像所有人陪我上节目一样是吧？
11: 就是俩人上节目总比一个人上节目轻松一些是吧？
12: 对，天气都可以少播两句，
11: 可以划水嘛。你就一个人不说话了，光让我一个人说就可以了。
12: 所以我们的帮忙服务哈，依然力度会更加的强一些。如果大家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1: 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小鹿和新亮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
12: 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
11: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啊搜“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啊。刚才一眼没看这个评论，已经刷了50条了啊。早上起来0:05、0:06就有听众打卡了，洋洋不得意啊，猜这个世界杯的比分呢，猜的还挺不准的啊。他猜了2场比赛啊，一场呢是加拿大和摩洛哥，他猜的比分呢是1:2，摩洛哥赢啊，还有一场呢是巴拉圭跟法国，他猜的比分呢是1:3，法国赢啊，这两场比赛的结果他都猜对了，但是比分呢全都猜错了，
12: 天差地别。
11: 最终比分你知道是几比几吗？
12: 1:0是不是有一个？
11: 哪个队？
12: 你还别说这话
11: 是吧？不知道，法国跟巴拉圭啊，法国1:0赢了
12: 啊。
11: 那是早上起来5点的比赛，然后早上起凌晨1点的这个摩洛哥和加拿大这个比赛呢，应该是摩洛哥3:0啊赢了比赛了。
12: 因为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都有猜比分的互动环节。今天上午我们的节目时段是不是
11: 没有
12: 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了？
11: 今天就2场，早上起来1点和早上起来5点都已经结束了，这两场比赛呢比分也都已经出来了。
12: 虽然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今天上午没有，但是大家依然可以猜比分是吧？后面的这个比赛的比分，在第二天我们节目上午的时段会为大家来进一步的公布。
11: 对，你要猜比分的话，那就是明天早上的了。明天早上，凌晨4点有一场是巴西和挪威的啊，还有8点有一场是墨西哥和英格兰的。

哎，八点那场比赛挺好的，时间也比较好，早上起来八点都起来了，而且可以看一看这个凯恩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表现，因为上一场英格兰的比赛我是看了。啊，上一场这个还可以啊，踢的最后还是不错的。凯恩最后呢是连进了两个球，然后帮。

0: 英格兰的反败为胜了，不知道这场对上这个东道主，这个办公电脑打开，然后把这个比赛选出来是吧，然后最小化一下，这领导也看不着啊，
1: 领导我要举报、
0: 啊、谁天天去你的办公工位上然后盯着你那个电脑屏幕看你有没有在看球 啊，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吧，
1: 我要举报现在摸鱼、啊、是吧，
0: 没有没有，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还把这个小屏打开呢，一边给大家汇报这个比分进展情况，一边看看比赛呢、啊、
1: 嗯，这是我们的几种互动的方式，另外最新的一种各位也可以直接抖音上搜索这有一只鹿，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哦、啊，这是小鹿的直播间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今天早上啊8点多到我们单位门口的时候，我一打开手机、嗯、我说上楼吧，
1: 直播呢，
0: 对，看看这个手机里面是什么，然后结果发现这小鹿就在直播了，已经
1: 马上吓得可以关闭了是吧
0: 我立刻把手机关了啊，
1: 除了工作时间不想见到自己的同事一秒、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哈，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在省会的玉华路东向西八平马，也就是新海嘉日小区西侧约100米道路有围挡在每侧的车道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啊。还有人说到小鹿他说接着出这个机不可失的脑筋急转弯了，你昨天是出脑筋急转弯了是吗、嗯、
1: 不是，是平常节目当中老出，但是那答案都是急、
0: 啊、
1: 急不可失
0: 啊，急不可失啊，就答案是一定的固定的
1: 啊，对，就是
0: 无论题干是什么答案只有那一个，
1: 对，
0: 那不叫脑筋急转弯吧，
1: 那叫每天猜一猜是吧
0: 那不是固定答案吗，
1: 我还得想一下什么答案它可能是机不可失呢、哦、我还得再想一想、
0: 哦、那你应该说这个答案是机不可失，让大家给你出题干，
1: 嗯、
0: 让大家给你造题干呀、那才叫脑筋急转弯呢呀，
1: 那我每天只是上班吗，我还得给自己出难题
0: 对啊，让大家帮你这个想一想这个题干到底应该是什么
1: 啊、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出一个道问题吧，就是天特别热、
0: 哎、还真有题啊今天
1: 临时想的、
0: 哦临时有答案吗，
1: 应该算有吧，
0: 难吗，我能猜出来吗
1: 你应该是知道的吧，因为毕竟在咱群里也发了、是一个小小的这个视频
0: 啊，
1: 也是我
0: 你说
1: 最新就是正好刷网上的视频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现在天特别热，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冰淇淋对吧、
0: 嗯、
1: 那冰淇淋底下的那个像卷一样的就是蛋卷冰淇淋，它最早是由什么来演变出来的呢，
0: 哦，就是最早的冰淇淋它底下那个托是什么做的、
1: 嗯、底下的托
0: 因为现在我们吃到的肯定都是蛋卷嘛，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用蛋卷，有的这个蛋卷好吃一些，有的蛋卷呢硬一些硌牙一些是吧，那就跟这个价格有关系了，但是最早的你比如说100多年前的冰淇淋，它这个底下那托是用什么做的，
1: 嗯，对，它有什么演变过来的，这个就是
0: 我一开始还真不知道、哦、我是看了你那个视频然后看了答案以后才知道的
1: 啊！你看每天跟我一块上班多快乐
0: 对，我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那个东西就是蛋卷，最早也是蛋卷，
1: 嗯，所以各位来猜一猜哈，最早的蛋卷冰淇淋它底下的那个饼皮到底是什么，微信搜索公众号和北疆的广播，或者直接搜索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大家直接来帮个忙呗留言吧、
0: 嗯、
1: 这样的话还有机会可以抽取我们的钥匙扣以及车贴，
0: 对啊，等等，你刚才说是什么皮儿？
1: 皮儿
0: 你刚才说底下那个是什么皮儿
1: 底下的那个冰淇淋皮
0: 你是不是脱口把这个疑似答案给说出去了，
1: 先别，其他朋友万一没听着呢
0: 你刚说底下那是什么皮儿啊？
1: 冰淇淋皮儿
0: 啊，对，冰淇淋皮儿是吧，底下那托啊，它是用什么做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有没有这个知道答案的可以把答案呢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因为我们每天呢至少会选出来6位幸运听众送出992大家帮的车贴或者呢是钥匙扣啊，如果是您获奖了的话我们就给您车贴和钥匙扣，但是前提是你要答对了是吧，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跟我们聊天，多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发评论，或者说您如果一直听我们的节目从来没有获得过车贴的话，您就发车贴两个字儿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就这2个小时您发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也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的车贴，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找到帮个忙妹的朋友的话，您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大家帮3个字儿啊，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也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在手机上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非常方便，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
1: 嗯，还有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呢，比如说臭臭他说山无棱天地合才能与扣决，小鹿心亮扣都发放了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1: 我一个都没有得到，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心心念念的扣啊，
0: 多互动
1: 啊，对，多留言多互动是吧，
0: 对，
1: 比如说猜一猜我们那冰淇淋底下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嗯、
1: 第一个猜对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0: 是啊，有人说是用脆皮儿做的啊，是脆皮儿吗、
1: 嗯、
0: 快递小哥说，还有彭龙
1: 脆皮是什么呢，
0: 对啊，啊，彭龙说是用煎饼吧，他说是不是用煎饼做的，
1: 你是个山
0: 东的、啊、煎饼果子
1: 是不是，
0: 是吧，或者是北京啊煎饼果子，
1: 嗯，各位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持续来猜猜看啊，只要今天猜对的朋友都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奖品、嗯、
0: 对，哎，有人啊追梦赤子心这答案一看就是 AI 给他的，
1: 嗯，
0: 他说古波斯括弧公元前啊 雪趴冰品最早。

0: 早用陶碗、金属小碗盛放，是人类最早承载冷冻甜品的器具。二呢，是中国元代冰烙啊，皇室冰烙使用瓷碗、银碗呢盛装，仅限宫廷使用。三呢，是近代街边商用容器，街头摊贩统一用玻璃小杯啊。他说这个是工业化前最普及的冰淇淋托。缺点呢是易碎，要回收清洗，不卫生啊。高端餐厅用瓷碟、金属高脚杯。好家伙，您整的是就是用什么来盛冰淇淋了？全是那种器具啊，无论是瓷器啊，还是银器啊，还是玻璃杯啊，就是你底下没有那个可食用的托了 啊，全是不可食用的器具了
1: 啊。对，咱会不会好好审个题呢？我们的答案是，就是那个桶是吧？就是能吃的那个东西，它最早是什么来使用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答案就是没这么正经。不需要什么，又是瓷碗啊，又是银块啊，
0: 没这么正经，
1: 盛装
0: 不太正经这个答案是吧？
1: 怎么说呢？就是跟吃有关吧。
0: 好好爱自己，都是用纸杯吧？啊，您天天吃纸杯是吧？一天吃几个呀？好消化吗？这纸杯
1: 听起来也不怎么好消化。
0: 味道怎么样啊？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是用那个鸡蛋卷嘛做的卷，鸡蛋卷它是不是发明的时间会更晚一点啊？
0: 还有人说都是用泡沫来做的吧，都是用泡沫纸做的吧，就是大家非得都得吃这个纸杯、泡沫纸，
1: 咱吃点环保的东西
0: 吧。银器、瓷器、玻璃杯是吧？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好像缺什么，然后有人在那嚼玻璃一样。
1: 但凡那个胃不好，或者是那个牙口不好的，都吃不了这冰淇淋是吧？
0: 对啊，这可食用的啊，就可食用的最早的这个冰淇淋的那个底托是用什么做的啊？可以把答案呢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最先答对的朋友啊，送给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好不好？就是最先把这个正确答案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的朋友。
1: 我真的想说一下彭龙的这个，他是我正经的猜啊，就是那个冰淇淋它底下的那个东西应该是什么做的呢？
0: 应该是什么？
1: 鸡蛋壳。怎么
0: 吃鸡蛋壳补钙？我们都已经说了半天，这东西能吃，而且是正经的能吃的，是吧？你们非得吃这些东西？
1: 不是，关键是那哪来的鸡蛋，它能有这么大的壳呢？咱就说，那得是个什么
0: 鹅蛋吧？鸵鸟蛋是吧？鸵鸟蛋壳可以。
1: 还有很多朋友他说底下是什么做的？底下是蛋糕做的。蛋糕能有那么硬吗？好好猜一下哈，大家就是咱们这个，如果你仔细猜的话，这答案肯定是能猜出来的。
0: 对啊，就是最早的冰淇淋啊，它底下那个托是用什么做的？可以吃。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蓝天白云啊，看着真是心情舒畅。但是昨天呢，是真的热。昨天晚上刮大风下大雨，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因为你也失眠了，是吧？同道中人啊。一点多的时候，外面风刮得特别大，然后这雷打得也特别响。
1: 所以真的是，想问问大家，我昨天晚上就一晚上都在担心。
0: 我以为说一晚上没睡呢。你担心那个车是吗？
1: 对，第一方面是担心车，第二方面是担心我第二天不会影响我的上班吧？后来发现多虑了。
0: 就是你怕这个今天雨下的特别大，是吧？
1: 对对对，
0: 不好，开车出来，怕这个路上有积水。
1: 没想到到咱们上班的点停了。
0: 对，而且昨天好像有点这个雷声大雨点小，是吧？就是它。雷打得特别响，然后风呢刮得也特别大，结果这雨呢好像没下多少，就感觉没下几滴。
1: 你还趴外面看人家那雨了？
0: 不是，我是睡得早是吧？后面下大了是吧？
1: 你现在就开始睡偶数是吧？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就是现在就是年纪大了，现在我已经开始睡偶数了。
0: 什么意思？
1: 12点醒一次，2点醒一次，4点醒一次，6点醒一次。
0: 中间醒的比较多。
1: 对，现在睡得好的，我可能能把6点的那个梦给续上。所以去看人医生，医生说你最近现在有什么问题呢？我说我现在开始爱睡偶数。
0: 是这样啊，就是今天天确实是挺好的，早上起来一醒，然后看外面是蓝天白云啊，晴空万里的，而且温度呢比昨天也凉快了不少，今天的最高温度好像只有30度左右啊，所以比较适合出行出游。如果今天啊您在出游出行的路上，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啊，今天您的目的地是哪儿，有没有去周边短途游近郊游的，有没有特别好玩的消夏避暑的目的地啊，旅游目的地也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咱们互通有无。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九九二大家班，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哎，小卢，你看这个答案啊，是不是正确答案啊？这位朋友叫陈明啊，他说最早的这个冰淇淋的托呢是烘烤小麦面糊（括弧微化华夫面皮儿）。
1: 哇！
0: 他说是如今啊冰淇淋蛋筒的起源啊，也是全球普及的手持冰淇淋托啊。这个答案是正确答案吗？
1: 这个答案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他这答案听起来可真好吃啊。
0: 啊，它跟正确答案没有关系。
1: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正确答案可能就是稍显朴实无华
0: 啊，
1: 就是这个可能甚至它都是久远一点，就是这个冰淇淋底下的它的那个托的形态了。是在此之前更加早一些的东西。
0: 哎，你看这个邢小卫啊，他说最早的冰淇淋下面的托呢用的是薄脆烘烤面糊饼。这个对吗？薄脆烘烤面糊饼
1: 稍显对，但是也不那么对。
0: 也太复杂了是吧？
1: 对，
0: 过于专业了。我们就那个不太专业的那个答案就是对的。
1: 过于精细了，真的
0: 过于专业了。
1: 对，就是我们更加的粗犷一些。
0: 对您再想一想，太专业了不合适。
1: 更加的粗加工一些。
0: 咱这也不是这个高考，也不是做这个化学题生物题是吧？不要那么专业啊。
1: 也不是某东方是吧？
0: 对吧，
1: 即使学校。还有用户9694，他说是不是糯米呀？还有星河之旅，还有包括静心，他说是不是华夫饼？包括滴滴，他说是不是鸡蛋和面粉做的？哎，有朋友其实是答对了。
0: 还有人说，他说豆包啊，给我的回复是说用微化做的。豆包的回复。
1: 哎，豆包有的时候我发现也不对，你知道吗？
0: 你跟他说不对，他马上就给转脸，马上就这个变脸，说哦，他说你说的那个才是对的
1: 啊。对，我承认我在这个中间中有一些虚构的元素，我要向你诚挚
0: 道
1: 歉。
0: 对，我错了，不好意思。
1: 对他道歉的这个倒是挺诚挚的。
0: 对，你告诉他不是微化，你看他给你道不道歉就完事儿了
1: 而且我发现每个人豆包可能随主人，我说实话，就我那个豆包关于数学方面。就不怎么好，因为我原来让他帮我算过我请假的天数，或者是那种日期的天数，永远跟别人算的都
0: 不一样。你给他做这么复杂的这个数学题，
1: 对，他永远跟别人算的都不一样，就是永远是错误的一个答案。最后后来发现，这豆包就是大驯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是跟主人或多或少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啊，我们最近接到的这个下午的维权线索，也有一些听众打来电话，他说我问了豆包了，我这豆包告我，我这个条件可以退车啊，他说你们帮我退吧，我们都无语了，是吧？那我们说你让豆包帮你去退吧。
1: 你让豆包给你打官司吧。
0: 对啊，就别啥都问豆包是吧？啊，咱动动自己的脑子。
1: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有朋友说那个底下那个东西是不是蛋卷啊？还有用户1122，他说那东西是不是锅巴啊？锅巴，
0: 锅巴，
1: 锅巴
0: 还得是五香味的，然后配着那冰淇淋。
1: 那我得选花椒。
0: 你那个是创意新品菜呀，不是这个古早冰淇淋。
1: 古早冰淇淋，它那锅巴会不会有点太硬了？它难以卷成那个桶呢？
0: 还有人说，他说是用玉米面做的，用玉米面做的什么呀？用玉米面做的。
1: 还有朋友说，我盲猜一下是不是冰糖啊？
0: 冰糖，
1: 糖加糖，这对身体不好吧？
0: 你要公布正确答案吗？还是一会儿再公布？
1: 我们来听听吧，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4: 装大饼。20世纪初，美国人当时用盘子来装冰淇淋，动不动就会碎个盘子。没有事儿，岁岁平安。又不是你家的，你赔我盘子。那个，你又干啥去？一个挺老贵的，别偷我盘子。盘子都和我整没了，这拿啥装冰淇淋啊？
5: 于是他盯上了旁边卖鸡蛋大饼的。
4: 他那个大饼挺像盘子的，要不透露点儿？哥，给我整30张大饼。爹和大饼出发了，
6: 我来了。你快走，我掩护。
4: 谢谢啊。
5: 就这样，盘子危机解决了，而且味道还得到了5星好评。
6: 哟呵，冰冰凉，咔咔脆，一口下去真美味，绝配。
4: 但这种吃冰淇淋的方法有个问题，就是大饼上的冰淇淋总乱跑。直到机智的老板看见了自由女神像，
6: 哎，把饼整成锥形举着吃不就成了？
4: 于是锥形代替了原本的大饼形状，原材料也从最初的鸡蛋大饼变成了威化蛋卷啦。
1: 抖音
0: 哦，你看你问的抖音是吧，然后人家告你是大饼啊，
1: 最后呢这个没有及时的关掉给暴露了。
0: 抖音告你是大饼。
1: 对，因为很多朋友猜的五花八门的，有很多朋友在我们那个抖音里面，就是我们那个视频直播这有一之路那个抖音里面猜说，这个是不是爆米花啊，底下是不是爆米花做的，还有朋友说是不是画皮做的，画皮聊斋志异嘛，还有朋友说是不是玉米饼，包括有朋友说是玉米威化饼，对，就是跟饼稍微沾点关系是吧，但是不是这些东西，就是普通的大饼。
0: 对啊，我们一会儿啊从这个回答的朋友里面啊选出最先答对的听众啊，看看哪位朋友是最先答对的。今天这不是天儿挺好吗，我们听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吧。

0: 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的各条高速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目前所有站口还是在管控两个一危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市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斯林，新阳阳，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您今天准备外出游玩的话，各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尤其是石家庄，是不是依然会下雨呢？ 未来24小时，石家庄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1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承德呢，是雷阵雨18到29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
2: 秦皇岛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
1: 唐山阴，21到30度。
2: 廊坊呢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
1: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
2: 沧州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1到34度。
1: 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
2: 邢台呢是雷阵雨，21到33度。
1: 邯郸雷阵雨，21到38度。
2: 北京小雨，22到32度。
1: 天津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4到31度。
2: 我们再来关注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小雨转晴，16到33度。
1: 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
2: 山东济南呢是中雨转大雨，23到35度。
1: 你看我就说嘛，两个人上节目可太好了，天气都少播一半。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石家庄。
2: PM2.5的指数，这个时段呢
1: 是13.3，PM10的指数呢是41，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啊，非常适合出行。嗯，所以昨天晚上那大风大雨真的是没白刮是吧？对，把这好天气刮出来了。对，所以很多朋友给我们拍来了一些图片，比如说东方啊等等。您这是在一个山边吗？
3: 感觉天高云阔是吧？而且天真的是特别的湛蓝，云朵也是很大块的，就是面目清晰。
2: 我们再来听听，还有朋友啊发来语音，好像是也提到了哪儿比较好玩啊，消夏避暑的好去处杨洪亮。
3: 消夏避暑的好地方，那当然必须去邢塘的阿勒泰。邢塘阿勒泰最近在抖音上火了一塌糊涂。
2: 哦，邢塘的阿勒泰。
1: 最近特别火，哎呦，
2: 我没听过，邢塘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邢塘的阿勒泰是哪儿，是吧？是真的阿勒泰吗？
1: 那我怎么搜呢？我就搜邢塘阿勒泰。
2: 估计应该能出来了，是吧？那一天的时间够吗？或者说最好是几天的时间，周边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也欢迎您随时来补充一下。另外去年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周末去驼梁的路上不是特别堵吗？我特别想问问，今年如果是周末的话，去驼梁这路上还堵不堵？有没有正在 去驼梁的朋友或者说已经到了的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留个言啊，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去驼梁这边的路况怎么样啊，好不好走？昨天的这个大风大雨对那边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能想到的啊，石家庄周边最凉快的地方大概率就是驼梁了。
1: 但今天可能很多地方有雨，就是如果您去到山区的话，还是得稍微注意点。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儿呢，就是省会的北三环原提醒说，北三环从西向东过了复兴大街，有一块铁管在路上横着，在右侧
2: 第一二条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明天呢，我要去拿车贴。他说你能不能再送我一个钥匙扣啊？他说我这样可以陪你唠两句。我送你个钥匙扣，把我送给你吧，是吧？你把我带走吧。晚上管我饭，好吧？
1: 你这还干什么威胁了是吧？但是咱们领取车贴，如果您是近期，比如说我们世界杯期间中的话，是车贴加钥匙扣，我们是一并送给您的。
2: 他是中的那个下午特报团的车贴，然后想让我免费送他一个这个上午大家帮
1: 的钥匙扣啊，想的挺好的啊，您这都不止买一送一了，
2: 特别划算啊，买一送二呢。对啊，你这个想的真是完美啊。多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吧，是吧？都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的。
2: 当然，如果你上午也中奖了，你可以一并来领，是吧？这样的话，这个上下午节目的车贴啊、钥匙扣就都给您了，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上午节目也得中奖，是吧？
1: 还有一块砖也是提醒大家说，在复兴北大街北向南有一位大爷骑着电三轮上了呼图河大桥了，在最右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的驾照呢到期了，该换证了，要换新的。他说用去户口本所在地来换新吗？他说问一下大家啊，还是说在哪儿换都行啊？咱们有没有最近啊换过驾照的朋友来回复他一下，驾照到期换新了啊，用去户口所在地来换驾照吗？还是说去哪儿都可以
1: 换啊，您知道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给他回复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大家在抖音当中的留言，有朋友提醒啊，有朋友提问，天使与海豚，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今天下雨了吗？昨天晚上下了，到现在还是没有下的。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石家庄有没有特殊的限行政策？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点击这条服务，然后就可以看到限行，我们给您总结好的，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车辆、特殊的路段，上面都有写明，您对照一下您的车型来看一下。
2: 对啊，如果说 私家车啊，普通的这个小客车来说的话，没有什么额外的限行规定啊。河北省内的话，今天啊也都是没有限行的啊。
1: 还有朋友也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车贴可以发快递吗？中了一直都没有时间过去拿，时间总是对不上。这样，咱车贴没有保质期，你什么时候来石家庄，什么时候都能领取。或者是您也可以，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前联系您的，您跟他沟通好具体的快递的方式就可以了。但如果发快递的话，您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因为咱们是成批寄出的。
2: 对，
1: 如果您是现场领取的话，那随时都可以领。
2: 最好来我们现场来领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7: 专区全场七折，
8: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96992，有事儿您说话。线上呢有一位左先生啊，给我们打来电话了，好像是有一个问题啊，需要咨询一下大家。我们来问一下左先生。左先生您好。
13: 你好。
2: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就是6月28号嘛，6月28号凌晨，就是我有一辆那个鲁 MPL 387的半挂车，路过这就在这205，沧州的黄华205，被路人举报。超载，完了吧，就说是交警的工作人员找来拖车，进行拖载那个车。我本想吧，就说是他拖车过来了，我本想就是叫咱司机自己开过去，因为咱的车嘛无事故，无故障能开。
2: 但是您这不是超载了吗？
13: 对，他
2: 超载了的话还能再开吗？
1: 您再开不继续超载吗？
2: 对呀、啊。
13: 不是，咱就是开到他那个停车场去。
2: 你开到哪儿？你这不也是超载开吗？而且交警都已经发现你的违法行为了，按理来说他不会允许你继续违法了，对吧？
1: 肯定是要马上制止的。
13: 他这个情况就是，能允许咱开过去，他拖车来了，他不叫咱开，必须得拖车。
2: 那肯定啊，因为你已经超载了嘛，你超载还怎么再开啊？除非你分装，对吧？你用小车把你的这个超载的部分然后装走。保证你这个车不超载。
13: 咱往停车场开啊，可以。
2: 你往哪儿开，你也是超载啊，对吧，左先生？
1: 是这样的，您超载，他肯定就会有安全隐患。
2: 对。
1: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安全隐患，以及及时制止您的违法行为，
2: 他肯定不允许你这个在交警的眼皮子底下，对吧？你继续违法了。如果人家没有发现，是吧？你偷偷的跑可以，你人家都发现了，怎么可能还允许继续超载，然后往这个停车场开呢？您说呢？
13: 他这个一般都是开到停车场倒货卸货进行处罚，他现在吧，他拖车过来了，您开不行，您开都必须交纳3000块钱放工费。我再给你拖过去呢，拖过去就翻一番，翻一倍，要6000。
1: 多少公里啊？
13: 就是几公里，没多远。
2: 你现在就是对于这个交警的这个拖车费用，然后质疑是吧？觉得拖车费用比较高。
13: 对，非常高。
2: 6000块钱一共是？
13: 对，6000块钱，对。
2: 您还没交呢。
13: 我没交，车现在还在停车场。
2: 你这个核载多少吨？然后你超载了多少吨？实载了多少吨？
13: 他拉了是50多吨，实载是
2: 核载呢？你这个行车本的核载的这个质量是多少吨？
13: 核载是49。
2: 核载是49，是吧？就是不能超过49。
13: 对。
2: 然后实际是称重了以后是多少吨？
13: 他现在没过磅。
2: 没过磅。
13: 对对对，
2: 没过磅之前呢，他发现你穿。

0: 超载的时候说你这个超了多少吨呢？
1: 他是被路人举报的。他中间有那啥被那路人举报。
0: 就是多少吨呢？超了，对啊。
1: 超了那个啥吧，21吨。
0: 超了21吨，就是实际你装了70吨的货。
1: 对对，毛重70吨。
0: 哦。
2: 您装的时候不知道超这么多吗？这很危险啊。
1: 你好，你说。
2: 啊，我说您超装的时候不知道超这么多吗？这很危险啊，超20多吨呢。
1: 对，当时咱不知道，当时是按方来的，当时是。
0: 你按方来的话，你没有过秤吗？就是最后。
1: 对，当时没过秤，对，他当时都按方来的。
0: 那不行啊，那你平时这个拉货也不过秤啊？
1: 平时过，他这次拉的那个是散货嘛，散货是打方来的。
0: 是司机这么自己操作的，您不知道还是？
1: 不是，他是正常那个工厂就是这样按方来的。
0: 您跟这个工厂合作过吗？平时？
1: 也合作过
0: 是吧？你知道这个工厂他平时这个按方来不过秤的这种事儿吗？
1: 第一是合作过吧，原来啊都是过地泵，这次是散货，原来是装上袋儿的度数。对，
0: 就是这次大意了，就没有过秤。
1: 对，
0: 没想到超的这么多。
1: 是的，
0: 那下次一定要注意了，好吧？因为超载本身也很危险，好吗？
1: 对，
0: 他这个6000的拖车费最后是怎么算出来的？你问交警了吗？
1: 当时也没说，都说是我给您拖过去没事，你必须交6000块钱方6000块钱拖车费。你不交绝对处理不了，走不了。对，我去过他的停车场，说的非常那啥。
0: 他有没有给你计算这6000的拖车费是怎么得来的？他给你算了这个过程了吗？或者
2: 说
0: 告诉你了吗？
2: 开始的这个价格是多少？
0: 这个细节
2: 每公里加多少？对，
1: 没有。
0: 那你问
1: 他，
0: 你问一下这个交警，你说这个6000的拖车费他是怎么来的，是吧？那你给我算一下。
1: 他当时就说是那个，你像那个你不，他当时也没说，都说是3000块钱防空费，完了要6000块钱，别的都没说，正常就是这个价，一说就是。
0: 这个交警，尤其是跟你说这个拖车费6000的交警的电话，你有吗？
1: 交警电话没有，当时吧，拖车公司有个人给我发微信来着，微信录音啥的我都有。
0: 那拖车公司的电话你有吗？
1: 拖车公司的电话我有。
0: 那你把这个拖车公司的电话给一下我们厂外导播，我们帮你问一下，看看这个费用他们是怎么计算的，怎么得来的，好吧？
1: 行，
0: 好嘞，那您别挂电话啊，我们厂外导播接一下这个电话，把这个拖车公司的电话留一下，我们一会儿给拖车公司打个电话问一问啊，看看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正常的收费标准吗，还是什么样的？还有人说，他说70多吨啊，什么车能拖呀？他说如果让他们拖走的话，那拖车更超载了，这是他的一个疑问，是吧？他说何不让司机把这个车直接开到停车场呢？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既然都已经超载了，并且交警都已经发现了，人家还允许你在交警的眼皮子底下，是吧？把这个超载的车然后开到停车场吗？这个本身行为合法合规吗？咱们有没有货车的车主啊？司机也可以给我们在帮个忙的互动底下留个言来说一说啊。另外，如果说您之前交过这拖车费的话，拖车费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啊？一公里大概多少钱啊？如果您心知肚明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啊，回复一下这位听众。
2: 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感觉啊，其实多重自己一踩油门就知道了，所以不应该不知道自己超这么多。还有朋友也在说不过秤是因为自己超重了。
0: 还有人说，他说超载啊，因小失大。他说你超载呢，就是一米路啊，也不可能让你开了，肯定得把这个车呢给你拖到停车场才行啊。刘叔侠刘大姐，他呢是这么说的。
2: 还有星河也说了，他说超载对别的车辆也是危险因素啊，为了自己为了别人那肯定不能超载呀。
0: 对。我们给这个拖车公司打个电话吧。这是左先生把这个拖车公司电话留下来了，我们问一问啊，问一问这个拖车公司的收费标准，是吧？我们看看啊，就是一公里是多少钱啊？另外呢，对方是用什么车拖的？因为有听众有疑惑嘛，说这70吨是吧？他怎么拖的呀？他拖车有没有超载呀？就是大家有这样的疑问也是比较正常的。我们问拖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啊，看看他怎么说。我们电话应该是打通了，我们问一下。
2: 正在接通中。还有朋友说有人举报超载，然后也没有过磅啊。他如果招完货没有过磅，怎么知道20多吨呢？这个中间的数据就好像不太对呀。
0: 哎，喂，你好。
3: 你好。
0: 哎，是拖车公司是吧？
3: 您哪位？
0: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这儿啊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92大家帮啊，我们是一档这个民生服务节目，有一位咱们的这个客户，有一位司机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啊， 这是左先生，他呢是6月28号的时候有一辆车鲁 MBL387，因为超载呢被咱们公司的车呀

0: 拖到了停车场。他跟我们说呢，他说这个几公里的路大概3公里左右，这个拖车费用呢就得有6000块钱。我们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他这个
1: 我们这边没有跟他收6000块钱。
0: 哦，没有收6000是吧？
1: 对，
0: 哦，
1: 而且他是超载车辆，
0: 是他跟我们说了，他说他超载了21吨。
1: 您听我说，您可以查一下这个咱河北省的这个拖车施救费的这个标准，对不对？
0: 对对，我们就是想问一下您这个咱们河北省的这个拖车施救费用的标准，您能给我们普及
1: 一下
0: 吗？我们不知道从哪个渠道查询这个标准。
2: 咱们既然是从事这方面的，能顺便给我们普及一下吗？
0: 嗯。
2: 啊，挂掉了。好嘛，我们只是想跟他核实一下这个具体的标准是什么。
0: 没事，我们再打一次，可能是对方是不是信号不好，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
2: 啊，你还挺会为他着想。
0: 可能是不是那边信号不好，直接这个挂断了，我们再试一试啊，再拨打一下，看看这个对方怎么说，是吧？您得告诉我们从哪个渠道、从哪个平台、从哪个网站查询这个咱们河北省的拖车施救这个费用的标准呢？
2: 或者我们也想跟他了解一下，当时跟这位先生左先生到底是怎么沟通的、怎么说的，是吧？想从两个角度全面的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过程。

0: 接了。哎，你好，咱们拖车公司是吧？刚才电话给挂断了，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信号又不好了。
1: 啊，这次估计可能就是有意为之了啊。接通之后又把我们电话挂断了，
0: 嗯，
1: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正规的，是吧？对外公布的拖车施救费用的标准的话，你直接告诉车主，或者说告诉我们不就完了吗？
0: 嗯，
1: 而这样的话，大家如果以后有类似的这个疑问的话，有类似的遭遇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再来询问呢。
0: 对呀，
1: 对呀，这不接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或者如果你说我不是很清楚的话，你跟我们说一个渠道，或者是你了解清楚了以后再跟我们回复也可以啊。
1: 对啊，
0: 这种消极的挂断电话，这是一种什么方式？
1: 我们来问问车主啊，左先生。
2: 啊，你好。
1: 哎，您看咱打通了这个拖车公司的电话了啊，人家把我们电话呢就直接挂断了，然后再打呢就不接了。你跟他们沟通也是这样的态度吗？
2: 我当时沟通啊，我这录音啥的都有
1: 啊。
2: 对对对，我这说实在打各个那个部门电话都没人。
1: 你们先别各个部门的，就是你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回应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非常好。
1: 那他们给你说或者说给你介绍咱们这个河北省拖车费用的相关标准了吗？
2: 嗯，没有没有没有，
1: 也没给你介绍。
2: 对，我当时就要条文，你拿出那个条文我看，6000块钱我该给你拿给你拿。
1: 他们怎么说的？
2: 没有条文。
1: 哦，没有规定。
2: 对，没有规定。
1: 就这个拖车公司的刚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这么跟你说的吗？
2: 对对对，我现在我有和他微信聊天语音都有，我特意给他录的音呢。都有。
1: 你这样，你现在呢再给他打个电话，因为刚才呢我们给他打电话，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呢，我们介入了。你再问一问他，就是这个费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他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有这个河北省的拖车费用的标准。那你说把这个条文，然后给我看一看，或者让他告诉你这个在哪儿，怎么查询？好吧，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2: 行。
1: 啊，你现在挂了电话之后就给他打电话，好吧？
2: 我另外用别的手机打一个行吗？
1: 没事，你现在就给他打啊，你现在就给他打，好吧？
2: 好好，
0: 因为我们从网上查的，比如说河北省高速公路拖车施救费实施的是政府指导价格，如果按照您的这个15吨以上的货车40英尺的集装箱是700块钱每车次加30元每公里，
1: 这个它都不是这个正规的公告啊，你还是问他，对，看看他给你的这个正规公告是什么样的，好吧？
2: 喂，
0: 哎，
2: 你好，
0: 哦，当着我面正在打呢。
3: 哎，你好。
2: 哎，喂，你好。咱这个事儿吧，咱都解释一下，把这个事儿呢说过去，对不对？你看你把挂断了给我。
0: 嗯。
1: 他也给你挂了。
2: 对，直接挂了。
1: 还没等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你就跟这个处理这个事儿的交警联系，然后你问交警这个拖车费用是标准多少。
2: 但交警那边联系不上，没有电话啥的。
1: 你哪个交警大队啊？你去直接找这个交警大队处理这个事故的这个相关科室啊，肯定这个处理事故的交警的电话联系方式是可以给你提供的，哪怕他这个直接的手机号没有给你提供，但是这个科室的对外公开电话你也是可以要到的，

0: 行行行、
1: 哎。另外，左先生也提示你，很多人听了节目之后吧，也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说超载的话啊，如果您超了21吨啊，真装了70吨的话，是绝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超载的。司机一开就能开出来，所以下次还是要对于司机做好这种安全驾驶方面的提示。另外呢，心里面也绷紧这根弦，一定以后不要再超载了，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嘞，那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
0: 嗯嗯，好嘞，谢谢、啊。
1: 好嘞，再见，左先生。
0: 再见，再见。嗯。
2: 我们也搜到了哈，这是河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青银分公司的一个官方网站。至少目前哈，就是比如说在青银段这边，他们执行的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车辆救援，这是车辆救援服务，他们的这个价格呢是15吨以上的货车40英尺集装箱车700元每车次，另外呢还有30元每公里的这个车费。
1: 嗯。还有人说啊，他说连电话都不接，他说这个态度呢就说明肯定有鬼了。确实啊，如果你真的是啊这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的话，为什么不接电话呢？啊，我们打了2次都把我们这个电话直接挂断了。一开始呢还是允许我们自报家门啊，就是自述身份了。结果呢自报家门完之后，对方马上把这个电话就挂掉了啊。后来再打呢，接听之后又挂掉了。你看这是当着我们的面啊，车主左先生啊又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打了3次电话。他这一听是左先生的声音呢，也把电话挂掉了。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2: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应该不是正规的拖车公司吧？这可是交管部门指定的拖车公司啊，这还不是正规的吗？
2: 嗯
1: 啊，这不都是跟这个交管部门有合作的吗？
2: 对呀、啊，也让人很费解。你说如果啊，有人真的是污蔑了我，或者是对有一些东西我想要澄清，我想要解释、
1: 嗯，
2: 你这个电话挂断了，我都得给你打过去，我给你好好的解释清楚。
1: 对啊，
2: 现在在咨询，只是跟您了解一个政策，咱们的集中的一个规定而已，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1: 我们也提示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是吧？就是挂电话其实是最不好的一种选择和方式了。这样的话，你会让大家啊，就是对于你们的误解啊更加深一些。还有人说，都是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他这个呢70吨啊是大于15吨，然后呢应该好像是10公里内啊就是几百块钱的拖车费用。他说你就算是打一个往返是吧，有空驶费用，他说也到不了6000块钱啊。这个也是车主比较担心又比较疑惑的，就是为什么这6000块钱的拖车费用是怎么产生的。
2: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拖车公司有问题啊。夏天的雪也说，他说什么态度啊，差评啊。日月是这么说的，好好爱自己，他说拖车公司匆忙挂断电话啊，足以说明有问题。
2: 嗯，您看比如说 WPDS 他说拖车3公里最多1000，还是超重的价格，正常也就500-600。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拖车难道没有收费的标准吗？对啊、嗯、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另外我们当然没有，肯定没有说这位先生他自己超载的行为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超载他会受到这个其他的法律惩罚的，
2: 对
1: 是吧，他超载他有这个正常的这个处罚措施啊。但是你用拖车费用的高昂拖车费用来替代处罚措施，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不合理的，是吧？啊，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你超载了，所以我拖车费用就特别高，是吧？出奇的高，这个肯定也不合理啊，你肯定是有一定之规的。还有人说，他说现在超载呢很正常，他说205、054、石青路啊，他说这几段超载多了去了，他说交警一来呢，很多车都不敢走了，他说我呢就让堵过一宿啊，就是被这些超载的不敢走的这个车辆堵过，是吧？
2: 嗯。所以各位，比如说咱们曾经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吗？您当时收到的这个拖车费用有跟他详细的问明吗？我这每公里多少钱？我到底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标准来政策执行的？如果谁了解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给我们发一下这个截图。
1: 对，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听听啊，关于拖车费用啊，路人甲他有经历和遭遇啊，但是他是小车，我们听听啊，他是遇到了什么事儿？
5: 九九二，前几天这个小车在高速上爆胎了，就在京石高速上面文安那一块爆胎了，然后拖车拖下去10公里要了400块钱，我感觉收费也挺高的，后来我让人家给我开了个发票。可以开了，我感觉。

0: 10公里啊，400块钱，一开始感觉还是挺高的。后来呢，让对方开了一个发票啊，一看这个发票能开出来，感觉应该问题不大，是吧？至少是有一个有发票的正规的公司，你敢留底儿，是吧？如果说人家车主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人家可以这个按着发票，然后按图索骥，是吧？去找到你。
1: 还有朋友也是在求助呢，他说想求助一下，谁是这辆车的车主，挡住我了，麻烦他能不能挪一下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牌号啊，把这个图片来放大一下。一辆面包车，车牌是 GADC0867， 后面还贴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呢，确实挺美，但是再美你也不能挡路啊，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灵寿县东航游泳馆门口，如果谁认识这辆车的车主，赶紧来告诉他吧，把这个车挪一下。
0: 哦，还有人说啊，他说拖车费用6000块钱，他说这是拖国外去了啊，但是也有人不同的意见。你看有两位朋友啊，他说这个超载车把横井线给压得坑坑洼洼的，他说一个大沟一个大沟的啊，修了好几次都修不好，他说应该严惩超载车辆。还有一位听众啊，叫乐呵乐呵得了啊，他的观点呢，他说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要多少钱啊都活该，他说因为你超载超了这么多。哦，这两位朋友他有这样的观点，大家有什么意见啊，或者说对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认同的啊，也可以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或者发到微信公众号上。
1: 我们来听一下哭泣的骆驼吧。
2: 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1: 啊。什么问题呀？
2: 只要这种情况下不是非必要拖车的，
1: 他就感觉非必要拖车的话是不是可以选择不拖车，关键是他已经有违法行为了，他还不像这一些其他的违法行为，如果他比如说到停车场整个的这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危险系数可能是更高的。
0: 还有人说，都是前两天在高速上啊，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那儿车坏了，他说找拖车拖下去了啊，高速拖车从藁城北服务区拖到机场收费站下去啊，几公里，300块钱啊，5-6公里吧。他说300块钱的高速拖车费用啊，花开花落是这么说的，他是觉得这个拖车费用也挺高的。
1: 好像大家集中的会感觉这个费用更高一些，是吧？所以我们也想纳闷儿呢，我们想跟他了解一下，比如说你这是纯拖车费吗？还是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费用？无奈我们给他们打了很多次电话，我们的电话，当事人的电话，他们全都是不接通的。
0: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有没有人有过相关的类似的经历或者经验的，能不能给他回复一下啊？他说九九二大家帮节目，我特别想咨询一件事儿啊。他说大家有没有出国旅游携带慢性病开具的证明啊，身体证明、健康证明的啊，他说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的，咱们有没有经常出国旅游的朋友啊，要随身携带一些慢性病开具的证明、身体证明或者健康证明的，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啊，他是有这方面的疑问。
1: 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他说我想举报有一辆微型的货车在和平东路红绿灯恶意压车，最后几秒通过红绿灯，车牌是跟您就是说一下最后几位吧，95T7，微型货车怎么回事啊，恶意压车，你万一后面车真的剐蹭了呢，那对于您来说也很危险，对于别人来说生命安全也不负责。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拖车公司啊就指着这种超载车挣钱呢，你也不能有相关的这个处罚措施是吧，你可以用比如说啊，可以用记分啊、罚款啊等等措施啊，针对治理这些超载的违法行为，但是你不能说我用这个在拖车费用上是吧，按照这个标准或者说比标准要更高的执行这个拖车费用上来惩治这个超载行为，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吧，是吧？你就等于用另外的一种这个带引号的这个违法行为去这个惩治违法行为了。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那么多行之有效的可以收取到资金的这个方式，何必呢？只是超载车。
0: 对，还有人说，他说交警呢查到超载车都会押车去最近的卸载厂卸车，他说交警呢会在超载的车上亲自指挥啊。那你的意思是说这种情况就不用非得找拖车了是吗？那是不是得先分装啊，就是保证这个车辆不超载之后，然后再亲自押车到这个卸载厂啊。还有人说啊，他说主播报一个路况啊，保定市区呢因为昨天晚上大雨，很多路口红绿灯都不亮了，他说提示大家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淮安路。目前淮安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位置目前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胜利大街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提醒走淮安路这段的朋友们，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适当来选择先下桥走这个桥下辅路，过了建设大街以后再择机上主路行驶。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点的具体位置，是在淮安路的主路上往东走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地方，目前后方的主路上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横向路段上还有和平路也开始逐渐的繁忙起来了，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的桥面上，这一段已经是比较拥挤的状态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凯路排队是到后方的和平路，还有建华大街在玉华路交口处省儿童医院这一块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车流密集度比较高的状态，从玉华路到后方淮中路之间是有持续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东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玉华路这个区域当中的车流密集度会比较的大，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首先呢是重要的天气提示啊，是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提醒。五号到七号呢是多雷雨天气，其中呢五号的降水较为明显，东北部和南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
1: 再来关注高温提示，五号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六号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个别地点可以达到39度。
3: 我们再来关注气象风险的提示啊，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晚间6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从7月4号晚上的8点到今晚的8点，我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平泉市、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青龙满族自治县、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呢，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邯郸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部呢是10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5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

0: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内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另外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啊！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你看刚才那位啊问这个问题的朋友，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这个出国旅游啊需要携带的慢性病用药及诊断证明。他说石家庄哪家医院能开中英文的证明啊，或者说能做这个翻译件的，咱们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啊，有经历的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因为他出国旅游需要携带这个慢性病用药啊及诊断证明，而且他得需要这个中英文的，所以说想问一下哪家医院可以开或者哪可以翻译啊，谁知道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是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啊，来给他互动一下。
0: 说到夏季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夏天其实天特别热是吧、哦、尤其是最近几天就感觉这个温度啊达到了一个巅峰。
1: 那肯定
0: 前几天42-43度
1: 是吧
0: 你这个捧哏捧哏可是非常棒哈、对，尤其是前两天就是我晚上哈、晚上的时候来单位，我那个车里还显示42度
1: 火啊是吧
0: 我现在感觉说了个相声，对，所以温度啊确实特别的高。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那对于这么炎热的夏天来说，您出门必带的三样保命的小物品是什么？
1: 就是夏天出门必带的三样啊保命神器是吧，或者防暑降温神器。咱们有没有啊有这个经验有经历的朋友能不能来回复一下说一说、可能每个人带的都不太一样是吧，因为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也跟小卢说了，我说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头铁的是吧，啥也不带啊，或者说我带点这个更热的是吧、也有可能
0: 带点更热的、
1: 对吧，我就嫌这个40多度不热是吧、我非得整到50多度啊，跟吐鲁番一样。
0: 那带一个什么，带一个烧烤炉、在底下熏着、
1: 当然也有那些就是特别怕晒的朋友是吧、什么面罩啊冰袖啊墨镜啊都得戴上啊，还有帽子。
0: 王哲姐
1: 啊，那倒没有，那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防晒这个事儿，很多男士特别的不注意啊，包括我以前也不是特别注意防晒，但因为去年啊，确实是晒的已经面部皮肤受损了。后来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之下，包括呢也查询了很多资料，才发现其实防晒啊真的是应该做好，就是无论是阴天下雨啊，外面这个温度高温度低，是不是你能肉眼看到有阳光啊，该涂的防晒咱都要涂上。
0: 没错，而且其 实阴天下雨的时候，我们通常意义上来说会觉得这个阳光不是很刺眼，就是这个防晒相对。

0: 来说可以不那么重视，其实是错误的一个想法。哎、对，阴天下雨的时候，紫外线反而会更强烈一些，嗯、这个时候更加得注意要防晒呢。
1: 哦，
0: 嗯。所以很多朋友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夏天尤其是酷暑的时候必备的三样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就低血糖是吧，夏天又容易出汗，那这种时候他可能会带一些薄荷糖啊，带一些这个那个的，或者有一些朋友很怕热，嗯，我们可能会带一个那种小风扇，便携式的小风扇，随时吹一吹，让自己保持一个凉快的
1: 状态。我这两年就是有好多个那个便携式的小风扇，
0: 嗯，
1: 有用充电宝和这个风扇头组合起来的，就是它本体是一个充电宝，
0: 嗯，
1: 也可以充电，然后呢它上面还带着一个这个小风扇头，你把那个小风扇头用磁吸的方式和这个充电宝接上以后，它也可以当一个电扇用。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今年购入的一个新品，还挺好用的。
0: 啊，你购入了很多是吗？
1: 我特别，因为我比较怕热嘛，咱俩都属于比较怕热的人，对吧？啊，我哪怕车里面开着空调，我车里面可能也放一个小风扇，
0: 还得对着吹，
1: 这样吹吹起来特别凉快。
0: 嗯，对，嗯，就是我最近也缺这么一个东西，
1: 我可以给你一个，啊，特别好用那个小风扇。
0: 每天上班来开始索取了。
1: 我现在家里面可能有5个小风扇了，
0: 啊，你看看，正好
1: 我哪儿都得放一个啊，我家里面开着空调也得放着小风扇。
0: 要不咱家买一个大风扇吗？非得放一个小风扇吗？
1: 买大风扇，没有大风扇啊。
0: 所以各位其他的朋友，您夏天的时候必备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有朋友说我夏天必备的，他的名叫新石门客栈，他说我新石门客栈都倒闭了，我夏天的必备的东西是伞、水和藿香正气水。如果您开车的话，这可千万别喝，是吧？藿香正气水
1: 里边含酒精，
0: 对对对，有的时候
1: 有可能有这个吹出来酒驾的风险。
0: 哎，没错。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带上凉白开藿香正气水，而且带上精神睡不觉。
1: 还有人说呢，这个遮阳帽、冰袖啊，加花露水啊，洋洋得意是这么说的。
0: 嗯，人叫洋洋不得意。
1: 哦，洋洋不得意啊，那你把那个不去了吧，啊，改成洋洋得意，好吧？
0: 嗯，强行给人改名。还有追问赤子心，他说我知道是钱是钱还是钱，哎，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1: 哦，
0: 这夏天你任何东西你都没有的时候，只要你带钱。
1: 不是，咱说实话，说实话，你现在出门带钱吗？现金？
0: 我其实是包里是有一点的。
1: 你有现金是吧？
0: 啊，对。
1: 哦，
0: 你要借了。
1: 你出门还要带现金？你真带现金？
0: 我真带现金。我想跟你展示，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前这不是之前在外面读书嘛，那边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是使用不了那个网上支付的，它必须要收取现金。
1: 明白了。
0: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会带一些那种小额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1: 现在还带着港币呢，钱包里面
0: 啊？对，
1: 能花吗？
0: 在这儿是花不了，
1: 花不了，
0: 防万一吧。
1: 去银行能花啊？
0: 对，所以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感觉车里必备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车贴啊。必带东西，
1: 那是车外
0: 啊，对，
1: 车外贴上车贴，
0: 或者是您随身带着也不是不行，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是吧？有机会可以领取到的。
1: 对，还有人说，到时候我出门啊，建议呢医疗包、救护员证和防晒衣。哦，就是你出门的话，一要带上这个医疗包，二要带上你的救护员证，三要带上你的防晒衣啊。那你这个还是挺精细的啊。
0: 或者说您确实挺辛苦的，是吧？
1: 那您救护员证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呀？
0: 啊，随
1: 时就是每次救人的时候，你还得亮一下证，
0: 先出示是吧？
1: 我是正规的，
0: 我能救。
1: 您是哪个方面的救护员？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是这个水上作业的，是吧？这个游泳方面的这个救护员，哎，还是说哪个方面的救护员啊？这位朋友，你可以详细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有人回复了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诊断证明，所有的医院的病历室都可以打印，但是他刚才要问的是那种中英文的，就是翻译件这种行吗？啊，中英文的翻译件啊，可以吗？
0: 或者你自己翻译一下能行吗？打印完了以后自己翻译
1: 英
0: 文版的，
1: 那不行，他得需要那种正规的翻译吧？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国外的租车部门，他要看你驾照的这个翻译件，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落地美国的话，你要有国内驾照的这个翻译件，然后你在那边呢才可以正常的这个租车，是吧？因为人家看不懂中文呢，所以说应该是有很多机构是可以做这种证照的翻译工作的啊。石家庄哪儿可以有啊？谁知道？可以在微信上回复这位朋友一下。
0: 另外，夏季出门必备的三件东西是什么？各位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其他朋友也可以查漏补缺，是吧？我发现这东西好像也还挺重要的，我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下。你比如说，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必备的两样东西吧，
1: 什么呀？
0: 是清凉油和风油精。
1: 哦，
0: 多怕
1: 是那不是一样东西吗？
0: 对呀，
1: 清凉油。风油精，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对呀，
1: 这两个东西不就是名字不一样吗？
0: 多需要提神醒脑啊！
1: 清凉油、风油精，我真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区别。还有人说，他说必须要带上少量的现金，他说因为个别地方啊，系统坏了用不了，就要用现金了。我确实很久都没有用现金了，
0: 因为你就是在咱们。最近
1: 我昨天见到了一次现金，因为昨天我卖了一点这个废品，然后收废品的人家给了我大概20多块钱的现金。

0: 斤
1: 啊！你这卖了多少东西啊？
0: 我卖了很多，卖了一小房的这个废品，然后卖了二十多块钱。我感觉我好像被坑了，就是我卖的那个纸壳子、纸箱子啊，它收的价格是6毛一斤。嗯，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高的价格还是一个低的价格，你肯定不知道，因为你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或者经验，是吧？
1: 不是，因为我都攒不了那么多，我可能就是攒一些，比如说近期像一些特殊的、
0: 那你卖哪儿啊？
1: 就也是卖给收废品的，
0: 卖给收废品的，
1: 每次人只给我2块钱到4块钱，20块钱我都没有收到过。
0: 你没有想过可能他在坑你吗？
1: 嗯，因为放在我家里可能也是占地儿嘛。
0: 反正他不给你钱，你也挺开心的，是吧？
1: 对，
0: 帮你拿走就行
1: 了。有点吧，要啥自行车呢？还有毛儿，他说我一个不开车的人，我一个女生，我骑电动自行车，我的保晒防晒保命的神器一共就三个，防晒帽子、防晒霜，还有风牛精，保命必备。
0: 对，还有人说都是我夏天必备的。是一个电解质粉啊，他说，然后呢，随时随地的可以冲水喝，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冰袖，他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从我媳妇那儿拿的这个防晒霜，电解质粉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的，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人体流汗啊，汗液的流失特别快速，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都不自觉，因为你这个出汗出的特别多嘛，
1: 就干了，
0: 所以说你损失电解质会很快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或者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那个凉白开，然后兑一点点盐和糖，然后混合着喝。就是它也能够起到这个快速补充电解质的作用和意义
1: 啊。哎，那比如说这个电解质粉，它需要拿水冲吗？它直接放嘴里就行了？
0: 你以为在那儿喝跳跳糖呢是吧？往嘴里面一倒啊，它特别干，你肯定拿水冲啊，你不噎着吗？你喝奶粉你也不能㧟着一勺一勺吃吧？
1: 不是，那如果它是个电解质粉，它还得拿水冲的话，那我跟我直接喝那种电解质功能饮料有什么
0: 便宜啊？你电解质功能饮料一瓶你得5块钱吧，对吧？啊，你便宜了得4块钱吧？他那一包电解质粉可能这个卖你个块8毛的，然后你拿个一瓶矿泉水1块钱一冲，是不是1块多？这不成本降低很多吗？
1: 啊，降本增效是吧？
0: 对呀、啊。
1: 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呢，他说当然不一样，清凉油是老虎油，膏状的，风油精是精、液体。那所不是，但是他们的效果有区别吗？就是都是提神醒脑。
0: 我知道了，就是他那个清凉油就是那种跟那个乳膏就是透明似的那个膏体，这个叫清凉油，然后风油精呢是那种绿绿的液体，这个叫风油精，是吧？这个我就一下解答了我这个关于清凉油和风油精到底是不是一种东西的疑惑了。
1: 那清凉油跟青草膏有什么区别呢？
0: 更不知道了、
1: 问题层出不穷是吧、还有朋友在说，他说那个一个膏一个水，所以这是这两个的区别、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出门再远必备的东西，钥匙、雨伞和衣服、每天出门还再带一身衣服呀、挺未雨绸缪啊。
0: 你看我说我卖便宜了吧、老头路口卖山药这个评论啊、他说呢，这个纸壳子我前两天刚卖了啊，是8毛一斤。8毛一斤，你看我昨天卖的是6毛，但是雨风说心事儿、他说这个纸箱子6毛一斤差不多啊，他说现在呢也是这么一个价格。
1: 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7毛，尽人事听天命。他说哥，你没有被坑、你把废旧的纸箱交给大型收费就是7毛一斤。
0: 7毛一斤
1: 啊，现在各个地方这价格
0: 差不多是吧？那还行啊，你大一说我这心里面平衡很多。
1: 对，主要是我们可能卖的也不是很多，你要像什么几吨那
0: 个。因为我昨天卖的确实非常多，我把我那个一小房快攒满了、就没有下脚的地儿了，我那个小房已经我进不去了，然后实在不行了我就只能卖了、然后卖了23块钱，我还觉得卖的有点少，因为我以为那个东西至少得卖个这个大几十吧，或者这个得有个30-40-50吧，至少得有，
1: 以为至少够吃一顿，
0: 对，结果没想到就卖了23块钱，
1: 也能喝杯奶茶呢。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威海这边的废纸壳子是5角钱一斤啊，就是5毛钱一斤，5毛钱、有说5毛的，有说6毛的，有说7毛的，有说8毛的，各地的这个价格是吧，随行就市，还是不太一样。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这几天出门的装备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图片啊、墨镜是吧、然后那个防晒衣，
0: 那看不出来是谁啊，
1: 脸基尼，对，任何一个人，
0: 你要说小鹿也有可能是吧，
1: 对，
0: 你出门是这样吗？
1: 我没有、
0: 你倒没有这么夸张，
1: 没有这么精细，对、
0: 你不怕被晒？
1: 可是我更怕热、
0: 就是你觉得戴上那个脸基尼以后会特别的闷是吗？
1: 我可以，不是，我脸上会防晒的、对，但是身上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精细、因为脸就是多少还得是保护保护，但身上的话就是太热了、
0: 其实夏天穿点这个不是晒成这个古铜色的也挺好看的是吧、不是很多人还那个流行美黑呢吗？
1: 但美黑人家首先得均匀吧，或者人家骨相得立体吧。
0: 还有人说，都是我特别支持啊，小鹿出门少带带少量的现金。他说我就经常碰上手机无法支付的乘客，只能给对方留微信号。他说对方给不给的话，最后就凭自觉了。哎呦， 他应该是一位这个网约车司机或者是出租车司机，就经常遇到打他车的乘客身上没有现金，但是手机支付呢又因为网络的问题支付不了，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
1: 所以现在出门确实建议大家可以备一些这种小量的零钱，或者是有的时候像一些停车费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地方，它确实有的地儿还是不太支持网上支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现金也可以派上用场，以备不时之需嘛。
0: 哎，你看有位朋友啊，他说老话说得好，叫远带干粮，热带衣。就是你要出远门的话带一些干粮，远带干粮热带衣，就是热的时候出门的话一定要带衣服。
1: 为啥呢？
0: 我觉得是不是有
1: 太热了湿了，
0: 衣服也有防晒的作用。还有就是你虽然出门的时候很热，但你保不齐比如说这个走一段时间可能天气就突变，比如说变冷了或者变凉了，如果你没带的话可能就这个有失温的风险，或者说有被这个冻着的风险。
1: 他得走到哪儿啊？从石家庄走北极去了。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你可能不太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电波前有没有这种徒步爱好者或者这个户外圈的朋友。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啊，六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户外圈有一个特别重磅不可思议的一个新闻，就是杭州西湖边上有一条这个徒步路线。他那个路线呢是一个就是公园遛弯性质的一个徒步路线，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平时啊，就是大概用两三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就这一圈你都能走下来，因为它没有什么难度，就是很轻松，就是围着这个西湖边上这么一圈这个徒步路线。但是有一个徒步爱好者，他呢还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徒步人士，他在这个盛夏的时候，就是在杭州的梅雨季徒步了这么一圈，然后走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还因为失温的方式，就是因为失温然后差点险些遇难。
1: 天哪，
0: 就是挺大的这一个在户外圈的这个新闻的。因为他可能是因为特别热，然后穿着那个衣服呢，然后闷出了很多汗，白天的时候，然后他走到傍晚的时候呢，可能在某一个这个犄角旮旯的这个地方，可能小风一吹又很凉，然后迅速呢把这个汗液蒸发带走了他体内大量的这个热气热量，然后导致他可能就在一个地方给失温了。后来好在是因为这是一个公园遛弯路线嘛，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第二天早上这个被好心人然后碰到了，被这个一个摊主老板然后赶紧是救助了，然后所以这个也提示大家，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也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你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话，是吧，补充电解质，然后少量的可以带一些衣服，倒也没事儿。
1: 之前总是感觉可能会到一些海拔高的地儿，或者是那种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失温的风险，没想到在杭州这边可能也会有。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一趟那个甘南和川西嘛，然后那边啊因为它海拔比较高，比如说海拔4000米的地方，它夏天的时候可能还会下雪或者下冰雹呢，就是它一天可能会经过四季，但是咱们平原这边的话好很多啊，
1: 比较少，
0: 基本上这种风险也是比较少，除非你做那种特别剧烈的特别大量的运动，就是汗液快速的流失，这种才有可能有相关的风险。
1: 所以就建议大家吧，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去到一些户外游玩的地方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另外一方面就是建议身边一定跟一个小伙伴，
0: 对，
1: 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0: 没错，还有人说，他说保带干粮热带衣，保带干粮热带衣啊，还有人说，他说心量啊，他说上门啊6毛钱差不多了，他说去废品收购站分类啊卖的话，他说能卖高一点儿。还有人说，他说好纸壳子，你比如说那种大电器的外壳就能卖上价。但是我是那个好坏掺着卖的，对，因为我也有那个特别好的纸壳子，就是大电器的纸壳子啊，就是因为买了电器以后，我习惯会把它那个大的外包装放那么一段时间，因为万一这个家电有什么品控上的问题、质量上的问题的话，你退换货他还得需要用到原包装。我们之前就遇到过求助的，就是他把那个原包装给卖了或者丢了，然后产品有问题需要退换货，但是商家说了，说你退换货可以，但是你得把那个原包装带着然后给我一块运回来。后来他没有那个原包装嘛，最后没办法，应该是花了80还是100，然后在这个闲鱼上买了一个，就是原包装，那个要卖的话，单卖的话还挺贵的，
1: 但是他卖出去可能这个价格就还挺低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吧，如果像一些大型的电器，咱们这个其实外包装可以相对来说留一留，比如说万一它不应季了，你也可以把它放回到那个纸箱子里，方便再降为保管嘛。
0: 是啊。
1: 还有朋友也是求助，他说我想求助一下帮忙，车亏电了，是在原市县昌盛街红星潭宫门口，电话是156-3358-7605，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车牌是 GA5D5J2、另外呢还有齐先生也是回复了关于中英文诊断证明，他说有国际医疗部的部门，这些医院都可以开中英文的诊断证明，我知道的是河北医大医院、和平医院都可以。
0: 还有人说，都是新亮解释的很对啊，他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饿带干粮，不冷带衣裳啊，其实就是咱中国人的未雨绸缪嘛，就是你要提前想到了这个，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当中留言，比如说 WPDS， 他说也可以预防失温啊，买一个反热毯，就某西西上1块钱一个，
0: 那个就特别专业了
1: 啊，但是1块钱一个，被价格打动了。
0: 你主要是看到1块钱一个，只要它便宜，管它有没有用是吧？
1: 先
0: 买来，
1: 可以
0: ，
1: 供大家来参考。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干粮、衣裳、雨伞，我出门必备的几个东西。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可以继续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发一下啊，炎炎夏日你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啊，三样保命神器是什么？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从中呢会选出至少2位幸运听众啊，获得992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是大中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观测到在京台高速的上海方向177公里处，在沧州北站附近目前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还在管控2个意微车辆上道。京秦高速的秦皇岛段的各站口呢是管控了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有朋友说，说起戴什么，我有一事儿不明白。有的女士戴上那种棉的面罩不热吗？关键是只戴一个面罩，感觉只有脸怕晒吗？不理解。对呀，因为你全身防晒的话，它确实非常的热，但是你就感觉脸是最重要的，脸美，一切都可以。
4: 就是面部皮肤它相对来说要更脆弱一些，
2: 对，
4: 就比身体其他部位的这个皮肤啊，就是面部皮肤的话，夏天的话应该更注意防晒，而且其实。咱们都说面子面子脸面脸面是吧，你人最重要的，人活一张脸嘛，你至少得把这个脸先保护好吧。你要是脸都保护不好的话，那你那个是不是损失更大了，
2: 或者因为有的时候脸上它可能紫外线很强，它容易有一些晒斑啊，
4: 对，
2: 身上还是很难的，
4: 你身上就基本上没有的，
2: 对，身上它最多就是黑
4: 啊，对啊，就是晒黑一点是吧。
2: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你应该很喜欢听这句话吧，现在追梦赤子心，他说为什么新亮卖的那个价格可能相对来说低一点呢，因为新亮长得太年轻了，坑的就是年轻人。
4: 对，
2: 听起来更开心，
4: 这样他给我3块钱我也高兴，是吧，
2: 不给钱也行是吧。
4: 对，
2: 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新亮开着车去卖纸箱，该省省该花花，会不会有点这收支太不平衡了。
4: 还有人说都是向你学习，他说我特别嫌麻烦，所有的废品啊，包括纸壳子都是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啊，他说或者告诉小区里面专门捡废品的邻居啊，到10几楼门口来自取
2: 啊。
4: 但是其实你存着也挺麻烦的，因为你得一直往那个小房里面放着，然后堆堆堆把那个小房的这个利用空间都给它占满了。
2: 那你就再买一个房子。
4: 而且关键是啊，就是我们家那个收废品的阿姨吧，她特别的不靠谱，就非常不准时。我这次呢是给她打了4次还是5次电话，就我已经连续预约她4天或者5天了。然后他昨天才是终于在我的这个电话再三催促之下，然后才上门帮我这个收了。
2: 可能你这个量小是不是？
4: 不是，
2: 先说大户。
4: 不是，我们那个阿姨就是在我们的物业群里面，就是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口碑特别不靠谱了，就所有的人都在吐槽他
2: 啊，都在
4: 等他，就给
2: 他
4: 打电话。对，然后他这个左打也不来，右打也不来，然后或者呢是这个约好了，然后今天有事拖明天，然后明天有事拖后天。但我倒是能理解人家，因为毕竟人家可能不止这个针对于这一个小区嘛，人家可能这个附近的这个好几个小区，然后都有业务，而且本身他这个。活呢可能也不是很大，然后这个客单价也不是特别高，你像我们这种也就20-30块钱，所以说你要求人家特别准时特别守时好像也不太现实，是吧，所以就互相理解吧。
2: 还好你后来找不回来了，不然我都想问，如果这么说下去以后阿姨听到了还会再上门吗？更不来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原来这个纸箱子它根据颜色不同价格也会不同呢。用户8453他说纯黄的纸箱会贵一点，混合的便宜，6毛是良心价。
4: 我们看线上有一位李先生打来电话，他呢好像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李先生您好。
2: 李先生，
4: 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把那个外放关一下，咱用手机听筒说话好吗？要不然听不清。
5: 好的。
4: 您把这个手机外放关一下。
5: 我是一个卖活体商家的。咱们是在石家庄，在抖音平台上卖活体观赏龟。
4: 观赏龟。
5: 然后最近呢就收到了几个这种售后。
4: 什么事儿？您详细说一下啊。
5: 就相当于他收到龟以后呢，咱们都要求他拍这种开箱视频，证明龟是活的，是吧？证明咱们发过去的货没有问题。现在呢，他就是发的那他给我拍的那种开箱视频呢，就是我看到他从箱子里往外拿的时候，咱们这个纸箱的底部是开了的。就是他提前已经打开过，龟也是给掉了包了。然后给我发过去的龟也是这种也是不符的，因为咱们打包也都是有全程的打包视频的。是这样的。然后他就申请售后了，申请售后昨天 5:22他申请的仲裁，然后26就已经退款了。
4: 那您可以申诉吗？向平台？
5: 申诉基本上是无果，因为这种事儿不是一个两个了。
4: 您最近遇到过几次啊？
5: 总计得有7-8吧。
4: 哎呦，都是这段时间吗？
5: 不是这段时间，大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
4: 哦、就是这半年内，然后你遇到了7-8，你怀疑对方都是恶意的退款，是吗？
5: 对，因为咱们都有，在直播间买的话，咱们都会给他买的哪一只，咱们都让他截图，截图让他发给咱们客服，是吧？咱有一个凭证，发货，咱们也会按照他发的截图，咱们对版发货。
4: 对。
5: 然后全程都有的这个打播视频嘛，都有记录。嗯。
4: 那他们退货退款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他们收到的这个龟，死了，是吧？
5: 嗯，对。
4: 然后给你发的这个开箱视频，你看了以后，你感觉是他们掉过包的。
5: 对对。
2: 那他们哪来这么多死龟呀？他们也是从事这方面的吗？
5: 也有可能，因为我昨天刚加入了一个咱们。就是我们商家维权的一个群里边，我把地址一发，然后有一个沈阳的，他然后就有这个同行给我回复了，说你是第三个了，这个地址、
4: 就是都卖给过这个人，你们三个商家都卖给过这一个客户，是吧？
5: 对。
2: 那这7-8，您半年内遇到的这7-8地址和下单的买家都是一样的吗？
5: 啊，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这一个比较近一点，因为他在保定地区。我想着过去一趟。
4: 嗯
2: 嗯，
5: 我说实话，这个
4: 你想跟他当面对质是吧？
5: 对对对，我想着看能不能经过咱们，给协助一下，找有关部门，找一找这个公安同志那边，看能不能帮忙给找一找这个人，因为咱们平常老百姓过去肯定。有可能连他的面儿都见不到。
4: 是这样的，你要是想这个经过公安的话，那你得自己报警。
2: 嗯，得
4: 就是如果你要想这个立案的话，或者说想这个，就是通过警方，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的话，那你自己得以这个个人的身份报警，这个媒体是没有办法帮到您的。
5: 嗯，
4: 对，你得自己报警，或者你到了这个保定当地以后，然后向这个辖区的派出所，然后报警，让他们来出面协助，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买家。
5: 嗯，像这种事情咱们也报过警，但是警察一直，都说不属于他们这种类型。
4: 你是在哪儿报的？你是在这个石家庄当地报的，还是说到了保定以后，然后在他们那儿报的？
5: 石家庄当地也报过。
4: 啊，你要是石家庄的话，那人家在保定啊，你在石家庄报警，那肯定没有意义啊，也不管用啊。
2: 嗯，你得去他的那个地址周边的那个辖区。
5: 协办吧，可以移交协办的。
4: 是，但是你还不如，你不是自己想本来就想去保定吗？你不如到了这个保定当地以后，然后你再报警，对吧？嗯，他主要看这个金额，你要是这个涉案金额比较高的话，是吧？他有这种恶意退款的行为的话，那这个是可以报警的，没有问题，也是在人家的这个受理范围之内的。你要看他对对方涉案金额是多少。你这个一个龟的话多少钱啊？
5: 这一只是750。
4: 750
2: 一只。嗯，那发了几只啊？
5: 这个客户就发了一只，但是累计咱们这种事情大概得有个5-6千了吧。
4: 对，但是他这个事儿他不能累计，他就得这个一案一例。就是你具体这一个人是多少，因为毕竟别的龟也不是他从你这儿买的，他退的，对吧？所以你也不可能累积到他身上，
2: 因为他是不同的地区。
4: 我们可以帮你问问店铺前的听众，就是比如说他们也是商家的，有没有这种面对恶意退款的消费者，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的，可以让你来参考一下。
5: 行，可以。因为咱们商家嘛，我们商家我们可能比较关注这些问题。前一阵儿山东德州的有一个榴莲。
4: 嗯，我知道
5: 伪造发霉的照片，
4: 对，他不是就是到了这个当地，然后找到这个买家了吗？对吧？
5: 对对，他那涉案金额也就是199，
4: 对，
5: 涉案金额还比较高一些。
4: 没错啊，所以说你可以到当地，然后报警来试一试。你可以就是到了保定以后，然后在这个他的住所所在地附近的这个派出所来报警，然后跟警察同志呢把这个情况说明了，你看看人家能不能协助你，然后找到这个人
2: 一块上门什么的。
4: 对。
5: 对对，我打算就是跟您了解一下，就准备出发。
2: 现在就出发是吗？
5: 对对对。
4: 你有这个视频吗？就是他给你发的开箱视频和你寄给他的这个装箱视频，这两个视频如果你都有的话，这个一对比，一般人能看出来吗？
5: 一般都能看出来，
4: 都能看出来是吧？那你能把这两个视频发给我们吗？
2: 对，我们也看一下。
5: 可以可以。
4: 对，你把这两个视频两段视频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看一看好吗？
5: 行，好的。
4: 就这个保定的这个事儿的这个，好吧。
5: 嗯嗯。
4: 好嘞，那你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看一看啊。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5: 我打算这会儿就去。
4: 现在就去是吧？
5: 对。
4: 行，好嘞。啊，那您到了以后，你可以这个到辖区所在的派出所，然后先报警，跟警察同志把这个事儿也说清楚，好吧？
5: 嗯，
4: 哎，我们也帮您问问，看看有没有类似经验或者经历的朋友，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方式方法，然后给您支个招，好吧？
5: 行，好的，谢谢。
4: 哎，好嘞，啊，也别生气，别着急啊。
5: 嗯
4: 嗯，好，再见。
5: 哎，再见。
4: 嗯，我们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李先生给我们发过来的视频，看看能不能做个关键词让大家看一看啊，哪怕今天没时间啊，就是明天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做个关键词，让更多朋友看一看，能不能看出来，就是他。对这个龟有什么掉包的行为，因为刚才李先生说了嘛，说一般的消费者啊都能够看出来，大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评论，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6: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1: 专区全场七折。
12: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3: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
16: 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8: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8: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看有朋友啊发来了语音啊，好像是说到了对方这么操作啊是什么一种行为，我们听听杜啊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1: 刚才卖规定了，这个说归死亡啊什么的去，他从后边打开以后有那个粘精剂，就滴到水里边以后，这个龟就跟睡着一样，都跟死了一样。但是说你再放点清水一放去，没几分钟他已经又活过来了。有这种人用这种那个粘精剂，使用这种情况吧。
0: 总而言之就是他也是认为对方是白嫖是吧。我们看一看啊，还有九哥这位朋友，他说现在网店啊真的快被坑倒闭了，他说平台呢基本不做判断就裁决，他说这个裁决呢基本也是倾向于买家啊，比如说川音的演出服、德州的榴莲啊等等啊，他说还有商家呢在网上吐槽买新衣服退旧衣服，买洗发水退自来水啊，主要问题呢还是平台的问题，遇到纠纷不分青红皂白就判商家的责任仅退款。他说这一点呢海鲜市场做得挺好的，因为海鲜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个人对个人的平台嘛，他也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商家啊消费者，大家都可以是买家，都可以是卖家。他说设置了一个海鲜小法庭啊，大家对这件事儿都可以参与到裁决当中啊，裁决当中。他说每一个案子啊需要33个小法官参与呢才有效。哎，不是11个吗？还是9个吗？他说然后呢判决结果是少数服从多数。咸鱼小法庭嘛，
2: 对
0: 吧？对，
2: 所以就相当于这个仲裁权它不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是更多的朋友手里，可能这个公平性就会更高一些。
0: 我那天有一个这个律师的学弟啊，比我小一级，然后他呢后来改行当律师了，当律师以后呢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他应该也是在咸鱼上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吧，反正肯定大概率应该是卖家的原因，然后一开始不给他退，后来呢他通过这个咸鱼小法庭，然后最终呢是多数人啊判他获胜啊，就是多数人更占他，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呢是按照他的意愿给成功的退掉了，然后他发了一个

0: 朋友圈说，你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啊，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行业的，就非得往我这个枪口上面撞啊。
1: 嗯，对呀，我还在纳闷呢，我说他都是律师了，他还需要闲鱼小法庭来替他、
0: 啊、那他肯定也比起诉要方便嘛，对吧？你也不用走这个诉讼程序了，你直接在这个平台内就解决掉了嘛。
1: 他不应该直接把律师证发给对方吗、嗯、把自己的信息打码，把律师证一发过去，别惹我。
0: 那闲鱼那个卖家都是什么人啊？那人家根本不管他呀，人家说我这个根本都不管你，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是吧？
1: 鱼龙混杂，
0: 对啊、
1: 嗯。所以有些朋友在说呢，他说这种情况在龟圈太常见了，因为现在乌龟太贵了。
0: 哦，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其实现在网上很多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店里堂食什么事都没有，嗯、但是外卖上隔三差五就有退款的，有衣物啊，有头发不合口味啊，一旦顾客申请退款，平台是不经商户同意的，直接秒退。
0: 哎呦，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商户会觉得平台的这种政策很贴心，是吧？可以尽快的为自己维护权利。那如果站在卖家的角度来说，或许我这个店经营的大了，多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0: 啊、
1: 那或许就会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情况，或者是难以沟通的情况。
0: 是、啊、还有人说，他说这种情况啊，在这个龟圈特别常见。他说因为现在龟呢太贵了啊、嗯。刚才小鹿还跟我说，他说怎么这么贵啊，
1: 750
0: 啊。我倒觉得还可以
1: 啊，但是他又不是
0: 一个品种龟，毕竟是个活物嘛、
1: 啊。
0: 那你那狗狗卖多少钱一个呀？
1: 那狗可不一样啊。
0: 对啊，
1: 狗它是有互动价值的。
0: 那么厚此薄彼呢？人龟也互动价值啊。
1: 你跟龟握个手，我看看。
0: 啊、
1: 你说龟给我转两圈，你看它转不转？
0: 哎、你不是有个学长还挺爱养龟的吗？
1: 对
0: 对吧？
1: 很多年前。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它爬的比较慢吧？是不是？可能有一些人就喜欢跟这个互动性比较低的这个宠物然后互动，
1: 或者它存活时间长、是吧、
0: 嗯？
1: 能把你送走。
0: 对，能活得比较长。哎，我们看到这个左岸。啊，他把这个图片给我们发过来了。他说呢，这个是发货时的照片，还有呢是这个收货时的照片、
1: 嗯。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是
1: 录的很全面，是从拆箱的这一刻，是不是？
0: 对，我看啊，这个好像应该是买家，就是他所谓的那个白嫖的人，
1: 嗯、
0: 然后拆箱的时候给他录的这个视频。
1: 我们来看一下，
0: 我们看一下，就正面看他这个包裹是封着来。
1: 嗯，
0: 但是底部我看一下底部啊，我看一下他这个。
1: 我们来听听有没有解说
0: 啊？
1: 啊，这是正在打开这个箱子。
0: 嗯，
1: 啊，打开外面的这个纸箱，里面有个泡沫箱。
0: 底部这个，
1: 嗯，
0: 你看这个纸箱子，它这个底部是算是封着的吗？
1: 有点看不太清。
0: 纸箱子的底部看不出来是吧？
1: 哎，这不像封着的吗？哎，
0: 啊，我看泡沫箱
1: 拿起来的时候，
0: 看泡沫箱、啊、
1: 好像底下确实开口了。
0: 看泡沫箱，看泡沫箱底部有没有封着？
1: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正在开这个泡沫箱。
0: 这个、泡沫箱，你看上面它也是封着的，是吧？它也拿那个小刀正常的拿呢。
1: 哎、嗯，打开，哎，这不
0: 打开，啊，这是两个冰袋、
1: 对，底下压着。
0: 啊，
1: 哎，这是什么呀？这一堆？
0: 应该是那个
1: 萝卜，
0: 不是不是泡沫，那种特别软的泡沫
1: 啊、哦，彩色的
0: 啊、
1: 龟在哪儿呢？
0: 底下里面，这个盒子的里面。
1: 哎呀，真隐蔽呀！
0: 啊，
1: 被一些这种像泡沫一样的东西压在下面。
0: 看一下啊，打开了，
1: 打开了啊。
0: 啊，
1: 来看一下，把这些正在往下拿呢。这龟动了吗？哎呦，
0: 这是那个
1: 好像不动了，
0: 收到的小乌龟、
1: 哎、呀
0: 啊，
1: 不动了，
0: 嗯，
1: 僵住了，
0: 嗯，看着是不动了，
1: 嗯，死了，
0: 这个看不太出来是后封的，或者是这个有其他的拆封的这个行为啊？
1: 对呀、
0: 啊，看不太出来，就至少我们看不太出来、是吧？
1: 嗯，
0: 啊，你看这个是还有一段视频，这个是他寄的时候，就装箱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那个左先生，你看他装箱的时候放了很多泡沫箱嘛，
1: 对，
0: 把小乌龟放里面。
1: 我们来看一下它装箱的这个，比如说整个视频的样子。
0: 对，
1: 啊，这是小乌龟还在动呢。哎呀，
0: 嗯，它装的时候肯定是活的，没有问题、
1: 哦、
0: 啊。这个装箱视频，然后它录的也很清楚。
1: 嗯，
0: 啊，哎，但是有个疑问啊，
1: 嗯，
0: 哎，小鹿你看啊，
1: 嗯，
0: 它装的时候，它是不是贴了一圈这个蓝色的胶带？
1: 我还没有看到装、
0: 啊、你往后看，
1: 我们先往后看一看哈，现在正在打包。
0: 他装的时候，你看那个，他不 是,、
1: 哦、
0: 是他不
1: 是
0: 贴了一个蓝色的胶带吗？
1: 对。
0: 但我们看这个朋友他拆的时候啊，
1: 拆的时候还有这一圈，
0: 哦，也有蓝色胶带，
1: 也有蓝色
0: 啊，也有蓝色胶带，那看不太出来。
1: 对，
0: 我们至少看这个视频，看不出来。
1: 两相对比的话，看不出来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0: 对，那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变化？
1: 或者这样，稍后我们产品编辑做一下关键词、咱们根据那个视频做一下，让其他的朋友帮我们一并辨别一下。我们也看到他发货之前的这些小视频啊什么的，包括图片也都有、确实。

0: 这个图片来看，这些乌龟是动的。
1: 我们看不太出来，就主要他投诉的关于后续对方收到这个乌龟之后有没有什么掉包的行为，这个我们看不出来。
0: 嗯，
1: 就至少我们看的这两个视频，一个是

0: 是不是他寄出来的那个？
1: 嗯，
0: 以后是不是
1: 也有可能吧。
0: 对，
1: 就是可能人家左先生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辨别方式，我们可能一般人看不太出来，就是他自己一看能看得特别明白。
0: 嗯，
1: 也有这种可能性。
0: 嗯
1: 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你看有人说，他说这种开箱视频很容易造假，他说从没快递单子的箱子侧把开就是打开以后掉包，然后呢再封好，他说再拍视频就可以了。
0: 嗯
1: 啊，金希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造假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0: 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追梦赤子心，他说现在开箱视频也不靠谱了，因为有很多买家用 AI 图找卖家退款。但是那种 AI 图
1: 那个就太夸张了，
0: 对，
1: 就是太小儿科了，是吧？一眼假，
0: 就自己摆拍一个，摆拍一个真实的。
1: 而且我们看了他这个视频，他这个视频首先开箱视频人家也不是 AI 生成的，是吧？到底他有没有这个掉包咱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至少看了以后我们没看出来啊，我只能说我没有看出来，是吧？
0: 所以也不知道当事人他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归这个啊，既然他自己说是第三家被调包的了，他们三家能不能联合报警，3案合1或者就不少了。
1: 对呀，他那个至少沈阳的那个地址，他不是说有三家都已经寄到这个地址，然后被所谓的恶意退款了吗？对，他如果是一个归800-900的话，那3个归可能就2000-3000了。
0: 对，但是沈阳如果报警的话，比如说河北的朋友去那边是不是有点麻烦，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便利。像保定的这个，比如说也可以在这个群里再找找有没有和他一样的遇到这种情况的商家们，大家一块联合报警。
1: 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装箱视频要有快递员取货封箱，拆箱视频要确保为原封包装，他说要不然的话就全凭良心了。
0: 所以各位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像他这种情况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维权呢？或者以后在自己发货的时候，在自己售出商品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小心一些，做一些记号啊等等，就有哪些好的办法也可以随时来留言。首先找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当中，或者是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都可以进行留言。
1: 对，你看九哥也说了，他说如果这个卖家左先生他要去上门的话，他说去了以后你先联系买家，你就跟买家说一句话，既然呢平台这边已经同意了退款了，他说我呢需要把死龟带回去如果真的有死龟，那呢就鉴别一下是不是你卖的那一只。他说如果是的话这个买家没有责任如果不是的话，按照诈骗你再报警追责到底，如果有条款全程直播他说效果的话会更好一些这是他给这个左先生的建议，就是你到了以后你先找这个买家要你那个乌龟的尸体如果你真的确定他已经死了，你把这个尸体给我，是吧？我活要见龟死呢也要见龟我要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我的那一只，如果确定是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不是快递运输途中，是吧，这个小乌龟它可能体质不好然后去世了，
0: 体质不好
1: 有这种可能性，是吧？也不一定是卖家就一定是恶意退款，或者呢就一定是这个白嫖当然如果是你看到那个乌龟的尸体了，它不是你买的，或者说不是你卖给他那一只的话，那这种情况下赶紧报警是吧，联系警方。
0: 还有刘洋也在留言，他说前两天在某东平台买了一款东西，手机的那个珠宝镜，收到货以后那个袋子是旧的，另外上面贴了2个标签，第一张照片揭开了以后上面的是5品牌的，最上面一张标签品牌显示有同一款编号，后来的商家也是一直不承认错误，说严格按照出库流程出库的，投诉到了平台到现在专员都没有理我，像这种属于什么情况，就是他站在每一个角度可能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网购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各种方面其他的问题，所以从自身的角度如何去维权或者最大限度的避免这种损失，也拜托各位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或者曾经经历过这件事情的朋友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
1: 对，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有好几位听众呢都获得了今天的奖品了首先呢是用户8443488的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7224恭喜他。还有一位朋友呢，这个网名叫哈哈哈哈，手机尾号呢是0422恭喜他。还有一位朋友呢叫云图风舞，手机尾号呢是9378恭喜他。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的网名叫臭臭，手机尾号呢是3792。

0: 恭喜他啊！这是，我刚才说到的，这是四位幸运听众啊，
1: 还有
0: 三十，哎，对，三十啊，手机尾号呢是5364啊，也恭喜他，这已经是5位幸运听众了。一会儿呢，我们再选出来最后一位啊，6位幸运听众。
1: 所以各位赶紧来留言，在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您直接发一个字贴加扣，哎，三个字
0: 啊。哦，你就发车贴就行了。
1: 对，车贴，啊，对，就可以领取到九九二大旺的车贴以及钥匙扣了，
0: 啊。简单一点，你就发车贴，发车贴这两个字儿啊，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还有最后的一位幸运听众的获奖名额啊，看看今天这最后一位幸运听众的获奖名额啊，会不会花落你家？
1: 嗯，哎，太好笑了，小马哥，我一定要读一下他的留言。他建议什么呢？他要回来以后和其他的龟做一下亲子鉴定，看看到底是不是自己家的这个龟。
0: 反正卖家肯定有办法，是吧？另外呢，提示大家啊，就是好视力眼贴，今天前十分钟下单的朋友啊，再送加热的理疗垫和智能的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啊！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晰啊！别等了，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好视力三个字下单购买啊就可以了。
1: 嗯，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参与。另外呢，也是提醒您，我们的很多活动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比如说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5月25号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是正式上线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0: 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正在说车，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信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整体的通行压力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是有所下降了。二环路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二环，目前是有一段压车缓行的路段，是由一个事故引起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马上就要到运河桥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占用的是偏右侧的车道，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这个铁路桥的上方都处于一个压车缓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提醒走北二环主路的朋友们，西往东方向在走这个京广铁路桥的时候就要开始减速慢行了，前方过了运河桥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二环路上的其他路段上，目前通行的整体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横向的主干道当中，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从胜利大街桥面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面这一节是稍微显一点小拥挤。淮安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在富强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这一段主路的部分也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凯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还有建华大街在玉华路交口北行方向，省儿童医院门前这一段呢还是有明显的通行压力，想要通过玉华路的这个路口需要等待至少两个红灯的时间。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还都是比较平稳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来了解一下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五号到七号多雷阵雨天，多雷雨天气，其中呢五号降水呢较为明显，东北部和南部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石、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温度方面呢，五号保定东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度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六号，石家庄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的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6度，个别地点呢可以达到38度。八号，石家庄、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7度，个别地点呢可以达到38度。另外呢，大风方面，七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会有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4号18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4号的20点到7月5号的20点，我省的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平泉市以及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青龙满族自治县，省会石家庄市的景行矿区、景行县、赞皇县、平山县还有邢台市的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再来关注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4号的17时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4号的20点到7月5号的20点，承德市的承德县、隆化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秦皇岛市的抚宁区、海港区、北戴河区、石家庄市的平山县、赞皇县、邯郸市的涉县、邢台市临城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呢要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发布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可以来提前发送内容。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关于车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在线探讨了哈。无论是您关注的新车还是二手车的评估，以及在用车当中呢，有任何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随时交流。同时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您关于车谈车市的话题，比如说最近呢，我看了一条车新闻啊，不太懂这背后哈，到底会对我产生哪些影响，我们一起呢来在线探讨，同时也会号召我们的车友为大家来支支招。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互动帖当中的老朋友哈，微笑面对未来，欢迎你，还有白三哈，日米图远，海天酱油，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欢迎小胖子说打一个迟到卡哈，这个还是蛮早的，虽然到了11:08，但是我们的节目呢刚刚进入正题。也欢迎小梅，明天会更好，南方啊，北方南方还有十月哈。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呢，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水果榨汁杯哈。水果榨汁杯目前呢也是库存有限了，如果说朋友们想要的话呢，您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随时参与。怎么找到互动帖呢？老朋友都知道啊，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呢直接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啊，直接在里面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是新朋友还没有进入的话呢，也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两个字汽车，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在线呢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哈。那么您到了互动帖以后呢，随便留个言，就首先具备了抽奖的资格。我们将会抽出水果榨汁杯，那奖品呢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吉利汽车河北吉祥店为大家提供的。所以需要这份奖品的朋友呢，别忘了错过我们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互动帖。这个互动呢也非常简单，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呢，大家可以通过互动帖啊聊起来，而不是把它简简单单只当做一个抽奖的平台，而是要有探讨的精神啊，有探索的精神，关于车的各种问题，关于大家选车当中的一些焦点痛点，我们都可以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好，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可以及时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帖，我们稍后再跟大家探讨互动帖当中的内容哈。其实最近选车，大家可能会发现各个车企新车发布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平均下来，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车闻快报当中，大家每天能够听到的全新车型，大概也得有两三款。所以这个发布会啊，开得非常的勤。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技术贬值太快了，电池还有我们说的车上的各种功能基本上现在是一年一迭代，那么车企呢就很怕说今天上市的车明天就过气了，过时了，没人关注了，所以就拼命的在这个周期当中，一年的周期当中搞小改款啊，换个颜色，升级个芯片，增加个配置，加长个尺寸，改个颜色，灯的设计做了一个全新的调整，

这就当新款车来卖了。说白了就是要刷存在感，但是这也导致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就是车吧，现在大家呢可能觉得越来越便宜了啊，但是你买到手真的就便宜吗？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些价格更便宜、配置更高的新款会出来啊。为什么？因为下半年我们知道啊，是车市上市更密集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有可能会一两个月你会发现几十款新车，那么这个其中呢，价格波动的风险就比较大了。所以呢，买一些新车型呢，其实就会有一些问题，是在于首发尝鲜往往会面临价格调整的这样一种风险。而且呢，价格水分大是一方面，产能有可能会不稳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非常理性的一种选择的节奏是在新车上市啊，除非你就对这车我关注很久了，其实我对后边价格的几千块钱的波动啊，我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我也不是特别的在乎，那么你可以去尝鲜。那如果说您不想当首批尝鲜车主，三个月到六个月一个观察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车型的质量、车型的品控、车型的工艺，官方是否会借机在金九银十的时候推出价格的调整，新老车型错位竞争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市场的波动的现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我们入手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所以呢，欢迎大家哈，这个来积极探讨。因为节目当中呢，其实经常会有朋友问什么时候选车最合适，还真没有最合适一说，只有最合适啊。因为这个最合适的这种概念怎么来定义呢？其实就是从多个角度了，你要价格还是要产品的功能，你要稳定还是要前卫的设计，你要整个车型的总体的保值，还是说我只关注眼前的实用。所以这些矛盾点呢，其实都会伴随大家的选车。那么大家如果说哈，在选车的节点上有自己不同的认知，在选车的节奏上有自己独特的把握，我们欢迎大家来随时探讨。你买车一般情况下看上一个新车，你能等待多久？你会观察多久？你认为什么时候买车对你来讲才是最合适的呢？我们也想听听大家选车的一些理念和理论。欢迎大家呢登录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找到这个发送两个字啊汽车，然后呢就会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在互动帖里面留言，我们也会从所有的留言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水果榨汁杯。这个奖品呢，我们已经是为大家呢这个贴在互动帖里边了啊，你可以看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在一首歌曲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您选车用车当中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哈，也在线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车单话题啊，随时来聊一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当中啊，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问题。有位朋友呢说，前两天呢试驾了银河的 M9 和领跑的这个车型啊，说哪个会更好一点呢？销量啊，各方面能不能都说一说？其实呢，因为两者的定位呢还是略有不同。比如说银河 M9 车型呢，其实它上市的时间呢，第一个它上市时间要稍微早一点，另外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它的终端已经是放出一定的优惠了。所以如果你对于这种六座的这种车型啊有一定的要求，讲究所谓那种独立啊座椅，然后呢要讲求舒适性，还有综合的一个保值率，其实银河 M9 呢它前期的铺垫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如果说论实用性呢，那么领跑的 D19 这车，说实话从空间角度来讲呢，它其实好像表现得更充分一点。那一是车更长，第二个呢它还可以去选择七座啊，包括后备箱的一些容积啊都还不错，所以实用性方面似乎占一些优势。但是毕竟呢它的属性是新能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考虑一些日常的优势以外，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第一个啊，比如说整个车型的保值率方面，品牌的影响力。那从目前来讲，领跑呢属于上升的态势，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他觉得可能会

0: 值率方面品牌的影响力。那从目前来讲，领跑呢属于上升的态势，它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它上市时候的价格非常有冲击力。所以这两款车型呢，其实你要选的话呢，比如第一个，我如果打算在5年之内真的是要考虑去换车，然后呢非常注重保值和综合的一个评价，那么一和 M9 我觉得可以多考虑一些。但如果说我对于实用性啊，包括这种七座刚需啊，空间方面要求更高，同时要求它有一定的科技感，包括在底盘呢悬架方面啊，有要求有空悬，日常通勤代步注重舒适性，那么底盘质感方面，那么 D19 在舒适性方面它有一些突出的地方，而且它比较适合我开车的时间要更长一点，我可能短期内不会再去考虑更新了，这时候呢它的残值保值对于你的影响可能会就稍微大一这个稍微小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车呢，一个是看你用车的周期，一个是对眼前实用性的要求，一个是对于综合保值品牌方面的衡量，那么这几个角度呢都会最终决定你到底去选择哪一个。好的，朋友们啊，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发送。几种方式，第一个呢，要么就直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第二个呢是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这个时候呢有几个好处哈，登录到互动帖呢，一个是大家呢可以彼此看到彼此的问题，可以给你支支招，谈谈自己的用车感受，还有就是有一些问题即使我们线上回答不完，线下依然可以给大家回复，尤其是二手车的评估啊，或者交易问题，或者说大家说哎，我想通过我们的互动帖能不能找到我们的评估师，这都是可以的哈，因为线下老师也会在这个评论帖当中回复您的一些内容啊，所以这个呢实用性就很强了。还有一个小福利，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节目在稍后从在互动帖当中参与的朋友呢选出一位送出水果榨汁杯。怎么加入互动帖呢？再次强调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就进入到互动帖了，你就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或者是通过即时新闻 APP 直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也是可以的。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正在说车。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2: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来继续服务哈。来看看这位朋友哈，微信当中有朋友哈，这个雷雨说了，说不是特别懂车，20万以里啊，推荐买什么车，能不能帮忙分析啊，或者比较一下吗？你给这个范围啊就太宽泛了，相当于大海捞针呢，是吧？基本上20万以里你去选的车大几十款，就是你还要把方向给到我啊，但是我猜你的意思应该说20万级别对吧？或者说价格不超过20万，20万左右的这种车，那就分为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比如说我就是在紧凑型 SUV 啊，或者是一些中型轿车当中去选，主打燃油。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考虑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因为目前呢，其实 SUV 呢普遍卖的要比轿车，那也是我们说到这个中型车一般要好一些。第二个呢，就是从轿车的属性来讲，就是我跑长途啊，然后呢家庭通勤代步，更加注重的是这种操控性。所以如果你想选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一个大的角度上，就是你买这个车型，你的要的东西是什么啊。其实在业内有一种说法叫做价值密度啊，就是你如果想要这种所谓坚固性更强的一些车型呢，你可以选择一些主流的中型轿车，对吧？比如说像迈腾啊、帕萨特呀、雅阁呀、凯美瑞啊，这些老牌车企目前终端优惠呢也比较大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要一些就是通过能力强、功能性更强，那你可以锁定一些 SUV 车型，比如像途观呢，对吧？或者是刚才说到的本田旗下的CRV 啊、皓影啊、荣放啊，这些车呢其实都可以去考虑啊。这就是20万以里我们可以完全落地还可以选择到一些主流的燃油车。当然是要新能源的话呢，这个就非常的多了啊，非常的多了。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随时把问题发送过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说启静 GT7 啊、小鹏 P7 加这两个车都挺漂亮的，该选哪一个，哪个更加的有优势，风格完全不一样，对吧？因为首先呢 P7 加这个车呢其实上市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而且目前来讲呢它的终端的价格还有给出的优惠都相对比较稳定啊，也是一个先辈版本的一个车型，所以实用性也非常的强。但是呢它其实主打的还是一个日常的家用，比如说我日常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对吧？经常市区通勤代步，拉一些这个到超市购物啊，然后呢目前呢预算方面就21里搞定啊，同城市通勤为主。那么其实 P7 加这种属性就比较符合你了，而且它相对也比较年轻。如果你选择了 GT7 啊，启静的这个车呢，那么实际上就是为个性而买单，对吧？你看启静 GT7 呢，首先列装造型，同时呢有华为的一些技术加持，比如说用到了 ADS 系列的智驾功能，然后呢有这个什么空气悬架、鸿蒙座舱啊，包括一些这个长续航的版本。但是它有弱点呢，第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讲呢，虽然起售价格不贵啊，看似好像20出头的价格，高配版本也是到了这个30万，这个覆盖也比较广，但是它的品牌认知度客观来讲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成长期啊。因为广汽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广汽和华为合作，然后呢又打造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启静，可能很多朋友就需要去做点功课才了解了。所以这款车型呢目前来讲呢，就年轻朋友注重操控，然后注重这种列装啊，这种风格注重个性化啊，注重一些科技配置，那你就去选择它。如果说是居家啊、家用通勤为主，以稳为主，目前呢小鹏 P 加可能你就不需要太多有一些顾虑的地方，所以两者的定位还是略有不同。欢迎大家还来继续聊车，除了利用我们的微信，还可以利用我们的互动帖，随时找到我们的问车吧。在问车吧当中呢，我们来线下的留言，稍后时间啊马上会抽奖，所以没有进入到互动帖的朋友一定要进入。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多喝热水少做梦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朋友啊，他说理想的 i6 还有小米的U7，这俩车该怎么选，半点之后为你详细解读。1:30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是大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沧渝高速的大庄站保定方向是禁止车辆下道的。提醒有准备在大庄站往保定方向走，有准备下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来下高速了。另外还有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之前降雨的影响，目前秦滨高速从乐亭南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都是在管控两颗一微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室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成。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啊！各位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欢迎来随时补充。同时，这个时间段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在微信当中呢，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为您准备了经典的好物货。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第一个啊，大牌的香水。这也是进入到我们七月份的一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了。如果你喜欢迪奥这个品牌，那今天的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100毫升装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正在做促销。官网的价格的话呢，原价是399元，但是今天呢7折入手，到手只需要279.3元。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为止。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可以了。还有呢，如果这个夏季哈，我们想买一个就是万金油式的衣服的话，那怎么选呢？短袖短裤应该说是必备。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潮牌 MLB 的短袖和短裤。天气热的时候呢，那么单穿很凉快舒服，降温的时候呢，搭一件外套也能够轻松出门。关键还是要说到价格，全场只要99，确实是的啊。MLB 的短裤短袖清仓合集，全场只要99，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XL 啊都有，男女同款。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及时下单了。购买好时脸贴的朋友呢，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正在说车，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稍后呢马上要抽奖了，朋友们没有进入到互动点的朋友及时来打卡吧，找到欢迎来到问车吧的帖子留言就可以，或者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两个字也是可以的，稍后走进节目。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啊，稍后你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呢，你可以来随时的进行探讨啊，有任何的评估问题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找到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好，我们来刷新一下车贷方面的一些新车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小鹏的 Mona L03， 这个车型呢目前是开启预售了，价格是从14万到16万，那么定位于年轻化的紧凑级别 SUV， 也是提供了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纯电版本呢最高续航是到的625公里，增程版呢是综合续航1330公里。据说呢这款车型的外观啊是由法拉利的设计师打造的，所以运动感十足。还有2027款的丰田的格瑞亚在7月前两天呢也是正式上市，目前价格是从29万到39万，这是一个 MPV 车型，可能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哈，格瑞亚呢其实和塞纳啊两者就是对等开发的。那么新车的外观呢也是走了一个比较稳重的路线，内饰质感有一定的提升，新增了2排的小桌板，后排的娱乐屏和 Napa 的真皮座椅。但是这种改变的话呢基本上属于一个小改款，还是搭载了原来的2.5升的电混系统，综合功率达到了181千瓦。路虎揽胜啊，前段时间的价格炒的是比较热啊，近期呢又推出了一个黑骏版。 那黑骏马的骏呢，就是骏马的意思，所以整个车型呢采用了哑光黑化套件和一个亮光黑色的轮毂，取消了原来的镀铬装饰，看上去呢非常的有质感，也显示出了奢华的一面。这台车型呢依然是会搭载 3.0T 的六缸双增压的发动机，并且配备了轻混系统，最大功率可以达到400匹马力，零百加速5.7秒，同时配备了双强空悬和全时四驱，售价149万8。近期呢还有一些新车型啊，比如说像来自于奇瑞的风云 T7， 目前呢给出了官方图片啊，这款车呢采用了非常简化的电动化的设计，前脸黑犀利，侧面呢有一个溜背的线条，很灵动，整车的风格走了一个年轻运动的路线。内饰呢目前没有公布，延续了实用主义的布局，定位于纯电的 SUV 车型。这款车型呢目前有单电机的版本啊，同时会配备新国标的犀牛电池。那么官方宣称呢，全系的续航里程呢都会超过600公里，完整的配置和售价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好了，以上是这时段哈为大家刷新的最近的几个新车型，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在线下随时再了解，线上可以来及时探讨。稍后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解答有关于新车和二手车的问题，您可以来继续找到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来留言，或者是通过微信也可以告诉我们。稍后呢，马上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在半点之后呢走进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同时提示，我们马上会抽奖，那大家要想获得我们的水果榨汁杯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聊一聊，逛一逛哈。这个您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互动帖当中，互动帖呢参与起来也很简单，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的 APP， 直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如果说您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那么就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汽车，然后按照步骤也可以进入到互动帖，留个言，说个666，或者是发表一下汽车问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水果榨汁杯。奖品呢是由吉利汽车河北吉祥店为大家提供的。稍后时间我们就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一起来探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最近考虑买途观L的330版，但是现在卖的都是去年11月底或者是12月初的车，这种库存车可不可以去买啊？去年11月底到现在，其实7-8个月呢，也从业内来讲呢，已经可以定义为一些库存车型了。因为如果超过3个月，国产车型呢，大家可能就会认为这时间有点久一点啊。包括很多的车型现在都采用订单式，就是你直接啊买了以后呢，我到时候给你发过来，可能你买到呢就是临近生产的那个日期，非常的近。出厂如果近一年，那么你需要关注几个点，这种车不是不能买，比如说它的机油是否按照正常的时间在做保养，包括刹车油它其实也会氧化，还有就是电瓶的健康度也要做一个提前的检查，因为电瓶这个东西啊就怕放了以后呢，它其实也会衰减，寿命也会缩短，这个无形当中会增加我们的成本。还有就是如果是它露天存放的话，比如说应该有的它没有那种室内的那种车库，它可能就是放在桥底下或者一个大广场上，然后表面的贴一个所谓的保护膜，那么它的漆面是否有变色，尤其是一些白色的车型，还有一些橡胶的这种部件是不是已经有点硬化了，那么这个大家都要去关注，因为这些东西一旦出现小问题啊、小毛病，后期它会需要你自己去买单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它的清库的库存力度比较大，那你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呢就包容度可以强一些，因为对吧，比如说给你优惠个这个1万2万的，那可能大家觉得这车买的值啊，库存车也无所谓啊。啊，当然这个要看具体的车况。还有就是一般库存车呢，它的优惠力度确实都会非常的大，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去谈谈价格啊。至于很多人很担心说库存车等于残次品，这个就无所谓了啊，真的不是，它不是可以划等号，它并不是因为有一些缺陷啊，就是有一些天然的这种质量的问题 才会去成为库存车，而更多的是因为当时经销商进货比较多，但是它卖的不太好，所以会成为库存车。那这类车型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吧。比如说接下来二手车方面，我们也跟大家探讨，有请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4: 大鹏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您看刚才这位朋友所谈到的，比如说我买一个车型，上牌日期跟它的出厂日期间隔一年以上，那可能就很多的买家也会把它定义为库存车。这部分车如果将来卖的时候，它会受

0: 这个影响吗？价格上？
1: 其实真的，如果生产和上牌时间如果差一年以上的话，一年以内无所谓，二手车不影响。
0: 嗯，
1: 但是如果差一年以上的话，我们在评估过程中需要综合一下。
0: 嗯，
1: 比如这个车是2020年上的牌，但是生产的话可能是2019年初，甚至2018年都有可能。嗯，我们就会把这个车不能按照2020年来评估，只能按照2019往中间综合一下。
0: 嗯，也就是说，实际上，它虽然是新车，虽然是上牌时间比较新一些，但是因为它出厂的日期比较靠前，所以就年限会增加一年，无形当中就会贬值，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这种其实前几年的话，一般一些销量不太好的车型会有这个问题，但是近几年的话，可能这种越来越多吧，因为很多资源车，很多这个车也卖不出去，就像您说，在外边大库里边放着。
0: 对，
1: 很多这种包牌包税的车也是有这样风险，在外边一直晒着。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名爵四啊，就是 MG 四、海鸥、海豚来推荐一下，下个月我就打算入手了。其实因为海鸥、海豚啊，它都属于比亚迪海洋网旗下的车，级别上有差异。预算有限，那就选海鸥；如果预算充裕，那就选海豚，对吧？这个是一个。整个车型方面你就会发现它定位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定位在10万以里主打性价比的小型车，一个是呢尺寸上要有一些优势，超过10万或1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车啊，所以呢开海豚呢你明显会觉得乘客坐进去会更舒适一些，而且呢它整个

0: 盘要显得更加的硬朗一些，就是操控性会好一些，包括这种后驱的驾控感。那如果说男士买的可能就觉得，哎，这个车开起来有点乐趣，女士买的话呢也会觉得还不错。另外就是它的车身啊，因为是后推出的车，它充分考虑到了一个家用空间的要求，所以这个车型的轴距挺长的，你坐在后排，一个是乘客会感觉很宽敞，另外就是你装东西后备箱挺大的，跑高速呢底盘相对于刚才说到的海鸥啊会更稳一些啊，但是呢它的品牌知名度上要略差一些，因为大家可能会认为比亚迪的新能源车型已经非常成熟了，对于上汽名爵的 MG4， 名爵本身就很小众，推出电车以后呢也没有太多的波澜，只是因为这个车型的价格方面还有它刚才说到的这些优点，也让一部分关注入门级新能源车型的朋友会去考虑到它。那我们也为这个让燕昌老师啊为这位朋友再支支招，就是说如果说这辆车从保这几个车从保值方面去说的话，会哪个会更好一点？
1: 嗯，其实这三个车的话保值还是差异挺大的。
0: 嗯，
1: 名爵的话很明显销量了，然后这个品牌知名度了，
0: 嗯，
1: 跟比亚迪的话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0: 嗯，
1: 然后海鸥海豚这两个吧，它可能定位不太一样，但是都是相对来说都比较保值一些，因为销量在那摆着呢。
0: 好的啊，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啊，依然是可以把问题发送到互动帖当中。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通过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欢迎越来越好啊，欢迎这个6617刚进入的朋友，你已经获得了抽奖的资格哈。还有品尚人生啊，老财这是老朋友了，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帖，还有这位朋友229啊，尾号为229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探讨起来。我们来看看在互动帖当中有一位朋友呢是想买这个理想 i6， 还有一个是小米的啊，我们看是小米预期啊，小米速期，说这两个车到底该选择哪一个。我还以为你选预期呢，因为速期呢首先它是一个轿跑车，那轿跑车呢其实对于小米的属性来讲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强调性能，比较注重操控，比较注重年轻和科技啊，所以你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小米速七就会觉得，哦，颜值派对吧，溜背造型啊，包括这种设计都很前卫，所以如果你更年轻自己开，或者是小两口啊，或者是这个日常通勤代步上下班注重玩乐属性，小米速七我觉得可以看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i6 呢，因为它是一款主打大空间舒适性的纯电的理想的车，所以它的家庭属性就会更强。我们说家庭属性不是说其他车不能当做家用车，而是它可以照顾到了除司机之外的其他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家庭出行休闲当中啊，我可能到户外去露营拉个大件儿，同时兼具着日常用车的代步，那么 i6 的属性就会更均衡一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i6 呢就比较符合你的这种场景，所以两个车型的这个性格啊完全不一样，也要取决于你最后的用车场景。好，抓紧时间来看看小杨的问题。24年的本田思域，劲动版白色，跑了有13000多公里了，这车呢没有划痕，全部都是原车漆，包括前后杠，现在能卖多少钱？估计也都是没有喷过的。问问燕昌老师。
1: 24年的思域，车况倒是不错，前后杠了，整车都是保持的不错。目前卖的话还能卖到，跟上个月得差不少了。现在能卖个8万，过不了8.5万了，8到8.5万之间。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哈，这是王成哈，跟我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字啊，他说大橙子老师，22年的奔驰260和22年的雷克萨斯的 ES200， 说里程差不多，二手车给个靠谱的建议吧，选谁会更好呢？
1: 这俩车怎么说呀，看自己怎么用吧，我觉得。你要是纯家用的话，其实 ES， 而且第一个价格也，首先咱们说价格吧，价格的话肯定是奔驰 E260 要贵一些，比这个 ES 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奔驰 E 偏一点商务属性，然后雷克萨斯的话偏一些。

0: 家用，
1: 嗯，
0: 所以说根据自己需求，我觉得两个车都没问题，都不错。
1: 嗯，是的，就是如果你做生意啊，那么买一个雷克萨斯 ES 呢，就体现不出这种匹配度了。所以就如果说你是纯家用，注重用车成本，对动力要求不高，要求它省，同时质量的相对啊小毛病要少，雷克萨斯有天然的这种优势，但是它是一个进口身份啊。然后呢，奔驰如果你选了 E， 就像刚才燕城老师所说到的，一定是对品牌有格外的要求，要求它知名度更高，豪华属性更强，兼具商务气质，注重大空间，同时预算要比雷克萨斯要更高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奔驰了。相对的车都比较成熟，最终呢还是取决于我，不管买新车二手车，最终是取决于我自己想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聊车啊，来聊二手车的评估的问题。找到互动帖，抓紧时间在微信当中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按步骤来操作，在8分钟之后我们来抽奖，送出水果榨汁杯，非常好用啊，就是在家里边我们要给孩子比如榨一个水果汁，这个苹果汁啊，对吧，啊，或者草莓汁啊，西瓜汁啊，哎，这个东西啊用起来特别好啊，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这个汽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在互动帖里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稍后来抽奖，有问题来及时发送。燕城老师，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1: 专区全场7折。
12: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 抓紧时间回到正在说车，马上要抽奖，有问题呢及时发送，找到我们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为您在线

0: 对，
1: 继续来看一个2015年的首次一体别克凯越，黑色的，现在是23万公里了。哇，这车里程可以啊！这个价格上，我觉得里程应该会产生一些影响。
0: 对，那个正常的里程，如果正常2015年到现在，如果10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车卖个人的话，能卖到15000左右。但是如果这么大里程的话，变速箱、发动机肯定是有油泥了，这是个通病。里程越大，可能越会明显一些。所以说这个应该现在能卖到一万出点头最多的话。
1: 好，还有朋友想选新车啊，他说有一个君越的艾维尼亚，还有一个凯美瑞啊，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去选择？说落地价问了一下，其实最终都差不太多，但是呢，好像感觉艾维亚的这个内饰啊，好像比凯美瑞也好一些，这个就有点犹豫了，到底是怎么去选呢？他说，考虑到日常吧。好像是混动版的凯美瑞又更省，但是这个君越的艾维亚版本呢，内饰确实挺好，怎么办？怎么去选？说不满意凯美瑞的这个内饰设计，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因为省这件事情一定跟你的公里数息息相关。如果你为了省，比如说一年就4000-5000公里，对吧？我不会超过10000。那么，即便你选择了君越，它对你的用车成本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反而呢，艾维亚版本内饰更有质感，配置相对来讲也会更丰富，车呢尺寸上也有优势，你就果断去选它就 OK 了。但如果说我的一年里程数超过20000，甚至更多，确实，凯美瑞。混合动力绝对的优势，它会让你找到那种啊省的感觉，或者有这种心理优势。这时候其实内饰简单一点，对吧？我觉得你应该有这个包容度，就是一定是要抓大放小，看你最在乎的哪一方面。所以你选来选去，其实你没有谈到自己的用车最关键的一个里程，这是决定你到底选择谁的。当然，价格相同的情况之下，保值方面我们也补充一下吧，燕城老师。
0: 其实刚才想补充一点，就是还是看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想开多长时间。如果开个2-3年，那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想长期开的话，这个凯美瑞还是更保值一些，而且更耐用一些，我觉得。
1: 好。还有11月这朋友说，新款的红旗 H6 啊，这是我们互动帖当中的朋友说，这个戴伟翼的值不值得入手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说戴伟翼值不值得入手？这项配置对你日常用车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它更像是一种装饰。虽然说理论上来讲，我跑高速强调速度的时候呢，它有尾翼，空气导流更好，贴地性会更好，会更稳，确实如此。那同时通过 H6 呢，因为它有一些年轻的这种溜背风格，也比较符合年轻的属性，对吧？这个东西呢，但是也有缺点呢。你比如说这种电动升降尾翼，虽然它出厂啊都没有问题，但是毕竟是一个机械操作的部件，电子的去控制，无形当中会增加一种故障的风险啊，而且成本相对来讲也会要高一些。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个人需求。如果我买 H6， 我当时出发我不买 H5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这种溜背的大掀背的造型，就是为了帅，尾翼必须要有。但如果说我就是一个日常通勤代步车，对吧？然后我对这种年轻化吧，就觉得还可以。但是有没有尾翼啊，跑高速啊，对我影响不大。那踏踏实实的有没有，对你来讲也没有必要去加装选配，对吧？这个实际上它不能够增加你将来残值方面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需求。这个东西对保值有影响吗？燕城老师？
0: 其实这个。H6 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这个市场上比较少。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加个尾翼不加尾翼其实没什么关系。在当时可能如果在二手市场上，你如果有人找新款，肯定会加尾翼，这个肯定要更好卖一些，
1: 受欢迎。
0: 但是如果三四年四五年以后有没有尾翼无所谓了，就
1: 明白了。对啊，而且这个东西三四年以后

0: 后它还能不能好用，这都是要打个问号的啊。所以有时候有些配置其实并没有太多实用性，你包括老蔡也说了，是感觉尾翼作用就不大啊。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个问题，马上就抽奖了哈、啊。这是16年底的一个顶配的丰田的汉兰达，目前呢跑了有14万公里了，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丰田的顶配的汉兰达。
1: 啊，16的，顶配的应该就是四驱豪华，一般都是四驱豪华七座，上不了10万了。16年的现在卖好的话，卖个8万左右。
0: 8万左右
1: 是吧？卖个8万左右。对对对。
0: 价格供参考啊！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正在说车服务的环节呢，就先到这儿了。也感谢燕昌老师的服务，再见。
1: 阿涛老师，再见。
0: 啊，节目最后要送惊喜了哈、啊！这个香妞啊，因为你来的可能有点晚，你虽然发了正在说车，发了榨汁机，发了什么爱心传播，但是你在微信上发这些没有用啊。一定要到我们的互动帖里面去参与。不过今天错过没有机会，因为我们的奖会一直送下去的。所以你现在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到我们的微信，然后呢先找到互动帖这个帖子，明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来接着聊。好了，我们接下来从所有在互动帖当中互动的朋友呢选出一位，送出水果榨汁杯。好，产生了啊。恭喜一下139尾号为2777的这位朋友哈、啊、获得了水果榨汁杯。我印象当中是不是你曾经获过奖啊？但是我们说每天啊，这个一星期之内我们基本上都会把这个重复的可能会去掉，如果你中过奖了就不会让你再中奖了啊。但是今天呢恭喜你获得了水果榨汁杯，也要感谢吉利汽车河北吉祥店的大力支持。好了，今天的上午的正在说车就聊这么多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11点到12点不见不散，稍后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周日午间的12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首先有请局的二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双圈周边，目前中华大街在中山路的这个交口处，南北双向都有车辆排队了。在新百广场这个位置呢，现在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往北方向走，中华大街从玉华路到前方的中山路之间这一段呢，已经是处于一个排满的状态了，通行的用时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长。如果不是去往这个必须去往商圈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考虑选择绕行其他的平行路段。再来关注一下玉祥街，往北方向走，目前在体育大街这个路口处，现在后方压车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高架桥的这个下坡的坡道位置了，有往这边走的朋友们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来通过路口。再来关注一下胜利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中山路到新华路之间这一段是有明显排队。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往东方向走，再走到平安大街桥上会需要注意稍稍放

0: 满车速，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好的，辛苦了杨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提示信息。今天又是一个高温天，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天气预报显示，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高温天气。在今天呢，全省各地市都会持续高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到阵雨。承德市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市东部、雄安新区、廊坊
1: 南部，石家庄市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渤海海域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可能出现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市北部、保定市西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8到39度。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8到23度。
2: 到了明天，雨还会继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 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
0: 5号到7号，我省多地多雷雨天气，其中呢，5号今天的降水比较明显，东北部和南部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3: 10到17度，个别地点有冰雹，另外高温天气提示，今天呢，在保定的东部、廊坊市南部、石家庄市东部、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个别地点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8号的时候，石家庄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个别地点可以达到38度。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2。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0到20分到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克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
0: 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林家大兄弟鲁军。
3: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今天是7月5号，六月已经过去了，就是上半年已经过去了。那我国多数的高温天儿也是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进入到七月的这几天吧，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也是无缝衔接了六月以来的这个局地的高温。这两天呢，朋友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今天天儿太热了。而且呢，北方地区呢也是加大了高温的覆盖面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在问啊，说这么热的天儿，是不是感觉都待不下去了？未来还会热多久呢？
2: 那什么时候会凉快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

0: 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气象分析显示，预计从本月的十号开始，受到我国北方的暖高压移出我国的影响，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的副高压东撤，台风巴威北上，高温天气才会暂时的熄火，暂时的有所停歇。
1: 总之呢，这轮高温哈、还是耐力比较足的，像未来一周呢，河北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状态，所以说接下来的这几天呢，建议大家哈尽量减少午后最热的时段外出，少量多次的去补充好水分，同时呢，刚才我们在预报当中也说了，还可能会有雨的，所以说这个高温加上这个暴雨的天气哈，朋友们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适当的去补充电解质。那如果说外出的话呢，可以去电影院啊，凉凉快快的，咱看场电影也行。
0: 说到看电影，九点二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火热开启，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就能够赢得通兑电影票。现在呢，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下留言，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这是什么歌。如果您发出歌名来，就有机会中奖了。
1: 如果说您猜到之后呢，赶紧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就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那每天晚上是每天啊，我们都会抽取5位幸运的听友，为每位幸运听友送上4张观影券。
0: 送一张怕您不够用啊，一下送4张，
1: 全家都去看去。我们的观影券链接呢，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哦。
0: 本次提供的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的电影院都是能够通兑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你想看什么电影您自己挑，场次也随心选，热映影片呢随时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4张电影票，一共有5位幸运听众有机会中奖。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幸运小板报，来关注一下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评论。别忘了获得电影票的方式，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了。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5天小板报，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新闻资讯。河北省各地将于7月7日上午10时到10时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示明期间，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1: 2026年石家庄市中考志愿填报于昨天上午的9点至7月7号的上午9点来进行。那考生呢，可以登录到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来进行志愿的填报。
0: 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局了解到，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7月14日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
1: 因为石家庄市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设项目市政管网连接施工，需要对望泉南街梅山东路到兴荣路段进行断交施工。那计划施工的期限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4号。朋友们如果说要路过的话呢，可以绕行长兴街或者是镇州北街都是可以的。
0: 这么热的天，您可以到省会石家庄的民心河河畔去逛一逛。但是担心什么呢？担心蚊子多。民心河作为石家庄城区的核心水系，静水缓流，水草漂浮，极易成为蚊虫滋生的主要地。那近日呢，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的水路同步开展防蚊消杀工作，民心河呢持续补水喷洒环保药剂，地下管网呢同步进行清淤消杀，实现河道管网全域无死角灭蚊，蚊虫密度明显出现了下降。
1: 最近呢，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呢，最担心一件什么事儿，就是太晒了，怕自己晒黑。于是呢，防晒成为了大家出门的一个标配，什么防晒衣啊、防晒伞啊、防晒霜啊，咱得全套武装啊。有很多爱美人士更是从头到脚哈、捂的是严严实实的，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当然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如果说极端防晒的话呢，也是存在着健康隐患的。
0: 这太阳晒多了不好，但是你一点也不晒也不好。近日，福州的一名30多岁的女子呢，常年全副武装的防晒，极少接触阳光，再加上她平时吃饭的时候饮食单一，频繁出现了腰酸背痛的情况，就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自己确诊了中重度的骨质疏松症。
1: 这个专家也就介绍了，说阳光紫外线呢是能够刺激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这个东西呢它是促进钙吸收的一个关键的物质。如果说你长期的去隔绝阳光日照的话呢，就会造成维生素 D 的缺乏，那钙吸收呢也是受到了阻碍，所以说就导致骨骼变脆。那骨质疏松的前提哈、

0: 就是也会这个，你比如说30多岁就已经找上你了，
1: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的年轻女性，包括中老年人群哈，这类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2: 防晒呢，不是完全的隔绝所有的阳光，皮肤科的专家也给出了科学防晒 A B C 原则。A 呢，就是规避正午紫外线最强的这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尽量减少外出。B 呢，就是遮挡，选择高 U P F 指数的防晒衣或者是宽檐帽来帮助遮挡阳光。C 呢，是合理的涂抹防晒霜，在室内靠窗选低倍数的防晒霜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去户外的话，这个时候再用高倍数的防晒产品。
0: 嗯，如果说想要兼顾防晒还有骨骼的健康，每天早晚呢可以温和的日照15到30分钟。当然了，您千万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暴晒啊，
2: 容易晒伤。
0: 对，然后在饮食上呢，大家可以吃一些深海的鱼呀，或者是蛋黄，包括动物的肝脏、蘑菇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D 的食补。
2: 哎，很多女士一味的追求皮肤白皙，就是各种各样的防晒装备都用上，这样彻底的避开阳光反而会透支骨骼的健康。夏日防晒讲究分寸，适度的晒太阳能够帮助我们均衡饮食，才能够兼顾皮肤和骨骼的双重健康。不知道大家平时的时候您防晒吗？你有什么防晒的小妙招吗？也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一起分享。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5: 幸运九九二，
6: 生活超有趣儿。
5: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现在路面啊有一个路口信号灯是有问题的。
7: 中华大街西三环左转方向的红灯一直是红灯。
5: 红灯一直是红灯。
6: 稍早
5: 坏了。
6: 对，稍早时候呢也有朋友提示到我们哈，中华大街西南三环的这个交叉口这个位置，说4个方向都是红灯。看来这块路口的指示灯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5: 此外，高速上也有情况，有位听众朋友说，金石高速往天津方向走，在礼县到高阳段，看着旁边的公里路标是170公里到190公里，中间护栏有大量脱落的情况，有些护栏被风已经刮到了快速路上，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各道轮胎上很容易爆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金石高速辖区的高速交警来反映了，在没有清车之前，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
6: 我们再来帮助一下杨听友啊，他在昨天晚上祁连街和汾河道附近楚小白烧烤的这个位置，他说他打了一个车，当时呢可能是这个稍微喝了点酒哈、把这个包呢落在了车上，是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是有身份证、银行卡，还有苹果手表，包括还有合同章等等，看来还是挺重要的。在祁连街汾河道的附近打车丢失，如果说我们的司机朋友哈在您的车上看到了杨听友的这个包的话，赶紧来联系一下他，也挺着急的。联系电话是156-1212-3325，156-1212-3325。
5: 关键那个单位的合同公章，你还等着用呢、
6: 是。
5: 另外，你也查询一下这个酒店或者是周围商家，能不能看到那个出租车的车号？有车号了，这找起来就可能方便很多了。
6: 刚才呢也有朋友在问哈，说我们这个领电影票哈、怎么来进行互动呢？再来跟朋友们说一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您可以听听。这是有什么歌？我们给大家唱的，就是这个上传的，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把歌名留在评论区就可以了。
5: 难度不大啊，只要您参与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您猜到是什么歌名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一个小按钮，您打开之后，按照提示下载安装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没装呢，您需要到软件商城去下一个。如果您已经安装了，就直接跳转到这一个电影的歌曲的竞猜环节。务必把正确答案留在 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在每天晚上呢将会抽取五位幸运听友，每位听友送上四张电影票。观影的电影票呢是不用您来领的，直接给您发链接，在您的手机上收到链接之后，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点击链接就可以来到全省120家连锁的中联影院，通兑任意场次任意影片的电影票，就您随便挑，想看哪场都行，不限制您哪一场。微信回复电影，抓紧时间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就可以周末的时候免费看电影了。
6: 继续我们来刷新这一时间段的小晚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5: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六月底，今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这一数据比2025年提前了9天的时间。
6: 要出游的小伙伴可以注意了哈，从今天的0点开始，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了。下调之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据悉，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了50块钱。
5: 孩子们要放暑假了，这个暑假作业留了多不多？教育部近日最新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所谓的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
6: 再来关注到近期在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谷米种植基地两亩试种的谷米进入到了采收季。谷米呢，古时候就有哈，古时候呢称雕胡，是先秦到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如今呢，国内买到的谷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的，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高达1-200元。那在我们中国国内的科研团队的努力之下，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在中国的田间，也有望回到咱百姓的餐桌上了。
5: 近日豆包千问发布最新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两家 AI 的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
6: 暑期来了，很多的家长朋友想要带着孩子们去大学来看一看。那根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时间是2026年7月11号到8月16号。期间呢，如果说遇到了校内重大活动或者是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校园将会暂停开放。那此前呢，清华大学也已经开放了暑期参观。您通过清华大学公众号有一个参观清华的菜单栏，就可以进行实名预约。那个人预约成功之后呢，参观人员持身份证原件，按照预约的时间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南侧个人参观专用通道经过身份核验还有安检之后进校参观。参观结束之后呢，从西门来出校。但是要注意哈，现在有很多的日期都已经约满了，所以说如果说您有带着孩子想要去提前看一看校园的哈这样的意向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预约。
5: 再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闻，马上就要迎来暑期的出游高峰，学生研学、家庭亲子游陆续启程，大家出门旅行住宿体验直接影响到整趟旅途的心情。最近的一条酒店热搜精准地戳中了无数旅客的出行痛点。
6: 中国青年报正在关注最近的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就是以入住时间为起点，住满24小时您再可以办理退房。那像贵阳啊、西安啊等多家也是同步跟进，相关的话题也是迅速登上了热搜平台。有很多网友也是呼吁哈，是不是可以全国推广一下啊。
5: 长久以来，我国国内酒店普遍沿用了12点按点退房的规则，哪怕您是在凌晨或者是深夜才入住房间，次日的中午12点之前也必须要准时退房。不少的

0: 旅客直言花了冤枉钱，行程被时间卡得紧绷。
1: 那其实呢，行业规范没有这些强制的说你必须得12点退房的要求，酒店呢是可以自主灵活去调整的。而我觉得作为旅客来说呢，真正在意的从来都不是我多住你几个小时，而是一份出行的松弛感。就是你12点退房之后呢，你就开始想了哈，我这个行李放在哪儿啊，我是不是要拎着它去逛景点啊等等。那如果说延迟退房的话呢，不用拖着行李仓促赶路，也不用为等待落脚而处处犯难了。
0: 但是呢，要在全国全面推行这套规则也是有现实难题的。退房时间分散会导致酒店降低客房的周转效率，增加保洁前台人力成本，成本的压力最终可能会最终转嫁到房价之上。
1: 嗯，这个行业呢也是有折中方案的，就是部分房型试点24小时退房，多时段退房可选，或者是会员延迟临时入住等等的一些自动的延时等等，来兼顾经营还有各位旅客的需求。
0: 暑期文旅市场火热，酒店比拼的不只是硬件，也是贴心的服务。而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上，部分的酒店行业的从业人员若是能够以此示现，多体察一下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在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上多下点功夫，既是正当其时，也是恰逢其事。
1: 所以说作为游客来说呢，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酒店可以读懂我们旅客的诉求吧，来推出多元的弹性服务，也让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能够非常的愉快，少一点匆匆忙忙，多一份舒心。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来。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我们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这位说育才街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81中附近啊，现在特别拥堵，应该是去咨询这个招生的相关政策的家长比较多。大家呢，如果能绕开育才街这一段的，您绕下相邻的广安大街或者是体育大街都是不错的选择。
3: 同时呢，再有一条交管局的提示，从7月6号星期一开始，石家庄市交管局科目3考场石家庄市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永四路9号是暂停全部科目3的考试业务，考试的恢复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2: 还有一位浅蓝哥在路上高架桥上看到有个拉着集装箱的一个房子的一个货车，您这超宽了，而且在这个高架桥上通行特别的危险，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
4: 这是南二环由东向西车牌号JU0669，拉了个前一盘，前一盘上面的房子开着呢，房子那个门开着呢。一会儿开一个关，一会儿开一个关，
2: 呼声呼声的，
4: 走着走着给掉下来了。
2: 挺危险的，一方面您拉着这个集装箱的简易房啊，您注意一下，您那个房门在那呼声着，在后边很容易刮到别的车。另外一方面，您这超宽了，有没有办理这个超宽运输的许可证？这个高架桥应该您这货车不能够上桥通行的，您确认一下啊。您如果是办了这个运输许可证的话，也需要走桥下的辅路，请您按照您通行证上规定的路线和时间来进行通行。
3: 还有很多朋友呢参与到了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活动，那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火热开展当中，那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哈，就可以听音乐猜歌名赢取到电影票了。那现在呢，朋友们依然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哈，底下呢也有3个选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歌名啊，结合音乐来听一听是哪首歌曲，把这个选项留在底下的评论区就可以了。
2: 难度都不大啊，大家都能够一耳就听出来，抓紧时间来参与，就有机会有5位朋友每天在晚上的时候中奖。如果您中奖的话呢，您注册的手机号里面会收到我们给您发送的电影票的链接，您自己在手机短信里边打开链接，就可以领取全省120家连锁的中联院线的任意一个电影院的电影票。然后呢，您到电影院之后呢，不限影片，不限时间，不限场次，您随便挑，挑您想看的。而且这4张票呢，您可以这个分着看，也可以一家人一起去看一场，都是可以的，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自由度啊。具体呢，您可以再教您一招，您可以中了奖之后，您在那个美团上的一个电影，或者是任意的这个电影票的购票订票的那个平台上，您搜附近的中联院线的电影城，然后您看有什么时间什么电影，您相中了哪个时间之后，您到那个现场，到现场去兑换这个电影票就比较方便。
3: 是的，而且每天呢，我们是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那昨天呢，有一位女士哈，她的昵称是 H， 是我们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到了这位女士哈，来听一听她的获奖感言。
5: 恭喜您啊，昵称为 H 的这位朋友，您是成为了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了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6: 哦，就那个计时的那个活动是吧？
5: 啊，对。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宝藏活动呢？
6: 好像是视频号推送的，还是我那个 APP 上弹了个提醒来着。
5: 那您当时给我们留言的时候，您想到自己有可能能获奖吗？
6: 也没有，其实我一般中奖比较少。
5: 您还记得参与互动留言的时候猜的那首歌是哪首歌吗？弹起 我心爱的，
6: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吗？
5: 平常的时候爱听这类歌吗？
6: 一般老人听的多，老人听的时候我顺便听一下。
5: 好，那这首您大概听了多长时间就猜出了它的歌名了？
6: 基本上我感觉前边20-30秒吧，差不多，就是有点潜意识，旋律比较上头。
5: 那这首歌您自己会唱吗？
6: 我会一部分。
5: 那要不您？
6: 但是我怪不好意思。
5: 因为这是4张电影票嘛，有没有大致规划过可能要去看什么电影，或者跟谁一块去啊？
6: 肯定是优先看孩子能不能带着去，但是孩子比较小，要是没有合适动画片的话，打算去看那个给阿妈的情书。
5: 哦，现在正在。

0: 热映的有《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玩具总
1: 对，
0: 动员》，不知道孩子感兴趣吗？平时，
1: 反正他在家看，但是这两个看的不多，所以我还带他去了，他不喜欢。就是国庆档也不影响，是吗？
0: 到10月31号之前，这票都可以用，而且不限场次，您可以到时候再挑挑。
1: 好好好好，电子票是吧？
0: 对，电子票。把我们这活动帮我们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手机里边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1: 肯定是朋友同事优先吧，一般同事们会优先跟他们说。
0: 多多的帮我们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同事一块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
1: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再见。
2: 听了这位女士她中奖了这个经历啊，大家如果也想获得电影票，怎么参与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平台直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有朋友回的字儿多，您发了电影票，这个字儿多您就没有这个链接了，您回复电影俩字就行了，给您回复了一条微信信息，您点开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一个选项，打开 APP 的一个小按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就直接跳转了，如果您没有下载即时新闻端呢，会提示您到软件商城下载安装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然后您参与到这个互动帖的留言，听歌，听出了歌名之后发送歌名，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通兑电影票了。
3: 而且也可以像这位 H 女士一样哈，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呢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哈，让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家全家一起去看电影。而且呢，最近的电影呢也是上新了很多。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176亿元，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也已经超过了19亿元。
2: 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像刚才这位女士说想带着孩子去看动画片，现在最近呢也有新上映的动画影片，您可以来关注。其中呢，观看喜剧电影和动画电影的成为了暑期不少观众选择放松观影的首选。像暑期档的喜剧片阵容亮眼，有《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多部作品集中上映。动画作品呢也承包了全家欢乐。截至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了15部，可以供小朋友选择的动画影片还是挺多的。
3: 是的，而且呢，《年会不能停二》也是最近很火的哈，热度很高的，大家也可以去到电影院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新鲜事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3-0击败了加拿大，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8强球队。加拿大则无缘8强，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个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3: 同样是在今天凌晨，法国队由姆巴佩点球破门，1-0战胜了巴拉圭，成功晋级到了8强。
2: 喜欢巴西队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是得明天早起熬夜看球。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钟，五星巴西将会对阵挪威队，这是两队时隔28年之后再次在世界杯的舞台相遇。在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挪威曾经2-1逆转战胜过巴西，而巴西呢志在夺冠，拥有哈兰德，挪威呢则渴望在复刻28年前战胜巴西队的奇迹，这场对决呢十分值得期待。
3: 而且昨天还有一个新兴球队啊，也是让大家备受关注，就是佛得角队。北京时间的7月4号，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两度领先，两度被扳平，最终经过加时赛3-2艰难战胜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挺进了16强。
2: 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的粉丝仅5万，如今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他，粉丝已经迅速增长，超过了1850万，而且还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的。
3: 有报道称，佛得角足协副主席近日表示，希望安排佛得角队来华与中国男足进行一场国际友谊赛。不过根据了解，因为要全力备战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国足在金秋的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与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两队的比赛已经基本敲定，这也意味着中佛两队短期内是不会进行交手的。
2: 再来关注乒乓球赛事，7月4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赛在美国洛杉矶继续进行。在昨天结束的混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遗憾以2-3负于了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获得了这一项目的亚军。
3: 那最新结束的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的决赛当中，王曼玉还有蒯曼3-1战胜了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夺得了冠军。
2: 男双项目传来了好消息，在12点开始的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当中，林诗栋、黄友哲对阵了温瑞博和袁立岑，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这一项目的男双冠军。
3: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7月6号到8月3号，2026明文化论坛联动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推出了明代文物主题展，有70余套明代的珍品 品文物在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与定陵博物馆第一展示对外开放展出。那预约通道呢也开启了，在明十三陵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大家就可以预约来见证历史的邂逅。
2: 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第八季正式开录，从北京机场已经出发前往南美。吴君如、樱桃、林依晨、周冬雨四位影后坐镇姐姐团，搭配邓为、王星月两位人气新生代，全程一共是27到28天的时间，也是花少历史上最长的拍摄周期。据了解，节目组在本季明确放弃刻意制造矛盾的剧本冲突，回归真实旅行纪实的治愈风格。
3: 最近几天呢，气温也是持续走高，下周二呢又会迎来小暑节气。那在闷热的天气当中呢，很多朋友呢家里可能会熬上一碗清爽的绿豆汤，这也是解暑的标配。那绿豆呢属于这个性质偏凉的，但是呢平常咱喝的话呢，清热除烦，补水利尿，尤其是大汗过后喝上一碗哈，就感觉这个烦躁啊、暑热呀瞬间消散了，也是公认的这个夏季养生的饮品。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如果说这个绿豆汤喝的不对的话呢，也可能会暗藏健康风险，尤其是对于慢性病服药的朋友们哈，这点一定要留心和注意了。
2: 近日在福建就出现了一个由于喝绿豆汤导致的危险案例，一位常年高血压的女士，日常呢按时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算稳定，但是进入夏天之后啊，她就把绿豆汤每天当白开水喝，每天约喝下1500毫升的绿豆汤，连续喝了3天之后，突发剧烈头痛呕吐，随即出现昏迷，被送医确诊了脑出血的症状。
3: 这个医院专家也是解释了，说绿豆内呢含有非常特殊的蛋白质，会降压、抗糖，还有等一系列的这个抗凝类药物进行结合，会阻碍肠胃的吸收，降低血液里药物的浓度。再加上呢，绿豆它是有这种利尿的作用的，因此呢会加速药物的代谢排出。大量饮用呢，相当于持续削弱药效，那血压呢就会像这位女士一样急剧飙升，最终诱发血管破裂。
2: 所以说呢，在这里给大家特别提示一下。首先，服药和喝绿豆汤必须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服药前后2小时内不建议您喝绿豆汤。另外呢，每天喝绿豆汤的饮用量控制在200毫升以内，别喝太多啊！别以为喝绿豆汤解暑就每天不停的喝，全天大量连续饮用对身体不好。第三呢，是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患有血栓需要长期服药的人群，尽量少喝。同时喝绿豆汤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加冰糖、蜂蜜，避免血糖波动加重血管的负担。
3: 还要特别提醒各位中老年我们的听友啊，如果说喝完绿豆汤之后呢，您出现了一些头晕啊，或者是头胀，包括胸闷的不适症状，大概率的是因为血压的波动，要立刻停下饮用，及时的去测量一下血压。如果说不是的话呢，真的是马上去医院就医。所以说呢，这个绿豆汤呢，虽然说在夏天的时候属于一个解暑的饮品，但是一定要适量，同时错开服药的时间，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安心消暑，发挥它的作用。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5: 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8: 继续刷新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但近期俄罗斯的燃料危机进一步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爱上了中国产的电动汽车。根据路透社计算，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零售汽油的价格已经攀升至欧洲最高水平之列。
9: 根据日媒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访印度期间，日本政府给出了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要求随行人员严禁使用当地的自来水，即使是漱口也不行，只能使用瓶装的矿泉水。
8: 跨国连锁零售公司 7-Eleven 已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起诉运动品牌耐克，指控该公司计划于7月11号推出的运动鞋抄袭了 7-Eleven 便利店标志性的橙绿红三色条纹设计。
9: 根据央视新闻，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3号的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
8: 随着中东局势趋缓和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

0: 您点击这个按钮呢，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没有下载安装呢，会提示您下载安装。每天晚上将会抽选五位幸运网友，为每位幸运网友一个人送上四张观影券。所有的观影券的链接呢，都是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之上，不用您到现场去领票，直接在手机上电子票就可以使用。怎么来用呢？全省120家的中联院线的电影院都能够进行通兑，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心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也能够随时看。
1: 而且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后台去回复这个歌曲的名字哈，一定要是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留下您的答案，这样的话呢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哦。
0: 夏日炎炎，石家庄的多个公园的荷花正在次第绽放，碧波翠叶，粉荷摇曳，勾勒出灵动雅致的盛夏画卷。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几个适合赏荷的公园啊、大家在市中心不用走远，就能够来到一些公园去溜达溜达，去看看美丽的荷花。
1: 比如说南高基公园，现在的荷花正是全盛期，而且呢，它这个荷面呢是有2000多坪。如果说您清晨过去溜溜弯的话呢，还可以遇上薄薄的这种薄雾，而且呢，就是很有这种氛围感，包括那个荷叶呢层层叠叠，粉色的荷花呢有的已经舒展开了，有的呢还是鼓鼓的花苞，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呢也都会在这块拍一拍大片，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哈可以去看一看。
0: 另外市中心呢想赏荷，建议您去长安公园。在长安公园的西门南侧，这一片荷塘月色的景区有一片1000多坪的荷花，粉白的荷花从亭台边然后在非常美丽的盛开，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你还偶尔会看到有蜻蜓蝴蝶绕着荷花飞，逛公园散步顺路打卡也是一个特别方便的景点。
1: 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两处公园之外呢，像世纪公园、园南公园、渤水公园还有植物园哈、荷花呢已经是陆续开放了，选择还是挺多的，包括呢荷塘的花期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份，因此呢朋友们晚上的时候去溜溜弯，或者是晨起的时候去散散步，去到这些公园看一看荷花也都很合适。
0: 不用到一些远方的景点，家门口在附近的公园就能够遇到夏日的浪漫，趁着荷花开得正好，大家呢也可以去看看，感受石家庄独有的夏日荷韵。

0: 味道是神奇的，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也是心情魔法师。本周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爱商城正在进行香水季的促销，给大家今天推荐的是迪奥品牌的花样甜心淡香水，日常通勤约会聚会都特别的合适。它的前调是清爽的柑橘味，中调是温柔的牡丹和玫瑰味，后调是温润的白麝香，清淡又不扰人，留香时间约2到4个小时。
1: 而且呢，这瓶香水呢，就是你一看它的外观就会觉得非常的好看，它是淡粉色的玻璃瓶，然后瓶口有一个金属质感的蝴蝶结，就很精致，味道呢整体出来也非常的高级。这款香水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初入职场的第一瓶大牌香水就会选择迪奥的花样甜心淡香水，既有这种小女生的甜美，又有轻熟女性的知性，从味道到整个的颜值真的是让人忍不住疯狂的心动呀。
0: 但就有点贵啊，官方旗舰店的一瓶100毫升装的正装香水是14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的爱商城今天是临期的香水特惠价格，尽管说是临期，但是它还能用1年左右的时间，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到手呢只要279.3元。就是您平时如果用香水用的多，您估摸着1年左右的时间能用完200多块钱，买原价1000多的香水特别的合适啊，送给自己一份夏日的仪式感。再次跟您说，之所以便宜是由于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啊，一定要看这个有效期。
1: 是的，大家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或者是直接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界面来逛一逛。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
2: 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上午1:30。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整点快报。为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四号，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7月4号，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即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当天晚上，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防洪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指导。7月4号的晚上8点，吉林省发布山洪气象灾害风险橙色预警。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来关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4号的18时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4号的晚上8点到7月5号晚上8点，我省的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平泉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青龙满族自治县、石家庄市景情况。

0: 区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邢台市临城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另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4号的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4号的晚上8点到7月5号晚上8点，承德市、承德县、隆化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秦皇岛市、抚宁区、海港区、北戴河区、石家庄市、平山县、赞皇县、邯郸市歙县、邢台市临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可能发生短历时山洪灾害呢，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来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呢18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7号的夜间到8号，中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呢，在7月5号，就是今天下午的1点4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号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将会自西向东受雷雨天气影响，其他地区呢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2点13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都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看微信可以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和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九九二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到地方倍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1, 2, 3 Hey，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各种吃喝玩乐的问题啊，咱们可以一起探讨。当然了，这个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的时间啊，也是我们的即时点歌台的点歌环节。您呢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想送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下面的评论区里面，您想听什么都可以留言。当然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养成习惯了，什么习惯呢？就是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给大家送电影票的这个活动。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话，跟大家说，现在有一个请您免费看电影的福利，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呢，现在正在全省火热的开展。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啊，咱们就可以一起听音乐猜歌名，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啊，把您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里边，这就算参与成功了。非常简单，每天晚上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另外提醒大家，这个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记住啊，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钟会准时进行抽奖，然后呢再过一会儿，大概也就过个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把获奖名单在即时新闻的推文当中给大家公布。所以说只要您参与的话啊，就随时关注着点儿。盛夏时节酷暑难耐，尤其前两天，今天还好点啊，今天因为全省的很多地方都是有降雨的，所以说这个温度稍稍下来了一些，但是这波降雨过后呢气温又要高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出门啊就感觉进烤箱似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是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那其实我们河北省啊有很多地方都是那种有天然的大空调，有好多的避暑胜地可以选择，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可以凉快凉快，就是让你一键切换到清凉模式。正好也赶上暑期了嘛，孩子们都放假了，我觉得作为家长是吧，咱们抽个3-4天的时间陪着孩子去凉快一下啊，是吧，亲子游一番，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节目开始啊，先跟大家推荐几个算是避暑胜地。 比如说说到避暑，咱们河北省就往北走是吧，第一个推荐的呢是金山岭长城，在那儿真的是山峦叠翠，云海频现，夏天的平均气温呢24度左右，非常的舒服。你看古人云，小暑寻幽，当登高以避炎蒸，所以咱们遵循着古人的智慧啊，可以去金山岭长城来一爽清凉之约。假如说您是石家庄的话，您觉得哎呀金山岭长城太远了，可能两三天回不来，那给您推荐个地方啊，您可以去驼梁转一转。驼梁呢是咱们石家庄的最高峰，它的主峰海拔高度是2281米。都知道越高的地儿啊越凉快嘛，它呢是以绿、凉、幽、野著称，哎，被誉为是镶嵌在太行山庄当中的一块绿宝石。这儿的这个林草覆盖率啊超过90%，是当之无愧的天然氧吧，也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个绝好的机会。这儿呢也是非常的凉快啊，进入驼梁呢仿佛是进入到了一个清凉的童话世界。你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两侧都是郁郁葱葱的那种原始森林的感觉，而且耳边啊是山风轻拂，树叶然后发出那种沙沙的响声，加上这个潺潺的溪流，这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已经非常治愈了，就像一首美妙的自然交响曲一样。另外如果您登上云顶草原的话，广袤的这个草原在蓝天白云下是一望无际，五颜六色的野花肆意绽放，然后微风拂过远山啊，这个山帘大家看起来特别的美，然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在这儿你可以感受大自然之美。当然了还有一个地方，这个是古代的时候皇家园林避暑山庄。古代的时候夏天皇帝也热呀，是不是，那也得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啊，北京城不凉快，那离北京城很近的承德的避暑山庄啊，这儿可是夏天啊这个皇家都去的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去到避暑山庄啊，仿佛是踏入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一样。避暑山庄呢，它的占地面积是5.64平方公里，以天人合一的理念把自然的山水和人文建筑完美融合。这个山庄的南端宫殿区，这儿呢就是以前皇帝处理政务还有住的地方，然后这个湖泊区啊，这个就是像江南一样的湖泊是非常近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8个小岛屿和长堤分割成多个湖面。然后这边呢因为是在坝上地区嘛，所以说也有草原平原区，那儿呢也是当年皇帝们赛马呀狩猎呀的一些场所。这儿呢是占整个避暑山庄总面积75%的，是什么呢，山峦区，峰峦叠嶂。避暑山庄啊，它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说三条峡谷就跟那个天然的空调管道似的，把这凉风啊源源不断的送到湖泊区。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比较推荐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滑雪圣地崇礼，因为这儿的海拔也是比较高一些，而且绿化覆盖率是非常高的。你像你去到崇礼太武度假小镇是吧，这儿的像是吃喝玩乐啊，像酒店呢什么的一应俱全。这边啊夏天就是20度出头，然后也有翠绿的山谷，湛蓝的天空，还有那种独具特色的欧式建筑，就是去到这儿真的感觉一秒钟就到了油画里的感觉似的。然后还有山顶的叫大耳机，然后还有绚丽的花海等很多一些打卡拍照的项目。 所以这个夏天啊，如果说您想要找一些避暑的地方，好玩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也想问问大家啊，咱们河北省的一些避暑胜地您还知道哪儿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推荐推荐。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九九二乐行天下，欢迎回来。刚才也是问到大家了啊，这个咱们河北省的避暑胜地，你知道哪儿呢？推荐哪儿呢？晚风说到了，说我首推承德避暑山庄，夏天真的是特别舒服。怎么说呢？这叫皇家严选啊，绝对是没错的。It's a beautiful day。 然后朵朵说这个白石山大家去过吗？山上真的挺凉快的，而且我有一次去还看到了很好看的云海。哎，我还真去过啊，在涞源嘛，涞源的白石山。就是它不光凉快啊，你就往上走，它湿度还很大。你像这个云是吧，都是水汽，所以说你就是在云彩里，那空气湿度是非常大的啊。我觉得非常舒服，就感觉就是脸上啊，你都不用涂任何的护肤品。然后山河这位朋友啊，他说野三坡百里峡，这峡谷的温度比较低啊，我夏天呢乘凉玩水两不误。哎，确实啊，这个有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旅游景区，又有山又有水的，这夏天肯定很凉快。您知道哪儿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推荐推荐。然后镜子他说了，说承德的兴隆山，这儿呢山高树多，瀑布成群，这是夏天避暑的最好的一个地方。这儿我还真没去过，那有什么样好玩的吗？可以再仔细的介绍一下吗？好，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的留言互动啊！当然了，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点一首您爱听的歌，或者是送上您想送的祝福。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叫 Siri 啊，他说了，说想听于东然的《听你说》。听你说这首歌我搜到了啊，但是没有于东然的原唱的，只有我们的库里啊，只有杨宗纬和于文文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也唱的。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2: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1到33度；承德雷阵雨，18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中雨转大雨，2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30度；廊坊中雨转多云，21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20到32度，东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34度；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2到36度；邢台雷阵雨，21到33度，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中雨，21到38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1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4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6到30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7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2到35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6，PM10 的指数为19，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0: 七月份到了啊，我们的爱商城呢，在七月份也开启了一个特别的活动，叫大牌香水宠粉季。我们专区的全场香水啊，7折起，都是精选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汤姆福德、兰蔻等等，而且不需要凑单，没有任何套路，您看中就可以买。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一瓶香水啊，是迪奥。他们家的叫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是100毫升装的，是那种粉色的液体，然后呢蝴蝶结的瓶身，只要是每个女生不管多大岁数看到这个瓶子一定会喜欢的。不光是瓶子好看，它这个香水也特别好闻。你看它的前调呢是那种清新的柑橘，中调是温柔的牡丹和玫瑰，然后后调呢是柔和的白麝香，可以说它这个味道是甜而不腻，温柔又有力量。不论您是日常通勤呢，或者是去宴会啊等等，任何场合都可以喷。那说到香水啊，专柜一瓶这种大牌香水，动辄就是大几百上千。那今天呢，这瓶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呢是100毫升，原价399。但是你现在打完7折到手呢，就是279.3元，这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实惠了。这是专属优惠啊，数量也是有限的，售完即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批香水啊，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100毫升的容量，您正常使用完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现在夏天到了啊，这个短裤短袖可以说是成为了您衣柜里的必备品了。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潮牌的短袖短裤，就是 MLB 他们家的衣服。他们家 MLB 啊，短裤短袖算是清仓合集，全场呢只需要99。有短袖，比如说那种经典的小标短袖，还有那种街头涂鸦的那种短袖，这总之非常的潮啊，也特别适合年轻人。尺码呢非常齐全，从90斤到170斤都可以穿，它是男女同款的。而且就是可以扫码验真伪，您可以放心购买。而且他们家啊，大多数都是那种高含量的棉或者是棉混纺的，保障透气的同时呢，也是有挺阔的版型。主要说一下价格啊，因为他们是 MLB 这个短裤短袖的清仓合集嘛，现在全场只需要99。尺码呢，从 S 码到 XL 码，男女同款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同样啊，您需要的话，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 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992乐行快报，我们来关注。为了满足暑期游览的需求，从7月4号开始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的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还有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各公园游船展示展厅将会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具体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再来关注电影方面啊，根据网络数据平台，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176亿元，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19亿元。那这个暑假呢，合家欢影片也是重磅集结，点亮孩子的暑假生活，也是涵盖了国风传奇、奇幻冒险、亲子温情等多元题材，为孩子们打造欢乐的假日。另外，暑假期间全国各地也都是推出了跟着电影学科普、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形式丰富的主题策划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也是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世界杯现在进行的如火如荼，在昨天的时候呢，世界杯的1/16决赛，阿根廷3-2战胜了佛得角。佛得角的黑马是止步于32强，但是呢，也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好奇。那佛得角究竟是一个什么角呢？佛得角啊，它是西非的一个海岛国家，但是却没有人们印象当中热带海岛的那种湿润气候。它的年平均温度是在20度到27度，大部分岛屿的年降雨量不到200毫米。佛得角绝对是一个小众旅行爱好者的打卡地，无论您是偏水上刺激，还是山野徒步，还是休闲出海，都能够找到适配的项目。那我们中国公民呢，去佛得角可以办理落地签，停留时限是30天。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初心我点点。
1: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想问问大家河北省的一些避暑胜地，一些能凉快又好玩的地方，您知道哪儿呢？推荐哪儿呢？来看看木子，他说我推荐景行的仙台山，这儿啊这个森林覆盖率挺高的，山里边也挺凉快，微风特别解暑。哎，在太行山路的景行确实挺凉快，而且我觉得景行挺美的啊，有山又有水的。然后安然他说了，这个地儿我没去过，他说武安的这个七步沟，它呢是山水相依，山林遮阴，非常适合短途的去避暑。哎，这个地方我还真没有去过，有去过的朋友们可以说说好玩吗？七步沟。也欢迎大家这个继续留言互动啊，但是你想要去邯郸啊，比如说去周边，哎，您可能要走高速，如果说想要了解高速路况啊什么的，您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还有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我们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啊，您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在这直播间您可以干嘛呢？您可以查看高速路况，找充电桩，还有接收一些应急提醒、路线规划等等，总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在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问答。观看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当然了，我们最近啊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就比如说这个免费请您看电影的这个活动，这也是既享美好光影铸魂，这是咱们河北省2026年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在全省呢正在火热的开展。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呢，或者啊您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看电影三个字，就是在上面那个搜索栏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专区。里边啊您点开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参与了。听音乐猜歌名，给大家三个选项，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8点呢会进行抽奖，每天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这个电影兑换券。有朋友说了，说哎呀我这参与了这个猜歌也都猜对了，但是怎么没中奖啊？因为参与的朋友比较多，您可能一次两次啊这个中奖的概率可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如果说您每天坚持参与，相信这个幸运一定能降临到您的头上。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抽出了5位的幸运获奖者，有位叫昵称啊是 H 大写的 H 这位朋友就是这个幸运获奖者之一。那我们的记者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
2: 恭喜您啊，昵称 H 的这位朋友，您是成为了我们的幸运听友，收获了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3: 哦，就那个计时的那个活动是吧？
2: 啊，对。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宝藏活动呢？
3: 好像是视频号推送的，还是我那个 APP 上弹了个提醒来着。
2: 那您当时给我们留言的时候，您想到自己有可能能获奖吗？
3: 也没有，其实我一般中奖比较少。
2: 您还记得参与互动留言的时候猜的那首歌是哪首歌吗？弹起我心爱的，
3: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吗？
2: 平常的时候爱听这类歌吗？
3: 一般老人听得多，老人听的时候我顺便听一下。
2: 好，那这首您大概听了多长时间就猜出了它的歌名了？
3: 基本上我感觉前边20-30秒吧，差不多，就是有点潜意识，旋律比较上头。
2: 那这首歌您自己会唱吗？
3: 会一部分。
2: 那要不您？
3: 但是我怪不好意思。
2: 因为这是四张电影票嘛，有没有大致规划过可能要去看什么电影，或者跟谁一块去啊？
3: 肯定是优先看孩子能不能带着去，但是孩子比较小，要是没有合适动画片的话，打算去看那个《给阿妈的情书》。
2: 哦，现在正在热映的有《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玩具总动员》，不知道孩子感兴趣吗？平时？
3: 反正他在家看，但是这两个看的不多，所以我怕带他去了他不喜欢。就是国庆档也不影响是吗？
2: 到10月31号之前，这票都可以用，而且不限场次，您可以到时候再挑挑。
3: 好好好好，电子票是吧？
2: 对，电子票。把我们这活动帮我们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手机里边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3: 肯定是朋友同事优先吧，一般同事们会优先跟他们说。
2: 多多的帮我们转发，邀约您的朋友同事一块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
3: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2: 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再见。
1: 哎，你看，我觉得你看，正好现在暑假嘛。就像这位 H 女士一样啊，带着孩子是吧，一起去看电影，多好啊！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啊，像是暑期档也好，国庆档也好，所有的电影这都不限任何的场次的。然后我们这是百家影院供您挑选，不论您是在河北省的哪个城市，总有一个电影院是离您比较近的。然后还有提醒大家，就是10月31号啊，我们这个电影票的票券啊，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一定，也就是说，您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把这四张电影票用掉。当然了，这个还是要参与活动啊，听音乐、猜歌名，然后才会有机会中我们的这个电影票。那其他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咱们一起听歌曲猜歌名，收获通兑电影票。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啊，说到了今天河北省这个避暑胜地，您能想到哪儿，去过哪儿，推荐哪儿呢？来看看珊珊，她说宽城啊，有个叫都山，这儿呢是原生态的山林，游客也不是特别多，很安静的一个避暑的小众的地方。确实这个最烦的，你看夏天本来就比较热嘛，你要是再加上人特别多，心情就会变得很躁郁，可能会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夏天找一些凉快的地方，小众的地方，人少的地方还是比较惬意的。您还知道哪儿有一些避暑胜地呢？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

0: 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药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3: 992乐行天下，欢迎回来。那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啊，跟大家再说一个我们的好消息，就是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记住啊，是工作日，像这样的周六周日是没有的。然后每轮500块钱，如果没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您拿。具体的玩法您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好运两个字，然后打开这个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的时间，然后马上回来，浩成将会继续陪伴您，992阳光体育。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还有渤海海域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呢18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7号夜间到8号，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点4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将会自西向东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其他的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好，我们再来关注限行啊。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河北省的各个城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看微信可以赢大奖，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和点亮小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忙碌的午后啊，大家可以歌声相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可以一起听歌点歌，说您想。

已经有很多朋友点歌了啊，这样稍后呢会给大家来放送。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两个字，哎，我们请大家来免费看电影了。这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寄享梅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现在在全省火热开展。您呢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一起听音乐猜歌名，给大家三个选项啊，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表到评论区就完了。然后每天晚上8点左右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呢�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啊，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暑期档啊包括国庆档您都可以看，但是啊您一定要在10月31号前用，要不然就过期了。这个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我们的活动时间啊，这个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每天晚上都会选出5位幸运的朋友送上4张电影票。那您怎么样关注呢？就是每天晚上8点抽奖，然后大概半个多小时半左右，哎，我们的这个获奖名单和抽奖视频将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推文当中给大家公布，所以说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好，节目开场我们还是先来说说世界杯。昨天晚上的两场比赛，准确的说是昨天今天上午的两场比赛，您看了没有？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场1/8决赛啊，就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上半场啊两个对斗，下半场呢这进球开始了，摩洛哥队是连进3球，以3-0战队第一个晋级到了8强。本场比赛呢是加拿大队史上

一次征战世界杯的这个淘汰赛，上半球场对抗比较激烈啊，裁判出示了六张黄牌。下半场摩洛哥就是彻底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进了三粒进球。摩洛哥零封东道主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闯入八强的球队。加拿大呢，东道主之一是指强，那更是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出局的东道主。紧接着今天的第二场八十一决赛，法国对阵巴拉圭，这也是算是一场焦点战吧。你看，淘汰了德国的巴拉圭啊，对阵法国，最终呢依靠一粒点球，姆巴佩一剑封喉，我是一球小胜晋级到了八强。他们八强战呢将会对阵战胜加拿大的摩洛哥队。毫无疑问啊，这场是十六强的矛和盾的对决。然后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每场比赛至少可以打进三球，这个攻击火力啊是有目共睹。

圭队呢，除了首场比赛被美国队进了四个球之外呢，剩下的三场比赛一共啊只被对手踢进了一粒进球。所以说巴拉圭队

金球之胜是什么意思呢？在加时赛只要有球队打进进球，比赛立刻就是也可以叫突然死亡。这场比赛结束了，法国队呢是战胜了巴拉圭。那上一次巴拉圭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还是2010年的南非，那一年他们闯入的8强，最终呢是0-1倒在了西班牙的脚下。这此后整整16年3届世界杯啊，巴拉圭人呢只能是坐在电视机前看别人踢。那10年了。所以说你能想象当这支球队重新站上世界杯的舞台，然后在小组赛当中杀出重围，在32强掀翻了强大的德国，说最后他们还是倒下了，但是也不得不向他们致敬。进球无疑都是非常精彩和好看的。那明天啊，这个大家都是比较期待的5星巴西将会出场。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3:40。哎呀，这个时间是特别的不友好啊。8分之1决赛，巴西将会对阵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能不能是吧，在赛场上创造奇迹，战胜强大的巴西？但是总体来说啊，这场球呢，整体实力上肯定是巴西更占优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重球星在赛当中的作用。没准哈兰德啊，这位世界级的前锋能创造奇迹。好，另外一场比赛呢，一位主将会登场，就是墨西哥队。北京时间的明天早上的7:40，8分之1决赛，墨西哥将会对阵30军团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的实力啊是伯仲之间，应该是非常好看的。就是以英格兰是吧，在上一场比赛展现出的状态，很多人是比较能不能迈过东道主这一关呢，我们也是比较期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球呢？这个世界杯啊，这您球队或者喜欢哪个球星，或者跟我们聊聊比赛，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哥，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巧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热卖的多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虾仁美味口，金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芜湖用，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别错过！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世界杯啊，这个从头看到现在的朋友啊，一定会发现就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的绝杀，就是每一粒绝杀球都是球星打进，就是不得不承认就是球星的作用在现在的足球比赛当中是越来越大了。你看，尤其是看完世界杯的1/16决赛4场绝杀，不得不承认现在球星的价值越来越重要。诞生4场绝杀，包括巴西2-1战胜日本，挪威2-1战胜

的迪马，英格兰2-1战胜了刚果金，然后比利时3-2战胜了萨尔，挪威队呢当家球星哈兰德完成绝杀，哈兰德4场5球啊。然后英格兰队呢也是凯恩啊凯尔杜逆转加绝杀，同样是4场5球。然后比利时队呢则是卢卡库扳平比分，队长蒂莱曼斯点球绝杀。除了四场包括阿根廷的梅西是吧，3场进6球，法国的姆巴佩4场进7球，包括美国的巴洛贡4场3球，等等，现在就是球星的价值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本届世界杯啊，虽然说名誉上大家叫他是诸神黄昏，但是我这射手榜的竞争是格外激烈。你看在过去啊，其实世界杯先后经历了就是靠防守吃饭，意大利队德国世界杯的夺冠，靠团队配合取胜，比如说西班牙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夺冠，然后再到团队加球星缺一不可，比如说后德国队、法国队还有阿根廷队，尤其阿根廷队是更加明显。团队啊，一个团队在护卫着梅西，也可以说是梅西一个团队，就是在这个团队的基础上把球星的价值运用到极致。那你看这也是为什么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问就是小组没法出现，要么淘汰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球星，亚洲的球队缺少那种能一锤定音的世界级的球星。说日本队5次小组出线，但是5次都倒在了淘汰赛的第一轮。他们的情况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日本的团队足球啊，咱不能说登峰造极也是有的，但是缺乏的就是一锤定音的这种顶级球星的锦上添花。这也是我觉得我们的邻居日本队未来面对的一个瓶颈。比如说韩国队是吧，他们有孙兴敏这样的现象级的球员，但是韩国队整体尤其这届世界杯团队发挥的实在是有点差。所以说如果说真要想在世界杯走得更远一些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对于我们亚洲球队来说真的是缺少顶级的世界级的，而这个呢又不是说一朝一夕通过刻苦训练通过培养就可以遇到的。有的时候你像遇到像梅西 C 罗这种不世之星可遇不得，你得看运气能不能发掘出来，能不能找到这些。有时候我们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能相比于球星来说，我们的更多的是发现千里马的好伯乐。好了，说完了这个世界杯，来说说咱联赛啊，就是河北五超联赛。昨天晚上啊，五超联赛的第8轮全面展开。本场焦点战当中呢，领头羊保定队主场的张家口队，此外呢，石家庄队、衡水队、邢台队、邯郸队、沧州队、承德队也都各自战胜了对手。那这一轮第8轮的比赛，7场一共打进了51粒进球。在榜方面啊，本轮过后呢，积分榜的变化不大。保定队、石家庄队、邯郸队依然是占据前3甲，积分分别为22分、19分和19分。有一个就是邢台反超了秦皇岛队，两队的积分分别为18分和15分。那同积15分的还有沧州队，这3支球队呢分列第4到第6名。张家口的积分是13分，下滑一位，排名第7。此外呢，承德队积10分排名第8，定州队是少赛一场，积9分排名第9，积7分排名第10。唐山队少赛一场，同样是积7分排名第11位。衡水队啊，本轮是拿下了赛季首胜，积4分排名第12。

然后新集队呢积三分，排名第十三。雄安新区队到现在，仍然是难求一胜。在射手榜方面啊，这位高旭以12粒进球高居射手榜的榜首。我们自己的联赛啊，河北五超联赛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你在微信平台上聊一聊，您支持哪支球队呢？当然了，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点歌环节，点歌平台。你看无忧无虑，他就说了，说想点一首《北风》。然后一口白酒一口菜，他说可不可以来首郑源的《曾经爱过你》？好了，没问题啊，我们有一首听，先来听这首《北风》。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1到33度，承德雷阵雨，18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西风3到5级，中雨转大雨，2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30度，廊坊中雨转多云，21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20到32度，东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34度，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2到度，邢台雷阵雨，21到33度，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中雨，21到38度，东北风3到5级，北阵雨，21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4到31度，周边省会的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6到30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7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2到35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4， PM 10的指数为16，空气质量属于良。我们进入七月份之后啊，爱商城有一个活动，就是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专区全场香水7折起，都是精选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啊、兰蔻、汤姆福德等等，而且不需要您凑单，没有任何套路，看中就买，买了就打折。那今天要跟大家重点推荐的呢，是一瓶迪奥家的香水，叫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它是100毫升装的，是那种粉色的液体，蝴蝶结的瓶身，就是每一个女生肯定都喜欢这个样子，不光样子好看啊，它的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独特的，它的前调是那种清新的柑橘味，然后中调呢是温柔的牡丹和玫瑰，后调是那种柔和的白麝香，可以说它这个香味是甜而不腻，温柔又有力量，而且任何场合，不论您是日常通勤还是赴约去宴会啊等等，都是可以用的。那专柜啊，像这样一瓶大牌香水动辄都是

0: 几百上千块。而今天这瓶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呢，原价是399，这价格其实已经不贵了啊，但是打完七折之后到手价格只需要279.3元，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跟大家说一下，这瓶香水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啊，100毫升的容量，正常使用用完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说您想要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另外，夏天到了啊，如果说您想买一件漂亮的短袖短裤啊，这一套衣服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爱商城来逛一逛。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潮牌 MLB 的短袖短裤，而且是清仓合集，全场只要99块钱，有那种经典的小标短袖，还有那种街头涂鸦的那种短袖，总之非常的潮，还有那就是比如说马年生肖的短袖，非常适合年轻人啊。尺码呢非常齐全 ，S 码到 XL 码，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男女同款。而且您可以放心购买啊，它可以扫码来防伪验证，也是让您买的安心嘛。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MLB 他们家的短裤短袖的清仓合集，全场只需要99块钱。如果说你也想要的话，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乒乓球比赛为啥选手要吹球和摸桌？原来是心理暗示。
4: 各位乒乓球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要说说乒乓球比赛的一个小细节，为啥选手总爱吹球和摸桌？难道是在施魔法？当然不是啦，这是他们的心理暗示。吹球这个动作能让选手更专注地观察球的旋转和状态。乒乓球的旋转变化非常多，选手在发球或者接球前吹一下球，能让自己更清晰地感受到球的特性，从而调整自己的击球策略。而且吹球还能让选手在紧张的比赛中放松一下，缓解压力。摸桌也是同样的道理，选手摸桌的时候能感受到桌面的温度和湿度，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手感。同时摸桌也能让选手在心理上获得一种稳定感，就像给自己吃了一颗定心丸。下次看乒乓球比赛，要是看到选手吹球和摸桌，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搞怪，人家这是在调整状态呢。
5: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 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发来了雨情深邃的注视，给我们发来一段短视频。这个雨啊下的是真大，而且风也挺大，就是真的有点像瓢泼大雨的感觉。他说暂皇这边啊下的太大了，然后北方南方他应该是走在高速公路上啊，给我们也发来了一张乌云的照片啊，这个云确实挺厚的。确实啊，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今天呢咱们河北省的大多数都是有雨的一个情况。人家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将会自西向东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其他地区呢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我们的这个送电影票的活动怎么参与，跟您说一下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点开之后在右下角点开这个打开计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之后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帖子里边，您一看就明白啊，就是一起听音乐猜歌名，会给大家三个选项，然后呢您只需要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记住啊，一定是序号，不要写任何的汉字，也不要发比如说一，您发五个一什么的这都不行，就发一个一就可以了。然后参与成功之后呢，每天晚上的八点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四张电影票。这个电影呢是以链接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啊，就是电影兑换券，它也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暑期档啊、国庆档都可以看，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然后每天八点我们抽完奖之后呢，会在稍后就是8:30左右吧，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推文当中给大家公布。这个推文是哪个推文呢？同样是回复电影，就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就进入这个链接您就可以看到了。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欢迎大家这个积极参与，哎，没准幸运就会降临到您的头上。当然了，下午的时段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点歌互动，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000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点歌互动专区。来看看一口白酒一口茶，说了说可不可以来一首郑源的《曾经爱过你》，没问题，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原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如果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热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聊聊足球，也是世界杯上的足球。只聊足球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变得已经非常不简单了，很高科技。你看2026年世界杯开赛以来啊，每场比赛开球之前呢，这个球场下面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一个技术人员坐在屏幕前盯着十几颗足球的电量信息。一般来说呢，一场比赛会备上十几颗的备用球，他们呢全部都是联网的，而且场边呢会有专人实时的监控这个电量，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这些足球都要充好电。这颗足球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啊。在所有的比赛当中也没有遇到过中途没电的情况。为什么要给它充电呢？因为三重浪在它这个球的肚子里面放着一个传感器芯片，它每秒可以采样500次，就是赛前呢要大概充。

电两个半小时左右，抽完之后呢，它可以续航六个小时。而且啊，往这个球里边塞个芯片，配上电池，这都只是冰山一角。其实现代足球啊，完全没有停下在球的材料啊，还有工艺上的升级，包括各种表面结构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还有传感器的安装工艺啊，球胆的这个制造精度、技术密度一点都不低。就是现在这颗球啊，这个科技含量实在是太高了。然后还有这个全球供应链的协同，你比如说这个足球供应链里啊，没少出现咱们中国公司的身影。哎，这颗世界杯的用球在去往北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之前，依次要经历这个品牌的设计，然后在慕尼黑的一个技术公司搞这个传感器方案，然后在我们中国淮安的一家工厂制造它的智能球胆，在我们中国的深圳完成总装。也就是说，这颗球没被踢呢，先绕了半个地球。哎，那我们也来说说这个足球的发展演变历史啊。咱就这个高球蹴鞠那个事儿咱就不说了，咱说最早的世界杯用球，就是在英国兴起的这个现代足球，它呢就是纯手工缝的一个皮革疙瘩，表面呢它还有像就是咱们鞋带一样，有个带系在球的表面上，然后充完气儿还得拿这个绳子把这口扎紧。但是最早的这个皮球啊，皮革的嘛，它有一个物理属性，就是吸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遇到雨战，下雨天，比如说上半场没下雨，下半场呢下雨，你上下半场踢的这个球啊，它就压根就不是一个重量的东西了，就是它吸完水之后它会变重。那我们小时候这个对吧，很多80后90后，大家的对于足球的记忆一定是那个黑白相间的那种经典形象。那真正到这颗经典足球出现，这是1970年的事儿。那年啊，彩色电视开始在全球普及了，然后阿迪达斯呢也顺势设计了这款足球。它呢是由32片拼板组成的黑白色的足球。就以至于从70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现在，就是你让任何一个人用一个笔来画足球，画出的大概率还是这样的黑白的那种足球。所以说这个设计是多么经典啊。那从那儿以后，70年之后啊，这个足球工程师们就开始了一项漫长的执念，什么呢？碱面板。刚才我们说了嘛，这个经典的黑白足球它是32片面板拼成的。哎，碱面板的逻辑也是很简单，就是面板越少，它的缝线越短，这个球的表面会越光滑，球体呢也是更接近完美的圆形。所以这个面板数量啊是一路往下砍，1970年32片，2006年14片，2010年8片，然后呢2014年6片，到今年2026年这个三重浪只有4片面板。另外这个足球的功夫讲完了，咱看看里边这三重浪里边啊，设置了一个运动传感芯片，每秒呢可以采样500次，就是每2毫秒记录一次球体的这个加速度、旋转速度、轨迹运行还有触球时刻。像是只要你接触到皮球，尤其是在一些越位的判罚上，只要你接触了它就会有一些震动产生，这个科技可比肉眼要来得精确得多。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就是这届世界杯的训练用球和比赛用球其实是两个版本，训练用球里边没有芯片，比赛用球里边有。然后两种球啊，这个充气阀的颜色也不一样，专门用来区分的。另外足球之外呢，咱们中国制造在这届世界杯也是铺得更远了。

2016年的一季度啊，就是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到了28.3亿元，同比增长12%。以前世界杯年，义乌往赛场运的主要都有什么呢？像球迷的围巾，周边的，你比如说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那个大喇叭乌乌租啦。但是现在呢，这已经不是全部了。就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产品，哎，是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有就是中车的轻轨，在墨西哥的三大赛事城市每天都在跑着，日均载客量是超过125万人。那还有新能源接驳车队，95%以上都是咱们中国品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挺自豪的啊。你看10年前中国企业参加世界杯啊，主要的诉求就是在球场的边上广告牌啊露一个 logo 就行了。那如今你像联想是吧，跟国际足联坐在一起来定义一个赛事的 AI 系统的技术规格，包括海信的显示设备已经是镶嵌到了这个裁判链路当中。所以说这跟以前我们只在义乌出口一些小商品已经不是一个量级了。所以说让我们自豪的是啊，中国队没去世界杯，但是中国制造几乎是占满了世界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我们的000点歌专区用户3593这位朋友，他说能来一首周华健《难念的经》吗？没问题啊，已经给您找到了。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一起来听听《难念的经》。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牵手。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整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啊！刚才呢我上班的路上啊也已经是遇到了不少啊下雨的地方啊，但是到单位的话这个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不过呢有一些地方，你比如说藏话啊，雨今天下的就是挺大的，因为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已经有人留言回复了啊，说这个藏话这边雨下的特别大，提示大家那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哪儿啊？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说一下目前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这个雨情怎么样啊，有没有积水路段，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给我们互动有无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呢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0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9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0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3度。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的北部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7号的夜间到8号，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点49分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将自西向东受雷雨天气的影响，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在20到50毫米之间，局地可能会达到每小时60毫米以上，短时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会出现冰雹，请您注意防范。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5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呢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另外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方式呢，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啊。首先呢，可以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呢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小小的加一个小难度啊。如果说熟悉我们周末节目的朋友的话，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小难度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啊，你就在抖音平台上搜一下992特报团啊，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啊，关注完了之后呢，给我们最新的短视频作品去点点赞啊，去留个言啊，就是点个赞留个言啊。最新的一条短视频作品题目呢叫做出险修车遇猫腻啊，门店私装翻新门，这是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关心的一个消费维权的话题啊。如果说听过节目的朋友应该也知道这期的内容，我们可以看看短视频回顾一下。如果没有听那期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刷这期短视频啊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所以说啊，你给我们点个赞留个言啊，然后呢再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说一声，说刚才呢我已经给这个短视频点赞留言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获得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啊。只要是给这个短视频啊点赞留言的朋友，就有机会赢取992特报团的车贴啊。是不是很简单？那除了通过帮个忙呗的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之外啊，还可以呢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新亮在直播间也可以收到。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啊，您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啊，也可以进入到计时的直播帖。但是今天是周末是吧？所以说我们计时呢没有直播，大家呢可以听音频啊，或者呢是在992特报团的抖音账号上给我们的短视频点点赞啊，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给我们留个言，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刘说：“亮哥啊，在哪儿获取车贴呀？”他说：“特报团的车贴，我特别想要一个。刚才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啊，你就在抖音平台上搜一下992特报团，给我们最新的一个短视频账号作品呢去点点赞啊，留个言啊，点赞留言之后呢，你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来跟我们说一声，你说我刚才已经去点赞留言了，这样的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非常简单，这也是我们周末的时候啊，选取992。”特报团获奖听众、幸运听众的一个方式和渠道。另外，我们在关注天气之前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把我笑蒙圈了。刚才我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大概是3:58左右啊，上一个时段的主持人浩成下了节目之后呢，出直播间，他出直播间，我这不就要进直播间吗？结果呢，没想到啊，被人捷足先登了。我都没有看清是谁，然后那个黑影啊从我身边凑一下就窜进去了，给我吓坏了。我说哎呀怎么了，下午不用我上节目了吗？后来定睛一瞧啊，原来是军儿哥。军儿哥这个节目不是5:00到7:00吗？他是上晚高峰啊，这怎么4:00就开始抢我的活了？后来我一跟军儿哥一聊啊，军儿哥说哎呦完了，睡蒙圈了啊，以为是到5:00了，结果提前来了一个小时啊，马上就要进直播间准备上节目了。差一点啊，差一点大家就听到了鲁军上的4:00到5:00的特报团了啊，幸好我把他及时的制止住了啊，他这个人啊还睡着个比较懵呢。我还象征性的问了一下他，我说要不然你上吧，是吧？你要上的话我正好休一个小时。后来他说别了别了，要不然3个小时一下上下来了。我说你反正也早到了啊，你早到了一个小时，你不如在直播间早坐一个小时。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下雨天睡觉天啊，我不知道他从几点开始睡午觉的啊，反正感觉好像刚起床那个样子。有没有啊，就是睡过了，或者说你以为睡过了啊，就是你以为马上该到你的工作时间了啊，结果你一去发现哎呦提早了1个小时或者提早了2个小时。我相信可能有不少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者遭遇，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讲一讲你的那些尴尬窘迫的好玩的有意思的事儿。
你看追梦赤子心啊，他说心亮，他说你讲的这个故事吧，非常符合我对军哥的印象。我大概知道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啊，因为我们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想到离谱成这样啊，就是差点儿他三点多就要来上节目了。还有九哥，他说晚高峰版的特报团，哎，我要是稍微的啊，我要是稍微的把它放进来那么一点儿啊，我要是早早的走出去，我不跟他搭那句话，我估计他那会儿把推子就要推出来开始说话了。你看，还有北方南方，他说你看啊，军儿哥人家多积极啊啊，这么早过来上节目。有点积极的过头了啊，就是我们单位啊禁止这种内卷行为的存在啊，要把他这种树立成反面典型啊，告诉大家不要像他一样这么内卷，要不然大家都得提前过来。还有人说都是这是抢生意啊啊，抢活啊啊，抢位置来了。努力的人总是出其不意，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些地方用功。

我们再来集中关注一下雨情啊，很多地方在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些朋友就说到了目前的雨情。追梦赤子心说，栾城呢这个地方已经出太阳了啊，雨过天晴了，提示大家。还有北方南方说，大赞黄刚刚呢是被暴雨啊洗了一个澡啊，那这澡洗完了吗？啊，这出浴池了吗？赞黄。你看彭龙说出太阳了啊，哪儿出太阳了？哎，追梦赤子心补充道，他说栾城这边呢已经出太阳了啊，雨过天晴了。还有小胖子说，省会的太行大街北三环这儿啊，雨点还不是特别大，这次雨好像是从南边过来的啊，因为有一些地方啊，有朋友说到南边的这个雨呢下的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目前所在的位置啊，还有没有下雨？雨大不大啊？这雨情怎么样？也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个言，或者啊，如果您。

想获得车贴的话，想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去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发车贴两个字，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发车贴，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如果您不知道啊怎么找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发特报团，或者呢发大家帮，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都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即时新闻的应用，就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了，非常方便。还有卓仙天下啊，他说邢台这边的雨呢是大的不行，我们看一下他发来一段视频，我们听一下啊，这是他坐在车内啊录的这个邢台的雨声，在车里面录的雨声啊，听起来噼里啪啦的啊，确实还是挺大的。提示邢台的朋友，如果开车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简简单单说，省会的北二环胜利大街太阳雨啊，但是呢雨点还挺大的，提示大家这边下的是太阳雨。还有白鹿雪儿也给我们发来了视频啊，这边下的也是太阳雨，因为太阳公公当空照啊，但是雨点呢是打在了车窗上。你看明天的明天啊，说我在保定啊，大大的太阳没有下雨，哎，保定今天没有下雨是吗？还有一朋友，他说亮哥，他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准备的太充分了也不行啊，上来就抢别人的机会啊。你吃自助餐，你能到那个餐盘里面去取菜，你不能到人家别人的这个碗里面去取菜啊。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信息啊，段先生说到了一个路况，省会的建华大街左转苍宁路东行方向，绿化带的一棵树呢可能吹倒了啊，占据了左侧的车道。我们产业编辑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12345市政便民服务热线，也提示大家啊，途经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的边道避让观察。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发布了全石家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风向风速呢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速呢是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有人说，他说嗯，大宁静这边啊基本上就没有下雨，还阴着呢，他说但是外面好像很凉爽啊，可能其他地方已经下过了吧。还要努力拼搏说，军儿哥啊太敬业了。

还有人说都是新亮，他说要不然你跟军哥一块上节目吧，我邀请他了啊，我诚挚的邀请他了，我甚至说我说我都不进去了，你进来吧，反正你都已经进去了，我诚挚的邀请他了啊，但是人家好像翻过来那个味儿了啊，知道不是自己的节目时间了啊，然后赶紧就走了，我没把他留住，没把他劝住。还有人说，他说承德好闷热啊，雨还没有过来呢，承德这边还没下呢。还有人说，他说石家庄下点雨吧，啊，太热了，这不是很多地方已经下起来了吗？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4: 有位朋友啊，他说不是宁晋啊，是大晋州啊，是大晋州这边基本上不下雨了，还阴着呢啊。他说但是外面好像很凉快了啊，可能是其他地方已经下过了。还有你的微笑，他说我在山前大道啊，省会的山前大道，他说刚出太阳没10分钟啊，西边这个乌云呢又来了啊，他说感觉还得下啊，还得继续下。确实啊，这几天石家庄包括河北省内很多地方啊都特别闷热啊，包括有些地方呢有这个雨情，提示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啊，包括呢注意收听节目，尤其是注意啊收听一些恶劣天气的提前的一些提醒和预警，做好防范和应急工作。大家呢可以继续啊，继续到992特报团的抖音账号里面点赞留言啊，另外呢点赞留言之后，你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你说一声，你说刚才呢我已经给这个抖音最新的短视频作品点赞留言了啊，我的抖音的网名叫什么，我们对一下啊，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就选出啊幸运听众送给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刚才我核对了一下啊，这个第一个留言的包括第一个以正确的方式留言的啊，之前没有获得过特报团节目车贴的网友，他的网名呢叫心仪啊，两个平台无论抖音平台还是即时新闻的平台都叫这个名字啊，心仪，手机尾号呢是0972啊，恭喜他，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啊，获得了992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如果还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啊，你赶紧到抖音平台上搜992特报团，就给我们的抖音短视频作品啊点个赞留个言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说一声，这样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幸运听众了。还有彭龙提到，他说我是从省会的南三环玉祥街到的万达啊，然后呢玉华万达那边下雨了啊，从玉华万达往知音走的路上啊是时下时不下，然后呢从知音往一友百货走的路上也是时下时不下啊，然后上了西二环之后就出太阳了，他说一会儿呢我从一友百货再往植物园去看看啊，看看植物园那边下没下。恒龙，你这是围着石家庄绕圈玩呢啊，你是什么工作啊，是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啊，还是货运司机，可以来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啊，这把大概半个石家庄都跑遍了。也可以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啊，继续呢发车贴两个字啊，也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大家赶紧啊，在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发车贴啊，参与我们的互动啊，也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另外这两天啊，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啊，电波前的听众啊，我们节目的听众有没有关注啊？跟酒店行业相关的啊，就是酒店行业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包括很多住酒店的旅客啊，住酒店的一些朋友啊，也特别有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酒店啊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件事儿啊，动了谁的蛋糕？因为大部分的酒店啊，绝大多数的酒店都是要求，就是酒店行业的惯例啊，当天 14点之后啊，这旅客顾客啊才能够入住。那第二天12点之前，一般就让你退房了啊。大部分的旅游者他是住不满24小时的啊，这能住满22小时的其实都是少数人，因为很多人到酒店的时间不固定啊。你比如下午4、5点，或者晚上可能11点、12点才到酒店啊，所以基本上都住不满24个小时。但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酒店啊，有一个酒店他打了一张可以叫王牌吧啊，他就跟消费者说，说我们这家酒店呢可以住满24小时，就是无论你是几点入住的啊，你比如说你晚上11点59分入住的，你也可以住到第二天晚上11点59分啊，就是一定让你住满24小时，不会强制要求你第二天12点之前必须要退房。然后这个事儿吧，他就如啊一个石头扔到了一个平静的湖面上一样啊，惊起了一番涟漪和波澜啊！很多酒店行业的从业人员就站出来说：“哎呀，你这个打破了我们酒店行业的规定了，是吧？”有一些人开始说：“你这样的话，让保洁人员怎么干活呀？”等等之类的啊，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吧，各种各样的观点。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啊，我们电波前的听众啊，咱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站在住酒店的人的角度啊，你怎么想这件事儿？就是一般酒店行业的惯例是当天14点入住啊，第二天12点之前退房。您觉得啊，这种惯例行业规定啊，默认的行业惯例行业规定合理吗？啊，您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规定吗？住满24小时，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要住满24小时啊，这个要求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还是说是一个普通消费者的一个合理诉求呢？您怎么看啊？就是关于最近消费领域的这个热议话题，酒店能否住满24小时，你有什么观点和看法，可以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可以来留言说一说。然后那个打破规定的刺儿头啊，这个酒店行业的刺儿头呢，它是重庆的一家酒店啊，叫做沁住酒店啊，它最近呢推出了住满24小时再退房的这么一个服务啊，这件事儿就引发了整个行业，包括有很多消费者的一些吐槽也好，或者一些赞扬也好啊等等。你看，在7月2号的时候啊，这个沁住文旅酒店集团首席运营官温，这个姓温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他就向记者呢表示说，规则呢就是用来打破的啊，这是7月2号的时候他的说法。他说这项服务呢是去年集团内部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啊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想法，今年呢是可以执行了啊。当然这只是这一家酒店啊提出的这个规定，不知道是这家酒店比较内卷啊，像军儿哥一样提早的进入到直播间啊，打破了我们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带引号的潜规则啊，还是说这家酒店呢能够换位思考，站到消费者，站到住酒店的旅客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呢都住过酒店啊，住酒店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吐槽啊，或者说觉得这个不太合规的、这么一些细节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说一说就是您觉得这个酒店的这个规定啊合理吗？
1: 下午4点30分，
2: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1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承德雷阵雨，18到29度。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是中雨转大雨，21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30度。廊坊呢是中雨转多云，21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20到32度，东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转中雨，21到34度。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2到36度。邢台雷阵雨21到33度，北风3到5级。邯郸呢是多云转中雨，21到38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1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4到31度。再来关注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6到30度。河南郑州呢是晴转小雨，26到37度。山东济南小雨转大雨，22到35度，南风3到5级。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8， PM10 的指数呢是19，空气质量为良。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一位朋友啊，网名叫追梦赤子心，他说心亮，他说抖音我是第一个点赞的吧。您确实是第一个点赞的啊，但是呢您之前中过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机会呢尽量的留给别人啊，我们先留给从来没有中过特宝团节目车贴的朋友是吧，也让别人呢分享一下这份快乐和喜悦好不好。还有释小薇啊，这位朋友他说，其实现在啊好多酒店啊都没有强制要求12点必须要退房，或者可以延长到下午2点退房，入住呢也可以提前。

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啊，确实啊，有一些酒店呢是像小薇说的这样啊，执行的也是这样。包括呢，现在有一些订房平台上，它呢可以用所谓的会员积分，然后来兑换提前入住和延迟退房的服务啊。就这两个服务呢，有一些酒店它都是提供的，并且你可以直接拿积分兑换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不是所有的酒店它都在执行这个服务和政策啊，而且呢，这个延迟退房和提前入住也不是所有酒店啊默认的这么一个服务，这是大部分酒店，或者有啊，或者没有，或者呢看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的心情，是吧？他执行的标准都不太一样啊。比如前段时间我出去住酒店，我明明呢已经在线上啊用积分兑换了延迟退房和提前入住的服务啊，这两项服务呢我都已经提前兑换了。但是呢兑换的时候它上面有一个小字啊，这个小字呢也是平台的一个所谓的自保的方式吧，它里面写到了说以入住酒店的实际情况为主啊，就是说它不是说你买了或者说你兑换了这个服务酒店就一定要给你提供的，酒店人家有权利啊拒绝就是你延迟退房或者呢是提前入住的诉求啊，只要人家说我们这边没有空房啊满了或者说安排不出来，人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拒绝掉了。所以有些时候吧，消费者也挺为难的，因为我提出了我的这个诉求之后，有一些酒店呢人家可能不太情愿，人家说哎呀，说你别太晚呀，是吧？我就心想我都已经兑换了这个延迟到下午两点了，我别太晚是什么意思呀？我肯定不会晚于两点之后啊。但是人家啊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就是说你赶紧走吧啊，有点感人的意思在里面。还有小胖子他说我看这个新闻了，他说一般酒店呢都是按照自然日算啊，过了十二点就是一天。他说重庆的这家酒店呢按24小时算，他说确实是把同行给惹了。他说旅行社呢也是按照自然日算啊，比如说5天4晚的行程，晚上22点出发，过了24点就算一天了。他说这个也是行业的潜规则吧。要不然这个业界的很多酒店的从业人员就是怼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包括就是批评这个酒店的这个政策呢，我们站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是吧？因为毕竟这样的话他让其他的酒店好像被迫也要内卷起来了。所以说我们问问啊，就是大家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你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酒店行业服务的推进，还是啊你也觉得啊跟小胖子一样啊认为这个酒店呢可能是惹了众怒了？你看雨后彩虹也说，他说会不会是酒店行业的内卷啊？他呢这个酒店啊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酒店啊拉取一定的客流量呢？那他肯定是嘛，他不是为了给酒店拉取客流量，他还是为了让大家都不来他们酒店住吗？人家肯定是想方设法的为了酒店拉取客流量。而且这家酒店啊推出的24小时住满24小时再退房，只是他推出的这个众多的啊带引号的对于其他的酒店行业从业人员来说内卷的这个政策之一啊。因为这家酒店呢还推出了很多其他的这个服务啊，你比如说试点了晚安甜点、早午餐、火车站接送服务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新尝试。但是呢你也不能要求啊就是服务行业的人把这个服务做得更好是一件这个不对的事儿，是吧？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好像也不能这么要求人家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因为毕竟嘛人家啊做服务是第一位的。因为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啊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说推出这项服务呢也跟他们门店的地理位置有关啊，因为他们解释了说这个集团下面的绝大多数酒店啊，绝大部分酒店都靠近火车站啊、飞机场啊等等，因为深夜等非常规时间入住的旅客呢特别多，所以说呢他说他们的这项服务呢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因为可能他们入住的时间都不是特别准时，或者说啊可能都是晚间的时间啊，这样的话住满24小时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啊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他们家入住了。你看彭龙说，他说我觉得啊这种24小时倒不太重要，他说我更希望呢就是酒店可以啊低于多少个小时的房费啊给我有减免啊。
他说因为我经常要出差嘛，有的时候呢住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就要赶飞机了，这个没法订终点房是吧。他说赶火车啊，但是呢宾馆就会收你一个全天的房价啊，他说感觉呢很浪费，但是呢你不开这个房吧，他说那五六个小时呢你又没地方去啊，你总不能早早的就上火车站机场等着吧，睡地铺吧。还有北方南方，他说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合理的诉求啊，消费者的一个合理诉求。哦，为什么彭龙今天要这个在石家庄啊来回转呢？他说前两天节目互动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他说我是那个资产评估师啊，考下来那个证了。他说这不是工资涨了吗？要送几个材料啊，没办法，所以来回跑。那你涨工资了的话，你别说石家庄来回跑了，你河北省内让你来回转，你都心甘情愿的，对不对？

一生相随。他说我感觉啊，消费者住够24小时的诉求呢很合理。他说因为酒店啊收费也是按照24小时收的。他说游客呢一般都会在8点之前就退房。

还有老家肉饼，他说酒店呢就应该这样啊，住满24小时才合理。他说如果顾客啊没有需求啊，不满这个，他说如果顾客没需求啊，不满24小时的话，顾客呢可以自行退房。如果有需求啊，酒店呢不能截止到中午12点啊，或者有事儿需要延时了，还需要加延时费。他说我感觉这样不太合理。其实酒店的这个行业规定吧，不仅仅是国内的酒店啊，就是全世界绝大多数的酒店，它基本上啊都是要求这个顾客中午12点前退房，因为呢他要给保洁啊预留出来这个一定的打扫时间，而且呢保洁的这个时间啊不可能说你顾客随时退房，我这边随时有保洁，这样的话这个酒店的用工成本、用人成本就特别高了，所以说他一般会安排在一个固定的时间，这样的话啊也是方便酒店的保洁他去打扫房间、打扫卫生，酒店他是这么的一个考虑啊，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管理的角度。但是你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啊，消费者就不可能理解酒店了，说我买的就是24小时，我买的就是一天，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啊，大家怎么看啊？尤其是有没有颠簸钱，就是酒店行业的从业人员或者管理人员，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重庆的这家酒店的做法啊，就是在行业里面是炸了锅了，还是说啊，这只是这一家酒店的这么一个举措和动作呢？其实很多酒店是不是也没有跟进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就是你对重庆的这家酒店，他的这个做法啊是怎么看的？

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啊，就是重庆的这家酒店呢，他们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你比如说啊，他们鼓励这个旗下的门店啊，都推出24小时退房政策，但是呢，并非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啊，就是旗下的门店啊，你到底要不要执行这个政策啊，可以是由门店自行决定的。那么淡季的时候呢，门店会拿出30%到50%的床型房间啊，实施该项服务。旺季的时候呢，降到5%到10%啊，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分淡旺季的，包括这个执行的比例啊，也都是会按照淡旺季的房屋的空房程度，然后来进行调整的。然后工作人员呢，在向记者啊采访的时候，也是这么表示的。他说：“这个非常考验整个门店获客转化，还有空房周转的一个运营能力啊，就是你酒店的管理调度啊、运营转化的这种能力。”他说：“没想到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政策在整个酒店服务行业里面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啊，甚至可以说是带引号的非议啊。大家关注的核心点啊，就在于利润是否能够承压，但实际执行下来的订单增量能不能覆盖这个额外的成本，抬升入住率及客房收益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你看啊，虽然很多人看中了24小时退房制度，但是在实际运营层面，能够住满24小时的旅客啊并不多。那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认可和好评效应啊，这个是工作人员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跟记者表述的。那这个工作人员啊，就是酒店的管理人员呢，他也是出身于互联网行业啊，习惯用这个 O2O 的思维方式啊，引导线上到线下导流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进行运营啊，所以说上述的服务重点呢，他们也是放到了短视频平台上啊，比如抖音平台啊、快手平台等等，以预售券的形式啊来进行售卖。

你看啊，万千路也说，他说大部分都住不满24小时啊，但是呢也有利于顾客。对，反正要是我在选酒店的过程当中啊，有这样的酒店他推出了这个服务的话，我可能会首先考虑选他，哪怕我住不满24小时，万一呢，对吧，比如说当天行程有什么变化，我要多住几个小时啊，这个时候如果一般的酒店可能就要赶门赶人了，是吧，关门赶人了。但如果你能住满24小时的话，这样顾客啊至少不至于窘迫的无处可住。

0: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小胖子啊，在帮个忙们的互动点留言，他说集中中午退房啊，反而增加了保洁的工作强度。他说倒不如24小时制啊。他说顾客不是同时入住啊，退房时间呢？

退房。他说他们愿意吗？他说问题应该从两面看。愿意，那能不愿意吗？啊，你早上八点住，让你第二天早上八点退房，你还不愿意？你打算住几天呀？啊，住到这个第十天吗？24小时已经比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安排的更合理了，是吧？如果你不想第二天八点就退房的话，你完全可以第一天这个中午12点的时候再入住嘛，这样你就可以住到第二天中午12点了嘛，对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然后来自行的这个决定啊，入住酒店的时间，这个不是比较合理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高速的路况啊，这是高速交警一支队发来的最新消息，青银高速银川方向578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一条车道，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的避让啊，就是过路的车辆一定要提前的减速避让。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获得992特保团节目的车贴，大家呢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啊，赶紧发车贴两个字啊，您发车贴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992特保团的车贴一枚了。我们最后呢再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啊，就从现在开始啊，就是发车贴的这个朋友里面抽取，您赶紧啊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啊赢取今天最后一张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了。

而且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酒店啊，24小时退房的制度，很早的时候啊，有一些酒店呢就已经开始推行了啊。最早的时候呢，10年前啊，有酒店就已经推出了类似的政策啊，类似的试点。那客人呢，在客房内啊自行办理入住，无需前台等候啊，且可以按照实际的入住时间啊，住满24小时之后再退房啊。在10年之前，有一些酒店呢就已经推出了类似的政策。那当时啊，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之后吧，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啊，就是晚上才入住，第二天12点就退房啊，总感觉不合理。很多消费者就有这样的声音啊，说希望更多的酒店能够推广啊，类似的呼声呢也是屡见不鲜。但是呢，很多业内人士啊不太认可这些酒店的做法啊，主要原因呢就是24小时退房制度会极大程度的打乱酒店现有成熟的运营方式啊，清洁团队呢需要改为3班倒啊，因为你要24小时的话，你至少得保证退房的时候得有人嘛，嗯，这样的话清洁团队可能他的用工时间啊就要增加了，要改成3班倒了啊。还有布草轮转效率啊，因退房时间不一而下降啊，夜间水电能耗呢也将会水涨船高，会上升。然后还有一些酒店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担心的是客人入住的衔接问题啊，就是当客房紧张的时候，若有客人提出上午10点前入住啊，但是呢有一间房的啊客人的这个要到下午4点才能退房，那这个客诉问题呢可能就不可控了啊，就有一些这个客人就会投诉酒店了。然后包括实际执行当中啊，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啊，正如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站房情况可能会加剧，后续入住者被迫等待啊。其中的有一位酒店经理，他呢是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么提出的质疑。那我觉得这个质疑有点站不住脚

执行这个政策的酒店啊，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呢跟记者的回复就是说，他们这个酒店啊早就已经不实行这个灵活退房制度了，改回到了更传统的两点后入住啊，十二点前退房的这么一个标准。那看来就是酒店他们这一套标准呢，也是经过经年累月的实践，然后检验出来的这么一套标准。你看有人说，都说这个淡季可以啊，旺季酒店入住效率就低了啊。当然，作为消费者来说啊，还是比较利好的。还有人说，他说有些酒店啊，14点退房啊，他说你可以跟酒店前台说。

节目快结束之前呢，我们公布一下啊，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网名呢叫朱芳，手机尾号呢是6298啊，恭喜这位听众获得了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啾啾二晚高峰，感谢大家如约守候收听。
1: 周末的晚高峰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看到我们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连帖上，很多听友呢都已经开始来报道了，像好好爱自己还说了，两位主播傍晚好啊。是，其实夏天的时候呢，感觉这个晚上来的稍微晚一点，不过今天呢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周末呢，尤其是今天下午的时候，这天突然就阴起来了啊。现在此时此刻真有傍晚的感觉。
1: 那目前全省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为您介绍最新的高速路况。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唐曹高速因交通管制，曹妃甸湿地站双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下道，沧豫高速宝沧段的大庄站保定方向是禁止车辆下道。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呢，宣大高速的宣化南站、京藏高速的京张段、东花园站、沙城站、鸡鸣驿站、夏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宣化东站以及秦滨高速的沿线站口去往天津方向限制了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

0: 唐津高速的唐山东站、唐岗站的唐山方向，京秦高速迁西支线的张庄子站、京哈高速廊坊段的香河站、香河东站，以及京哈高速宝山段的玉田站至北戴河站，双向是禁止了五轴含五轴以上的货车、超限运输车辆以及危化品车辆，还有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都是禁止上道的。那么在京哈高速主路上是有分流与秦滨高速互通，分流的是北京方向的五轴含五轴以上的货车，还有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上道的，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处分流北京方向的危化品车辆和超限运输车辆，与京哈高速宝山段相邻的路段是禁止了咱们限行车辆转行京哈高速的宝山段。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直播间的线上，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高温和雷雨天气是不是近期的主旋律？未来还有怎样的变化？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雷雨和高温仍然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雷雨范围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其中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7号，我省大部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突发性和破坏力都非常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时时强降水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山区还要做好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虽然有雷雨，但是气温并不低，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未来5天有3天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或超过35度高温线，大家仍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在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也不宜过低，同时注意通风勤补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留言，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参加多种互动。首先提示您，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可以来到我们的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工作日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各有一轮开奖。那今天是星期天，明天周一上午的8点就能够猜数字赢奖金了。您今天就可以提前评论参与到明天上午8点的抽奖。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在其中评论3位阿拉伯数字，有机会获得每时段500元的基础奖金，如果没人中奖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单时段奖金5000元。本活动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3: 好，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开启2个小时的快乐行程，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2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6: 及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这么快乐，各位好，感谢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音。
1: 你好，我是鲁勋。
0: 特别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周末您是怎么过的呢？好多人都说了，宅着过呗，因为这天哈，真是给了我们点颜色看看的。这两天都是一到我们临近晚高峰的时候，这天它就变脸了，所以很多人呢，这个周末的很多计划就泡汤了，因为这天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雷，一会儿大风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也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比如傍晚要想出去遛弯的话，您最好带把伞。
1: 这位张峰在留言帖上说，就现在真不知道哪块云彩它就带着雨了，说下就下，而且没有等待的余地，但是下了一会儿之后立马又晴天了。
0: 是我们这位听友雪儿也说呢，说主持人哈，我前来打卡报道了，真不容易啊，就今天感觉还稍微凉快了一点点啊，这几天天实在是太热了。哎，您家还有个小菜园是吗？他说我种的这个菜都晒得打蔫了。哎，但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自己家种的那个菜可好了，朋友圈晒的那个一个个长得都特别的水灵，尤其是那黄瓜啊，因为黄瓜蔫的不太容易。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的朋友，你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获得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两瓶玻璃水，由爱商城给您包邮到家。今天的生活题目已经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出题了，尝试答题。吃菠萝前用盐水浸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A 增加甜味， B 去除酸涩味， C 破坏菠萝蛋白酶避免口腔的刺痛， D 清洗农药残留。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怎么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打卡都可以。如果您直接已经下载了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就在首页搜索栏里搜下班打卡。您搜到了以后啊，尤其是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的朋友们，您不妨呢把它进行一个收藏，这样的话呢每次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好找了，从我们的这个收藏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看看留言帖上啊，这位双方又说了，说就在刚刚啊，南二环塔北路附近明明是晴见多云的天气，结果雨哗就下来了，真的就是这样，说晴就晴，一会儿闷热一会儿凉爽的。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6月26号凌晨3点从正阳广场打车到金堂顾家园小区，不是把自己的汽车钥匙落在出租车上，当时是扫码支付的，没有记住车牌号。如果哪位司机师傅捡到了，请拨打他的联系电话13081126112 13081126112。另外呢，在微信里边也给您回复了一个方法，您在手机的支付记录里面找一下当时支付车费的这条记录，里面有一个留言功能，在这块给司机留个言，留下您的电话，司机师傅如果发现的话也会联系您的。
0: 好嘞，九九二晚高峰除了跟大家的交流互动和及时的路况信息之外呢，稍后的九九二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你还将听到以下的资讯内容。首先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天气。河北呢将会迎来全省性的雷雨局地暴雨的天气，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华南及长江中下游强降雨天气持续，华北和黄淮地区的高温天气有所缩减。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我国第一架综合航测飞机首飞成功。
1: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
0: 银价半年下跌约50%，所以业内人士提醒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A 股交易新规从明天起正式实行。
0: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来关注哈，世界杯呢带火了黑马佛得角。最近啊，这个佛得角旅游爆火，搜索量暴增184倍。
1: 出门旅游旅拍的刺抛衣热销，背后却暗藏着一些健康风险。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还得接着说天气哈。真不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木易阳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现在此时此刻，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南三环这儿又开始下雨了，他杀了个回马枪哈。
1: 嗯，还有听众传递的语音。
2: 九九二，九九二，火车站附近下大了啊，下大了，大家注意啊，注意，雨下的不小。然后你说老娟儿，你今天是不是把新娘吓了一跳？以为你来创业工作来了，把新娘吓了一大跳。
1: 今天早来了一个小时啊，四点之前就已经到岗了，后来发现没到点儿，后来现在这个晚高峰的点又来了。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石家庄的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堵点，大家如果是在建华大街的小面看到这块拥堵的原因，帮忙确认一下，这块一小节从建华大街到玉祥街这儿稍微有点排队压车，不确定现场有没有事故发生。另外呢，石桐路和大寨路的路口目前进出市区的方向都有一些堵车，石桐路上是不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大家在石桐路上通行也帮助我们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
0: 好，继续来说雨晴哈，你的微笑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他此时此刻在山前大道，都山前大道又下大了，看来他跟小孩的脸一样哈，琢磨琢磨就觉得心情不太好，就又哭了一阵，估计啊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场了。山前大道去这边游玩的朋友们咱们注意一下，这边呢毕竟是山区哈，坡路弯道比较多，下了雨之后呢容易打滑，注意安全，慢点开。
1: 嗯，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中在承德市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市东部、玄新区、廊坊市南部、石家庄市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出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很多地方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甚至冰雹的出现，大家随时给我们传递最新的天气变化。
0: 嗯，不知道多少人被昨天晚上的电闪雷鸣给吵醒了哈，所以说呢今天早上一起来之后发现很多的网友都在朋友圈纷纷晒起了蓝天白云，真的很好看。但是呢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呢而且马上该进入到这个主汛区了啊，那未来三天呢多雷雨天气，我省雷雨时局里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有冰雹。那同时除了下雨之外呢，这个高温天气依然在六号的时候，像我省的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5到37度，而8号的时候像石家庄的中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
1: 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时4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还在预警的时间范围当中，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将自西向东受到一次雷雨天气影响，其他地区将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绝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雷雨天气。
0: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的影响，7月5号到7号我国的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呢需要警惕暴雨致灾。那随着北方降雨的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缩减，热议有所缓和，而我国的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高温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
1: 再来关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最新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该型机呢是以运 12F 飞机为载机，围绕大气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温室气体以及呢云水物理化学等多污染物高灵敏立体探测的需求，完成了60多项任务设备的整机大规模集成加改装工作。那具备多污染物还有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的能力，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
1: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号，我国今年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这一数据比2025年提前了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0: 今年以来呢，白银的价格是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了历史高点之后呢，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
1: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当中的比例占比超过95%。银价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我国国内计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着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量也大幅增加。一名多年从事白银贸易的从业者表示，随着银价的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量明显有所提高。
0: 业内人士提醒大家，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呢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备持的时候呢，需要考虑到金属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 今年的四月份，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发布修订之后的新的交易规则 ，A 股交易新规将于明天7月6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优化了盘后交易机制、风险警示股票交易等多个方面的新政策。
0: 随着雷声隆隆哈，我们的听友在微信平台说，他此时此刻在石家庄的裕华路修门街的这个地方，说省国资委这儿又开始下紧了，雨点又下来了。
1: 还有听众在东二环说，东二环的雨也有所增加，您所在的位置下雨了吗？路上如果有所湿滑的话，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0: 哗啦啦啦，这天上的雨又下起来了啊。我们听友说了，坐标在石家庄的中华南大街交管局的北联，说刚刚看了一下窗外呢，只是打雷，还没有下雨呢，结果转眼的功夫，这密集的小雨就已经把底层楼顶下给下湿了。
1: 您那是哗啦啦的下，还是滴滴答答的掉了一点雨滴？可我们跟您传递一下最新的雨情和路况。还有听众说在路上有违停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他反映的路段是在哪个路段。其他朋友也都可以继续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留言，或者是来到即时新闻端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2: 友谊大街那个小区出批这儿，这些车们停的呀，我在车库反正停马路上了都直接。
1: 友谊大街说在批发市场，那个不是搬走了吗？
0: 不是，图批，
1: 图批啊，图批，我还以为蔬菜批发市场呢。
0: 从这个玉华路一拐过来之后，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临路口特别的近，如果大家都在这儿违停的话，的确影响就是比较严重啊。我们也把这个到时候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吧。图批这个位置，那它周边没有停车位吗？因为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这个图批了。如果说去图批这附近啊，或者说第一除了人家图

0: 堤这个位置之外啊，周边为什么要违停？这车是从哪儿来的？第二呢，就是说周边有没有可以让大家停车的这些地方，我们把它分流一下，大家可以继续补充信息。
1: 再来关注拥堵的中华大街，目前中华大街和新石北路的交口北向南的方向有所排队压车，想要过这个路口至少得10分钟20分钟左右。如果想中华大街北向南通行的朋友，抓紧时间绕行一下其他路线。
0: 看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位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带来的这照片，我还说呢，我说您这是在飞到天上去了吗？应该是没有坐飞机吧。然后给我们带来那照片，首先真的是在云中穿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还是大朵大朵的白云呢。后来呢，这个云彩就变成了丝丝缕缕的那种水墨丹青的感觉。后来第三张照片，你就感觉就真的是打翻了谁家的这个砚台了啊，正在泼墨呢，然后呢挥毫，结果把这个砚台给打碎了之后，就感觉呢整个已经是这种黑色了啊，褐色了。所以就像他说到的，这个天气好多变呀。不过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说的，下巴我要长大啊。有位朋友给我们带来这视频，看了一下，应该是自家里菜园子啊，这个小园子里种的，有西红柿，但那西红柿还青着呢，还有这个黄瓜。哎，您这黄瓜品种特别好，就是现在我们老家那边给这个叫秋黄瓜，我不知道为什么叫秋黄瓜哈，就是它不像咱们一般的那个黄瓜那么绿，它是那种浅绿的，而且呢也不是很长短粗的那种。这个黄瓜现在吃正好，特别脆特别酥啊。
1: 另外还有听众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来答题吃菠萝的事儿，为什么吃菠萝之前要泡盐水呢？有朋友说啊，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在我们的语音平台，这位听众留言说，
2: 这个我知道，选 C。
1: 选 C 啊，没错，就是 C， 破坏菠萝的蛋白酶，避免口腔的刺痛。
0: 这个我听错了，我还想呢，显黑。我说为什么要盐水泡了一下就显黑呢？其实吃菠萝用这个盐水浸泡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说到那个 C 那个答案。我们那位听友说的选 C， 它抑制菠萝蛋白酶的活性。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吃菠萝了之后哈，就这个口腔嘴角这个地方特别有这种刺痛感，而且呢就是有点发麻。其实这就是菠萝，菠萝呢它含有这种菠萝蛋白酶，可以呢直接分解口腔黏膜蛋白质，所以导致我们刺痛。而这个盐水，就我们说的这个钠啊，能够抑制酶的活性，而并不是彻底的破坏或杀死哈，它仅仅就是减轻这种不适感。
3: 傍晚5:30，
4: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星期天的晚高峰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只是在南二环的西向东玉祥街往东一截到建华大街这块稍微有点缓慢通行，剩下的二环路上还算好走。但是呢，中华大街火车站周边的交通流量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周末的时候有很多在跨城工作和生活的人在周日的时候就需要返回自己工作的城市了，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传递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是加州明天呢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23到33度。
1: 继续来关注成都的天气，雷阵雨转阴，18到29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7到28度，有西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22到29度。
1: 廊坊多云，24到31度。
0: 保定多云，21到32度。
1: 沧州阴转多云，24到30度。
0: 衡水多云，24到34度。
1: 邢台阴转晴，23度到34度。
0: 邯郸多云，23到34度。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2度。
0: 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6到29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
1: 山东济南小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个位数8， PM10 的指数呢是19，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1: 再来关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互动题目已经给您刷新出来了，您可以尝试答题参与互动。18点半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玻璃水2瓶，而且是由爱生城给您包邮到家。下道题目说，牛奶加热之后会出现一层奶皮，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什么奶皮的酸奶什么的，就这么产生的。
0: 对对对，好多人还喜欢做这个叫什么那个
1: 冰糖葫芦，
0: 不是，就是那个，哎呀，我又想不起来了。
1: 那一会儿想起来，咱跟大家说，我先说这个问题的选项。这个奶皮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A. 牛奶杂质 ，B. 脂肪和蛋白质的凝固物 ，C. 细菌菌落 ，D. 添加剂的凝结物。这个奶皮子到底是什么呢？您可以尝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
0: 想起来了哈，自己做那个双皮奶啊，自己做也是挺好吃的。那你曾经尝试过吗？那大家呢，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当中，趣味答题哈，也都是好多呢。

0: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特别感谢旧件爱商城给我们的旧件晚高峰节目幸运听众提供的奖品玻璃水两瓶。同时您在我们的爱商城呢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夏日好物，比如说现在呢我们的爱商城正在有一个清仓，就是夏日清仓短袖短裤，您可以发送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这个爱商城来看一看。因为这个短袖短裤呢可以说是四季衣柜里的一个万金油，尤其是今天刚才我说到的这个 MLB 啊，这个短袖短裤天气热的时候呢单穿凉快舒服，降温的时候呢搭一件外套也能轻轻松松的出门，好穿啊，是好穿，但是官网的价格不便宜，因为我们知道哈，美联邦的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现在呢是短裤短袖清仓合集，全场只要99块钱，有背标啊、老花，然后呢渐变的这样的一种短袖，还有经典的小标的那个短袖，您看一下，我那天真是打开看了一下，就是那个美联邦那个标，还有呢就是街头涂鸦背标的短袖、马年生肖的短袖，以及呢这个纯色小标刺绣短裤等等等等，尺码是也比较全的，从 S 一直到 XL， 就90斤可以穿到170斤，男女同款。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爱商城。
1: 这是在爱商城花钱，你还有机会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啊参与互动来挣钱，还有呢手机的奖品。接着给您介绍我们的有奖互动内容，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互动帖，在即时新闻端打开好运帖之后评论三位数字，有机会获得由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环节送给您的现金奖励，单时段的奖金基础奖金500元，每人中自动累加，最高的单时段奖金5000元。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时代空城赞助支持。另外呢要特别提示大家，我们的微信宠粉计划重磅来袭，送出的是华为手机，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信息下方都有详细的介绍内容，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手机，详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针对于图批附近违停的这个情况呢，有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了信息，说现在孩子放暑假，可能家长都给孩子买书去了。
1: 图批这儿吧，应该是现在不是放假了吗？家长开始买书了，就过来开始买书。然后离这儿最近的就是一友地下能停，但是还是有点距离的。如果停的话，
0: 得走一段。
1: 那个在别的地方附近没有很大型的停车场，只能是往路边停。但是的确停了就很影响通行，因为这边这路口这不是本来就收地铁嘛，就不好走。
2: 嗯，对。还有一个听友文字，他说啊，土坯那个位置呢，有一大街往南有一个大的停车场，往北呢停到益友也是一个大的停车场。另外呢，他说往东啊，那个红绿灯就是东北角那儿也有一个停车场。他说东北角那个停车场虽然不大，但是也足够大家停啊，但是大家就是不停，都非要停到那个土坯的门口那附近，那块挺窄的，所以说他没钱啊交这个停车费，是不是啊？他就随便发了一句感慨哈，说你有钱买车还没有钱要交这个停车费啊，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呢能把这个车停到停车位，停到停车场，这样是最好的。我们周一的时候把这事儿反映一下啊。
0: 还有听众在咨询明天周一邢台的限号，明天周一这一轮限行的尾号是1和6，您如果开车要去往邢台的朋友，请您注意一下。
3: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了，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可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

0: 九点晚高峰，我们再来汇报一下雨情吧。我们这位听友 Believe 他在警行，他说警行吴家窑这个地方目前已经是瓢泼大雨了，而且感觉还有冰雹呢。
1: 而省会石家庄市区呢，大家集中反映是在石家庄的南部刚才下了一阵雨，不知道现在停了没有。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最新的雨情和路况，也帮助我们提供一下。再来刷新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华路东西双向平安大街的桥上有所压车，现在呢西向东市区弯道到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块堵着呢，东向西呢是从青安街的桥面一直到平安大街的下坡的位置，现在缓慢通行当中。
0: 我们来发布一下呢，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17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5号的20点到7月6号的20点，张家口市的赤城县、怀来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刚说要放暑假，家长都去给孩子们买书了，但是可能孩子并不喜欢看书啊。这位家里的孩子可能跟父母之间有争吵。

0: 雨情，还有什么突发的情况，再有就需要大家提供帮助的，都可以呢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呢发送文字信息，同时图片音频的视频的信息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收到，辅助呢我们来理解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同时呢，你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个客户端当中呢有咱啾啾二晚高峰节目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现在呢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帖上也是纷纷的打卡，同时呢也参与到了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是不断的给大家呢来出一些生活常识方面的题，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喜欢吃一些水果呀开开胃，或者说呢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刚才我们这道题您会吗？就是我们一般啊要喝牛奶的时候要加热，但出现一层奶皮，哎，这个奶皮它是怎么形成的？您知道吗？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A 牛奶杂质 ，B 呢是脂肪和蛋白质凝固物 ，C 呢是细菌菌落 ，D 呢是添加剂凝结物。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把相应的对应的字母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1: 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啾啾二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由爱生城给您寄出。再来关注最新的雨情，这位说在窦仪附近雨下大了，还有一位听众的语音。
2: 太行南大街南三环下雨了，还不小。
1: 看来南三环附近是比南二环这块下的大一些。
0: 是，而我发现呢，就是在西南，应该此时此刻是西南比较大。刚才说是在井陉的，说特别大，而且感觉好像还有雨。冰雹，他给我们带来一段视频，看了一下，你看他的这个雨刮器都忙活不过来了，而且呢，就是，这个视线特别特别的不好，整个天是黑压压的阴下来了，有一种压迫感，而且呢，就是这个路面哈，瞬间的就已经感觉好像是有积水了，它应该就类似于在国省道来通行，您慢点开啊，你看路上好在是没有太多的车，但是我看你那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因为它应该是行车记录仪啊，还是车上的乘客给拍的啊，刚才就是道边就有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行人穿着雨衣过来了，这样挺吓人的，所以说一定要慢点开，减慢车速。哎，我看他前面有一辆车呢，是打着双闪呢。这是停着呢，还是说哦，这还有一个在雨中停车的，这个真的很危险啊。
1: 如果大家发现强对流天气已经无法安全行车，一定要把车停到安全的位置，不能随意在机动车道上停车，这样对于后车来说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稍后看到最新的雨情变化和路况信息，欢迎您继续留言。接下来我们要说世界杯的事儿，最近有没有熬夜看球？本届世界杯上最大的黑马佛得角的励志故事感动了无数球迷，不少的网友感慨说，是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了佛得角的名字，这辈子一定要去佛得角一次。
0: 哎，他们真的是踢得太棒了，不仅是他那个守门员啊，很多人就说了，他居然跟葡萄牙就最后追到这个加时赛了。那7月4号的时候呢，记者从去哪儿旅行了解到，近期啊，国内赴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猛增，截止到7月4号的早上8点，国内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这个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呢，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这个航班搜索热度是最高的。广州呢到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呢是暴增了184倍。
1: 携程旅游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中下旬，佛得角搜索量同比去年上涨了388%，环比上月暴增852%，机票订量同比去年上涨了76%，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去年上涨46%。
0: 佛得角呢地处西非，从国内出发呢至少需要中转一次才能抵达。那目前呢，佛得角拥有萨尔岛、还有普拉亚以及博阿维斯塔岛三个重要的枢纽机场。那从杭州出发至普拉亚，需要经北京、卡萨布兰卡、里斯本还有迪拜等等这些地方进行中转，总行程时长大约是40小时左右。那单程、连程、经济舱机票价格大约是在4800到9700不等。而且呢，这个佛得角其实它土地不多啊，资源有限，岛屿之间出行呢只能就是依靠飞机或者是渡轮。居民看病啊、求学啊、务工，包括走亲访友，都需要频繁的跳岛，就是说岛和岛之间啊需要不断的你这样的频繁的跳岛。
1: 无论是依靠轮船还是飞机出行，目之所及在佛得角皆是大西洋的美景，这对于游客来说也会是一种特别的旅行体验，但是对当地的居民来说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交通状况也抬高了佛得角当地居民生活与发展的成本。
0: 你到了那儿之后呢，可能感觉就真的跟我们这边的这个风土民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踏上这片土地，迎面而来的是起伏的火山丘陵与极

0: 具生命力的耐旱植被，强劲的海风，明艳的阳光和粗粝的岩石，共同雕琢出独特的地理轮廓。
1: 佛得角也是小众旅行爱好者的必打卡之地，无论你是偏爱水上刺激、山野徒步，还是休闲出海，都能够在佛得角快速找到适配自己的旅游项目。
0: 其实呢，在前一段时间哈，看到了这个马思纯，他也在微博上发文了，他就特别想去一次佛得角。他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哈，他说我很想去一次佛得角，去看看这个小小的却如此坚韧的国家。足球永远都不只属于胜利者的狂欢。他我知道哈，我更爱阿根廷，但是呢，还是在一次次的这个沃奇尼亚的精准扑救，在这个卡布拉尔踢出的一脚世界波后，疯狂的奔跑穿越所有人群，然后呢到看台上找他的爱人的狠狠的拥抱的时候，他我真的为这个浪漫而不朽的球队流泪了。

0: 在歌声当中呢，我们也通过广播领略了一下佛头角的异域风情。如果大家想要出国旅行的话，也可以尝试啊，去这次世界杯一下子被很多球迷所熟知的佛头角去领略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1: 好，我们再回到哈我们身边来吧。有位听友说，提醒在建华大家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开车的朋友们，你出了南二环之后，现在建华大街和这个玉泰路目前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现在不亮了，是因为刚才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吗？还是什么原因啊？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小心一点。玉泰路建华大街，那接下来呢？因为它接下来就是那个苍峰路了，因为就是新人民石家庄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嘛。这边的信号灯呢，还有苍玉路的信号灯有没有问题呢？现在我们听友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消息呢，就是建华大街玉泰路这个信号灯有问题。
0: 刚才听说在石家庄图书批发市场这块挤了很多违停的私家车，然后大家都分析啊，是不是家长放暑假给孩子去买辅导书去了？这位听众还感慨呢，说孩子啊也需要童年的自由和快乐，放假了有些孩子更累了，不但要完成老师留的作业，还得完成家长给安排的各种各样的作业，能不能让孩子放假之后轻松点，少买点吧？
1: 其实我倒是同意给孩子买点这个课外书，是吧？不见得非得是给他就是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0: 练习题
1: 哦，对，兴趣班啊、练习题啊等等这些，你可以呢让他开阔一下眼界。对孩子来讲，反正我就记得那会儿放假的时候呢，除了写家庭作业之外，写暑这个暑假寒假作业之外啊，我妈就会给我拿来好多的书，然后就坐那沙发上，然后一边吃的零食，一边坐那儿一看就能看一上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假期也挺好。
0: 还有天气的情况，在邢台的露西说，邢台现在是大晴天，还没下雨，但是空中的云量挺大的。
1: 还有宁静致远，他在原市，在南边呢。哎，可不，你看，就是南边现在就是强对流天气起来了。是他在原市的四方学院，说专业路这边，说现在啊是大雨加冰雹，大家伙不着急的，你就先躲一躲吧，先别出来了。他也给我们带来了视频，哎，你看这地上还真是，当然这个冰雹不是特别的大啊，不是那种原来我们听友一给我们拍鸽子蛋那么大的，还他这个就是小粒儿的那种冰雹。
0: 还有张龙卫，
1: 阿根廷。
0: 这个比赛，足球比赛，这个球迷，还有。
1: 好嘞，谢谢您的更正啊。
0: 张老师，
2: 南二环玉祥街和建华大街为什么慢呢？就是因为东边下大雨，车都缓行。
0: 不敢走了。
2: 然后我转到复兴大街，复兴南大街。下大雨，车缓行。往北走到正面了，正面没下雨，现在啊。
0: 现在是南面下，北边没下呢啊。
1: 然后哎，东边也开始下了。邓听众他说现在藁城开始下开了啊，然后有视频为证，看了一下，他是您这是在启程路吗？感觉像是这种封闭的路上，然后他这个路面已经湿了，雨刮器也开始工作起来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想把我唱给你听。他说这个信号灯啊中午就不亮了，他说我觉得大概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且南边的那个路口是正常的，就苍峰路那个路口是正常的。好，那我们找一边小田跟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一下，看看这块的信号灯啥情况。
0: 有听众说天空还打雷了，这个雷雨天气过程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谁

0: 排队压车，在西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过了环路之后才是缓慢通行的路段，大概缓慢通行持续到中山路的桥面之后往北就能够恢复畅通。北二环呢相对来说东西双向一路畅通，东二环呢南北双向也是比较好走，南二环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南二环东向西建华大街的桥面下坡的位置稍微有所压车。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哈，也谢谢大家给我们带来的各地的雨情。风继续吹，是在晋州，说现在呢晋州东环这个地方还没有下雨呢，不过是阴天啊，现在不开空调都没事，挺凉快的，车窗降一半，这样吹着风特别的惬意啊，想起那个想和你去兜兜风了。另外呢，刚才我说他这个地方下着雨，就藁城嘛，有听友问告诉我了，说他刚才这个位置是在藁梅路上，但是你看再往东，藁梅路那边是下雨呢，但是东三环还没下，木叶飘飘在东三环环路这儿，他说这个地方还没有下呢。而刚才露西呢是在行堂，我也没有记错的话，他说行堂大晴天嘛，给我们带来那照片，我感觉你这个特别像是下过了之后的这样的一种天气，而且呢可像是那种海滨小镇呢，这个路哈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包括我们周边的这个树木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繁茂，然后再往沿着路往前走的话，就感觉马上就该到海边的那样的一种天气。
0: 刚才说到牛奶加热会出现一层奶皮，这个奶皮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选项，脂肪和蛋白质的凝固物。牛奶加热的时候，乳脂肪受热上浮聚集，同时乳清蛋白、酪蛋白受热变性凝固，二者结合之后就会在牛奶的表面形成稳定的奶皮，主要成分就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凝固物。您猜对了吗？
1: 那这个双皮奶呢，其实就跟刚才鲁军介绍的这个原理是差不多的。它那个双皮奶啊，它也是制作的时候呢特别简单，就是鸡蛋清还有白砂糖，在家其实自己都可以做，你就把这个牛奶加热呢，但是不能煮沸啊，然后就放着呢，一会儿它不就上面有那层奶皮了吗？你再倒出牛奶混合那个蛋清，你再进行蒸制，然后呢形成那种上层干香下层香滑的那种双层奶皮结构，然后你再点缀点你比如说红豆啊，或者是桂花酱，或者可以放点那个鲜果啊，鲜果碎撒到上面，特别的好吃。
0: 说到煮东西了，煮粥煮汤的时候经常会溢出一些泡沫淤锅，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给您四个选项， A 水中杂质过多， B 淀粉受热糊化包裹着气泡上浮， C 锅具不干净， D 水温过低。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对的，也可以继续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微信爱生城提供的两瓶玻璃水。
2: 人生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18点钟，这里是992晚高峰，鲁军和佳音继续陪伴大家，看看大家呢跟我们报的天气和路况。这位信在风中飘是在天津，他说目前我们这儿是大太阳啊，但是刚才呢有一位听友是在省会石家庄，不是说了吗，从这个北三环下来，沿着107去小商品的路上，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那真的是一节一节的哈，露着太阳的那种下。
2: 嗯，还有朋友盼着雨呢，说下完雨能稍微凉快凉快，但是呢它下雨的这个降温啊也是有限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市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临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8到24度。
1: 而明天白天的天气呢，也是值得大家需要关注的，因为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是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晴。明天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9到28度，明天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9到37度。
2: 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市的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7号夜间到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依然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会有中雨。
2: 所以说未来几天的时间仍然是高温，再加上雷雨天气频发，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铁大人生是在威县，他说目前威县也见雨点了，也开始下起来了啊。所以今天的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南边，是吧，东边也有一些，哎，西边也有。现在北边呢，我们听友呢是从北三环下来，走107国道去正定小商品那边嘛，他说是一节一节的感觉，就是这个雨吧今天的分布的确是不均，而且呢他也是一会儿下个回马枪，一会儿又下一会儿啊。
2: 您那儿的雨是淅沥沥还是哗啦啦，下了多大啊，还是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

0: 着呢。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7: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6: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7: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6: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8: 992晚高峰，我们还得继续关注一下雨情啊。刚才呢，有听友说是在原市，原市也就是西南方向这个地方呢，是下雨了。现在我们有听友呢是在东南这边赵县，说赵县的雨啊也开始下大了。也谢谢勇往直前给我们带来的及时雨情。还有一位听友呢是在洋洋，说目前洋洋县已经开始出太阳了，这是雨过天晴了吗？
9: 这位在潍县说，潍县刚开始见雨点，雨点还没有大呢。大家在全省各地也都陆续给我们传来当地的天气情况，
8: 是还给我们带来了照片哈，让我们俩呢真的就是有一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感觉。别看我们俩在直播间里边呢啊，外面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比较清楚的，包括呢现在天上的云朵是什么样子的。舒霞呢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她说：“哎呀，真的好奇怪啊！”她说：“刚才呢是雨过天晴，淮安路西三环这个地方已经不下雨了，而且呢她说西边呢是大晴天，然后呢东边感觉就有点阴天，不仅是有点阴天，看他给我们带来那照片啊，就西边的云彩就没有那么的多啊，然后呢有的地方就是那种万蓝万蓝的天，但是东边那个云还挺厚的呢，就感觉跟盖着厚厚的棉被一样。”
9: 这位菲菲走到一个路口，信号灯他认不出来怎么走了。
10: 建设大街南向北畅通路口，这两个灯都不知道按哪个灯走了，挺乱的。
9: 确实临近的位置有一个绿灯一个红灯，就是一绿一红俩色儿。
8: 给我们带来那个照片呢，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好像是有这个围挡施工啊，旁边还有那个大吊车呢，然后他就是沿着这个建设大街，他说由南往北建设区方向，应该是看到的正前方哈，的确是有一个红灯，但是就在这个灯的稍微再偏左一点，大约有个15度，偏到15度的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斜，它斜前方这个地方，然后这儿呢还有一个绿灯，它正好就是放到了那个围挡的那个隔离的那个地方。那到底这块应该是看哪个灯？大家从这儿走，帮我们来明确一下，是建设大街，然后苍风路这个路口，它是南向北建设区方向。它前方这两个灯到底是看那个红灯还是看那个绿灯？就是看它正前方的那个，还是看它左边再往左撇15度的那个灯？它为什么那儿还有一个灯呢？
9: 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发送高速，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及时发送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文字信息。同时河北交通广播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还有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观看视频直播内容，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8: 刚才说到信号灯了啊，就之前听友给我们反映的建华大街和裕泰路红绿灯不亮的这个事儿，我们场外编辑小田已经迅速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现在呢还多位听友也给我们带来了照片，弱水三千你在哪儿呢呀，不太清楚你所处的位置，但是呢看你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照片哈，也是今天的天象真的特别特别的奇怪，一端呢就是厚厚的积雨层积雨云，然后那边 边呢，大家就感觉就是阳光照着，而且打到那个云层还有一道金边，而且这边的天和那边积雨云呢形成了泾渭分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9: 小乐说，目前和平路的北边是蓝色的天空，南边则是黑压压的乌云。还有宋听众的语音，
0: 我在陆泉区山南张庄村。下大冰雹，
9: 又下的大冰雹啊，在陆泉呢。有陆泉的朋友吗？您那儿冰雹有多大？可以给我们拍点照片和视频，我们看一下。
8: 哎，不会对这个地里的一些作物产生一定的影响吧？那要是冰雹的这种灾害性的天气，我们希望它赶紧就停吧，就别再下了。像我们这位听友是在深泽，说现在深泽就是已经雨过天晴了，大晴天了。
9: 感谢各位及时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说到在外面这个拍照片了，很多人出去旅游啊，对于拍照的需求是非常大的，目前正是暑期的出游高峰，各类旅拍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旅拍衣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暴增，很多的年轻消费者偏爱这类的服饰，花费不高就能够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的造型，拍完照片之后这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就扔了不要了。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这种次抛衣热销的背后也暗藏着健康风险。
8: 特别提醒大家哈，真的很便宜，网上一搜呢就感觉哎，样式真的特别的时髦，特别的潮，尤其是拍张照片出来之后可漂亮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它价格也就是30-40块钱，40-50块钱，你想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它这个健康风险，第一个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那个面料，同时呢它的标识也是缺失的。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就发现了这种所谓的次抛衣，它的产品参数里面面料和材料成分它就标注的是其他，这其他到底是什么呢？是吧？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这个水洗标啊、吊牌等等这些标识的时候，商家就表示了，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专家指出了，国内销售的服装呢，必须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但是呢，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就降低了生产标准，所以说这个产品是缺乏正规的吊牌、水洗标等等这些必要的标识。
9: 廉价的所谓次抛衣使用劣质的染料、固色剂或包含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料，过量的甲醛会持续释放，刺激皮肤和呼吸道，引发红斑、丘疹、瘙痒。部分的劣质染料还可能分解芳香胺和抑制敏的一些元素，严重时可以导致皮肤水泡、糜烂。下去出汗之后，汗液还会加速面料当中的有害物质析出，比日常穿着普通的衣物更容易刺激皮肤。
8: 包括这个物理摩擦也会损伤皮肤的，就是多数的次抛衣呢，它为了降低成本，使用那种硬质化纤的面料，质地比较粗糙，而且透气性也不好。穿着的时候反复摩擦我们的，比如脖子呀、腋下呀、腰腹啊等等这些皮肤比较娇嫩的地方，特别容易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引起一些皮肤本来就好过敏的一些人，他们的发红啊、刺痛啊、瘙痒等等，甚至会出现脱皮，诱发呢接触性皮炎。
9: 大量的旅拍次抛衣通过网络二手平台转售流转，普通家庭清洗手段很难彻底的消除残留的汗液、皮屑、油脂及化妆品的使用痕迹，容易滋生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螨虫等致病微生物，部分需要高温消毒之后才能够有效的规避健康风险。家中普通的水洗是很难清理清除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咱们就是买衣服千万不要买这种便宜然后同时质量没有保证的次抛衣。
8: 说到旅游了，一会儿回来之后哈，我们再说一个呢最近比较火爆的跟旅游相关的一个热点事件。

0: 看看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哈，大家依然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照片啊。有听友说了，晴天了。然后刘飞，您这是在哪儿？真的，他这块可是晴天了啊，再也不是那种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积云还比较多的地方，他这儿真的是已经啊，天是瓦蓝瓦蓝的了。还有我们的严先生，严先生给我们带来照片呢，也是就跟动画片里边，就跟我们的这个宫崎骏啊，然后他的那个漫画里边的那个蓝天一样，是那种蓝色，特别特别的好看。所以我就在想，有的时候还干嘛出去玩啊？其实家乡你的周边你就会发现很美丽。
1: 嗯，其实孩子也需要在暑假的时候好好的放松一下，玩一玩啊，别让孩子老学习，也别由于学习的事儿跟孩子发生争吵。有位家长刚才寻找家里走失的邢同学，现在给我们最新发来了消息，说孩子自己已经回家了。那就家长也跟孩子好好沟通，毕竟十五岁呢也是叛逆期啊，需要家长在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更多的讲究一些方式和方法。
0: 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挺棒的，就是说他不会跟家长直接进行冲突。因为当你发现啊，就双方情绪都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是一旦啊有这个言语上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争吵的时候，往往会冲突会升格的。因为大家都是现在情绪比较激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孩子自己出去转一转，然后呢转移一下注意力，慢慢把这个情绪消耗了释怀了之后再回家。哎呀，其实人家有孩子自己的情绪的处理方式也挺好。那一定要记得跟孩子要说话，要沟通，千万不要就是教育式的那种啊，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孩子现在可反感呢，一般是这么说啊，孩子都不愿意听，反正我们家孩子是这样啊。
1: 嗯，
0: 好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也谢谢好事朵朵啊带来的照片。这大家今天一看这下雨没下来，是不是就都开始开车出去玩了呀？也注意点啊，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呢，我们也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刚才说到了出去玩了，近期呢，不知道大家哈看没看博主李耀德他的那个视频，我们先来听一下啊，他的这个视频上的内容。
2: 视频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3: 西藏走不走？
4: 西藏
3: 啊，
4: 你是开玩笑的哟，这个要开几天几夜，还有高反，你。

0: 个我们哪受得了，我大哥。
1: 我去西藏。
2: 我不敢走。
1: 师傅，走西藏走不走？
3: 要走啊，箱子放到后面吧。
1: 走西藏哦。
3: 哎，西藏嘛，重庆西藏嘛。
1: 不是，拉萨西藏。
3: 啊？
1: 拉萨西藏。
3: 拉萨西藏啊？
1: 嗯。
3: 拉萨西藏你哪能走啊？我去。
1: 糟了，那我都不去啊。看来只有使用我的杀手锏了。
4: 师傅，跟你商量个事儿。
3: 说说嘛。
4: 拍摄西藏最高一次性得50万，你出车出人送我去西藏，得了这50万，我们一个人一半。
5: 近日呢，这个博主李耀德哈，他在重庆街头拦下出租车，直接向司机表示他要去西藏啊。你看刚才呢听到了，他问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呢很多司机都不接，还说你开玩笑呢呀。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最后呢有一位司机短暂的犹豫之后接下了这笔订单，而且呢还说我一个人不行啊，我得再找一个啊一起去，这样的话呢三个人一起，然后从重庆就出发了。
6: 嗯，
5: 你看啊，
6: 会
5: 可以，
6: 但是一个问题，到拉萨有2000公里路，
5: 2000公里路
6: 多喊个驾驶，
5: 我得喊个驾驶人啊，
1: 多喊一个人，那我还是按照达标来算哦。
6: 对对对。
5: 然后就开始打表，他就开始摇人了。
7: 在这里充过电。
5: 然后我们的这个李耀德就开始出发了。
8: 西藏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李耀德，穿罩衣，
9: 这在哪里都不行，出来
8: 打表，我亲自打。
5: 他亲自摁下了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计价器啊，他说我亲自来摁的这个计价器，这么一路经过7天行驶20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了沿途的风光。最终呢到达这个布达拉宫脚下的时候啊，这个李耀德激动的落泪啊，他激动的落泪，司机调侃呢说你先把那车费给我结了你再哭行吗，这成为了全网的一个爆梗。
6: 打着出租车去西藏这个视频发布22个小时，截止到7月4号的时候，点击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而根据西藏文旅厅政务网发布的消息，拍视频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且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或热点的，一次性可以奖励50万元的现金。网友纷纷跑到西藏旅游官方的账号下喊话，大奖得主已经出现了。另外呢，作品的点赞量达30万、50万和100万的，也可以分别获赠1万、2万和3万元的现金奖励。这个暑假可以一边旅游一边挣钱的机会来了，大家有没有考虑去啊？但是现在这个第一波的这个热门视频已经有了，不知道大家那个视频有没有获得这么多的点赞量。
5: 对，我们来看他那个视频最后哈，他到了西藏之后。

现在是2026年7月2号，从重庆搭出租车来拉萨的第7天，终于到了我向往很久的地方。不晓得多年以后的我看到那个视频是啥子样的感受。此刻我想对自己说，你真的很棒，不要去在意别个的眼光，人生就是拿来体验的。想做啥子事就勇敢去做，想见哪个人就勇敢去见。希望以后的我也能像今天一样，希望以后的我也能像现在一样自由勇敢，希望以后的我也能像现在一样勇敢自由。祝所有的朋友们健康平安幸福。

0: 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消息哈，就是重庆网红李耀德发布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这个视频，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4:45，点赞量已经高达了1901.9万。而且呢，在今天的时候，李耀德在最新发布的视频当中，他说了，他决定啊，将这笔奖金到账以后，先给那两个出租车司机师傅1人1万啊，就是他们俩还真的是挺有勇气的，因为他前面跟那么多人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说都。不行啊，开玩笑，太远了。而且呢，这个李耀德表示他代表所有网友要把剩下的钱，要把这钱捐了。就像他那个片子里边的这个题目一样哈，就青春没有售价，重庆小伙打车去拉萨。咱省会石家庄呢也有开始请缨啊，说石家庄谁去西藏，我出车我出人啊。
1: 但不一定您能获得那50万的奖励啊，所以说这个奖励还得看网友的点赞量多不多。大家呢，如果是心有梦想，想要去哪玩的，也就有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没准还会有意外收获呢。
0: 对，而且还可以看看网红公路哈。有听友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呢，说这个网红公路啊。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还看一下呢，省会石家庄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吧，给大家一些出行的提示。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说呢，省会市区主城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堵点，几乎哈，您开车都可以呢，就是一路畅行，咱不说赶上绿波带，至少一路畅行。只是呢，和平路目前呢，西向东还是在老堵点这个地方，车辆稍显有点大，但是距离没那么长，从利康街一直呢到后方的平安大街，就这一节，您多一些耐心，完全没有问题。
1: 准备要坐火车去往山火车站的朋友，请您注意，在西广场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稍微有点压车，建议您呢去东广场胜利大街这边走，胜利大街上南北双向还是比较畅通的，或者呢您坐地铁去往火车站来换乘一下，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选择。
0: 还有呢，我们这位听友想了解的是蓝牌货车的限行规定，那你就这样，像您给我们在微信平台发信息一样，您就发俩字儿通告，就两个字儿通告就可以啊。回弹的这个给您的这个页面，就是呢我们石家庄的这个道路通行的这一个通告，里面有详细的关于蓝牌货车该怎么走。
1: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明天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雷阵雨转阴，18到29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7到28度，有西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22到29度。
0: 廊坊多云，24到31度。
1: 保定多云，21度到32度。
0: 沧州阴转多云，24到30度。
1: 衡水多云，24到34度。
0: 邢台阴转晴，23到34度。
1: 邯郸多云，23到34度。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
1: 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6到29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中雨，24度到33度。
0: 山东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2， PM10 的指数35，空气质量属于优。还有听众晒了自己所在位置看到彩虹了，刚才您那儿有没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如果是雷雨天气过后，很容易在傍晚时分有彩虹出现。谢谢这位相信爱给我们传递的图片，您那是在山脚下吗？看这个彩虹啊，一边是在山头，一边是在云端，还是挺好看的。

0: 看到彩虹美景的还不止刚刚的一位，好多朋友陆续都拍到了彩虹，并且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对，还有一位听友说，我这里啊，看南边和东南方向，感觉大雨是下到那边了，没在我这边下。还有一位听友说，我在石家庄的平安大街南二环，一边太阳一边乌云，那您指的是南边是乌云吗？
0: 刘听众说，我这儿天蓝蓝的，一点雨也没下，看您的图片啊，看着像是草原，是在张家口坝上吗？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同时呢，我们也要来抽选一下即时新闻互动端今天的幸运听众，特别提示手机尾号是8787，在即时新闻端您的网名叫初心依旧，这位朋友初心依旧137尾号8787的朋友，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我们将会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的链接。同时我们公布上一道生活题目的答案，说在煮粥煮汤的过程当中溢出泡沫淤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B 选项，淀粉受热糊化之后气泡在包裹着气泡出现了上浮，所以说在锅里面就会不断的大量溢出，这也是大家在煮粥的过程当中啊，您注意那个量，别煮多了，也要注意那火候，要不然呢，它把那个燃气灶给扑灭了之后，还容易有火灾的安全隐患。
1: 是，它就是沸腾产生那个气泡，它不容易破裂，慢慢慢慢堆积堆积，越堆积越多，最后就溢出来了哈。所以说这个熬粥的时候，大家还真是得注意呀。其实呢，这个蛋白质变性也可以参与成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淀粉糊化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粥好喝，但是熬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注意它这个比例，千万千万，还有就是熬的时间不宜太长。好，这里是92晚高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8: 专区全场7折。
9: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特别提示哈，现在呢，在邯郸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多位听友，邯郸的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目前呢，邯郸是雨特别大，说路都看不见了，电闪雷鸣的，这是落叶随风。还有一位听友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视频，的确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你看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现在我们直播间窗外哈，还是这个太阳老高呢，还不就至少没落山呢，不是正午的那个老高啊，天还比较亮，但是呢，现在。 完全的邯郸是已经天黑下来了，这个车的行车灯完全都已经打开了，大家在邯郸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位呢没显示您的名字，他说目前下的是大雨。
0: 这位在邢台的长屯高速口说，高速口有所管控，帮您查询到是大广高速的长屯站口，阴雨双向禁止车辆上道。他说我在高速口没看到下雨啊，这是高速交警要根据沿途高速上整体的天气情况来进行指令，没有办法预判什么时候能放行，要不您在现场等一等，要不您就绕行其他的站口，目前没有放开的指令。
1: 嗯，还有一位听友呢是在廊坊啊，他说目前廊坊三河是阳光明媚啊，是这十里还不通天呢，所以说距离这么远啊，您那儿是这个大太阳高高照，但是也特别提醒一下，未来几天呢有地儿是多雷雨天气，而且还会有这种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但是部分地区呢还是高温，像六号呢，也就是明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都是高温天气，可达到35到37度。一边呢，我们要防止这种强对流天气、这种灾害天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危险，还有呢，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呢，就是防暑一定要做好。说到这个酷暑将至了哈，最近呢，大家发现没有，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的流传开来了，比如说汽油啊，会过期吧？还有就是夏天加油是不是不能加太满啊？天这么热，还有就是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要耐烧，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呢？首先啊，我们先来说一下，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夏天到了嘛，到底这个油我们能不能加满？这是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的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表示了，说这个汽油呢，它具有一种叫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了之后，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了，那也就是说油箱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就随之升高。
0: 我记得有一次大夏天啊，就是高温天我开车
1: 啊，
0: 然后在高速上，然后后来去加油的时候，猛地一开那油箱盖，砰的一声，
1: 你看，
0: 哎，是有这个气体的。
1: 的确，的确，你看这鲁军就属于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真的遇到了。
0: 对，当时把我和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啊，但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这正常，一般高温天气确实有这种情况。
1: 是啊，这就相当于我们小学的，我们上这个小时候还上学那个化学的实验课了一样啊，真的体验到了，就是随着它这个气温升高了之后呢，内部压力就随之升高了。油箱啊，它在夏天的时候需要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你这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的话，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就没地方释放，就会增加渗油渗气的风险，这的确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夏天的确加油不能加得太满。
0: 另外呢，有些朋友那车不怎么开，就担心啊，这个油放在这个油箱里边会不会长时间的会过期，特别是一些油电混动车车主经常用电，但是那个油路的油啊就一直在油箱里没用啊，这个汽油会过期会变质吗？专家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跃，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一种胶质，这种汽油放久了它就容易变质，也是它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到底能存放多长时间，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环境、储存的温度、海拔、气压，还有车辆的日常运行工况等综合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影响汽油的保质期。
1: 哎，还有一种网传的就是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这个啊专家辟谣了，专家说这个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呢，比如说92、95、98，这个科研院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100公里的平均油耗呢是6.462升，那95号汽油呢，您听听啊，6.525升，你想就差这么一丢丢，二者油耗是差距非常非常小的。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它属于一个伪命题。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那当前呢我国的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而且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所以说呢大家在用油上大可放心。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夏天咱们车辆加油的时候真的也别加太满啊，你别到时候跟那个加油工人说给我加满。
0: 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搜索一下刚才中奖的这位听众有没有发送您的手机号。之前中奖的是初心依旧137尾号是8787的朋友，经过查询5分钟的时间过去，您并没有给我们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这样呢只能把奖品转送给即时新闻端互动帖上的其他听友。那大家捡漏的机会又来了，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打卡，然后您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微信里边，您发这个玻璃水，这是没有办法中奖的啊，必须要去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下发玻璃水三个字。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即时新闻端留言玻璃水三个字，我们稍后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再来公布他的名单。
1: 嗯，好，大家呢随时关注哈，我们稍后公布的第二位，也就是我们今天捡漏的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另外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带来的信息。
8: 主持人报个路况。
1: 哎，
8: 南二环由西向东方向过了火车站出口，一辆公交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剐蹭，占据左侧两个车道。
1: 哎呦，
8: 因为它右边两个车道其中有个车道实线，所以它后边已经造成压车了。
1: 嗯，
8: 大家注意避让啊。
1: 哎，提前下来吧，走辅路吧。南二环西向东过了火车站的出口，这儿事故造成两个车道，它占了两个车道，比较拥堵。还有李先生车亏电了，他在石家庄的平安南大街润德装饰城的停车场，一辆黑色的哈弗，如果谁在附近的话，平安南大街润德装饰城，您可以李先生先打一个电话，131-0311-5169，131-0311-5169。

0: 歌曲的选择来公布一下即时新闻端新产生的地补的幸运听众，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小星星，手机号是180，尾号是1328的朋友，提醒您领奖的方式：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订阅号里面给我们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将会把领奖链接发送到您的微信号里。
1: 还要提醒一下小鸭，小鸭，你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发这个即时客户端这几个词儿，您是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的回弹的。您发晚高峰或者发打卡都可以，这样的话呢，给您回弹的就是我们啾啾二晚高峰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然后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下载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了。所以提醒一下小鸭啊，你发这五个即时客户端没有任何的意义，换个词儿，换晚高峰或换成打卡是都可以的。
0: 就是说祁连街上有没有免费的停车场，首先祁连街很长，您具体问哪一段，另外呢，您用导航到了目的地之后，它会有一个推荐周边停车场，
1: 对，
0: 您可以找一下啊。但是呢，免费停车场有的时候这既然免费了，那肯定很紧张，就是一般您去了之后都会被占，如果免费停车场您看见了有这些免费车位您可以停，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到收费停车场里面停，到正规的车位里面。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现在呢是多雨的季节，时不时的就会来一场雨。那下雨的时候呢，公园是比较湿滑的，而且跑道有积水，所以很多人啊就把这个健身的场地选择在了地下车库，包括家里的小宠物哈，也在地下车库来遛一遛。
1: 嗯，但是首先啊，这个遛宠物的那个，你一定要好好的清理好这个宠物的一些排泄物啊，
0: 这
1: 个注意卫生，
0: 有感受是吧？
1: 要不然这个地下车库整个就弄得环境特别差。
0: 嗯，
1: 另外呢，提示大家，还有一些老大爷啊，一看外面下雨就跑到地下车库里边跳广场舞了。但是呢，其实这是一种特别对身体健康不好的这个做法。
0: 对对对啊，这个雨天里是最不合适久留的地方之一。您听我们俩给您分析分析啊，就是这地下车库通风差，湿度高，尾气残留重，还可能会聚集一种很多人都从没有注意过的危险气体，它叫氡。
1: 嗯，氡呢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惰性气体，世界卫生组织把气体氡列为一类致癌物，公认是导致肺癌的重要环境危险因素之一，这个危害啊仅次于吸烟。
0: 哦，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室外空间是比较开阔的，空气流通又比较快，所以说呢，氡释放出来之后呢会迅速的被稀释，很难聚集到比较高的浓度，也就是对我们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地下车库、地下室还有地窖这些地方，它与土壤直接接触又相对密闭，就很容易把氡给留住，它会沿着地基的裂缝啊、墙体的缝隙啊、管线的穿墙口啊，还有就是地漏周边等等这些位置悄悄地渗入到室内，空间越封闭，通风越差，就越容易积聚。
1: 雨天呢还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放大器，降雨会改变土壤当中气体分布和压力状态，土壤湿度升高之后，原本藏在土壤孔隙里的气体更容易被挤出来，那这种气体氡向地下建筑的内部迁移的机会就随之增加，所以说雨天之后地下室内氡的含量就会迅速增加。但是也别害怕，就是你正常停完车然后你这走一下然后再回家，这是没什么事儿。
0: 这没什么事儿，但你要锻炼身体，你就得大量的呼吸，
1: 而且在里边待时间长了就对身体不好。
0: 我们经常说这个，比如说锻炼身体有氧运动是吧，你这一有氧最后吸的都是氡，那真的对我们身体是有影响的。
1: 哎，刚刚呢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已经在微信平台发送了联系电话小星星，我们在微信里边给您发了一个链接，您可以放心打开，这是一个微信爱商城的优惠券的链接，打开之后领取，然后您按照提示在微信爱商城填写邮寄地址，把这爱商城的两瓶玻璃水给您邮寄到您的指定地址，但是您支付的时候那个订单金额显示0元啊，就等于爱商城给您报销了。
0: 哎，祝愿大家都能好运气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看看啊，哎，这位是咱们的刚才那幸运听众吗？啊，是，他说谢谢两位主播辛苦了，不客气，我们特别感谢大家每天在节目当中哈，给我们积极的进行互动。然后，哎，我们刚才放的那首歌的歌名，我们一会儿发给这位听友吧。还有说呢，说想求歌名的啊，
1: 嗯，
0: 还有这位呢是说，哎呀，石家庄站这边天气一边阴天一边晴天，这天气究竟是下雨啊还是晴天呀？啊，您这是到石家庄来玩了吗？啊，还石家庄站？哦，明白了，您是说您开车开到了南二环石家庄，我们这个高铁站这个地方是吧？
1: 嗯，
0: 刚才有听友说来着，的确那块就像是一个分水岭一样，南边阴云，然后这边呢就是大晴天了。

0: 另外想问免费车位的，他说想问祁连街和淮河道附近有没有免费车位，家在附近住的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知道的还自己留着使呢，就免费车位资源都是比较紧张的，还想着自己停车。
1: 嗯，
0: 在祁连街淮河道啊，在玉华区呢啊，这个区域显示区域划分是玉华区，
1: 是啊，嗯，我怎么觉得淮河道比较靠北了呀？我因为我对面不熟啊，
0: 在玉华路和中山路之间，
1: 哦，那对，那应该是
0: 刘村附近。
1: 好嘞，另外呢，节目最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

0: 节目最后也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舅舅爱商城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美联邦服饰集合，夏日的清仓短袖短裤特别划算的话，您可以买啊，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爱商城首页就可以找到。另外呢，现在七月盛夏芳香来袭，2号到12号，爱商城还特别开启了一个大牌香水的宠粉季的狂欢活动，专区全场香水7折起，包括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啊，还有这个祖马龙啊、兰蔻啊、汤姆福特等等等等，您不需要凑单，也没有套路啊，看中就买，全场香水是7折起。如果您感兴趣，同样是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您收听糗点晚高峰，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夜色来了。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5号20点到7月6号20点，张家口市的赤城县、怀来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南部、衡水、沧州、邢台、邯郸、渤海海域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是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大家注意防范。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s of Night is coming。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日晚上的19点来到月色来了节目，我们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一起唱唱歌啊。有朋友说月色来了，还有朋友说问月色来了吗？啊，大概也许可能是来了吧。所以大家伙听节目听出盲盒的感觉啊，这咱都不给你收费呀。每天打开广播，今天是谁呢？主播就像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模样很难想象。天下太平说 GEV956Q 车窗户没有关啊，在乐城二号馆旁边停车，雨天很危险，提醒注意。对，咱们这个借机也提醒大家，因为最近这个雷暴大风天气特别的多啊，大家伙一定要把车窗这个给合上啊。这个提醒对于我来说也真是太到位了啊，因为我前两天我打球啊，出来之后发现，哎，两个后车窗全都没有开，不是全都没有关。上岁数确实是不一样的。今天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您在干啥，抬头看一下天，今天的天真的超级好看，今天的云也超级好看，云是云，天是天的。而且我还在这个在路上看到了一条像龙一样的云，然后我就抬眼一瞧，我发现这个云跟其他云好像完全不在一个图层里啊，就特别的亮，然后边缘特别的清晰，再往前一看，哦，好像就是一条巨龙哦。所以今天看到巨龙的以及听到我们今天说巨龙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好运气， good good luck 朋友们。所以今天月色 KTV 也欢迎大家来唱跟云有关的歌，哪首歌里带云，哪首歌里在描写云啊、因为云其实我觉得能够让我们瞬间感觉到很治愈。像我今天啊、下午睡觉了，说实话睡得有点长，一旦睡下午觉时间长了，睁开眼一看，哟，天都快黑了，这心情一般。所以你抬头看一下云啊，真的瞬间能够治愈一切。今天有两个话题，第一，你可以把你今天看到的云拍下来吗？发送过来，我们看看谁拍的最好啊！无奖问答。除此之外啊，大家伙来唱歌，来唱一首跟云有关的歌啊！今天开场我还准备了一首《云宫迅音》，我《西游记》里的《云宫迅音》，唱跟云有关的歌，你能想起哪首呢？

来，欢迎大家唱歌啊，同时欢迎大家发一发今天拍到的云。白说我十五分钟之前拍的，还有点彩虹，确实有些地方刚刚下了一点雨，是吧？蝴蝶兰也发来了，哎，这也有彩虹啊，看到彩虹我们也会幸运的，好不好？不公开也发来了，哎呦，这还是底下有，这是麦田吧？我也不敢说，应该不是草。今天大家伙发来你拍的云，同时来唱一首跟云有关的歌，我们听一听啊，这位 Sunny。

0: 快乐。
1: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他不停地向我召唤。
0: 怎么召唤的？
1: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0: 是收拾收拾包袱赶紧回家吧。中华情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
0: 唱的可以，怎么偷偷摸摸的？大点声啊，这位。
1: 蓝蓝的天，三彩云霄，白云下面猫儿跑。
0: 你这五音比我还不全，我五音跑四音，你五音跑五音。我开玩笑的，小帅。
1: 如果云知道，下面不会唱，
0: 一边唱一边想。老虎。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你在风里伤透了心，不知将要飞向哪儿去。
0: 这首歌很适合今天啊，因为今天的天很蓝，是那种淡淡的蓝，云很明显，是那种软软的明显。

0: 很多朋友在发云啊，云图风舞说了，说哎，早就猜到了你今天晚上的主题，我早晨我就提前拍好了，看把你厉害的。当然我这个话题确实是今天晚上突然临时改的，本来是欢迎大家唱别的，但是今天这个云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我们正在路上的下一个接班的主持人雅琪发了一张照片，说了这就是你今天说的巨龙吗？应该是这条，但是它有点变形了，你拍。在东边啊，在东边有一条巨龙啊，大家伙可以看一看啊。好，来我们点名说一说，大家伙来发送过来云的快乐木良、任小亮，还有我们这个小魔鱼，智慧双峰、郭海峰，还有王慧卓，还有这个小梅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自己拍到的云了。真的很好看，一会儿咱们评一下第一名好吧。反正也没有奖品。你看，有这海风说了，坐标栾城海棠公园，这是彩虹啊。今天看到那么好看的云，看到那么好看的天，看到那么好看彩虹的朋友，今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咱们都会幸福一生的啊，咱们都会好运常伴的好吗？来，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1: 上天用大声的呼唤，
2: 说声我爱你。
1: 在那冷冷的大雨，说声我想你。
0: 哎，还想跟着唱两句呢。这位，
3: 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的走过来，请你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们才山上来。
0: 我很欣赏您这位选手。喂，
4: 小云哥，
0: 这歌挺难唱啊。
4: 在那边，海里面，真实的我。应该走向那边，
0: 这个歌真难啊，我唱到像我就得卡住了，太高了啊，这个自由如风。
5: 来一首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0: 来，
5: 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每个思念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
0: 唱得很温柔啊，莫强求也是。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慢慢熬，大家尽量还是唱出来，别发文字，发文字歌词我自己不会查呀。万物生长。
5: 风中有个一座的云，一个一座的云。
0: 全都是你，小梅。
5: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0: 哎，嘉刚也提到了故乡的云。
5: 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被我呼唤，
0: 哪传来的声音？
5: 回来吧，回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0: 我发现今天所有唱这首歌的朋友都饱含深情啊，可能带入了自己，带入了自己的故事。所以每首歌你为什么觉得好听啊，一定是因为其中可能有你的故事，有你的心情。今天我们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歌词里带云的歌，同时也可以发来你今天拍到的非常好看的云。
6: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7: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8: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1: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3: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4: 专区全场70%，
15: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6: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来，最西楼反映说西二环桥上应该是中山路附近最外侧车道有一个白色的编织袋啊，路过车辆注意安全。 SCO 说了玉城路堵路了，别往这边走了。然后他说我在南高营玉城北路建华大街路口往东100米爆胎。哦，是您爆胎了吗？所以那块路堵了吗？就您要爆胎了，然后您还这个说那块堵车了，还跟我们分享路况，真是自己淋过雨给我们撑个伞。谢谢啊，如果您那块需要帮忙，也可以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好吧，我们也愿意帮帮您。索云说云里有只海豚。哦，我看到你发的这个照片了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云，因为这个云可以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的。你觉得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打开之前我还心想，哎呀，这肯定又是自己臆想，一打开，哇，还真是一个海豚。还是那种即将入水的海豚。好吧，彭程说，哎，我这个是在景行拍的。严说，我这个是新鲜出炉的。还有行，还有这个锁印，还有很多朋友啊，自由啊，一个老兵啊，空白啊，都发来了自己的一个云。就是大家伙儿你发现，哎，这个不同的地方拍到的还真是不一样。哎，自由如风，我能问一下你拍的这个是啥呀？你这好像是个宝塔，就是宝塔镇河妖那个宝塔，但是还有点像一个比较可爱的小猫抬着头啊，你看它左手好像还有一个小手。我好想把这些图发给你们看一下的。这位说那天的云是否已经意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我说了啊，唱歌欢迎大家用语音的方式唱歌，好吧，歌词我会。我们听一听大叔。
19: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啊，白云天天马儿跑，
0: 就这么两句都唱不清楚了。白云什么马儿跑。小场面。
19: 抽开了你，我都在3万英尺的云里，每次穿过对流的突袭。
0: 这有云吗？3万英尺的距离里边有云吗？这等待。
19: 在云之南，有你的地方。
0: 彩云之南啊，这个时候太适合去云南。关南。
20: 992992，和平路由东往西，从复兴大街上来，有一个三轮在高架桥上行走，大家路过注意避让。
0: 嗯，注意避让啊！同时，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靓仔乐说了，为啥我这个云是挖掘机？特别像。但是也像一个猫在那儿趴着。你说到的挖掘机那一部分应该是猫的尾巴。还有朋友说，哎呦，这是孩子拍的。 往摄影师方面去培养培养吧。好吧，欢迎大家来唱歌啊，也欢迎大家来拍照，把你今天拍到的云发送过来，同时来唱一首你歌词里带云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就可以。同时刚才有朋友提到这首歌啊，我很喜欢啊，会让大家伙想到很多少年时候的回忆吧。

我真觉得我唱这首歌比他唱的好听。就是你唱歌，你调放一边，词儿放一边，是吧？你节奏放一边，你得有情感。就我唱歌，我朋友都说了，说只有情感，没有技巧。你唱歌你要什么技巧啊？会技巧的那么多，你会技巧你会技巧你去当歌手啊？咱不是歌手，咱普通人唱歌要的就是一个情感。觉得我们说的对的扣一。云淡风轻，一轮江月明，漂泊我此生人多情。

0: 虽然到最后你能听出没有气儿了，但是你情感云淡风轻，一轮江月明。然后这个歌曲的原唱说了，咋你还教育起我们？来，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这位。
1: 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
0: 这个歌怎么这么熟？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白云下面还是马儿跑。这位，
1: 风卷尘沙起，云花雨落地，无数烟心永四方，人间真心存孤寂，刀剑穿梭地。这首歌是河北卫视经常在暑假上演的风云。
0: 是风云雄霸天下的风云吗？是我知道的那个聂风不惊云那个风云吗？是第二梦那个风云吗？莫强求。
1: 哦，乌云乌云快走开，可知道我不曾带把伞，带把伞。
0: 是我最近也挺讨厌乌云的，我原来挺喜欢下雨的。我为什么最近？因为夏天特别热，每天就老得洗澡，洗完澡一出去又淋了，难受。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来，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我们及时好运的活动啊！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有人中就自动累加。最高的5000块钱会等你来拿。具体玩法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忆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啊！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七月盛夏，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牌的香水宠粉季啊，爱商城的。最近比如说你有自己啊购买香水的需求啊，或者最近有朋友过生日啊，然后有家人这个结婚呀、有这个想要送礼物的这么一些环节呀，你去选好吧。我们有各种大牌，什么迪奥啊、香奈儿啊、圣罗兰呀、祖马龙啊、兰蔻啊、汤姆福特呀，全都有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今天我们重点给你推荐一个迪奥小姐花样淡香水，这个不挑人啊，你就用上之后你就整个人清新啊。100毫升粉色的液体蝴蝶结的瓶身，就是你送人他就是送了一封情书啊。前调是清新的柑橘，中调是温柔的牡丹与玫瑰，后调是柔和的那种香味，甜而不腻，温柔有力量。所以大家伙发送666来购买啊，平时这100毫升得399，我们今天279.3元专属优惠啊。想要送礼物的，想要自己囤货的，最近有这个送礼需求特别多的，要一下买一堆的，今天就是最好时机了。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你看这个蝴蝶兰说，行啊，月色唱歌好听了。小梅说，哇，唱这么好听，还是那个月姐。风说了，今天刚听了这首歌，还说咋那么好听。你们真的假的呀？你们现在反正说啥我都不信了啊！你们骂我我也不听，捂上耳朵，然后你们夸我我也不信。刚才那首歌叫《天也不懂情》啊，那不就是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里边的插曲？那我们继续听啊，这位 YM。
3: 长空般的大桥，直送云霄，横跨长江。巍舞的钟山屹立在我可爱的故乡。
0: 这是什么歌呀？这也是一位朋友的说唱歌曲。我现在我发现大家伙唱歌跟我水平，确实比我高一点。这位露了啦，
4: 花花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
0: 嘿，
4: 你们谢谢脚呀，暂时停下来。
0: 其实是一点调不跑啊，一点调不跑，你让我脸往哪搁？
4: 春风送我去云端，
0: 小朋
4: 友，少年已走上青天呀。
0: 这个歌我好像听过，但唱的跟我听过的好像有稍微略有差异。还有很多朋友在提到故乡的云，在唱到故乡的云，这首歌确实承载了非常多游子的心情，是吧？今天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歌词里带云的歌。
5: 大家好，
0: 欢迎周深。

0: 今天我们两个话题，一个是欢迎大家来唱歌，参与我们月色 KTV， 来唱一首歌词里带云的歌，好吧，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一个就是拍来今天你发的云真的很好看，刚才有一朋友发来了，然后呢我一看，哎，拍的像整个中国地图一样啊，特别的威武壮观，应该不是在石家庄拍的，我觉得好像在大草原上，是吧？越努力越幸运拍来的。你这是盗的图吗？还是你 P 的呀？像一只雄鹰展翅一样。来，我们继续听啊，深蓝。
1: 云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间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0: 这是啥歌呀？还是报一下幕啊？先报一下，这是什么歌名？九班医生。
1: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空姐飞去。回忆悠长，
0: 彩云之南啊，人家就是那个时候，你像诗人呀，包括现在的歌手，为什么要总是走走走走走去外边看一看？你去不同的地方啊，这些风景啊，啊这些人文呢、啊，就会让你有感触，你就能写出歌来。那我最近为啥写不出歌来了？我好久没出门了，宁静。
1: 你去从你来。在这一生的深爱，心也伤，心也痛，痛也干。
0: 这又是什么歌呀？自从设置这个环节之后，显得我这个人越来越无知了。尽量还是把歌名说了，然后再唱你想唱的歌，好吧？歌词里带云的歌，您还知道哪首呢？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面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想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4: 是谁？
5: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
4: 是谁？
5: 月色。

0: 这里是每天晚上为您准时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的月色来了节目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唱歌，月色 KTV， 欢迎您来唱一首歌词里带云的歌，同时发送过来您今天拍的云啊，青云啊，拍来了得有五六张图，好辽阔啊，想在那个麦田上打滚。还有一位叫空白的，拍的也很好，显得这个云的密度特别大啊。还有我们叫梅朵的朋友，永不言败的朋友，刘先生啊，我看到了，都看到了啊。我印象现在特别深刻的一个是拍出来像中国地图的那个，然后一个是拍出来像这个雄鹰展翅那个，确实很好，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幸运一生的，好运常伴的。有朋友说庄里有个姑娘叫月色，主持的节目真不错，每天晚上七点多与听众准时相约。你都给我闪了腰了，你稍微压点韵不行吗？来看唱歌的拉索，
1: 男生骑马跟这个灯，后面跟这个灯，
0: 小朋友
1: 孙悟空跑得快，后面跟这个猪八戒，猪八戒骑警察，后面跟这个大
0: 你唱的里边有云吗？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特别想来参与这个节目，然后家长说了，我们孩子唱的给我们播一下吧。我不是不播小朋友唱的，第一咱们音质清楚一下的，有的小朋友唱来之后一句话都听不清，有点浪费您时间了，您都唱了播出来听不清，您孩子也不高兴，对吧？第一保证这个音质跟音量，同时咱们跟主题相关一下的，唱云今天似水流年，
2: 我想告诉天上的云烟，轻轻擦掉我心中的泪，
0: 感觉很悲伤啊。风
2: 从今应该不会留在波澜，
0: 一生所爱
2: 落叶长满尘后难，
0: 这里边有云吗？这段
2: 某天该天边的雨飘过在白云外，
0: 你是怕我听不懂吗？天边的云飘过，唱的是普通话。天边的云飘过，宁静。
1: 风云落过一起的，是生希望的枝芽。春风是我心里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这是成花了啦。人间鲜花散发，春到三月里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
0: 这个小朋友唱得很完整啊，我像他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能记得说这么多歌词吗？我爸妈就高兴坏了。这位
2: 看云彩，看云彩，
0: 哎呀好听，
2: 光秃秃的哨所也有了期待，大雪能封住山，封住了路，撑不住士兵多彩的情怀，
0: 又好听又有力量的一首歌。还有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发送这个云啊问号，胖子有点乱 ，LS 啊，天宇寒啊，我都看到了，就是跟刚才拍摄到的都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天色渐晚嘛，已经有这个晚霞了。刚才是蓝色的天和白色的云，现在有点红彤彤的晚霞了，都很好看。刚好遇见你说，月姐今日广大网友拍的好看的照片整理一下发出来吧。我会告诉小编的。好吧，欢迎大家来唱歌啊，唱歌词里带云的歌。

0: 大家伙开始比起来了，说看我拍的月姐拍的都不错，天涯也拍了蓝天，没有云但是有彩虹，还有这个安宁，拍的都是火烧云。哎，小时候大家伙记不记得咱们上语文啊、应该是小学语文课文里有一本，这有一篇课文叫火烧云。我为什么对这篇课文记忆那么深刻？因为当时我们老师晚上留作业，让我们去背诵这篇课文，第二天考，就是我背过了，他没有考我，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你发现咱小时候都这样，哎，我准备好了，咱底气就特别足，希望老师叫你，老师就不叫。没背过的时候，老师一逮一个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咱太喜怒形于色了。你小身板挺那么直，挺又抬头的，老师一看你就背过了，你就不挑你。我觉得其实老师也不能这样，你有时候你也得适当鼓励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我这样适合鼓励的小朋友。来，歌词里带云的歌，陆阳。童歌选。是叫童歌选。有点记不太清了，花儿对我笑。你看这个朋友，是吧？人家虽然年纪小，但是人家跟歌词有关，跟云有关系。这位。
1: 白天红的乌云，山外是容，一样美丽。张信哲的爱着一个。
0: 张信哲的爱的什么吗？待会儿把话说完啊，再把那个按钮拿开。

0: 庐山都，林雨春的《今天有朵云爱我
1: 哦，今天有朵云爱我，也是。其实这些东西都客观存在，但是根据我们的心情，它在变换，对吧？比如说我今天心情很好，哎，这个云它今天爱我，今天心情不好，这个云它今天要害我。然后邢台说，月姐不是童哥选，是童安格。哦，有一个是不是叫黄哥选？那个叫什么呀？对，童安格老师，我记起来了。你说我像云，琢磨不透。歌词也唱错了，随便听一下。这位说，那要说云拍的太多了，我最近特别爱拍云，因为每天的云都不一样，每天的云都很好看。今天来单位我也拍了一朵云，我们那个单位是那种老楼，你们知道吧？就是大家伙可以脑补一下那个老楼，但是这个云带上特别茂密的那种青葱的树啊，你就感觉哎呦，像在学校上学，那种特别老式的教学楼那种感觉，就是类似于18岁、17岁的雨季，花季雨季的那个时候。哎，岁数大了，确实开始忆当年了呢。这个时间拍云的特别的多啊，还有朋友拍来了，这个天很蓝，这应该不是现在这石家庄，这是西藏。
0: Angelina，
2: 你来云里去，带走一身的尘埃，心也伤，泪也干。
1: 这都啥歌呀？你给我唱的歌我都不会呀。我也给你们放一首你们不会的吧，可能。

帮助一位郭先生啊，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学府路体育大街卧虎山公园附近是辆白色林肯，电话是15-3360-0789。高速上的情况来关注高速交警一支队反映说，青银高速青岛方向608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请路过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0: 这首歌好温柔，我不知道当时是爱上了云还是爱上了你，就为什么今晚月光那么美，你也是，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在温柔的月光之下啊，然后每个人的这个棱角啊都没有那么清晰，很朦胧啊，在月光下，你说谁不好看呀？就类似之前什么樱花树下站谁都美。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一见钟情爱上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当时场景对了，一切都对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听一听啊，最后一点点时间，一辈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听这位朋友叫旭。我的手又挡在你边边，你远远的吻在我面前。这是什么歌呀？学的周杰伦早期发音吗？哎，你看，不是我有时候不上班，我现在就是上着上班嗓子就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孟强也发来照片啊，这是在哪个河边啊？太阳正好照着大地啊，那边还有一个塔，上边像一条这个也是像一条巨龙啊，但是又像一条巨海龙，海里的巨龙。海里巨龙上面还有两个小海马。至于说了，老楼是宝啊，确实是宝，我也很喜欢，我很喜欢这种旧东西啊，敬拜。
1: 一朵菊花红霞飞，三十大坝八英归，八英归，胸前的红花映在家，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0: 这个歌我也特别喜欢，而且也很有力量啊，但是你前四句没有唱到云呀。九伴，
2: 月色放一首任贤齐的《孤云诀》，
0: 没有。
2: 谢谢，
0: 这不是点歌节目九伴一生，这是唱歌节目，我看谁唱得好，我给大家放一首，好不好？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发云啊，比如说这位朋友格格，还有 Z 勾屁啊，还有这个K 先生，还有刘先生啊，还有安宁等等，我都看到大家拍的照片了，好吧，很好看，很好看。我们当你感觉疲惫的时候，当你感觉今天情绪没有那么对的时候，抬头看看云，这个时候什么决定都不要做，放空心情看看云。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5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5号20时至7月6号20时，张家口市、志城县、怀来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

0: 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9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7度。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7号夜间到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明天是7月6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您最近有计划换手机吗？如果想要换新手机啊，先别买，您可以先参与我们的活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幸福的暑假开始了，这个暑期您打算给孩子如何做好规划？为什么啊？同样是放假，但是一开学，孩子们之间的差距拉得这么大，那这些奥妙呢，在暑假期间我们需要做好哪些？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专业的老师啊，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暑期规划这个话题。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4: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7: 自然方来，一乐无穷。
6: 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7: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8: 妈，我考上了。
6: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6: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0: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1: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孩子们啊，现在已经放假了啊，美好的暑期生活开始了。但是有些家长啊，其实有一些头疼，因为你会发现，暑期如果利用好，孩子各个方面啊，不单单是学习成绩上面，都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家长啊，就觉得，哎，顺其自然吧。可是等到我们的暑期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放假了，如何规划好孩子的假期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原28中学的教师，也是新起点心理教育的创始人陆立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陆老师，你好。
1: 雅琪，你好。
0: 感谢陆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您看，这个暑期来了，但是啊，你会发现现在学生、家长，甚至是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大家对于这个暑假的看法，或者说这个暑假如何度过更有意义，其实大家心中想的好像都不太一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好的。我们看，面对暑假，其实家长呢，他是有点紧张的。他会觉得，哎呀，这神兽出笼了，不上学，我一个人要面对他一天，他有点严阵以待的感觉，所以他会怎么样呢？早早的排兵布阵，把所有的那个时间就会给孩子安排好，报这个班，报那个班，他报了好多的班，把孩子的时间占住了，他就觉得我把孩子的暑假就安排好了，他是这样想的。但是孩子们呢，他对暑假的认知是，这个暑假我要获得自由，我要自主，我要做我自己想干的事儿。
0: 没错，
1: 哎，那么这个国家对假期的定义是什么呢？应该是把这个教育的内容或者教育的轨道，从学校这个轨道给它转移到家庭社会上。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教育，那么孩子的成长呢，不能只在学校里面。
0: 所以啊，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更希望孩子在这个暑假呢，不单单是就是补课报班儿哈，而是能够让他比如说回归到家庭，在亲子关系建立好更密切的链接，同时呢，我们走出家门啊，在社会当中去习得一些我们平时课堂上很难习得的东西。所以这些啊，我们家长就犯头疼了。我平时还要上班啊，这个孩子呢，在家有的时候我也不能够一天24小时的看着他。那什么样的假期安排是正确的，有利于我们孩子成长的呢？陆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觉得正确的假期安排啊，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家长呢要更新一个观念，暑假它不是孩子的第三学期，而是呢孩子放松身心、开阔视野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在这个暑假里，我们应该对假期有一个基本安排，另外呢也要给孩子一个自由自主的那么一个发展空间。所以我建议呢，咱们家长不要把这个假期的时间安排得那么满，而是呢给孩子一些任务，或者说呢跟孩子商量一些任务，我通过这假期我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学会什么样的技能，我要完成什么样的比如说学习方面任务也是可以达成的。
0: 对
1: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就有目标了。有了目标之后，我们用这个目标或者用这个项目来引领这个假期的这个过程。就好像说呢，我这个假期我要完成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要达到什么什么目的。
0: 其实呢，就是让我们孩子啊，在暑期一开始的时候，先学会一堂什么课呢？就是规划课程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我们的孩子现在可能在我们的家长管辖之下，每天啊，甚至有的家长严却就精确到了分钟啊，你这10分钟该干什么，接下来10分钟你该做什么。但实际上孩子啊，因为早晚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家长的庇护，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他对这个事物包括生活的规划越清晰越准确，他将来啊，在这个走向社会，甚至是处理自己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任何问题，像学业呀、事业呀等等的时候，

0: 都会更清晰，更有目标明确感。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今天呢我们的陆老师也特别提到了一个，他说我想给大家呢就是暑假的一个三准则，这个三准则呢跟我们所有的家长来进行分享，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假期啊变成全部都是这种补习课包班等等啊这些。你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准高三的孩子啊，那你这个严一点或者说忙碌一些这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马上面临高考了。但是一些比如说非毕业年级的孩子，这个暑期我建议啊大家还是要合理规划。那陆老师呢针对这些方面啊给大家分享一个暑假三准则。
1: 这个三准则呢我觉得这个第一就是兴趣班不要太多。我现在所了解的这个孩子已经把这个假期排得满满的了。英语的、数学的、语文的、小四门的。然后呢还有体育的、音乐的。就是各种活动都有。
0: 比家长上班还忙。
1: 对，孩子就是赶场。所以呢咱们这个第一个准则就是呢兴趣班不要太多。两三个。这就是极限了。你报的越多孩子比上学还累。咱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那这种放松身心的目的都达不到了。然后再有就是呢这个每周至少有一天是无计划日。那么这个无计划日呢孩子就可以自由地安排他自己想做的事儿。给他一个自主权，让他感觉这个假期我是做主的。这个对孩子来说很重要。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孩子这个自主意识、自我规划时间和自己的精力，那么这个呢这种自我规划的能力也是孩子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不如用这个假期呢就锻炼孩子这种自主约束自己、自主管理自己这种能力。再有就是呢第三个准则就是手机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都感觉这个手机是一个假期里边的难点，那我们要明确的跟孩子规定，这个每天保证一段时间是没有电子设备的。
0: 对，就是很多孩子啊他放假之后呢天天在家里，因为缺少父母的这个约束，确实我们很多这种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孩子也稍微大一点不需要其他人看护了之后呢，孩子白天自己在家，那你就发现了吧，这个玩电脑的现在都在少数了，大部分就是玩手机，不停的啊抱着这个手机，然后一整天下来呢其实孩子也觉得啊这个腰酸背痛，我从里边看到了什么了吗？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无聊的刷刷短视频等等，就真的毫无意义。你不像有些孩子他沉迷于手机他玩游戏，那他可能还有一些获得感，现在更多的孩子就是单纯的刷手机啊，也接收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一整天的时间就这么荒废过去了。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暑期其实玩好像也没有玩痛快啊，这个其实太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的暑假三准则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接下来啊因为陆老师你也说到了暑期我们就是要回归家庭了啊，家庭教育发挥主场的最佳阶段之一了，所以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暑期呢分阶段啊，我们具体分为哪些阶段，不同的阶段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您来跟我们重点分享一下吧。
1: 好的，我们可以把整个假期呢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放松的适应期。一周左右，或者说一周之内吧。因为孩子刚刚结束了紧张的期末复习、期末考试。这个在学校里边的时间安排很紧，每天早早的起然后呢还要复习还要考试，睡觉也很晚，孩子们很累，我们给他三五天的时间，一周的时间让他放松下来。但是呢放松啊它不是放纵，不是无限制的可以晚睡，也不是无限制的可以晚起。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有节制，然后呢适度放松，这样的话呢让他孩子知道这是爸爸妈妈给我这个放松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内呢我们不确定的要求他必须干什么，那么这个时间呢要规划好我这个假期里边要做什么。用这个时间就做规划了。然后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在第一个阶段也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要跟孩子聊一聊他的假期的目标。那么这个假期目标呢是很具体的一个目标，实际上在具体目标之前还必须有一个人生目标的讨论。

0: 就是你不管多大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十五六岁的孩子，他都要有一个奔向未来，我面向未来达到什么目标。
1: 嗯，
0: 就是这个目标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个虚。
1: 嗯
0: 啊，这个是必须必须的跟孩子聊的，我们经常聊经常说，那这个东西会强化，这个孩子就会有方向。
1: 对，嗯，你会发现有的孩子啊，尤其是在我们高中阶段啊，比如说他选科，很多孩子呢纠结，哎呀，我是选大理呀，我还是选这个物化政啊，我要不要报军警院校啊，还是说我还就选大文呢，可是选文科的话，我将来这个能报哪些专业，就孩子不停的在纠结，
0: 他不懂，
1: 对，而且他没有方向，
0: 对，
1: 但是有些孩子方向非常明确，我的目标在这儿，我一切就为我的这个目标所前进。你像有的孩子他可能从小就对这个机器人感兴趣啊，有的孩子从小对数学感兴趣，那我们选择的话，你是不是这个选科方面，你高一你就有目标了，对吧？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从小啊就对我们的比如说法律啊这方面，我就是想成为一个律师一个法官，我觉得非常的酷啊，我的目标也在于此，那我们就选大文啊。所以呢，这些方面啊，其实我们的家长您可以从小就给孩子培养挖掘，当然每个孩子他都是会有自己擅长的点的，然后挖掘出来之后呢，你就往这个方向来进行引导，今后人生的很多选择真的不用你去纠结，它都会迎刃而解。比如说选课，比如说我们高考之后报专业啊，你看今年专业报完了，孩子们就等着录取了。但是在报之前，我听很多高考志愿填报的老师也说，说有的孩子呢特别快，人家已经想好了，我就学什么什么专业啊，我的目标院校是哪些。有的孩子你问他怎么想的呀，都行。这个其实你会发现这样其实最难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工作呢是要在这个报志愿之前，早早的要去做工作的。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雅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呢给孩子一个判断这件事儿，或者判断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个标准。
1: 哦，
0: 这个很多家长是忽视的。
1: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0: 去，这个买个这个逛个商场，买个东西玩。
1: 对，甚至现在很多孩子啊，就是选这个学校，不是这几天这个中考出分了吗？很多孩子选学校，哎，这学校这个住宿环境好，这个校园建得漂亮，那我就选这个。
0: 对，所以现在大部分孩子他是以舒服，为这个以这个为标准的，这个标准呢是特别特别耽误事儿的。
1: 那我们您建议我们孩子以什么为标准？
0: 把事儿做成。
1: 把事儿做成，
0: 因为他不是有目标吗？把目标定了之后，那么这目标我如何实现？我这个大目标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那么一天还有一天的小目标。那么我一天我把这个事儿是不是做成了？以这个为目标，以为标准。
1: 就是以把这个事情做成为目标啊。其实我们从小可能要培养孩子这个方面的理念，就是。刚才呢陆老师说第一个阶段放松适应期，有的家长一听可不能让他放松啊。其实您看不是啊，
0: 不是的
1: 啊，我们这个放松适应期呢，一个是让他调整，另外一明确暑期目标，二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可能有的孩子说他也太小了，比如说才可能几年级，他不知道人生目标是什么，咱们可以做一个引导，对吧？
0: 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改变我们的孩子做事情的根本的出发点，不要以舒服为主，而且要把这个事件做成为主啊！这是第一个阶段，放松适应期。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0: 第二阶段的话就是充实的执行期了。因为你看，我们第一周之内，我们该放松放松了。目标呢也定下来了，标准也定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怎么做啊？那么这个计划呢，其实应该也是在第一周就把它计划制定出来。那么现在呢，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开始执行了。那么这个时间呢，应该大概是六周
1: 的时间。
0: 对，因为咱们放假应该是8周。就是咱们把他孩子考完试之后都算上假期的话，那这个就应该是一共是总假期是8周。那么第一周是这个准备假期。那么第二周呢，就是执行了。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孩子就要把那个假期的那个计划落实下来。那么关于这个假期的计划呢，其实要从时间上还有内容上要做周密的安排。比如说早晨起床几点起，这是我们家长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这个要跟孩子商量。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听孩子的，因为孩子说的话就是我要睡够了。你问他睡后是几点，自然醒是几点，那就是12点1点。
1: 对，
0: 他有可能是这样。
1: 而且你会发现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孩子也是这样。他可能刚放假的前两天他还能够比如早上7点多就醒，8点多就醒，他越往后醒得越晚，晚上睡的时间也越晚，就是他这个生物钟完全就改变了。而我们生物钟一旦错乱的话，突然一开学，孩子他适应不了，他就容易上课睡觉，得一上课睡觉影响课堂效率，孩子就容易跟不上啊。所以你别小看作息这么一件小事儿，它其实对我们孩子影响挺大的。您有没有一些建议的这个作息的时间表呢，陆老师？
0: 比如说早晨起床，不要在8点半之后，一定要在8点半之前起床。倒不必非得是像上课一样啊，6点6点半就起床。那我们让他晚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对吧，给孩子一些宽松的这种环境。好，那么晚上按时睡，早晨呢我们可以7点半到8点之前起床。那么起床之后呢，可以这个洗漱吃早餐，然后呢这个早读。因为早晨的时间是这个经过一夜的休息，大脑是最好用的。这个背点英语单词啊，背点诗词啊，背点古文啊，唤醒大脑。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简单的做一些动作，运动一下，唤醒身体。那么这样的话呢，都会让孩子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
1: 您可以把这个全天的建议时间表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那上午的话呢，比如说8点半之后了，到11点之间，这时候孩子们的注意力是最好的，那么可以用来呢做暑假作业，也可以用来看课外书。练字等等，这都是可以的。那这个2-3个小时呢，建议呢孩子们也把它像上课一样，有休息时间，有上课时间。 咱们这个好多孩子家里边有那个番茄钟，就是二。

0: 25分钟，一个时间单位，其实大孩子就显得有点短，
1: 嗯，
0: 小孩子，这个小学生25分钟一个时间段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大孩子的话呢，就像上课一样，40分钟、45分钟一个学习单位。啊，那么有的孩子呢，愿意一学2个小时，
1: 嗯，
0: 我大块的时间我去钻研这个一个学科，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那么到这个11点之后呢，一直到2点半，这个时候呢可以是午餐呐、休闲呐、午睡呀、都这个时间啊，可以让孩子帮着做饭，或者说呢就是给妈妈做饭，
1: 嗯
0: 啊，然后呢做完饭之后休息一会儿。啊，但是这个时候孩子们特别容易拿起来手机刷视频，
1: 对，
0: 玩会儿游戏，
1: 嗯，
0: 那一玩起来这个时间就控制不了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禁止刷短视频，
1: 嗯，
0: 玩手机，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他不是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啊，
1: 嗯。
0: 那么等到下午的时候呢，比如说2点半这个休息结束了，到5点半。这时候呢可以安排一些孩子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实践，
1: 嗯，
0: 比如说自主阅读啊，那个练他的一些特长的这个项目，做一些手工啊，做一些家务等等，这都可以，
1: 嗯
0: 啊。那么5点、5点半之后呢，这时候呢气候也还挺好，那么可以用一个小时，就用傍晚的时间，让孩子去公园啊、楼下呀，去跳个绳、跑跑步，跟小孩们、小朋友们一块儿骑个车子，这个游个泳等等，这些呢都挺好，
1: 对。就是您像前几天特别热，今天因为这个石家庄下了一点雨啊，尤其是晚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天气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的一个状态啊，吹着风也没有那么的热，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其实可以在户外进行一些运动，而且我们建议啊，暑期你比如说作业我们都可以坚持，不是说每天都要去写一部分啊，我们可以有放松日，但是运动我们建议所有的孩子们啊，咱们因地制宜吧，就是每天都要进行这个运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体育中考的话，它已经从原来的这个几十分变成了50分哈，就非常重的一个分数了。所以呢，别咱们临到这个初三了之后啊，再去报一些比如说这个什么跳绳啊、实心球啊、跑步这样的班，没有必要，孩子平时做好这方面的训练就可以。那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陆老师特别说，我们每天呢要在家里面啊，即便我们的家长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回家之后孩子已经在家待了一天了，我们要跟孩子有一个这个亲子时光，是吗？这个亲子时光重点做些什么呢？
0: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平时上学，孩子们吃完饭赶紧就去写作业了，
1: 对，
0: 没有时间去跟他交流。那现在孩子在假期里边，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了，所以家长下班了，那么孩子呢，今天这个作业呀、活动啊，也基本上完成了，那么就可以聊一聊天儿，哎，我今天收获了什么？爸爸妈妈收获了什么？孩子收获了什么？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自己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我还有哪个地方做的还不够好？那么这样的话呢，都可以交流交流啊，作为一个亲子的这么一个非常温馨的互动的，而且增进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1: 就是我们每天固定的其实还是建议有一个亲子时光啊，那其实除了我们说这个暑期的作息我们大致这么安排之外，还有哪些啊暑期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叫充实执行期一定要家长注意的，我们孩子也要完成的呢？
0: 也就是说这个暑期里边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应该做4件事儿，哪4件事儿呢？首先就是暑假作业，那么老师留了，各种形式的作业，孩子们也都记好了，这是必须要完成的，那么第二件事儿呢，就是阅读，一定要阅读，每天至少30分钟，这个阅读时间。那么对那些阅读有这个没兴趣，甚至有障碍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这个安排的时间短一些，比如说每天阅读10分钟、15分钟，这样的话很快就能过去，那么热爱阅读的孩子，你不用给他规定时间，他就会这个很就是这个用很长的时间去阅读，
1: 对，
0: 这个孩子们的阅读量国家是有规定的，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必须要阅读。
1: 嗯，但是有的孩子啊，他实在是不喜欢读书啊。那我们怎么就是可以培养孩子们一个阅读的兴趣呢？陆老师，
0: 培养阅读兴趣的话，比如说孩子愿意跟家长一块儿你一句我一句的那么扮演角色的读。
1: 这个比较适合就是低龄段的孩子啊。
0: 那要是高龄段的孩子呢，他这个对阅读没有兴趣，有的孩子就是喜欢理科，我就不愿意看文字。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可以把情绪调整到一定的状态之后再去阅读。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愿意做数学题。那好，做完数学题以后他精神状态特别好，觉得自己我钻研了一道难题。好，带着这个好感觉好情绪，好，阅读10分钟。看一个故事，看两篇那个必读书目，就是这样让他调戏着去读。
1: 对
0: 啊，
1: 甚至我们也可以从孩子兴趣点啊，有的孩子你比如说我确实是不喜欢这种什么古诗古文啊之类的，没关系，看你自己感兴趣的啊，比如说这种世界探案全集啊，侦探小说，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些都可以啊，等等啊。那其实呢你感兴趣的，甚至有的孩子呢他喜欢翻这些百科全书，尤其是我们理科生的孩子啊，比如说看这种各个这种，有的喜欢生物的，看这种海洋生物啊包括世界百科图书的全集啊，各种矿石啊，这些其实你会发现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特色啊，我们就找孩子感兴趣的点就可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父母要做好榜样，不要你天天拿着手机跟他说孩子你要认真读书啊，这太没有说服性了啊。这个是坚持每天阅读，还需要做什么呢？
0: 第三件事就是体育锻炼。刚才你也说了，每天至少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运动不仅有利于身体的健康，更有利于这个大脑的活跃。保证他的学习效率，身心的健康都在运动中。
1: 最后呢，
0: 然后就是参与家务劳动。咱们不要轻视家务劳动，以为孩子还小啊，然后呢这个家务劳动爸爸妈妈就包揽了，不是这样的。这点家务活爸爸妈妈能干，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孩子的成长是需要家务劳动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家务劳动不需要孩子，但是呢这个孩子的成长需要家务劳动。
1: 对
0: 啊，
1: 所以呢就是除了我们暑期要规划好孩子的这个作息目标之外呢，这四件事情，暑假作业、每天阅读、体育锻炼和家务劳动，我们家长不要忽视。那其实最后啊，我们看我们直接说完吧啊，因为我们说了这个第一个阶段啊，放松适应期1周，然后呢充实执行期6周，怎么做啊，重点做哪些事我们也给大家讲了。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0: 就是收心调整期了。假期的最后一周就是那第8周啊。那么在这一周呢，就是核心任务是收心。那么孩子呢要调整作息，要把假期的那个休息作息的这个模式调整为上学了。睡觉要越来越早，比如说每天提前15分钟睡觉。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到开学那一天的时候不至于太难受。
1: 对
0: 啊，另外呢检查作业。假期作业完成的怎么样啊，我看书那个也是任务啊，那么我看到什么程度啊，还有就是呢新学期到来了还要有适当的预习。这是最后一周的任务啊。
1: 所以呢你看我们把整个暑期啊8周分为第一阶段放松适应期，不是说真的让孩子纯玩啊，我们要让孩子制定他这个暑期的规划，跟孩子共同商定，就是他也认可您也认可啊，双方达成一个共识。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只要不单单是假期，跟孩子接触的这个时间可以是寒暑假，也可以是比如说端午啊、清明啊、国庆、五一啊，这些假期呢我们都跟孩子聊一聊，或者是多带他见识一些远方啊。即便我们不出去旅游啊，我们比如说去这个展览馆，带孩子体验一些不同的事情，哪怕是比如说户外的这种采摘，这些都可以让他见识的更多，然后从中呢发现自己的兴趣点，明晰自己将来的一个规划和目标。当然最后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也说了啊，就是这个暑期3个阶段啊， 不同的这个安排。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说一说，因为有的家长说你们说的挺好的，但是我们家永远执行不了，在执行层面啊出现了问题。

0: 那怎么做呢？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有请我们的陆立辰老师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

0: 期的千言万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孩子的这个暑期如何规划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家长秋明问到说，中考招生计划。中考招生计划呢，您可以在石家庄教育考试院啊这个网站当中来进行查询，里边会有各个学校啊，他今年在这个主城区和周边县市区招生的人数。通过这个呢，您可以更好的来进行中考的志愿填报。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一些民办学校，它的这个收费政策，一年这个收多少，一学年收多少学费，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啊在这个石家庄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当中查询到。另外还有的家长呢关注这个分配生，今年呢石家庄的这个中考志愿填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啊，从原来一个分配生名额发展为三个分配生名额。那具体怎么报呢？您要看孩子啊，在咱们初中，就是您所在的这个学校年级排名多少名。你比如说年级靠前，那我们都有机会去冲刺一下比如一中二中的分配生。如果呢我们相对靠后的话，其实各个省级示范性高中对于我们各个初中来说呢也会有一些名额，就看咱们的孩子在咱们这个学校里边啊中考校排是多少啊，我们根据这个校排来进行报名就可以。那其实今天啊我们重点聊的呢是有关于我们这个志愿填报啊，志愿填报结束了哈，重点聊呢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暑期啊如何来进行规划的话题。我们为大家呢请到的是来自于新起点的心理教育创始人陆立晨老师。陆老师您好。
1: 雅琪你好。
0: 陆老师呢也是从教啊30多年的这个资深教师，在退休之前呢一直是担任这个班主任呐、心理教师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呢由我们专业的一线的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暑期规划这个问题，我相信能给我们家长打开很多的思路。刚才我们说了暑期怎么规划啊，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讲得非常详细，有的家长呢就会有这样的疑惑，雅琪你讲得挺好啊，这个老师分享力也不错，可是我们家里边呢到执行层面永远做不成啊，刚开始还这个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哎，越到后边就越放松，然后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具体操作方面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规划落地，陆老师您有好的建议吗？
1: 好的，我来讲讲这个问题啊。我身边正好有一个孩子跟妈妈正在讨论假期的规划怎么制定这个问题。妈妈呢就是一把抓，然后呢告诉他你每天都要学语文数学语，然后怎么着。这个孩子就说，你安排那么多事儿我就做不成，我也达不到，我就是想着晚点起，然后你让我轻轻松松的。然后呢你让我做那个计划我又不会。等等，你看这就是出现矛盾了。
0: 对。
1: 那这个妈妈做的计划孩子能执行吗？他肯定不执行。
0: 太难了。
1: 对，那是妈妈的计划。
0: 对。
1: 是妈妈的愿望。所以说咱们要想让这个计划落地儿啊，我们第一步制定计划的时候呢，它就不是家长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事儿，而是一个家庭的事儿。那我们可以邀请孩子参加一个家庭会议，我们这个会议的内容就是什么呢？讨论我这个假期该怎么过。任务是什么，方向是什么，然后呢行动啊该怎么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0: 那我们家长其实一定要认真的倾听啊，别到时候讨论半天了，那个孩子说了很多，家长说知道了，好，按我的来。
1: 对。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听孩子的声音。那么孩子的声音我们猜也能猜到，我就是想玩，我想出去旅游去，我想跟同学玩去，我想打游戏啊，他就是这些。那孩子也得听家长的声音呢。那么家长的声音是什么呀？你得保持学习状态，你得可以学习一项技能，你还得做家务。我们家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当家长和孩子的这个愿望清单出现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就协调了，一项一项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好，那你说这么着做不到，那我们降低一下要求。我们再添个什么什么这个有趣的活动行不行？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谈判了。谈判，通过谈判我们找到彼此的平衡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商量出一个合适的方案。

0: 以这个这个制定计划不是家长的事儿，而是一家子的事儿。
1: 嗯
0: 啊，
1: 对，就是家长您可以把您希望孩子做到的列出来，孩子可以把我这个假期想干什么列出来，然后我们比如说共同策划的一些有的可能是旅游啊，我们这个一起这个天儿去三亚太热了，比如我们一起去这个东北旅游一下啊，或者我们一起去哪个地方旅游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清单，这个我们又可以给孩子规划。
0: 嗯，
1: 比如说你来这次做路书可不可以，或者是你来这个策划一下咱们这个行程路线当中这几天用餐的饭店等等啊，就是给孩子一些真实的他能做的事儿，别跟他说你为爸爸妈妈分担一些。分担什么呀，对吧？
0: 对
1: 啊，这个你可以把一些具体的任务交给孩子啊，这个是第一步啊，我们列出这个愿望清单，然后召开家庭会议。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明确目标。
1: 嗯，
0: 咱们平时家长啊，给孩子提要求比较笼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假期里边得多学点东西啊，我们多看点书啊，我们要把数学成绩提高上来啊。
1: 嗯，
0: 都是这些说法是非常泛泛的。
1: 嗯，
0: 那我应该具象化、具体化。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多学习，那我们可以这个明确的说，每天这个学习数学一个小时，
1: 嗯
0: 啊，学习英语半个小时，就是这样给他细化。
1: 嗯
0: 啊，你想让孩子多看书，那好，给他一个什么呢，读书的一个清单。
1: 嗯嗯，
0: 比如说半个月我们读这本书，那半个月我们读那本书啊，那么再有半个月我们就可以再换一本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具象。
1: 嗯
0: 啊，
1: 而且呢就是很多家长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定你要读什么，你看石家庄其实现在有太多太多啊非常棒的一些书店，你比如说成名书店24小时的，对吧啊，每次去呢他那个阅读氛围非常好，我们可以去，包括一些商业化的像西西弗啊等等啊，还有一些我们老牌的秋林书城啊，甚至是每个好像我记着有的时候晚上还会有一些这个阅读分享会，我们其实节假日的时候都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众多的书海当中啊让他去挑选，总有他感兴趣的啊，设定明确的目标，然后像阅读我们举的是这个例子啊，给他拆分之后，而且呢就是你做的越清晰啊，孩子完成起来就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困难了啊。
0: 对，
1: 嗯，第二个明确目标，第三步呢？
0: 第三的话就是制定可视化的计划。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列的那个计划可以上墙。
1: 嗯
0: 啊，早晨几点起，然后呢起来之后我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
1: 嗯，
0: 把这些东西呢非常清晰的用图画、用贴纸，这或者是他孩子喜欢这个就是画画等等，让他把它这个做出来、画出来。
1: 嗯，
0: 清晰的贴在墙上。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后边加上一个那个打卡的地方。
1: 嗯
0: 啊，我完成了打个勾，画个笑脸，或是给自己什么什么奖励。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一目了然。
1: 嗯，
0: 而且呢那个任务完成了以后啊，还有奖励，那么这些呢都让得非常清楚。
1: 对，其实呢我们建议啊，这个计划可视化它不难。但是呢我们真正执行起来，你比如上墙，有的时候我们直接也可以比如说拿磁吸贴贴在家里的冰箱上都行啊，它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场地限制，但是我们每个人看到之后呢，就是你心里也踏实，孩子心里也有一份踏实感。那最后呢我们该怎么做？
0: 这个计划定完了之后啊，我们家长可以搞一个小仪式，就是这个签字仪式。当然这个计划里边呢不能仅仅是孩子的计划啊，我们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完成你要实现的目标。那么家长的目标呢，比如说我要减肥，我要读书，我要那个学一道新菜，然后呢等等，那么家长的目标和孩子的目标列在一块儿。这样的话呢我们都签字。签字完了之后拍照留念。写上日期，你看这样的话我们有了一个就是这个暑期的成长项目的这么一个启动仪式。
1: 对。
0: 哎，
1: 你看啊，其实现在的孩子们真的跟我们以往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奖励啊，有的孩子比较简单，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出去吃顿好的，你带我去哪个地方玩， 那还有的孩子呢，我们真的是遇到过啊，比如说这一周啊，你完成的非常好，那我就同意你周末去参加什么这种 coser 的这种大会啊等等啊。就现在孩子们的这个休闲娱乐方式跟我们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其实可以协商啊，也尊重孩子意愿，他只要不违背法律和道德，其实给我们孩子一个广阔的空间让他去尝试啊，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总之呢，我们这四步法啊，先把我们暑期的这个规则制定下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陆老师，你看啊，有的家长也说，我们其实规划啊，什么这个方案制定的非常好啊，孩子就是三分钟热度啊，执行到比如说前两天还行啊，越到后边越不行啊，这种怎么办呢？
0: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制定计划可以，然后呢落实过程这时候出现难度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让孩子能够坚持下去，能够把他的规划执行下去，首先我们家长一定要做示范。那么再有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让感觉呢这个计划是我的，让他有自主感。不能是被迫的强制的，那他就会逃避了。这么逃避的时候呢，他是做不成的。然后还要让他有呢胜任的感觉。那这个什么叫胜任的感觉呢？就是觉得这些东西我都能做。只要给我时间，只要我这个投入精力，我都能做到。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不爱阅读的人，我就让他每天阅读15分钟。可不可以？15分钟还不好说吗？那么这个任务他就能完成。那这个同时呢，还让他呢从做的过程中，比如说他做的好，做的或者说呢做的还行，我们就要有一些小小的肯定。倒不一定是礼物或者是那个物质的奖励，其实我们家长给他一句肯定就行。今天从9点开始我就坐在那儿学习挺好啊，这个又是这个认真又自律真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些肯定，就像我们在给孩子照镜子一样。他看到了，我做好了，妈妈也看到了，然后我也看到妈妈看到了。
1: 其实我们陆老师啊，之前我记得我跟陆老师沟通的时候，陆老师也特别提到说，你要夸孩子呢，你不要只夸，你真厉害，你真棒，真好啊，我们要具体，就像陆老师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妈妈看到你今天早上9点就开始坐在这儿练习啊，非常的守时，真自律，太棒了啊！你要告诉孩子你看到的是什么点，不要让孩子觉得，只要我学习，我妈就夸我，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看到孩子点，哪怕他跟这个你的他的优势擅长，他跟学习没有关系，比如说，天气非常炎热，但是孩子依然主动请缨说，妈妈你去拿快递吗？我陪你一块儿去吧，咱们一起啊。你说，太感谢你了孩子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气，你愿意陪着我一起去帮助我，我特别的感动啊！你会让孩子就知道，妈妈是觉得我哪个地方好。你越想让他往哪个方面发展，往哪个方面做得越好，你就都从这个方面去夸他。只要他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进步，你就夸他，这个叫语言投资所以这个我们家长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就是让孩子有归属感。就是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让他觉得呢我们家庭是一个团队。而不是说这个计划只是针对我的，爸爸妈妈算是装样子。不是那样的啊，让他感觉呢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呢在为目标奋斗的过程中我也会有一些困难。那么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是可以帮我的。比如说我胃难了，那么爸爸妈妈会能够体谅到我，这个任务有点难，有点烦是吧，爸爸妈妈就看见了，看见之后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共同的寻找解决办法怎么样。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觉得爸爸妈妈是后盾，是我的队友啊，是助力的，而不是看见孩子没做到指责一通。那你批评一次，孩子对这个计划，对这个暑期的那种行动就会形成那种消极的情绪反应。
1: 对。以上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啊，但其实还有最后，因为我们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有一个问题啊，家长是最最最关心的，说这个制定计划啊，无论你做的多么的好啊，孩子执行什么的，他会遇到一个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呢？就是电子产品啊，手机 平板啊，电脑其实现在相对来说都没有那么的多了啊，主要是手机和平板。这个电子产品我们暑假怎么管理啊？家长太头疼了。陆老师，您有好的建议吗？
0: 好的，我觉得在假期里边啊，要专门把那个假期计划里边加上一项，就是呢形成一个公约，电子产品的使用公约。那么在家里边呢，妈妈和孩子一样，我们这个不做手机的奴隶，让手机回归它的工具的功能，所以这样的话呢，不能手机不离手，那我干正事的时候，我学习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那这个手机呢，就可以放在它该待的地方，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个放手机的一个箱子，或者是什么呢？有的那孩子就是自觉的，妈妈，你手机把手机给我带走吧。你要是放在家里边，我肯定能找着，找着以后我就会玩。
1: 对，
0: 哎，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这样跟孩子达成一个约定，啊，就是这个手机的使用。那么这个，你说现在的社会，你让孩子不接触手机，也不太可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明确的给孩子一个这个大大方方的玩手机的这个时间。
1: 我们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就是微信后台当中啊，有一位家长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老师，我们现在就面临这个情况，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你说该不该给他配手机，什么年龄段给他配手机比较合适？
0: 一般的小学生是肯定不行的。小学生绝对不能配手机。然后至于这个初中生，能不配就不配。如果这孩子说谁也有，这个张三李四，我朋友们都有，那为什么你不能这个给我配个手机？那么家长可以跟他讲，别人是别人，妈妈是妈妈，那么妈妈要对你负责。如果我要是妥协的话，你沉迷手机，那么我们可能失去的，或者是我们损失的，是你的几年的时光，甚至未来的这个人生的高度和质量。
1: 对，
0: 所以妈妈是负责任的，所以我不给你配手机。那么这个正确的配手机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大学。就高中生都没有必要带手机。
1: 对，因为你看啊，出成绩的这些高中啊，对手机的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打电话，学校有这种就是公用电话啊，你直接插卡，你给家长联系就可以。在学校，你基本上是见不到手机，因为人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啊。你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手机上，你就是没有心思学习。所以我们不奢求，就是，你看人啊。你有的时候连最简单的食欲你都控制不住，你说减肥，我今天晚上不吃了啊！你看，真的摆一堆烧烤，很难有人抵获住的。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些物欲啊，这食欲这方面，物欲，手机摆在你这儿，你让一个成年人说好，你今天啊，你就只能看着它，你不能玩。成年人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做不到的。
0: 做不到。
1: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诱惑力摆在孩子面前？我们直接把这些诱惑切断啊。所以呢，这个一点我们家长啊，您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因为今天啊，我们真的是时间有限。最后啊，我想问一下陆老师，您看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手机的这个约束啊，包括我们暑假啊如何来进行规划，以及暑期的这个规划如何落地实施。您最后给我们的家长做一个总结吧。
0: 好的，我感觉呀，咱们家长要利用这个假期，布局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呢把孩子的时间都占住了，然后让孩子呢迷茫，你包括刚才家长说的那个手机，我们还可以跟那孩子讨论是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如果是想着沉迷于那种舒服快乐轻松的那种快乐，好，那这个手机配备好像是必须的。但你要是想我将来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人，那这个就没有必要。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那个标准就又出来了。
1: 对
0: 啊。所以咱们这个假期呢是孩子的一个成长阶段，但这个成长阶段呢是学习轨道之外的，是生活的，是家庭的，甚至广阔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一个

0: 书重要，行万里路更加的重要啊。而你每一次特殊的经历，它其实都是我们孩子成长路上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分享能预祝我们所有的家长们能让孩子度过一个什么呢？快乐而且充实的假期。非常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再见，感谢大家。
0: 好了，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高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

0: 治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他生逢盛唐，极富才情，却一生未能入朝为官。他生性洒脱，不慕权贵，将满腔热情寄托于家乡的山山水水之间，创作出无数流传千古、广为传颂的山水诗。他便是被李白奉为偶像，又可与王维比肩的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早年的孟浩然有志入仕，遍览祖国大好河山，创作了许多情感真挚的诗篇，表现了他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孟浩然空有入仕报国的豪情壮志，但却仕途困顿，半生隐居于家乡山水之中，过着灌书易竹、参松引荐，虽清贫但却闲适的生活。在他未能施展鸿鹄之志的时候，是家乡的山水成为他最后的依靠，是家乡的亲朋好友带给他无限的温情。而孟浩然也将一身才情与满腔热爱都还给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在诗中一次次书写家乡的秀丽山水，一次次道出对家乡深深的眷恋。然而一颗报国之心终还是按捺不住，沉醉于山水的孟浩然虽已人到中年，却又踏上了去京城求官的路。那么这一次孟浩然是否能得偿所愿入朝为官？他的山水诗又是怎样道出对家乡的迷恋与热爱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十三集《山水襄阳浩然歌》。
3: 孟浩然呢，是唐朝著名的大诗人，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对他都不陌生，因为大家都会背他那首耳熟能详的《春晓》啊。在孟浩然的粉丝中有一个牛人，这个人特别牛，只要他喝点酒，从来不把达官贵人放到眼里，甚至曾经让贵妃杨玉环替他捧过砚台，高力士给他脱过鞋子。我估计大家已经猜出来这个人是谁，大诗人李白。李白是孟浩然的粉丝啊。李白是什么人物？飞扬跋扈，从来没有服过谁，可是他偏偏服我们今天要讲的孟浩然。被李白奉为偶像的孟浩然，他是唐朝时期磨山泛水的大咖呀。那么人们有时候把孟浩然叫做孟襄阳，原来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这个地方山水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在孟浩然的诗歌里边，他就会有意无意之间把自己家乡的山水作为表现的主角。比如说在他笔下有襄阳第一名山万山，这座山充满了浪漫神奇的色彩。万山下有个潭，就叫万山潭。作者是不是来过呢？有没有给我们留下过什么浪漫的经典的作品呢？我还真看到一首诗，叫《万山潭作》。来看一下：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

0: 鱼行檀树下，悬挂倒藤间。有女西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颜悦照歌还。那么在这首诗里边，我们的作者孟浩然究竟给我们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作者坐在水边的大石头上，静静地垂钓啊，感觉诗人已经完全和周围的景融为了一体。从这首诗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作者那种闲适的心情和清幽的环境，特别是两句话：鱼行檀树下，悬挂倒藤间。鱼在潭水里的树下游动。可能有的朋友疑问了，不对呀，水下怎么会长树木呢？鱼又怎么在水下的树中游动呢？挺怪异呀。如果您注意，您会发现原来是岸边树的倒影映在水中，鱼在水中树的倒影中，这个鱼形和树影也是相得益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按说诗歌里边并没有直接正面的给我们写树的倒影，但是我们却能从中品味出树的倒影的静态美和鱼的游行的动态美。第二句，悬挂倒藤间，猿猴在小岛上，藤蔓之间是嬉戏打闹啊，就像顽皮的孩子，有的是倒挂饮水。那么这一句和上一句的鱼行檀树下，就形成相互的呼应。同时，一个是下，一个是上，还有空间的距离美。这是写的眼前景。写完眼前景之后啊，我们的作者没闲着，有女西解佩传闻于此山，就带着我们读者走进了历史时空，开始给我们讲万山潭曾经浪漫的历史故事。有个叫郑交甫的小伙子到万山潭边呢来游玩，发现前边有两个姑娘很漂亮，两个神女嘛，郑交甫啊就非常喜欢，心生爱慕，他就想让两个姑娘赠给自己点礼品作为纪念。两个姑娘就从身上解下佩饰送给了郑交甫。郑交甫小心翼翼地把佩饰啊放进怀中，走了十来步，伸手一摸，坏了，刚刚赠送他的事物啊不见了。再扭头一看，两个神女也是踪迹不见。这个故事就为万山和万山潭增加了一层浪漫而神秘的色彩，同时也成了诗人们经常去述写的一个经典的故事。那我们的作者把这个故事也拿过来了，说明什么呢？对于美的追求是每一个人的向往，不过作者要遗憾了，因为是求之不可得呀，没有遇到自己想遇到的解佩的神女。好在我们的作者呀心胸开阔，反而是划着小船唱着歌一路回去了。甚至我们就可以去想象，我们的作者回去的过程中，这一路上一定是风光旖旎呀。什么样的风光？明月悬空，歌声不绝，船江划着水波，荡出层层的涟漪，那情那景足以让人沉迷其中。在这个清幽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孟浩然的什么样的心境呢？悠闲沉静旷达淡泊。也就是说，我们的作者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啊都充满了深深的爱意。难道就因为喜欢家乡的美就脱离了官场了吗？您别忘了，那是封建时代呀，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啊。孟浩然真的对官场毫不动心，就喜欢家乡的美景山山水水，不是那么回事儿。 孟浩然也有过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也有过金榜题名的愿望，但是很遗憾失败了。
1: 在这座山清水秀的历史名城襄阳，诞生了一位不媚世俗、才华横溢，连诗仙李白都要奉为偶像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他的诗浑然天成，韵味无穷，富有强烈的个性与主观色彩，多写于山水田园之间游玩隐居时的所见所闻，表达出对于家乡山水的无限眷恋。在他的诗里，我们不仅能看到襄阳山水的旖旎风光，也能看到诗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开阔心境。那么沉醉于家乡山水的孟浩然对仕途又抱有何种态度？在他去往京城渴望施展平生之志的过程中，又有着哪些一波三折的经历呢？
0: 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孟浩然来到京城参加进士科考试，当然他肯定是渴望金榜题名，渴望能够成功，但结果是遗憾的，他没有考上。孟浩然好朋友王维冒着险把孟浩然带进了翰林院，两个人在一起聊得很开心呢。可是正聊着呢，皇帝来了。玄宗皇帝是个大才子啊，而王维呢也是诗书画乐人称四绝。当王维听到皇帝驾到的时候，着急了，紧张了，这可怎么办呢？因为孟浩然是布衣，按照规定他是不能进这个翰林院的，就示意孟浩然，你干脆先钻到床底下吧。孟浩然钻到床底下躲着去了。王维跟皇帝聊天，王维是个老实人，如坐针毡，不敢隐瞒，就对皇帝说，不好意思陛下，我把孟浩然给带进来了。皇帝就问，谁？你把谁给带进来了？孟浩然。哦，这个人我知道啊，他的诗歌我读过，在哪儿呢？我看看他吧。床底下呢。我有那么可怕吗？出来吧，出来吧。孟浩然从床底下爬出来，玄宗皇帝是好气又好笑啊，你能不能把你最近写的诗歌给我背两首啊？孟浩然就开始背了。他最近写了一首诗歌，没考上嘛，写了一首《岁暮归南山》，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整首诗就是在发牢骚，我没有考上，皇帝不要我，弃不就是抛弃舍弃的意思吗？干脆隐居南山，好好当自己的老百姓算了。这个孟浩然呢，也是没长脑子，就把这首诗背给了玄宗皇帝。可是刚背到不才明主气这诗的时候，玄宗皇帝不愿意，停停停，别背了别背了，什么叫我不要你？你自己考不上，你怎么能埋怨我呢？我可不背这个锅呀，回去吧。就这样，孟浩然就得罪了皇帝。我都不太相信孟浩然没有一点遗憾，考不上就考不上算了，无所谓，真这样，他就不会写《岁暮归南山》诗了。他放不下呀，他也渴望成功，但是考场如战场啊，他没有考上，你说有什么办法呢？考不上，心情自然不爽啊。所以他写出来那个发牢骚的《岁暮归南山》，也是再正常不过了。说起来，孟浩然的愤懑，说起来孟浩然的不甘心，我们必须提到

他的一首代表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七征云梦泽，八汉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此声名，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这是一首借景言志的诗歌，这是孟浩然向张九龄干谒的诗歌。孟浩然写这首诗的目的是想得到张九龄的赏识，那意思是，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是有这个想法的。诗里边写什么呀？作者站在洞庭湖边，远望湖面的景色，就像一面光洁的镜子，蓝天倒映在水里，水天浑然一体，让人看了之后感觉气魄大，胸怀广。接着作者又由远及近来继续写湖的广阔。从湖面上来看，水气蒸腾，笼罩着整个湖面呢，吞没了云梦。云梦是两个泽，这两个大泽上什么样子？风起浪奔，惊天动地，整个岳阳城都要为之震动。所以短短几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洞庭湖的万千气象。面对着气象万千的洞庭湖，孟浩然想到自己还是一个白身，还不是个当官的，想在官场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怎么就那么难呢？没有机缘，没有人帮自己的忙，就好像要过这个洞庭湖没有船只一样。生逢太平盛世，自己也不想一事无成，也不想闲居在家，总想出来为国家为朝廷做点事儿啊。所以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的作者孟浩然在向张九龄表白啊，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写着写着，人家做官垂钓者空有羡鱼情，巧妙地给我们运用了一个典故，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那意思是我也想当垂钓者呀。谁是垂钓者？张九龄不就是吗？希望自己也能像张九龄一样来为国家做点事儿。你看这个干谒诗，把自己的

0: 有一个隐士从姜子牙身边经过，告诉姜子牙鱼不是这么钓的，钓鱼啊有三个诀窍你得掌握。第一个，你那个钓线呢你得细；第二个，你的钓饵你得香；另外，把钓鱼钩慢慢扔进去，千万别把鱼给吓跑了，你这样才能钓到鱼。姜子牙就按照建议三步走，准备钓线，准备钓饵，扔进去，成功了。第一次钓上来一条富鱼，第二次钓上来一条鲤鱼。抛开鱼的腹部，肚子里边竟然有一个布条，这个布条上边还有字儿，上边写着吕望封于齐。吕望就是姜子牙，将来会被封到齐地。后来周文王到渭水边打猎，巧遇姜子牙，于是把姜子牙请进宫中做了太师。后来文王姬昌死了之后，姜子牙帮着武王姬发发动牧野之战，灭了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周武王呢就把姜子牙封到了齐地，齐国。孟浩然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典故的目的是什么？我也想像姜子牙那样遇到给我指点怎么钓鱼的老先生，我想钓到那个肚子里边有锦书的鱼，我也想得到朝廷的重用，也想被封到某一个地方建功立业。张九龄，你是不是我的伯乐呀？你能不能帮我的忙？你是不是给我指点钓鱼的一个隐士呢？所以这首诗里边是触景生情，又由情提到了志的上面。这首诗写的是真好。那张九龄用没有用孟浩然呢？你还真别说，张九龄非常重视人才。既然你孟浩然说了我就重用你吧，于是就把孟浩然调到了自己的身边，做了自己的一个幕僚。可是孟浩然呢，无拘无束，时间长他惯了，他受不了约束，没干多长时间就又归隐了。看来只有襄阳山水啊才适合孟浩然的本性。那襄阳山水适合他，那因为那是他的故乡，故乡山水养成了孟浩然的喜爱山水的性格，故乡又是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所以孟浩然的诗里边总是会出现故乡的山山水水。
1: 生性潇洒自然、直率爽朗的孟浩然最终远离官场，选择隐居于家乡的山水之间，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在这个孟浩然心中最温暖、最温柔的地方，不少流传千古的山水诗应运而生。这些诗不仅描绘了襄阳令人沉醉迷恋的湖光山色，也引用了那些名胜古迹背后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典故。作者妙笔生花，文采斐然，家乡的山山水水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那么在孟浩然的山水诗中都经常出现哪些名山？作者去游玩时又会见到怎样的秀丽风光呢？
0: 您比如说诗歌里边经常出现的岘山，这个山是诗人经常去登临的地方。在孟浩然的诗中，岘山的山水和人文景观多次出现，而且人文的东西要更比自然的东西更吸引我们的作者孟浩然。我们不妨来看他的一首诗：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则深，杨公悲自在，独霸泪沾襟。题目中诸子，也就是说作者是带着几个好朋友一块儿登的岘山。这里有个鱼梁洲，这里还有个云梦泽。晋朝时候有一个镇守的官员

0: 杨户，这个人推行德政，当地老百姓都很感念他。杨户在工作之余，经常和朋友一块儿去登岘山，置酒赋诗，生活的呢还很雅致。但是后来杨户生病死去了，当地的老百姓啊挺感念他的，于是就在岘山上给他刻碑立石。人们每次来到这儿，看到这个石碑潸然泪下，因此叫做堕泪碑。岘山下有个岘潭，那这个地方景色非常好，我们坐着经常带着朋友一块儿过来啊，看完还会给我们写下优美的诗歌。通过他的优美的诗歌，你能看到他的生活美，能看到当地的环境美。我们就一块儿来看看他的岘潭作。石潭傍微玉，沙岸小银元，石垂竹竿钓，果得茶头边，美人成金错，纤手快红纤，阴泄露内时，纯耕何足传。这首诗读完之后，真的对孟浩然那个生活呀心向往之。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

0: 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1: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2: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3: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3: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6: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7: 被李白奉为偶像的孟浩然，他是唐朝时期磨山泛水的大咖呀。
8: 他的诗篇又有着怎样的意境呢？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十三集《山水襄阳浩然歌》，
7: 我们就一块儿来看看他的献坛作。诗坛傍微玉，沙岸小银元，试垂竹竿钓，果得茶头边。美人成金错，纤手快红纤。因谢路内时，纯耕何足传。这首诗读完之后，真的对孟浩然这个生活呀心向往之。一大早坐着起床，来到岘山潭旁边，他要钓鱼，试垂竹竿钓。你钓鱼就钓鱼吧，为什么还用个试字啊？难道怕钓不着啊？原来坐着钓的鱼不是一般的鱼，茶头边这鱼比较少，显得珍贵。那您想啊，如果大家都扛着钓鱼竿到处去钓，那时间长了鱼还会有吗？官府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进行环境保护，用茶断水，发布了禁捕令。因为用茶断水，所以叫茶头边。那作者现在要钓这个鱼，从这句话来看呢，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生态的保护啊是一种共识。作者钓到没有？让作者感到欣慰的是，还真有，一不小心溜出来的就成了我们作者的盘中餐，逮着了。美食就得要精心制作，于是才有了下一句：美人成金错，纤手快红纤。由美人来制作，这个制作过程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去想象，简直就是一个美食节目啊。这种鱼到底有多好吃啊？按说没有吃过不敢妄下评论。不过我们的作者在这请出来了一个托儿：因谢路内时，纯耕何足传。为了说明鱼好吃，他就把这个路内时谁呀、路基给搬出来了。《世说新语》里边记载，有一回王五子要请路内史，也就是路基吃饭，用什么来招待他呢？好东西，羊奶酪。王五子啊吃的就问这个路内史路基：路基，你们老家可有如此美味的东西呀？啥意思？你以前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吗？你们老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吗？路基说什么？陆基不能被王五子给问住啊。陆基就说：我们那有啥呢？有千里纯耕。陆基是苏州人，那个地方产纯菜。

0: 你陆琪，你吃那东西，那纯根本跟我这茶头边就没法比。那么这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作者孟浩然是不是生活美啊？而他的生活美又是怎么来的？是由前边的生态美对他的生活美做了一个支撑。要不他去哪儿补这个茶头边呢？ 生活美，生态美，二美合成一美是人情美、心情美。孟浩然的幸福在这首诗里边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还有一首诗，也体现的非常丰富：初春汉中扬州，阳公献山下，神女汉高曲，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 轻舟自来往，探晚无厌足。波影摇寄钗，沙光逐人暮。青杯与鸟醉，连句萤花絮。凉会难再逢，日入须秉烛。初春时节，南方温度高，已是一片生机，冰融雪化。 到处波光粼粼，潭水清澈，架上一艘小船，在这个潭上轻快的滑行，游玩根本就没停下来的意思，因为环境太美了，作者太喜欢了，百看不厌，来游玩的人有很多，就在不远处的船上，有一位女子，很漂亮。 戴着发钗，闪闪发光，和水中的波光遥相呼应。在日光的照耀下，岸上的沙石也反射出白色的光芒。同游的人纷纷登上岸来，端着酒杯，喝着小酒，赏着鱼戏，岸边看着游鱼来往，听着岸上的鸟鸣，再看看岸上的花的绽放。 再听听群蝇的鸣唱，此情此景，景美，心情它就舒畅啊。有人就已经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诗情，开始联句写诗了。那么就从这首诗里边，我们感到诗人这一天是不是过得很充实啊？划船呢，赏景啊，还有。 品酒联句等活动，往往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眨眼之间时间没了。不过作者说没事儿，没事儿，太阳落了咱不怕，秉烛夜游，点上蜡烛继续玩。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我们的作者对优美景色的沉迷留恋，如果不喜欢，肯定找一百个理由早就离开了。
1: 孟浩然在家乡山水之间找到了内心的充实与幸福，其实不只是在山水之间，在美丽淳朴的田园乡村，作者同样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简单而真挚的情谊。那么，在作者的眼中，乡村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的田园诗又具有怎样别出心裁的意境呢？
0: 请继续收看《山水襄阳浩然歌》。除了这些之外，孟浩然还经常到朋友家里去做客，去寻找生活的幸福。有一首田园诗，在田园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的山水之趣。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长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首诗写的太漂亮，用平淡的语言写了一个平时的生活情境，表现了很朴实的农村风貌，没有什么高妙的词汇呀。我们先看第一联：“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

意，这样一来就扣住了题目中的故人俩字儿。吃的东西也很朴素，宰了只鸡，蒸点米饭，家常便饭，这一下子就让钱家气息扑面而来。用这种非常简单的饭菜、简单的词语，体现了主客之间的深厚情谊。所以这两句开头，总让我想起来自己曾经的乡村生活。而且鸡黍这个词儿，这俩字儿还是一个典故，体现了古人对友情的重视。后汉时期有俩人，一个叫范氏，一个叫张绍。范氏呢是山东山阳人，张绍是河南汝南人，俩人不一个地方，但是俩人都在洛阳读书。有一回呢，范氏对张绍说，我回来的时候啊，我返回洛阳的时候，到你们家去看看你们家老人，看看孩子啊，我去你们家做客。就这样俩人分手了。算算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了，张绍就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呀，我有个好朋友山东山阳范氏要过来拜访我，看看您，要不您给准备点饭菜吧，他来了之后好吃。妈妈说啥呢，孩子，山阳离咱家这么远，可能也就是随口一说，你别太认真了。张绍说，妈，不是这样，我这个朋友一言九鼎，说到做到，他说这天来的肯定这天来，您只管准备吧，一定会来的。妈妈见儿子说的这么认真，也不好说别的，于是杀了只鸡，煮的米饭，范氏来了，拜见老人，看看孩子，入席。你看这里边体现的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友情吗？这不就是守信吗？是一种品质。接到朋友的邀请，作者马上前往，这就照应了题目中的过字儿。那个过，它不是经过，它是拜访的意思。那接下来，绿树村边和青山郭外斜，路上所见，可以用一个美字来形容。近处，绿树环抱着村庄，远处是青山横亘着郊野啊。环境本身充满了诗意，同时也在暗示我们的作者孟浩然，他这个朋友也应该是和孟浩然一样，是个性情很优雅的隐居者。在作者的眼中，景物都具有了生命啊，作者的内心愉悦在诗里边体现出来了。席间两个人聊得很透，开轩面场谱，把酒话桑麻，俩人都不是官场人物，也不是什么贵人，你说能说什么？只能说说你种了什么庄稼，今年收成怎么样啊？说的是乡间之语，田家做客只能如此，谈论的就是农事。酒酣耳热之际，两个人站起来，推开窗户向远处去看，场上是收获满满，看着野外是心旷神怡呀。不过在这一句诗里边，让我们感到劳动气息、田园气息的同时，还应该有一种什么收获呢？我个人的感觉不一定对。与人交谈的时候，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份转换，你要学会倾听。按说，孟浩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那见过皇帝呀，近距离的接触的，见过曾经当过宰相的张九龄啊，见过大诗人王维呀。可是你发现了没有，他在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他没有专聊自己知道朋友不知道的，他会倾听，他知道自己能说什么，要说什么。种庄稼的老百姓只知道种庄稼这些事儿，种庄稼以外的事儿不知道，不像我们今天每人一部手机打开，全天下的事儿全知道。如果你总说人家不知道的事儿，人家慢慢就不跟你聊了。就是因为孟浩然会倾听，知道人家想听什么，所以聊得很投机，临要走了还有点舍不得。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与朋友相约，等到重阳佳节那天，我再来陪您一块儿喝酒赏菊，
你看这首诗没有一点讲究，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生活就是这么恬淡，但简单恬淡之中却给我们一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艺术美。孟浩然是在用生命亲近山水，山水到了孟浩然的诗中，当然也具有了生命的高度，具有了灵魂的高度，更具有了强烈的感染性。那么除了这些诗歌之外，孟浩然在他的山水之旅中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精彩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中国人看重吃，但更看重吃背后的意义。民固然以食为天，但饮食的境界同样可与天齐。千百年来啊，中国文化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饮食的文化禁忌和价值取向。首先，嗟来之食不能吃。《礼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有一年啊，齐国发生了饥荒，钱奥在路边呢赈济饥民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用衣袖蒙着脸，脚步绵软，两眼昏昏地走来，便左手端着饭，右手端着汤，说：“嗟，来食。”结果那名男子抬起头瞪眼看着他，说：“我正是因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才落到这个地步。”钱奥一听啊，赶紧上前道歉：“哎，对不起，我错了。”但是男子仍然不吃，最终呢饿死了。这就是不吃嗟来之食典故的出处。有节操的人即便饿肚子也要讲忠言。不仅如此，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还要恪守饮食的规矩，因为中国人讲究吃饭要有吃饭的规矩。孔子曰：“食不言，寝不语。”哎，就是说嘴里嚼着食物不说话，吃饭还不能吧唧嘴。孔子呀，他还提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胜于言。那就是他呀不追求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饮食简朴而平凡。他说：“饭疏食，饮水，穷而整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他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的人，采取了不理睬、不交谈的态度。这就是所谓“是至于道，而耻恶疑恶食者，未足于义也。”在此我们要讲啊，饮食也要讲信誉，说话要算数，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韩非子记载说啊，曾子的妻子准备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闹着也要去。

0: 郑子的妻子对孩子讲啊，说你先回去，等我回来以后杀猪给你吃。等到妻子从集市上回来，郑子就去抓猪，准备杀了他。结果他的妻子马上阻止说，我只不过是糊弄小孩子罢了，你怎么真杀猪啊？郑子讲，不可以与小孩子开这样的玩笑，孩子都不懂事儿，他呢就学习父母的言行，听从父母的教诲，你现在糊弄他，这就是在教育他糊弄人。曾子就把猪烹杀了给他的孩子吃。曾子烹制告诫我们，教育孩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一定要讲信用。在我们的文化观念里，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天之大事，而且事关儒家推崇的价值取向。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儒家认为培养文化教养基本的饮食礼仪是礼乐文明的开端。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名臣李乙基就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可您知道饮食都有哪些禁忌吗？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吃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有时啊，不吃什么更重要，因为它彰显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博夷俗齐，不食周黍，就给我们用生命铸就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商朝末年，在今天啊河北唐山一带，有一个小诸侯国，名为孤竹国。孤竹国的国君去世前，他想让三儿子叔齐继位。叔齐认为立长不立幼那是政治传统，坚持让大哥伯夷继承君位。老大伯夷呢不愿意违背父亲的遗命，悄然出走，而叔齐呢坚决不肯继承君位，也出走了。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提炼出成语遗妻让国。伯夷叔齐在出走的途中相遇，听说呀西伯昌仁德，这哥俩就决定去投奔他。可到了那里啊，发现西伯昌已经死了，而他的儿子武王呢最终西伯昌为文王，载着西伯昌的灵牌出兵伐纣。很快武王打败了商纣，周朝鼎立而兴。伯夷叔齐认为周以下犯上不义，为了恪守道义，决定不食周朝的一粒粮食。这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而食，也就是呀靠着采摘野生的蕨菜充饥。结果有人就说了，整个天下现在都是周朝的，这微菜也是啊。这伯夷叔齐就决定啊连微菜也不吃了，眼看就要饿死了，他们做了一首歌，登上首阳山啊，采摘那里的微菜，以报诚意报君啊，竟然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的。这神农御下的太平盛世转眼就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呢？这伯夷叔齐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于是呀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成语不食周黍。这个成语典故后来成为清白守节的代名词。不食周黍的气节风骨在史记中名列列传第一，而留名青史。伯夷叔齐呢他告诉我们，不符合价值取向的饭绝不能吃。孔子评价他们这是求仁得仁。孟子也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所以我们说啊，吃什么不吃什么从来都不只是舌尖上的事，它还承载着伦理教化的重负，渗透着人们 对于饮食的价值判断。宋末的政治家文天祥曾经写诗：“山河千古在，成国一时肥。饿死真无志，梦中行采薇。”哎，他举兵抗元，被俘以后啊，宁死不屈，可谓是宋代版的不识周蜀。我们纵观舌尖上的中国史啊，不识周蜀，它昭示我们不吃不清白之食，一日三餐，一饮一啄。我们孕育果腹的，不仅有生命的养分，也有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您说是吗？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朱聪加快脚步，赶在拖雷与郭靖的头里，从地下捡起三枚小石子儿，笑嘻嘻地说：“嘿嘿，我变戏法，你们瞧不瞧啊？”郭靖与拖雷顿感好奇，停步望着他。朱聪摊开右掌，掌心中放了三枚小石子儿，喝声：“变！”手掌成拳，在伸开时小石子儿全已不见。两个小孩奇怪之极，朱聪

0: 向自己头上帽子一指，喝道：“钻进去！”好，揭下帽子，三颗小石子儿好端端的正在帽子里。郭靖和拖雷哈哈大笑，齐拍手掌。正在这时，远远的雁声长立，一群红雁排成两个人字形从北边飞来。朱聪心念一动，说：“哎，现在啊，咱们来请我大哥变个戏法。”他从怀里摸出一块汗巾，交给拖雷，向柯镇恶一指，说：“你把他眼睛蒙住。”拖雷一眼把汗巾扶在柯镇恶眼上，笑道：“捉迷藏吗？”朱聪说：“啊，不不不，他蒙住了眼睛，却能把空中的大雁射下来。”说着将一副弓箭放在柯镇恶手里。拖雷说：“那怎么能够啊，我不信。”说话之间，雁群已经飞到头顶，朱聪挥手将三块石子往上抛去。他手劲甚大，石子飞得老高，雁群受惊，领头的大雁高声大叫，正要率领雁群转换方向，柯镇恶已经辨清楚了位置，拉弓发箭，嗖的一声正中大雁腹肚，连箭带雁跌了下来。拖雷与郭靖齐声欢呼，奔过去拾起大雁，交在柯镇恶手里，小心灵中钦佩之极。朱聪说：“刚才他们七八个打你们两个，要是你们学会了本事，那就不怕他们人多了。”拖雷说：“明天啊，我们还要打，我去叫哥哥来。”朱聪说：“哦，叫哥哥帮忙啊？哼，那是没用的孩子，我来教你们一些本事，管教明天打赢他们。”拖雷说：“我们两个能打赢他们八个啊？”朱聪说：“正是啊。”拖雷大喜：“好，那你就教我。”朱聪见郭靖在一旁似乎不感兴趣，问道：“哎，怎么你不爱学吗？”郭靖说：“我妈说的，不可跟人家学打架，学了本事打人，我妈不高兴。”韩宝驹轻轻骂道：“哼，胆小的孩子。”朱聪又问：“那怎么刚才你们为什么打架呀？”郭靖说：“那是他们先打我们的呀。”柯镇恶低沉了声音说：“要是你见到了仇人段天德，那怎么办呢？”郭靖小眼睛闪出怒光：“我杀了他，给爹爹报仇。”柯镇恶说：“你爹爹一身好武艺，尚且给他杀了，你不学本事，当然打他不过，又怎么能报仇呢？”郭靖怔怔的发呆，无法回答。韩小莹说：“所以呀，本事是非学不可的。”朱聪向左边荒山一指，说道：“你呀，要学本事报仇，今晚半夜到这山上来找我们，不过只能你一个人来，除了你这个小朋友之外，也不能让旁人知道，你敢不敢啊？你怕不怕鬼呀？”郭靖仍是呆呆不答，拖雷却说：“哎，你教我本事吧。”朱聪忽地拉住他手膀一扯，左脚轻轻一勾，拖雷扑地倒了。他爬起身来：“你怎么打我呀？”朱聪笑道：“哈哈，这个就是本事，你学会了吗？”拖雷很是聪明，当即领悟，照式学了一遍，说道：“你再教。”朱聪向他面门虚晃一拳，拖雷向左闪避，朱聪右拳早到，正打在他鼻子之上，只是这一拳并不用力，触到鼻子以后立即收回。拖雷大喜叫道：“ 好极了，你再教。朱聪忽的俯身，肩头在他腰眼里轻轻一撞，拖雷猛地跌了出去，全金发飞身接住，稳稳地将他放在地下。拖雷喜道：“叔叔，你再教。”朱聪笑道：“嘿嘿嘿，你呀、把这三下好好的学会，大人都不一定打得赢你了。够了，够了。”转头问郭靖说：“哎，你学会了吗？”郭靖正自呆呆的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茫然摇了摇头。七怪见拖雷如此聪明伶俐，相形之下，郭靖更是显得笨拙无比，都不禁怅然若失。韩小莹一声长叹，眼圈不禁红了。全金发说：“我瞧啊，也不必多费心了，好好将他们母子接到江南，交给邱道长，比武的事儿咱们认输算了。”朱聪说：“哎呀，这孩子资质太差，不是学武的坯子。”韩宝驹说：“哼，他没一点刚烈之性，我也瞧不成。”七怪用江南的土话纷纷议论，韩小莹向两个孩子挥挥手说：“啊，你们去吧。”拖雷拉了郭靖，欢欢喜喜地走了。江南七怪辛苦了六年，在茫茫大漠中奔波数千里，一旦寻到了郭靖，本是喜从天降，不料只欢喜的片刻，便见郭靖资质显然十分鲁钝，绝难学会上乘的武功，不由得心灰意懒。这番难过，只有比始终寻不到郭靖更甚。韩宝驹提起软鞭，不住地击打地下沙子出气，直打得尘沙飞扬，兀自不肯停手。只有南山乔子南溪人却始终一言不发。柯镇恶说：“四弟啊，你说怎么样？”南溪人说：“很好。”朱聪说：“什么很好啊？”南溪人说：“孩子很好。”韩小莹急着说：“哎呀，四哥总是这样，难得开一下金口，也不肯多说一个字。”南溪人微微一笑说：“哈，我小时候也很笨。”他向来沉默寡言，每一句话都是思虑周详之后再说出口来，是以不言则已，言必有终。六怪向来极尊重他的意见，听他这么说，顿时犹如见到一线光明，已不如先时那么垂头丧气。张阿生说：“哎，对对对，我小的时候也挺傻的呀。”说着转头向韩小莹瞧去。朱聪说：“嗨，且瞧他今天晚上敢不敢一个人上山来。”全金发说：“我瞧啊，多半不敢，我先去找到他的住处。”说着跳下马来，遥遥跟着拖雷与郭靖，望着他们走进蒙古包里。当晚七怪守在荒山之上，将至亥时三刻，眼见斗转星移，却哪里有郭靖的影子。朱聪叹道：“哎，江南七怪威风一世，到头来却败在这臭道士手里。”但见西方天边黑云重重叠叠的堆积，头顶却是一片暗蓝色的天空，更无片云。西北风一阵缓一阵急，明月渐至中天，月旁一团黄晕。郭小莹说：“哎呀，只怕今晚要下大雨，一下雨这孩子更不会来了。”张阿生说：“那么咱们明儿找上门去。”柯镇恶说：“哎，资质笨些也不打紧，但这孩子 要是胆小怕黑，哎，说着摇了摇头。七人正自气举，韩宝驹忽然咦了一声，向草丛里一指说：“那是什么呀？”月光之下，只见青草丛中三堆白色的东西，模样甚是诡奇。全金发走过去看时，只见三堆都是死人的骷髅头骨，却叠得整整齐齐。他笑道：“嘿嘿，这定是的那些顽皮孩子搞的，把死人头排在这儿啊！”哎，什么呀？哎，二哥，你快来！个人听他语声突转，很惊讶。除了柯震恶之外，其余五人都忙走近。全金发拿起一个骷髅递给朱聪说：“你瞧。”朱聪就他手中看去，只见骷髅的脑门上有五个窟窿，模样就如用手指头插出来的一般。他伸手往窟窿中一试，五个手指刚好插入五个窟窿，大拇指插入的窟窿大些，小指插入的窟窿小些，犹如照着手指头的模样细心雕刻而成，显然不是孩童的玩意儿。朱聪脸色微变，再俯身拿起两个骷髅，只见两个头骨顶上仍是各有刚可容纳五个指头的洞孔，不禁大起疑心，这难道是有人用手指头插出来的？但想世上不会有如此武功高强之人，五个指头竟能洞穿头骨，事已只是暗自沉吟，口中不说。韩小莹叫道：“哎呀，是吃人的妖怪啊！”韩宝驹说：“
1: 是啊，定然是妖怪。”
0: 全金发沉吟道：“若是妖怪，怎会把头骨这般整整齐齐地排在这儿？”柯震恶听到这句话，越将过来问道：“怎么排的？”全金发说：“啊，一共三堆儿，排成品字形，每堆九个骷髅头。”柯震恶惊问：“是不是分为三层啊？下层五个，中层三个，上层一个？”全金发奇道：“哎，是啊，大哥，你怎么会知道？”柯震恶不回答他问话，急道：“快向东北方、西北方各走一百步，瞧有什么。”六个人见他神色严重，甚至近于慌急，大意平素泰然自若之态，不敢怠慢。仨人一边各向东北与西北数了脚步走去。片刻之间，东北方的韩小莹与西北方的全金发同时大叫起来：“哎，这儿也有骷髅堆！”柯震恶飞身抢到西北方，低声喝道：“生死关头，千万不可大声。”三个人愕然不解，柯震恶早已疾步奔到东北方韩小莹等身边，同样喝他们噤声。张阿生低声问：“是妖怪呢还是仇敌呀？”柯震恶说：“我的瞎眼便是拜受他们之赐。”这个时候，西北方的全金发等都奔了过来，围在柯震恶身旁，听他这么说无不惊心。他们六人与柯震恶虽然一阶金兰，情同手足，但是他极恨别人提及他的残疾，是以六兄妹，直到他是幼时不幸受伤，从来不敢问起，直至此时使之是仇敌所害。柯震恶武功高强，为人又精明沉着，竟然落得如此惨败，那么仇敌必定厉害之极了。柯震恶拿起一枚骷髅头骨，仔细抚摸，将右手五指插入头骨上洞孔，喃喃地说：“
1: 变成了，变成了。

然变成了。又问，这里也是三堆骷髅头？韩小莹说，不错啊。柯镇恶低声说，每堆儿都是九个。韩小莹说，一堆九个，两堆只有八个。柯镇恶说，你快去数数那边。韩小莹飞步奔到东北方，俯身一看，随即奔回说道，那边啊，每堆都是七个，都是死人首级，肌肉未烂。柯镇恶低声说，那么他们马上就会到来。将骷髅头骨交给全金发，小心地放回原处，别让他们瞧出有我移动的痕迹。全金发放好骷髅，回到柯镇恶身边，六兄弟枉然望着大哥，静待他解说。只见他抬头向天，脸上的肌肉不住扭动，森然说，这是铜尸铁尸。朱聪吓了一跳，啊，铜尸铁尸不是早死了吗？怎么还在人世啊？柯镇恶说，我也知道是已经死了，却原来躲在这儿暗恋九阴白骨爪。各位兄弟，大家快上马向南疾驰，千万不可再回来。驰出1000里后等我10天，我第10天上不到，就不必再等了。韩小莹急了，大哥，你说什么呀？咱们喝过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怎么你叫我们走呢？柯镇恶连连挥手说，快走快走，迟了可来不及了。韩宝驹怒道，你瞧我们是无义之辈吗？张阿生说，江南七怪打不过人家，留下7条性命也就是了，哪有逃走之力啊？柯镇恶急道，这两个人武功本来就十分了得，现今又练成了九阴白骨爪，咱们七个人绝不是他们对手，何苦在这白送性命呢？六个人知道他平素心高气傲，从不服输，以长春子丘处机如此武功敢与之拼斗，也是毫不畏缩，对这两个人却如此忌惮，想来对方定是厉害无比。全金发说，那么咱们一块走。柯镇恶冷冷地说，他们害了我一生受苦那也罢了，我兄长之仇却不能不报。南溪人说，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他言简意赅，但说了出来之后再无更改。柯镇恶沉吟了片刻，素知个人义气深重，原也绝无临难自逃之理，适才他说这番话，危急之际顾念众兄弟的性命，已近于口不择言，当下叹了口气说道，哎，好，即使如此，大家千万要小心了，那铜尸是男人，铁尸是女人，两个是夫妻，当年他们初恋九阴白骨爪，给我兄弟撞见了，我兄长死在他们手里，我坏了一对招子，别的详情来不及说了，大家须防他们手爪的厉害。六弟，你向南走100步，瞧是不是有口棺材啊？全金发连奔带跑数着步子走去，走满100步没见到棺材，仔细查看，见地下露出石板一角，用力一掀，石板纹丝儿不动，转回头招了招手，个人一起过来，张阿生、韩宝驹俯身用力，唧唧数声，两个人合力把石板抬了起来。月光下，只见石板之下是个土坑，坑中并卧着两具尸首，穿着蒙古人的装束。

0: 柯镇恶跃入土坑之中，说道：那两个魔头待会儿练功要取尸首应用，我躲在这儿出其不意地攻他们要害，大家四周埋伏，千万不可让他们警觉了，务须等我发难之后大家才一起涌上，下手不可有丝毫留情。这般偷袭暗算虽然不够光明磊落，但是敌人太狠太强，若非如此，咱七兄弟个个性命不保。他低沉了声音，一字一句地说着，六兄弟连声答应。柯镇恶又说：那两个人机灵之极，稍有一声异状在远处就能察觉，把石板盖上吧，只要露条缝给我透气就是。六个人依言，轻轻地把石板盖上，各拿兵刃，在四周草丛树后找了隐蔽的所在，分别躲好。韩小莹见柯镇恶如此郑重其事，那是与他相识以来从未见过的，又是挂虑又是好奇，躲藏的时候靠近朱聪悄声问道：哎，铜狮铁狮是什么人啊？朱聪说：这俩人合称黑风双煞，当年在北方作恶，这两个人心狠手辣，武功高强，行事又十分机灵，当真是神出鬼没。后来不知怎么的，江湖上不见了他们的踪迹，过了几年大家都知道他们恶贯满盈，已经死了，哪知道却是躲在这穷荒极北之地。韩小莹问道：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朱聪说：铜狮啊，是男的，名叫陈玄风，他脸色焦黄，有如赤铜，脸上又从来不露喜怒之色，好似僵尸一般，因此人家叫他铜狮。韩小莹说：那么那个女的铁狮，那脸色是黑黝黝的了。朱聪说：不错，她姓梅，名叫梅超风。韩小莹说：哎，大哥说他们练九阴白骨爪，那是什么功夫啊？朱聪说：那我也从来没听说过。韩小莹向那叠成一个小小白塔似的九个骷髅头望去，见到顶端那颗骷髅一对黑洞洞的眼孔正好对准着自己，似乎直瞪过来一般，不觉心中一寒，转过头不敢再看，沉吟道：怎么大哥从来不提这回事？难道……他话没说完，朱聪突然左手在他口上一掩，右手向小山下指去。韩小莹从草丛间望落，只见远处的月光照射之下，一个臃肿的黑影在沙漠上急移而来，甚是迅速，暗道：哎呀，惭愧，原来二哥和我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毫不懈怠地监视敌人。顷刻之间，那黑影已进小山，这时已可分辨出来，原来是两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事已显得特别肥大。韩宝驹等先后都见到了，大家都想：哎呀，这黑风双煞的武功果然怪异无比啊，两个人这般迅捷的奔跑竟能紧紧靠拢，相互间当真是寸步不离。六个人屏息凝神，静待大敌上山。朱聪握住点穴用的扇子，韩小莹把剑插入土里以防剑光映射，但是右手却紧紧抓住剑柄。只听山路上沙沙声响，脚步声直移上来，个人心头砰砰跳动，只觉得这一刻特别长。 这时候西北风更紧，西边的黑云有如大山小山一座座的涌将上来。过了一阵，脚步声停息，山顶空地上竖着两个人影，一个站着不动，头上戴着皮帽，似是蒙古人打扮，另一人长发在风中飘动，却是个女子。韩小莹心想，那必是铜师铁师了，且瞧他们怎生练功。只见那女子绕着男子缓缓行走，骨节当中发出微微的响声，她脚步逐渐加快，骨节的响声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密，犹如几面皮鼓同时击奏一般。江南六怪听着暗暗心惊，哎呀，他内功竟已练到如此地步，无怪大哥要这般郑重。只见他双掌不住的忽伸忽缩，每一伸缩手臂关节中都是咔哧声响，长发随着身形转动在脑后拖得笔直，尤其诡异可怖。韩小莹只觉得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全身汗毛竖起。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过了一阵，脚步声停息，山顶空地上竖着两个人影，一个站着不动，头上戴着皮帽，似是蒙古人打扮，另一人长发在风中飘动，却是个女子。韩小莹心想，那必是铜师铁师了，且瞧他们怎生练功。只见那女子绕着男子缓缓行走，骨节当中发出微微的响声，他脚步逐渐加快，骨节的响声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密，犹如几面皮鼓同时击奏一般。江南六怪听着暗暗心惊，哎呀，他内功竟已练到如此地步，无怪大哥要这般郑重。只见他双掌不住的忽伸忽缩，每一伸缩手臂关节中都是咔哧声响，长发随着身形转动在脑后拖得笔直，尤其诡异可怖。韩小莹只觉得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全身汗毛竖起。突然间，那女子右掌一立，左掌啪的一声打在那男子胸前，江南六怪无不大奇呀，难道她丈夫便以血肉之躯抵挡她的掌力吗？眼见那男子往后便倒，那女子已经转到他身后，一掌打在他后心。只见那女子身形错动，风声呼呼，连着发了八 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掌猛似一掌。那男子始终不出一声，待到第九掌发出，那女子忽然跃起，飞身半空，头下脚上，左手抓起了男子的皮毛，噗的一声，右手的手指头插入了那个人的脑门。韩小莹险些失声惊呼，只见那女子落下地来哈哈长笑，那男子俯身跌倒更不稍动。那女子伸出一只染满鲜血脑浆的手掌，在月光下一面笑一面瞧，忽地回过头来。韩小莹见她脸色虽黑，模样却颇为俏丽，大约是40岁左右年纪。江南六怪这个时候已知那男子并非是她丈夫，只是一个被她捉来为招练功的活靶子。朱聪猛喝一声，快下来打，手指向上一指，双目望天，左手高举，连连招手，似是叫隐藏在上边的同伴下来攻击。梅超风一惊，不由自主地抬头一望，只见乌云满天，半遮明月，哪里有人呢？朱聪叫道，七步之前。柯震恶双手齐施，六枚毒灵分上中下三路，向着七步之前击射而出。呼喝声中，柯震恶从坑中急跃而起，江南七怪四面同时攻到。梅超风惨叫一声，双目已经被两枚毒灵同时打中，愤怒若狂，右脚急出踏中石板，那石板顿时飞起。七怪在旁边看了无不心惊，一时不敢上前相攻。梅超风双目已瞎，不能视物，展开身法是乱抓乱打。朱聪连打手势叫众兄弟避开，只见他势如风虎，形若邪魔，找到处树木奇蛇，脚踢时沙石纷飞。但是七怪冰息凝气，离得远远的，却哪里打得着。过了一会儿，梅超风感到眼中渐渐发麻，知道中了未毒暗器，厉声喝道，你们是谁？快说出来，老娘死也死得明白。朱通向柯震恶摇了摇手，要他不可开口说话，让他毒发身死。刚摇了两下，猛地想起大哥木芒哪里瞧得着手势啊。只听得柯震恶冷冷地说，梅超风，你可记得飞天神龙柯辟邪飞天蝙蝠柯震恶吗？梅超风仰天长啸叫道，好小子呀，你还没死啊，你是给飞天神龙报仇来着？柯震恶说，不错，你也还没死，那好得很。梅超风叹了口气，默然不语。七怪凝神戒备，这个时候寒风刺骨，月亮已被乌云遮去了大半，月色惨淡，个人都感到阴气森森。只见梅超风双手微张，垂在身侧，十根尖尖的指甲上映出灰白的光芒，他全身宛似一座石像，更无丝毫动弹。疾风自他身后吹来，将他一头长发刮得在额前挺出。这时韩小莹正和他迎面相对，见他双目中各有一行鲜血自脸颊上直流至颈。突然间，朱聪全金发齐声大叫，大哥留神。雨声未毕，柯震恶已经感到一股劲风当胸袭来，

0: 铁杖往地下急撑，身子纵起，落在树巅。梅超风一扑落空，一把抱住柯震恶身后大树，双手十根手指头插入了树干之中。六怪吓得面容变色，柯震恶适才纵起，只要稍迟一瞬，这食指插在身上，哪里还有性命？梅超风一击不中，忽的怪声长啸，声音尖细，但是中气充沛，远远地送了出去。朱聪心念一动，坏了，不好，他是在呼唤丈夫童师前来相救，忙叫道：“快干了他！”运气余臂，施重手法往他后心拍去。张阿生双手举起一块大岩石，猛力往他头顶砸落。梅超风双目刚瞎，未能如柯震恶那么听风辨形，大石砸到的时候声音粗重尚能分辨得出，身子向旁急闪，但是朱聪这一掌终于未能避开，哼一声，后心重掌。饶是他横练功夫厉害，但是妙手书生岂是寻常之辈，这一掌也叫他痛彻心肺。朱聪一掌得手，次掌跟着进袭，梅超风又找反勾，朱聪急忙跳开避过。渔人正要上前夹击，忽听得远处传来一声长啸，声音就如梅超风刚才的笑声一般隐隐传来，令人毛骨悚然。顷刻之间，第二下笑声又起，但是声音已近了许多。七怪都是一惊，哎呀，这人脚步好快！柯震恶叫道：“童师来了！”韩小莹跃在一旁，向山下望去，只见一个黑影像奔马似的飞驰而来，边跑边笑。此时梅超风手紧门户，不再出击，一面运气果毒，使眼中的毒不至急速行散，只待丈夫赶来救援，进歼敌人。朱聪向全金发打了个手势，两个人钻入草丛。朱聪眼见铁狮如此厉害，远远瞧那童师的身法，似乎功力更在妻子之上，明攻应战显非他夫妻敌手，只有暗中偷袭以图侥幸。韩小莹突然间咦了一声，只见在那急奔而来的人影之前，更有一个矮小的人影在走上山来，只是他走得甚慢，身形又小，是以先前没有发现。他凝神看的时候，见那矮小的人形是个小孩，心知必是郭靖，又惊又喜，忙抢下去要接他上来。他与郭靖相距已不甚远，又是下山的道，但同时陈宣峰的轻身功夫好快，片刻之间已抢了好大一段路程。韩小莹未一迟疑，我抢下去单身遇上童师绝不是他对手，但是眼见这小孩势必遭他毒手，怎么能不救呢？随即加快脚步，童师叫道：“孩子快跑！”郭靖见到了他欢呼大叫，却不知大祸已在眉睫。张阿生这些年来对韩小莹一直心中暗暗爱慕，只是向来不敢丝毫表露情愫，这时候见他涉险救人，情急关心，当即飞奔而下，准备挡在他前边，好让他救了人逃开。山上南溪人韩宝驹等不再向梅超风进攻，都注视着山腰里的动静，个人手里扣住暗器，以备支援韩张二人。转眼韩小莹已经走到郭靖面前，一把拉住他的小手，转身飞逃。 直奔得帐许，猛觉得手里一轻，郭靖一声惊呼，竟被陈玄风加倍抓了过去。韩小莹左足一点，剑走轻灵，一招凤点头，即往敌人左肋虚刺，跟着身子微侧，剑尖光芒闪动，直取敌目，又狠又准。陈玄风将郭靖夹在左腋之下，猛剑剑道倏地长出右臂，手肘抵住剑身，轻轻地往外一推，手掌顺水推舟，反手就是一掌。韩小莹圈转长剑，斜里削来，哪知陈玄风的手臂陡然间似乎长了半尺，韩小莹明明已经闪开，还是啪的一掌正中肩头，顿时跌倒在地。这两招交换只是一瞬之间的事儿，陈玄风下手毫不留情，跟着就是一招，往韩小莹天灵盖上插落。这九阴白骨爪摧筋破骨，狠辣无比，这一下要是给抓上了，韩小莹头顶势必是五个血窟窿。张阿生和他相距尚有数步，眼见危急，情急拼命，立时合身扑上，将自己的身子盖在韩小莹头上。陈玄风一爪下去，噗的一声，五指直插入张阿生背心。张阿生大声吼叫，尖刀猛往敌人胸口刺去。陈玄风伸手隔住，张阿生尖刀脱手，陈玄风随手又是一掌，将张阿生直摔出去。朱聪、全金发、南希人、韩宝驹大惊，一齐急奔而下。陈玄风高声叫道：“野婆娘怎么样了？”梅超风扶住大树，惨声叫道：“我一双招子让他们毁了，贼汉子，这七个狗贼只要逃了一个，我跟你拼命。”陈玄风叫道：“贼婆娘你放心，一个也跑不了了。你疼不疼啊？站着别动啊。”他举手又往韩小莹头顶抓下，韩小莹一个懒驴打滚，滚开数尺。陈玄风骂道：“你还想逃啊？”左手右击抓落，张阿生身受重伤，躺在地下，迷糊中见韩小莹情势危急，拼起全身之力，举脚往敌人手指头踢去。陈玄风顺势抓出，五指又插入他小腿之中。张阿生挺身翻起，双臂紧紧抱住陈玄风腰间。陈玄风抓住他后颈，运劲儿要将他扔出。张阿生只担心敌人去伤害韩小莹，双臂说什么也不放松。陈玄风砰的一拳打在他脑门正中，张阿生顿时昏过去，手臂终于松了。就这么一拦，韩小莹已翻身跃起，地剑进招。他不敢欺近，展开轻灵身法，绕着敌人的身形滴溜溜转动，口中直叫：“五哥，五哥，你怎么样啊？”他转的两个圈子，南希人、韩宝驹等同时赶到，朱聪与全金发的暗器也已射出。陈玄风见敌人个个武功了得，甚是惊奇，心想这荒漠之中哪儿钻出来这么几个素不相识的硬爪子啊。他高声叫道：“贼婆娘，这些家伙是什么人啊？”梅超风叫道：“飞天神龙的兄弟，飞天蝙蝠的同党。”陈玄风哼了一声骂道：“好啊，狗贼还没死，巴巴的赶到这儿送终来了。” 他挂念妻子的伤势，叫道：“
1: 哎，贼婆娘，你伤得怎么样？会要了你的臭命吗？”
0: 梅超风怒道：“你快杀呀，老娘死不了。”陈玄风见妻子扶住大树不来相助，知道他虽然嘴硬，但是受伤一定不轻，心下焦急，只盼尽快料理了敌人，好去相救妻子。这个时候，朱聪等五人已将他团团围住，只柯镇恶站在一旁伺机而动。陈玄风将郭靖用力往地下一扔，左手顺势一拳往全金发打到。全金发大惊，心想这一扔之下，那孩子岂有性命啊！啊，俯身避开了敌人来拳，随手接住郭靖一个跟头，翻出丈余之外。这一招灵猫扑鼠，既避敌又救人，端的是又快又巧。陈玄风也暗地喝了声彩。这童师生性残忍，敌人越强，他越是要使他们死得残酷。何况敌人伤了他的爱妻，尤甚于伤害他自己。黑风双煞十指抓人的九阴白骨爪与伤人内脏的摧心掌即将练成，此时火候已到了十之八九。他呼的一声怪笑，左掌右抓，招招攻向敌人要害。江南五怪知道今天到了生死关头，哪敢有丝毫的怠忽啊，当下是奋力抵御，人人不敢逼近，包围的圈子是越放越大。战到分际，韩宝驹奋勇进袭，使开地堂鞭法，着地滚进，专向对方下盘急攻。一轮盘打挥禅，陈玄风果然分心了，砰的一声，后心被南溪人一扁担击中，童师痛的是哇哇乱叫，右手猛向南溪人抓来。南溪人扁担没来得及收回，敌爪已到，当即使了半个铁板桥，上身向后急仰，忽见陈玄风手臂关节咔哧一响，这手臂陡然长了数寸，一只大手已触到眉睫。高手较技，进退趋避之间相差往往不逾分毫，明明见他手臂已伸到尽头，这个时候忽的伸长，哪来得及躲避，被他一掌摁住面门，五指即要向脑骨中插进。南溪人危机当中左手急起，以擒拿法勾住敌人手腕，向左猛撩。就在此时，朱聪已扑在童师的背上，右臂如铁，紧紧扼住他喉头。这一招自己的胸口全然卖给了敌人，他见义弟命在呼吸之间，顾不得犯了武术家的大忌，救人要紧。正在这双方性命相扑之际，半空中忽然打了一个霹雳，乌云掩月，荒山上伸手不见五指，跟着黄豆大的雨点猛砸下来，只听得咔咔两声，接着又是扑的一声，陈玄风以力碰力，已震断了南溪人的左臂，同时左手手肘在朱聪胸口撞去。朱聪只觉前胸剧痛，不由自主地放松了扼在敌人颈中的手臂，向后直跌出去。陈玄风也感到喉咙间被饿得呼吸为难，跃在一旁狠狠喘气。韩宝驹在黑暗中大叫：“大家退开，七妹你怎么样啊？” 韩小莹说：“别做声。”说着向旁奔了几步。柯镇恶听了众人的动静，心下甚奇，他问道：“
2: 二弟，你怎么了？”
0: 全金发说：“此刻漆黑一团，谁也瞧不见谁呀。”柯镇恶大喜，暗叫：“老天助我！”江南七怪当中，三个人重伤，本来已经一败涂地，这时候忽然黑云笼罩，大雨倾盆而下，个人屏息凝气，谁都不敢先动。柯镇恶耳音极灵，雨声中仍辨出左侧八九步处那个人呼吸沉重，并非自己兄弟，当下双手齐扬，六枚毒灵往他那儿打去。陈玄风刚觉到劲风扑面，暗气已到眼前，急忙跃起。他这武功也真了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竟能将六枚毒灵尽数避开，这一来却也辨明了敌人方向。他不发一声，突然纵起双爪，在身前一尺处舞了个圆圈，猛地向柯镇恶扑去。柯镇恶听着他扑到的风声，向旁急闪，回了一丈。白日黑夜与他是全无分别，但陈玄风视物不见，功夫恰如只剩了一成，两个人顿时打了一个难分难解。陈玄风斗得十余招，一团漆黑之中，似乎四面八方都有敌人要扑击过来，自己发出去的拳脚是否能打到敌人身上，半点也没有把握。瞬息之间，宛似身处噩梦。韩宝驹与韩小莹、全金发三个人摸索着去救助受伤的三人，虽然明知大哥生死寄于一发，但是漆黑之中实是无法上前相助，只有心里边干着急的份儿。大雨沙沙声中，只听得陈玄风掌声嗖嗖，柯镇恶铁杖呼呼，两个人相差不过二三十招，但是守在旁边的众人心中焦虑，竟如过了几个时辰一般。猛听得砰砰两声，陈玄风怪呼狂叫，竟是身上连中两杖。众人正自大喜，突然电光一闪，照得满山通明。全金发急叫：“大哥留神！”陈玄风已经乘着这刹时间的光亮，栖身进步，运气于肩，砰的一声，左肩硬接了对方一杖，左手向外一搭，已经抓住了铁杖，右手探出，电光虽隐，右手却已搭上了柯镇恶的胸口。柯镇恶大惊，撒掌后跃。陈玄风这一得手，哪肯再放过良机呀？适才一抓，已经扯破了对方衣服，倏地变爪为拳，身子不动，右臂抖掌，前运内力，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柯镇恶胸口。刚感到柯镇恶直跃出去，左手挥出，一只铁杖如标枪般向他身上插去。这几下连环进击，招招是他生平绝技，不觉得意之极，仰天怪笑。便在此时，雷声也轰轰响起，霹雳声中电光又是两闪。韩宝驹猛地见铁杖正向大哥飞去，而柯镇恶忙如不觉，这已经非同小可，金龙鞭唰地飞出，卷住了铁杖。陈玄风叫道：“现下取你这矮胖子狗命！”
1: 举足向他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公子把玄德给请到了馆驿，嚯，蔡瑁啊，是为前为后啊，百倍殷勤。蔡瑁看得很清楚，玄德不管是在哪儿这么一站，还是在哪儿一坐，身边总有一位大将赵云赵子龙。他披挂整齐，是肋下佩剑，气宇轩昂，面沉似水，二目如剑，那两个眼睛的目光跟宝剑尖似的，看谁一眼呐，别人就机灵打个冷战。蔡瑁一想，这位吓人，这位。迎接完了玄德之后，蔡瑁又把他布置安排好了的人马查点了一遍，他把他的兄弟蔡和安排到了东门，在那儿把守着，让蔡中守南门，蔡勋守北门，因为西门外有一条檀溪河，这条大河呀是水深六级，直通湘江，所以蔡瑁在西门这儿没安排人。他查点完了之后，又叫过两员大将来，是文聘王威。蔡瑁

0: 告诉这俩人，明天这个庆贺宴会一开始，你们二位要这么这么这么办，不得有误。
1: 哦，遵令。
0: 第二天在开宴之前，玄德来了，胯下骑着他的地卢马，子龙牵着缰绳，300精兵列队相随，好威风啊。玄德一到，两位公子率文武把玄德请进去，有人把地卢马接过来给拴到了后园。玄德来到大厅，郑居中已经把座位给玄德安排好了，刘琦在左手，刘琮在右手，陪着玄德落了座。子龙在玄德的身后是按剑而立，寸步不离呀。眼看要开宴了，过来两员大将，文聘和王威，走到子龙将军跟前，他们一拱手：“啊，赵云将军，我们单摆下一桌酒席，请将军痛饮几杯，您跟我们到这边来喝吧。这屋里可能有点乱，他们要把子龙给请到大厅外边去。”那子龙哪儿去呀、啊、他一摆手：“不，我不会饮酒。”这俩一听啊，哎呀，身为上将军哪有不会饮酒的呀。子龙将军休得推辞，您随我来吧。哎，多谢二位将军的美意，改日再饮吧。子龙把脸就转过去了。哎呀，子龙将军，您怎么好不赏我们这个面子呢？无论如何您也得去坐一坐，喝几杯呀、啊、我们久仰子龙将军之大名啊，您快马神枪，名震华夏，谁不知道赵子龙啊，所以我们总想跟您亲近亲近。子龙不去，这俩劝起来没完。赵子龙火了，啪把剑袍这么一甩：“哎，我说过了，今日我不能吃酒，你们休得啰嗦。”说到这儿，子龙把双眉这么一挑，虎目圆睁，把文聘王威吓了一跳。这个俩人也不敢再劝了，干在那儿了。这时候蒯越过来，蒯越看了看文聘王威，心说你们俩劝赵子龙怎么能劝得动啊，他在这儿保着驾呢，你们没看出来吗？这得跟刘玄德说呀。蒯越过来低低的声音：“使君，您看众武将都想和子龙将军亲近亲近，要痛饮几杯，您说句话吧。”开始玄德由新野来到襄阳，他那个心一直提着。自从见着公子刘琦和刘琮之后啊，玄德心里踏实了一点，觉得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玄德听蒯越这一说，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可不是吗？文聘王威面红耳赤，站在那盒下不了台了。“啊，子龙，你就去喝几杯吧。”“主公，我……”子龙看了看玄德，心里说：“主公，您怎么让我离开您呢？那怎么能行啊？”玄德轻轻摇了摇头，用目示意，那意思：“子龙，你去吧，不要紧，这儿出不了什么事儿，你不会喝两杯就赶快回来吗？”子龙只得领令了，他冲着玄德一拱手，随着文聘王威出去了。蔡瑁坐在那会儿一看子龙走了，他扑通的一下把那颗心放在肚子里了。玄德代表刘表刘景升先说了几句勉励大伙的话，然后这宴会就开始了。玄德坐在那儿喝这丰收酒啊，喝的还真挺踏实，他挺踏实啊，可把一级先生急得要吐血了。他知道蔡瑁这番安排，可怎么告诉刘备？哎，他灵机一动，
2: 一级站起来亲自罢盏，给挨桌满酒。
3: 这你谁也说不出门来。
2: 当他满酒到玄德跟前的时候，一级往前一探身，轻轻说了一句话：“请君更衣。”他冲玄德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快走。玄德就明白了，把酒杯这么一推，看样子好像要出去方便方便，他就奔后园来。一级从后边追上来，他看四下无人，走到玄德的身边，压低了声音告诉他：蔡瑁设计要加害使君，如今襄阳东关南关北关三处都有军马把守，唯有西门可走，是万公速逃，你快跑。玄德机灵打了个冷战呢、他冲一级拱了拱手，多谢先生，一转身玄德到后园把地鲁马解下来，缰绳飞身上马，马上驾便直奔西关。小门官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刘使君吗？今儿个替我家主公刘表主持这个庆丰收的宴会，怎么跑了？哎，他把两臂这么一张，想要把玄德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呜，玄德连人带马像一阵风似的就冲出西关去了。这小门官赶快飞报蔡瑁，蔡瑁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玄德跑了一段路，只听前面有水声，哎呦，潭溪拦路，这马一打唤，歇溜溜溜溜溜，哒哒哒哒哒，哎呀，这么宽的一条大河，这怎么能过得去呀？常言说远怕水近怕鬼，也不知道这水有多深呢。不行，我得回去。玄德一带缰绳，提溜这马一打旋，刚把马头带过来，玄德举目一看，远处里是征尘滚滚。哎呀，蔡瑁领着人追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蔡瑁就把这人马散开了，像个大弓背似的朝玄德就圈过来了。玄德一看，这真是天绝我也，这可怎么办？他只得就得下河，用手一蹬这缰绳，抬起手来狠狠的啪照着地鲁马的三叉骨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哗就下了水了。这潭溪不单宽，而且是水深六级呀，地鲁马还没到河心呢，就走不了了。玄德低头一看，下半身的衣服全湿了，这匹地鲁马呀索性站那儿不动窝了。哎呦，玄德一看这回完了，他低头看了看这匹马，他想起了一级先生那番话，这匹地鲁马方主人呐、哎呀，地鲁啊地鲁，难道你真的方主？说到这儿，刘备来了气儿了，他抬手狠狠的给了胯下马来了一鞭子，就这一鞭子不知道使了多大劲儿啊，鞭子差点抽折了。这一鞭子把这地鲁马给打急了，马有马心呢、马心想，水这么深溜这么急，我这四个蹄子在泥里头旋着，你以为我不着急吗？你还这么狠抽啊，马也来了火了啊，腾这么一下子他由打这水里头蹦起来了。这匹地鲁马是连油带球吸得哗啦，不是说马是龙性吗？会水呀、连蹦带跳啊，上了岸了。就在这时，蔡瑁领着人马也追到。蔡瑁看见了，他看玄德陷在水里了，嘿嘿，心说我让你过潭溪，你呀长翅也飞不过去呀、

你不是陷在水里了吗？我过去之后就一声令下，乱箭齐发，我就把你攒死在檀溪河中。等他也快到了岸边，他就瞧玄德连人带马忽悠下就起来了，日的一下上了对岸了。蔡瑁差点在马上掉下来，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呀，这是什么神力呀、啊？刘备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啊？怎么把马由打河里头一提缰绳，那么老远上了对岸了呢？不行，我得把他稳住。哎呀，师君，您看看，我家主公刘表啊，请您到襄阳来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可您怎么刚喝了两杯酒逃席了呢？现在众文武以及两位公子都在等着您呢，您快跟我回去吧。玄德一听，蔡瑁将军，我跟你远无冤近无仇啊，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加害于我呢？蔡瑁心说，加害你不把你致死，我荆襄不稳呐。蔡瑁估摸了一下子，看这距离，我这一箭射过去我就能把他射死，不死我也让他重伤。他脸上还笑着，嘴里跟玄德说着话，他那手悄悄的就奔弓箭去了。哈哈，使君呐，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您与我家主公好似亲手足一般，我怎么能够陷害您呢？说着他把这弓就摘下来了。玄德看见了，哈哈，好啊，蔡瑁，原来你是个口蜜腹剑之人。你嘴里跟我说的好听，你那手干什么呢？玄德这话没说完，一拍地鲁马，啪，跑了。蔡瑁一看不行了，这箭够不着他了，他当即传令给我下水。哎，那追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告诉他，蔡将军，您快看，后边来了好多人马啊。蔡瑁赶忙收起弓箭，勒住马头，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赵云来了。赵云不是让文聘王威请去喝酒去了吗？您想他这酒能喝得踏实吗？他不放心玄德呀，喝了那么两三杯，他就想到大厅去看看。刚要出去，赵云的随身小校进来，禀将军，蔡瑁带人马走了。啊，子龙更坐不住了，他跑进大厅一看，玄德没了，可把子龙吓坏了。他当时点起300精兵就追下来，蔡瑁往哪儿走他往哪儿追，一直追出西门。蔡瑁一看赵云来了，不好，他暗自打了个冷战，赶忙一挥手告诉他手下的兵将，咱们快回去。迎着赵云就过来了，哎呀，子龙将军，您也走啊？这没头没尾的话问得子龙一愣。蔡瑁，我来问你，我家主公何在？刘备哪儿去了？蔡瑁一听，嗨，您别提了，我这儿还找呢，不知道啊，使君为什么半道逃袭了？岂有此理！赵云不搭理他，他得赶快找玄德呀。带着人跑到檀溪边，这么一看，没有玄德的踪影。子龙更着急了，他在马上欠起身来，举目远望，看那个河对岸呢，有好些水印儿。玄德那地鲁马一下子跃到岸上去了，带上不少水去啊，所以那水印儿还没干呢，可就是没有玄德的影子。赵云一想，不行，我还得回去。他拨马回来，把蔡瑁给追上。蔡瑁，等一等。蔡瑁把缰绳勒住，一回头

0: 子龙将军，你有什么事啊？蔡瑁，我来问你，你把我家主公给逼到哪儿去了？说到这儿，子龙就把眼睛瞪起来了，他一抬手，有咬凝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蔡瑁这么一看，不好，他要跟我发火。蔡瑁一想，不要紧，我打肯定我打不过你，我给你来个软模样。哎，子龙将军，您别着急呀，这事儿我还想问您呢。我家主公刘表是把使君游打新野县请来的，请他代替我家主公，没想到他老人家半道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说我是逼他呢？哎，他这个子龙是个精细人，这今儿要换了张飞呀，一丈八蛇矛就把蔡瑁给挑了，要是换了云长，也得把蔡瑁捉过安桥，绳捆索绑，找不着我大哥玄德，我不放你。子龙没这么做，他怕引起别的事情来，他谨慎行事。嗨，我再去找一找，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回来再找你算账也不迟。说完了，子龙拨马又回到檀溪来，他吩咐手下的人马散开了，给我找去。这通找啊，找了有俩时辰，说目下钟点四来钟头，还是没找着。子龙又探身看了看河对岸那片水印儿，那水印儿都快干了。子龙站这儿发呆，你说我家主公哪儿去了呢？他没过河，没过河对岸怎么好端端出那么一片水印子呀？过去了，这么宽的潭溪，可怎么能过得去呢？哎呀，把子龙急得是心如火焚呐！他身上多大的责任呢？开始的时候，人孙乾呐，连三将军张飞呀，都不让玄德来。是子龙自己提的，我带几百人保着主公万无一失。现在可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你说他不急呀？不行，还得回襄阳。子龙带着人马又翻回襄阳来，到这儿再找蔡瑁没影了，蔡瑁已经进城了。吁，子龙把马勒住，他心想，我进不进襄阳？我进了襄阳，中了人家埋伏怎么办呢？哎呀，哎，子龙转念这么一想，说不定我家主公玄德也许回了新野了。对，我回新野先看看去，好在襄阳离新野是咫尺之遥，也不算太远。想到这儿，他一拨马带着人赶回新野县找刘备去了。哪儿找去？玄德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走出多远来了。地龙马跑了一阵子，只跑的是通身是汗。吁，玄德把马勒住了，他用手抚摸一下这马的鬃毛，嘿嘿，你太累了，咱们歇一歇吧，现在是日已平息了。玄德翻身下马，牵着这马溜了几圈，然后往道旁的树绳这么一拴，自己找了一块青石往这一坐，看了看地鲁马，哎，此马并不方主啊，你不方主人，要方主人今儿我就完了，是多亏此马我才逃得性命。玄德看了看地鲁马，又打量了打量自己，您瞧这份惨相，那袍子还没干呢，两靴筒里竟是水，哎，一看自己这样，玄德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怎么回事，难免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呀是志大命归，当初一日我跟我两个兄弟关羽张飞说得清楚，大丈夫生于世上，应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现在您看我这惨样，自从出世以来，出任安喜县尉，后来让那都邮逼得没办法投了代州的刘辉，多亏好友公孙瓒带着我随十八路诸侯去讨董卓，后来才弄了一个平原令，孔融借兵让我去解围，陶公祖三让徐州，我才找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 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玄德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呀是至大命归，自从出世以来，出任安喜县尉，后来让那都邮逼得没办法，投了代州的刘辉。多亏好友公孙瓒带着我随18路诸侯去讨董卓，后来才弄了一个平原令，孔融借兵让我去解围，陶公祖三让徐州，我才找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没想到又让吕布把我给挤兑走了，后来我投了吕布，又投袁绍，又投曹操，好不容易呀，从曹操这张虎口里逃出来，要不是自己用个韬晦之计，怎么能离得了许都啊？现在我又来投荆州了。

刘表啊，实指望这是我们汉室宗亲，怎么也有个照应。刘表兄长待我不薄啊，没想到他身边有这么个蔡瑁，总想杀了我。刘表这才把我安排在这新野小县，今儿个在襄阳一会，檀溪河畔又差点丧了生，多亏这匹地卢马呀。马也好像很同情玄德的身世，他打了个唤，不打唤还好，这一打唤，玄德这眼泪掉下来。怎么回事啊？他想起曹操来，看看人家曹孟德携天子令诸侯统一北方，打灭了群雄啊，吕布叫他给杀了，张绣叫他给收过去，所有的人都让他给灭了，就连袁氏兄弟那么大的势力也没逃脱得了曹操之手。如今人家那势力多大，再看看江东的孙权，继父兄之业统六郡八十一州，手下是兵精粮足，文奇武备。再看看自己，嗨，怎么跟人家相比呀？

天，就在这时候，从远处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笛声。吹得怎么这么悦耳，这么好听，一下子就能把人心头上的愁云给吹散。就这一阵笛声啊，玄德不哭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看了看这环境。哎呦，玄德刚才坐的这会儿光是想些愁苦了，他也忘了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当他站起来仔细这么一打量，哎呦，这环境可太好了，周围是青山叠翠，松柏成行，远处山庄炊烟袅袅。哎呀呀，这今儿个练兵，明儿个打仗，过惯了戎马生涯的人偶尔来到这么一个环境，觉得是一派清新。哦，在这儿呢，玄德看见了，只见从远处羊肠小道上来了一个牧童，他骑着一头板绝青。板绝青是什么呀？牛啊，这牛的名字叫板绝青。牛背上搭着一个小口袋片，那小牧童偏身坐在牛背上，他大不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这小孩生的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挺好看的，身上穿着一身粗布衣，是赤足草履呀、啊，就是光着脚啊，穿着一双草鞋，后背斜插着一只柳条鞭，手里头拿着一根横笛。哎呦，这个悠闲哦！玄德一看这牧童，叹了一口气，哎，我不如此童啊，就我刘备啊都赶不上这么个小牧童。看人家这小孩多么清闲，多么自在，是无忧无虑。你再看看我，东奔西跑，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出生入死，今儿个差点死在檀溪那儿，哪入这孩子呀？玄德自言自语的这句话他说出来了，叫人小牧童听见了。牧童立刻把小笛子收起来了，他愣呵呵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玄德。牧童这地方没见过这样的人，又看玄德这样子，上身是干的，下身是湿的，旁边拴着一匹马，马身上可也不知道是出的汗呐，还是弄的水，连主人带坐骑都这么水淋淋的。你别看刘备这样子很狼狈，可是他这长相也挺惊人呐。牧童一看，这人这俩耳朵怎么这么大呀？他看愣了，猛地小牧童想起来了，啊，可能是他呀。牧童把手一抬，指了指刘备。嗯，玄德吓了一跳，心说什么可能是他？谁呀？小牧童欢喜的由打牛背上跳下来了，他腾腾几步跑到玄德的跟前，上下又打量了一番。哎呀，您莫非就是刘备刘玄德将军吗？说着他给玄德深施一礼。嗯，玄德愣了，在这远乡僻壤的小小山村，怎么小牧童会能叫出了我的名字呢？哎呀，牧童，你认错人了吧？
我们。

没认错，您准是玄德将军，因为我家庄主常常提起您。你们庄主他是什么人呢？小牧童回过身来，抬手指了指，说您看，在绿荫深处有座小小山村，那儿叫水镜庄，我家庄主就是水镜先生司马德操。哦呀呀，玄德大吃一惊啊，我是久闻其名啊，就是那司马徽。小牧童点点头，正是他老人家。司马水镜先生怎么能够常常提到我呢？哎呀，玄德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家庄主喜交山林隐士，这儿有庞氏叔侄，您没听说过吗？就是那庞德公，字山民，庞统庞士元，他们叔侄两人都是我们庄主的好朋友，他们三个人经常在树下对弈清谈，是终日不倦。就说这几个人要是一块下棋呀，说起话来呀，一天到晚都不知道乏。他们有时也议论这些天下英雄，我常听我家庄主和庞氏叔侄提到刘关张，说你们兄弟三人都有特点，您的耳朵特大，喏，真不小。说着，小牧童拍着手，乐得跳起来，说您二弟关羽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您三弟张飞抱头还眼，我记得可清楚了，所以我一见您就把您给认出来了。啊，牧童，你真聪明啊！哎，你能不能领着我到水镜庄上拜一拜庄主司马先生啊？能啊，我家庄主也早想要见见您的。玄德将军，您随我来吧。多谢你引路。玄德回首把地鲁马解下来了，跟着小牧童进了水镜庄。刚一进庄门呢，就听屋子里边有人弹琴。小牧童告诉玄德将军，我家庄主正在弹琴，您听他弹得好吗？好啊，非常好听，你不要惊动庄主，让我听一听吧。小牧童点头，就把玄德的马缰绳接过来了。玄德往前紧走几步，站在廊檐下，他把手一背，头一偏，站在这儿听开了琴了。屋里弹琴的这位弹着弹着，咔，不弹了。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哎呦，嗓音非常洪亮。啊，这是哪里的贵客在窃听我的琴声？随着这话音，由打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玄德举目这么一看，他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看此人年纪在六旬左右，是鹤骨松形，布袍马履。此人出的门来，冲着玄德一拱手，失敬失敬，我当何人？原来是当今英雄使君刘备。将军请了。玄德赶忙还礼，岂敢，恕我刘备来的鲁莽，打扰先生。哪里话来，将军，你这是由何处而来呀？哦，玄德有点不好意思了，不瞒先生，我信马由缰，由山村经过。说的司马先生哈哈大笑，应该说您大命不死，是不是被人追赶至此啊？他这个，哎呦，玄德噌的一下连耳朵都红了，这多难为情啊！这位先生会算命吧？怎么

0: 会看出我，让人家把我赶到这儿来的。司马先生笑了笑，玄德将军，不要多想了，你看你那袍巾不是还湿着呢？哎呀，惭愧。刘备这才明白，甭说司马先生，别人一看也能看出来，自己这下半身由潭溪上来之后都是水，走这一路招了好多尘土，全活了泥了。有这么信马由缰的吗？谁散步没事往河里掉啊？别解释了。司马先生过来拉着玄德的手进屋了。玄德坐这一看，这屋子也与众不同哦，称得起是松轩茶书，琴棋书画，石案清香，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床之上，真是清气飘然。喝了两杯茶，水镜先生就问玄德呀，将军呐，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怎么还是这样落拓不偶呢？就是说你怎么还这么不走运呢？难道没遇上一个施展你自己抱负的机会？就是说你这么成名，你怎么还不能成其霸业？哎，是我刘备命运不佳呀。不是，水镜先生摆摆手，不是命运不佳，而是将军你身边无人，你没能人。玄德一听，水镜先生，怎见得我玄德没有人呢？我唯有孙乾、简雍、糜竺，我有关张、子龙等人，他们都是才智过人，勇冠三军的。哈哈，水镜先生听这儿微微一笑，那关张赵云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他们不会用兵布阵，只能打仗，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出什么谋画什么策不行。孙乾、简雍之辈都是些白面书生，并非是经纶济世之才。水镜先生，我曾求贤于山谷之中，可以说遍访贤明，但至今未遇呀。我到处访贤，一个也没碰上。使君，你别忘了，时时之意必有忠信，就这地方再小也有能人。哎呀，刘备愚昧不识，愿求指教，但不知此地可有奇才。水镜先生微然一笑，天下奇才尽在于此，能人都在这儿呢。玄德赶忙站起来，深施一礼，请水镜先生您给我推荐几名吧。几名？玄德公，我只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两个人里边你得一个，天下可定。可不，玄德高兴坏了，他当即请教，这伏龙凤雏是什么人呢？在哪儿住呢？水镜先生笑了笑，不说了。他吩咐小童儿给玄德做饭，说刘使君已经很累了，吃完饭之后叫他早些安歇，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哎呦，把玄德给急的，心说我哪有心思吃饭呢？先生，人家水镜先生站起来，乐乐呵呵的进里屋去了。这怎么办？只好吃饭吧。玄德吃这饭呢，跟咽药差不多，他吃不下去呀，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啊，这是两个人名啊，还是姓氏啊？或许说是地名，不不不，哎呀，我这神经也乱了，哪能是地名啊？ 还是人名，是什么人呢？多大年纪，在哪儿住啊？这水镜先生怎么把这话跟我说了一半，连一半也没有。玄德这顿饭吃的一口馒头半小碗粥等于没吃。刚吃完，小童儿进来请玄德到配房安歇，把床都给他铺好了，又给他打了一盆水让玄德擦脸。玄德都顾不得这些了，他一直想着这伏龙凤雏，在屋里坐一坐站一站走一走看一看，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了，这觉没法睡了。都快到二更天了，忽然听外边有人叩门，啪啪啪啪啪。玄德一愣，天都这么晚了，这谁来了？只听上房门一开，水镜先生出来了。那小童儿啊贪睡已经睡着了，水镜先生只好自己亲自出来开门。他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呀，我当是谁呀？先帝，天到这般时候你怎么还到我这儿来了？只听那个叩门人说呀，嘿嘿，我想念您呐，这不又有好几天没见了吗？正好今天晚上我从这儿路过，走到水晶庄前，我就迈不动步子，所以我叩门来看望看望您。水晶先生一笑，你呀你呀真有意思，走，咱们屋中一叙吧。说着把门关上，水晶先生拉着这个人的手就进了上房屋了。玄德这么一听，这谁呀？听水晶先生和这人说话的口气挺亲热呀，甭问呐，二位一定是知己之交。只听这上房屋里是高一声低一声，谈得非常热烈。玄德不由自主的就由屋里出来了，那个样子就好像是睡不着啊，出来风凉风凉，一会儿再睡。他还不敢离那上房太近，为什么？这背地听人家谈话这不好啊，尤其这么大的刘备刘玄德，他还舍不得进屋。这么一听啊，水镜先生正在问来人呢，先帝啊，这好些日子没见，你上哪儿去了？不瞒您说呀，先生，我上荆州投刘表去了。哦，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嗨，别提了，我去后悔了。往常素日，我听刘表刘景升的这个名声很大，说他喜交名士，善善恶恶，亲近好人，厌恶坏人。结果我到那儿一看呢，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好人也得不到重用，坏人呢他也辞不了人家的职，还得在他的跟前那盒混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霸业？所以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他，我都没给他面儿见。水晶先生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先帝，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怎么见得是我的不是呢？有贤明之主，你为什么不去辅佐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呀。是啊，但不知这贤明之主又在何方呢？先帝，我可以指给你呀。哎呦，玄德听到这会儿顿时就觉得心头一亮，哦，水晶先生是不是要提提我呀？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

0: 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640年，吐蕃大臣陆东赞奉松赞干布之命前往大唐请婚。经过了松州之战一番折腾，唐太宗会甘心把公主嫁给吐蕃吗？藏族文献流传着五世婚史，甚至七世婚史的故事。唐太宗出了哪些难题来考验陆东赞呢？这些故事到底是真是假？陆东赞又是如何完成使命的呢？系列节目《唐代和亲往事》第五集，请婚使者备受考验。
2: 上讲我们讲到，经过松州之战一番折腾，松赞干布呢退兵，并且呢向唐太宗道歉，在道歉的同时啊向大唐请婚，最终呢唐太宗答应了吐蕃的请婚。公元640年，吐蕃的大相陆东赞代表松赞干布来请婚。

0: 松赞干布派大象陆东赞向大唐求亲。在藏族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中，唐太宗啊之所以将美丽多才的文成公主许配给吐蕃的赞普，恰恰是因为陆东赞的功劳。陆东赞聪明伶俐，机智果敢，顺利地通过了唐太宗所出的各种难题。话说当时大唐帝国国泰民安，周边的民族纷纷向往大唐的强盛，当时竟然有五个兄弟民族的首领呢同时向唐朝请婚，除了吐蕃，还有天竺、大石、中格萨尔以及霍尔王都派来了使者来请婚。唐太宗很为难啊，到底嫁给哪个民族的首领好呢？他左思右想啊，为了公平起见，不如这样吧，就采用比赛招亲的办法，前五位大使呢参加考试，看谁最终获胜，那就嫁给哪个民族的首领。
1: 唐朝的正史文献中没有记载比赛招亲的故事，但是藏文文献中却有相关记载。那么藏族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又是怎样描述这场比赛招亲的呢？
0: 公元641年年初的一天，一场盛大的比赛招亲开始了。这呀不是简简单单的比武啊，比的是智慧。既然是比赛招亲，唐朝又设置了哪些闯关难题呢？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用绫缎穿过九曲明珠。首先呢，唐太宗拿出一颗九曲明珠，让请婚的使者们呢想尽办法把一根柔软的绫缎丝线穿过去。九曲明珠的孔是又细又小啊，当时也没有放大镜，这可怎么办呢？那么其他的大使是抓耳挠腮的啊，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办法来，甚至有人呢试了几次啊都没有穿过去。陆东赞也很犯难，他就坐在一棵大树下左思右想，忽然他发现了一只大蚂蚁，他呢灵机一动，计从心来。陆东赞找来一根丝线，拿丝线做什么呢？先用一根丝线啊拴住蚂蚁的腰部，然后呢再在九曲明珠的另一端抹上蜂蜜。那蚂蚁当然是喜欢蜂蜜的，它闻到蜂蜜的味儿之后呢就带着丝线进入了九曲明珠的孔。陆东赞使劲吹气啊，这时候呢蚂蚁呢从另一头钻出来了，再把丝线连接到绫缎上，这样一来绫缎就非常顺利地穿过了九曲明珠中的中孔。陆东赞刚一亮相就获得掌声一片。第二个难题是正确地辨认马群的母子关系，也就是唐太宗呢让人把100匹马和100匹马驹混合在一起，要求这些请婚的使者呢辨认出啊他们的母子关系。有的人呢按毛色来区分，有的人呢按照老幼来搭配，有的人呢则是以马的高矮来排序。这些方法啊都不奏效，反而呢造成了张冠李戴啊，把马群中的母马与小马弄混了。在大家都犯难的时候啊，来自草原民族的陆东赞他是颇有经验的。他先把母马和马驹呢分别圈养起来，一天一夜不让他们喂食喂水。第二天母马和马驹同时放出来，刚一放出来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小马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些小马就自动归位啊，走到了自己的母亲身旁吃奶。这种做法令人惊奇，出其不意，又符合动物界的常识。第三个难题是揉羊皮大赛，这道题呢是让同来求婚的这五个少数民族的使者呢每人领100坛酒100只羊，让他们在一天的时间内喝完酒吃完肉，还要把羊皮揉好。有的人呢就要么先喝酒啊，要么先吃肉，不一会儿呢就酩酊大醉，醉了之后早就把唐太宗所交代的揉羊皮这个事儿啊抛在九霄云外了。陆东赞呢不慌不忙，他让随行的人呢100名骑士啊排成队，宰了羊，一面小口小口的喝酒啊，一面小块小块的

0: 吃肉，一面呢揉羊皮。就这样，不到一天的时间，酒也喝完了，肉也吃干净了，羊皮也揉好了。第四个难题是集结为号，夜入皇宫。这个难题呢，要求各位使者在晚上的时候啊，以鼓声为信号。当他们听到鼓声之后呢，就表示啊，皇帝要宣他们进宫。陆东赞就琢磨呀，既然是晚上进宫，那黑灯瞎火的，说不定皇帝啊必有他意。再说自己刚来，人生地不熟的，所以他就长了个心眼儿，在进宫的路上呢，悄悄做了记号。果不其然啊，唐太宗让他们进宫之后，又立即让他们回去。其他的使臣呢，那都迷糊了方向，只有陆东赞按照先前的记号，顺利地回到了驻地。第五个难题是辨认哪一位是文成公主，这个呢是让文成公主和300名，啊，也有两种说法哈，是500名和2500名宫女哈站在一起，谁先认出来，就让谁有资格把公主迎娶回去。那么其他的使者见了一个个穿着华丽服饰哈、丰腴婀娜的唐朝美女，那一下子没了主意呀、也都慌了手脚，这到底哪位是文成公主呢？只有陆东赞事先呢是做了功课的。他是怎么做功课的呢？他得到了高人的指点。这位高人呢，正是曾经服侍过文成公主的汉族老大娘。从这位汉族的老大娘口中，陆东赞知道了文成公主的容貌特征。文成公主呢是长得体态窈窕和皮肤白皙，脸上有莲花纹，额间呢有一颗红痣，牙齿洁白细密，脖子上也有一颗痣。陆东赞一下子获得了文成公主这么多面部特征的信息，所以在比赛招亲的那一天，一下子就辨认出来了，第七位美女正是文成公主。上面这些故事啊，是藏族民间文学中流传的武士婚史的故事。武士婚史的故事在拉萨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之内啊，也都完好的保存着这样的壁画。除了武士婚史的故事之外，唐太宗为难请婚使者的故事呢，有很多个版本啊，还有60婚史之说、70婚史之说。60婚史的故事加了这样一道题。从100根粗细相同的木棒中辨别出他们的头和梢。70婚史的故事加上了另外一道母子关系的辨认题。这次呢，把马换成了鸡。
1: 从50婚史到70婚史，这些生动有趣的请婚故事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成为汉藏联姻的美好传说。唐朝的正史文献中没有记载武士婚史的故事，藏文文献中却出现了不同版本。藏族民间文学演绎的求娶文成公主的过程充满了乐趣，就像一场智力与体力的竞赛。那么这些故事是否真实呢？
0: 关于吐蕃使者请婚的故事传颂了1000多年，成为汉藏联姻的美好传说。故事当然有夸张的成分，在唐朝的正史文献中啊，没有记载这些故事，但在藏文的出现了很多的版本。藏族民间文学演绎的求娶文成公主的过程，那是充满乐趣的，这简直就是一场智力与体力的竞赛。那么这些故事是真的吗？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陆东赞这个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陆东赞那他不是普通人呐、他是智力超群、经验丰富的。他不仅仅是吐蕃的大伦，也就是宰相，他呢是变成了劳动人民智慧的集中代表。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不管是50婚史也好、60婚史也好、70婚史也好，任何的一项比赛项目，那都属于劳动人民的老本行啊。比赛的内容呢，都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与老百姓非常贴近的，但解决的方法又是那么的新颖，那么的奇妙，既出乎人的意料，又合乎生活的常识跟逻辑。如果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足够的劳动经验，还真的难以

0: 顺利解答唐太宗所出的各种难题。这个一波三折的求婚过程，它淋漓尽致地体现出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也反映出藏汉人民对和亲的重视。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请婚使者的故事来源上。在藏文文献中，吐蕃请婚的记载最早见于福藏的《玛尼全集》和《柱下遗教》。什么是福藏呢？藏语叫德尔玛。吐蕃时期有人将一些重要的著作埋藏起来啊，所以叫做福藏。后来的一些佛教徒呢，发现之后将它整理出来，并且公布于世。《玛尼全集》和《柱下遗教》这两部著作中，有关唐朝和吐蕃和亲的记载是大同小异的。这些著作大概成书于12世纪前后，这离文成公主生活的时代相差了5个世纪。另外一个方面，藏戏《文成公主》的影响最大。在这部戏中，七世婚史的故事几乎是最精彩的片段。藏戏《文成公主》出现于17世纪。这部戏呢，是对历史事件的仿真，原名叫《假沙白沙》，也就是汉族公主与尼泊尔公主。那作者是谁是无法考证的。我个人认为啊，这部历史剧是由民间力量根据历史文献、民间传说不断的创新、融合、修订之后的结果。它是出自多人之手的，历久弥新，在民间受到了持续不断的追捧。第三个方面，唐朝与吐蕃和亲的故事啊，也来源于略带官方色彩的两部著作，一部叫做《西藏王统记》，一部叫做《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的作者是撒迦派僧人索南坚赞。这部书大概成书于14世纪的中晚期，《贤者喜宴》成书于16世纪，记载了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修建大小昭寺的传说，有一部分呢是神话传说。这些著作中啊，都有虚构的求婚情节。我们从史源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文成公主的形象存在着不断加工、不断制作的过程，而民间力量呢，是文成公主形象制作的主要推动力。求婚的细节增强了和亲的喜剧色彩，这属于幻中求真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就鲜明地体现出藏族文学浪漫幻想的民族特色。几世婚史的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但这反映出藏族百姓对于和亲的欢迎态度，也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在汉藏友好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1: 在这些生动有趣的请婚故事里，主角路东赞机智勇敢，充满智慧。事实上，路东赞在藏族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而他在这次请婚中也颇得唐太宗欣赏。据说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请婚使者路东赞差点做了大唐的女婿。
0: 比赛招亲后，唐太宗决定将美丽多才的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路东赞终于完成了迎亲的使命。关于路东赞，汉文史籍中呢是以路东赞、伦东赞、大伦东赞的名字出现，但是以路东赞这个名呢是最为熟知的。他是吐蕃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啊，曾经担任过大伦的职务，相当于宰相。路东赞为人果敢明义，他在辅佐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是很有建树的。在求婚过程中啊，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呢，唐太宗在比赛招亲中啊，看到路东赞呢是聪明过人、有礼有节，唐太宗啊也非常欣赏路东赞，就将他封为右卫大将军。光封官还不够，英雄应该配美女。唐太宗呢，打算将琅琊长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给路东赞。唐太宗这么做呀，是希望路东赞能够留下来，留在唐朝继续效力。路东赞也知道这是一桩美事，但是呢，他是这样禀奏唐太宗的：臣本国有父，父母所聘， 情不忍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皇上您看呐，我在吐蕃已经娶妻了，那是父母之命。再说了，赞普为叶公主陪臣安敢折取，我来大唐的目的是为我的直接领导松赞干布请婚的，松赞干布尚未婚娶，那我岂敢擅自娶妻。就这样，陆东赞呢婉言谢绝了唐太宗的好意。
1: 虽然大唐同意与吐蕃和亲颇费了一番周折，但是既然答应了公主出嫁，当然不能马虎。那么作为泱泱大国的大唐王朝，将如何体面又不失身份地准备这门亲事呢？大唐为和亲公主都准备了哪些嫁妆？还需要经历哪些礼仪流程呢？
0: 自从答应了吐蕃的请婚，唐朝皇室上下就开始忙活了，忙活文成公主的嫁妆。既然是我大唐嫁女，不管这公主是不是皇帝的亲闺女，唐太宗作为一国之君，那绝不能含糊啊。唐朝皇室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那么这些嫁妆有什么东西呢？文成公主的嫁妆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女孩子喜欢的各种细软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家具器皿、珠宝饰品、绫罗绸缎；另一部分呢是文化行囊。文成公主呢从小是识字认书的，皇室呢就为她准备了许多的书籍，还有药物、植物的种子，派了25名侍女打理公主的日常起居，还有供公主娱乐的一支乐队，那么随行的呢还有不少的能工巧匠。但在文成公主的嫁妆中有一样东西，那是格外引人注目的。文成公主从小崇信佛教，唐太宗呢特意陪嫁了一尊铜佛像，这尊铜佛像不是一般的佛像，那是宫廷珍藏。相传这尊铜佛像呢是来自印度啊，当年释迦牟尼在世时啊雕塑了3尊佛像，世尊呢亲自开光加持过，所以尤为珍贵。在很多年之后，一支外国的军队入侵印度，印度国王呢向唐朝来求援，唐朝呢因为路途遥远啊并没有派兵，但是向印度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印度国王呢保住了江山。印度国王感激不尽，所以便把释迦牟尼12岁的铜佛像赠给了唐朝。但没想到的是，文成公主把这尊佛像带入吐蕃之后，后来因为供奉地点的问题引起了一个小小的纷争，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唐朝公主出嫁需要花费多少钱财呢？《旧唐书·殷佑传》记载，唐代的和亲公主出嫁时啊，仅仅婚礼中的礼节费就需要500万贯。这什么概念呢？有一个成语是形容土豪的，叫做腰缠万贯。那公主出嫁需要500万贯，是万贯的500倍。唐代几乎所有的公主出嫁时啊，都要带上大批的财物。可在和亲过程中，从初期的求婚到最后的公主出嫁，在这过程中啊，要经过交纳聘礼、约定婚期，还有商讨出嫁等种种的细节。那么在这过程中，双方的使节是往来不断的，迎亲的人数呢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说啊，围绕着和亲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每一次呢都不简单，都伴随着规模不小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在和亲之后，取得公主的一方还要有答谢程序，要供奉方物，要定期汇报公主的生活起居。这不仅仅是双方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也为少数民族浸染中原文明创造了条件。
1: 经过充分的准备，和亲队伍整装待发。作为和亲公主，文成公主在这次和亲中并没有个人的选择。从一道圣旨将身为宗室女的她册封为公主那一天开始，她的身上就开始肩负了特殊使命。她又将抱着怎样的心态去迎接自己的远嫁呢？
0: 从答应了吐蕃的请婚，唐王朝经过2个多月的准备，在贞观15年的1月，一支非常可观的送亲队伍

0: 建完成。文成公主从小听说了很多关于和亲公主的故事啊，像她的远房姐姐红化公主，那刚刚嫁到吐谷浑，姐姐的命运呢就是一面镜子。文成公主知道自己松赞干布这位异族首领结婚呢，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人生。那相比而言，文成公主的使命呢要比红化公主更为神圣，因为在历史上吐蕃与中原王朝还没有来往过。从好处讲，可以使两个民族呢世代友好，双方人民呢免受战争之苦。文成公主的婚姻带有政治色彩，这也是一项光荣的个人使命，也具有家国情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文成公主从小没有受过苦啊，生活的体面而富足。当她知道自己必须要许配给吐蕃的赞普时啊，她的心情肯定是无法平静的。她就在想啊，这一走要到那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去，难免会抑郁思乡啊，何时才能归来呢？还能不能活着见到恩重如山的父母呢？能不能回到生他养他的大唐呢？也许终生不能归宁啊，也许路途艰难，生死未卜。文成公主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也充满了新奇的向往。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吐蕃使者请婚的故事啊，传颂千年，成为藏汉联姻的美好传说。故事当然有夸张的成分，在唐朝的正史文献中没有记载几世婚史的故事，藏文文献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真实的和亲公主，传说中的和亲公主是很难分清的两个形象，而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杂糅在一起，就形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和亲公主的形象。接下来文成公主应该承担起和亲的使命了，既然使命在身，那么就要考虑如何到达吐蕃。从唐王朝的国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出发，那么目的地呢是吐蕃的都城罗歇，也现在的西藏拉萨，全长大约3000公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比文成公主入藏早12年的玄奘去印度取经，西游记呢通过艺术的手法呈现了师徒四人经历的9981难。文成公主入藏啊，同样要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那么他们所走的是哪条路线呢？为什么学术界对于文成公主入藏仍然有未解之谜呢？她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沿途的美好传说呢？
1: 公元640年，吐蕃大臣路东赞肩负着松赞干布的请婚使命出使大唐，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松赞干布的请婚。大唐和吐蕃围绕这桩和亲，前后经历了多起曲折变数，最终成功联姻实属不易，双方在婚礼的操办上也倍加重视。那么大唐为文成公主准备了哪些嫁妆？从大唐到吐蕃跨越了3000多公里，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一路上又会经历什么？等待文成公主的又会是一场怎样的婚礼呢？系列节目《唐代和亲往事》第6集《漫漫送亲路》。
0: 上一讲我们讲到，经过一番周折，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松赞干布的请婚，开始为文成公主准备嫁妆了。唐太宗意识到吐蕃日益强大，只有对吐蕃加强笼络，才能够保证西南边陲的稳定，这样还可以使吐蕃在潜移默化中追慕大唐，听从大唐的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成公主出嫁实际上是肩负着建立邦交关系的政治任务。经过2个多月的准备，在贞观15年，公元641年的1月，一支十分可观的送亲队伍整装待发。不过要从唐王朝的国都长安到达吐蕃的都城罗歇，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护送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一路上要跨越3000多公里的距离，那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只有马车、牛车、骆驼等等。

0: 也不是大家印象中在同一个城市，送亲或者迎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欢欢喜喜就把新娘子嫁过去了。而且从关中平原到雪域高原，既有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有地理和气候环境复杂的障碍。所以说，从出发开始，年轻的文成公主就已经体会到了任务之艰巨，路程之艰辛。那么文成公主到底经过了一条怎样的路线呢？等待她的又是一场怎样的婚礼呢？公主要出嫁，必须有娘家人护送才显得隆重，这是古往今来的老规矩。文成公主的送亲队伍由她的父亲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率领，这支队伍除了携带着丰盛的嫁妆外，还带有专门为文成公主服侍的侍女，有文士，有乐师，还有农技人员。可以说这支队伍是一支规模不小的文化访问团。文成公主肩负着和睦邦交的政治任务，而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正是协助她完成这项使命的。通过精密的筹划，送亲队伍选择了农历的一月份出发。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出发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从长安经过甘肃、青海到西藏有漫长的路程，沿途要经过很多湍流的大河。一月的季节气候寒冷，河水结冰或者是水流平缓，如果是在其他季节，河流的状况就不太好把握了，所以天寒地冻便于送亲队伍的通过。
1: 作为泱泱大国的大唐出嫁公主，嫁妆少不了丰厚奢华，送亲队伍的规模自然非常庞大。吐蕃和大唐相距甚远，而且路途艰辛多险，一直以来关于文成公主入藏的路线众说纷纭，流传着很多版本。那么这支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又选择了哪条路线进藏呢？
0: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顶风冒雪，终于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文成公主一行到了黄河的发源地河源，也就是现在的青海河源。这里水草茂盛，牛羊成群，一改沿途风沙迷茫的荒凉景象，让人的精神呢为之一振。一路上为地势险恶而忧心忡忡的文成公主终于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送亲队伍决定在这里做短暂的休整。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儿休整，我想啊，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面临着现实的困难。从长安到河源海拔越来越高，文成公主一行要克服高原缺氧所带来的身体不适，面对着茫茫高山与数不清的河流，到底选哪条道才能够到达罗歇呢？为什么文成公主进藏的路线存在着学术争议呢？当年唐朝的高僧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比文成公主入藏早了12年。玄奘所走的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文成公主要走的路长度虽然不及玄奘取经，但她要经过吐蕃与吐谷浑的交界地带，这个交界地带的大部分区域是属于未开发甚至是未知的区域，人迹罕至。再说了，当时也没有导航地图，人们对地理位置的认知完全是局部的。举个例子来说，在19世纪鸦片战争的时候，道光皇帝还问英国到新疆有没有汉路可通这么幼稚的问题，那更不用说在唐朝的时候人们对地理方位的认知了。文成公主从长安到罗歇要翻越终年积雪不化的高山，经过2000余里不见人烟的荒漠戈壁，渡过一条又一条大大小小的河流，防止各种野生动物的侵扰。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流传千年，汉藏文献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记录，但文成公主进藏路线多年来始终没有定论，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文成公主经过今天的川藏公路入藏，也就从西安出发，经过宝鸡、天水、文献、松潘、金川、丹巴、康定，然后渡过长江， 到达玉树藏族自治州，进入西藏，然后到达罗歇，也就今天的拉萨。第二种说法是这样的，文成公主由今天的青藏公路入藏，从西安出发，经西宁、日月山、道坦河、都兰、格尔木，越过唐古拉山，渡黑河，抵达拉萨。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的线路是这样，文成公主及送亲队伍从西安出发，沿自古沿用的唐蕃大道，从甘青入藏，经过天水、临洮、兰州，入越都，到西宁、日月山、恰不恰、温泉、黄河源，越巴颜喀拉山，由清水河镇经玉树翻越唐古拉山，经那曲入藏。文成公主所走的路线有一部分是唐蕃古道，这条古道横贯中国的西部，跨越举世闻名的世界屋脊，也有丝绸南路的美称。关于雪域高原种种史诗般的传说都与这条唐蕃古道有关。从关中平原到雪域高原，文成公主虽不是金枝玉叶的皇家公主，但是她出身名门贵族之家，她肯定没吃过多少苦，这一路上应该没少遭罪。文成公主由长安到达于松赞干布举行婚礼的白海，经受了十分恶劣的气候。白海即今天的青海鄂陵湖或扎陵湖附近，海拔有4000多米，这一路上2000多里见不到人烟，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水喝，只能够啃冰块，马呢只能够吃雪。唐朝领军大将侯君集在6年前追击吐谷浑路过这里，他留在官方史书上的话是这样写的：行空荒2000里，盛夏降霜，乏水草，是迷冰，马没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2000里的空荒地带，盛夏这里还降下霜雪，没有马和骆驼赖以生存的水草，人在冰上走，马要踏雪才能够通过。从吐谷浑到吐蕃的路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成公主一行战胜了这些苦难，在到达白海之后，文成公主的父亲李道宗深有感慨地说，白海近河源，古未有志者。他切身体会到了，白海虽然挨着河源，但从古至今还没有人来过这里。在唐蕃古道经过的地方，仍然矗立着古人曾经修建的驿站、城池、村舍和古寺，传颂着藏汉人民友好往来的动人传说。
1: 文成公主进藏和亲，一路上历经波折，沿途发生的故事不仅在唐朝与吐蕃的正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吐蕃民间更是广泛流传着一些颇具神秘色彩的典故。这其中有对文成公主艰难跋涉的真实写照，也掺杂着很多民间的演绎成分。那么文成公主在漫长的送亲道路上到底经历了哪些困难呢？
0: 在充满艰险的旅途中，文成公主经受了身体与心理的考验。我们从民间传说中可以窥见一斑，在青海流传着一个与文成公主有关的药水神泉的故事，这是怎样的传说呢？相传文成公主到了古龙之城，也就是现在的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古善镇，因为一路上车马劳顿，再加上翻山越岭，地势是越来越高，尤其是日照强烈，公主患上了奇怪的皮肤病，身上起了一片片红疹，又疼又痒。御医在诊疗之后啊，是毫无效果，只好请当地的郎中来诊治。没想到当地的土郎中按照民间偏方，让文成公主一边服药，一边取7里4的泉水给公主清洗身上的红疹。不过3天的功夫，红疹全部消失，公主美艳如初。文成公主觉得这事儿很神奇，重谢了当地郎中，还亲自来到7里4泉，将泉水命名为药水。

0: 水神泉。药水神泉从此名声大噪，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泉边取水去病。后来根据考证，文成公主当时得的应该是初入雪域高原常见的疾病，是日光性皮炎。药水泉的泉水经过现代医学的化验，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确实有杀菌和治疗皮肤病的功效。除了药水神泉的传说，在青海湖还流传着一个日月山遇倒淌河的传说。在青海黄原县西南40公里处，有一座山叫做日月山，有一条河叫倒淌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难道这条河的水是倒淌的吗？据说当年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经过了青海的日月山，举目远望，有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流。想要经过这个地方，文成公主不得不把乘坐的轿子换成了马匹。她渐渐地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了，亲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了，不免呢伤心落泪。她想起临别时母亲送给她一面镜子，这是一个镶有日月图案的宝镜。母亲嘱咐她说，当你想念亲人时，可从宝镜里看到母亲。所以文成公主急急忙忙地取出日月宝镜，双手捧着镜子照起来，不照则已，一照反倒吓了一跳。原来文成公主从镜子里看到的并不是母亲，而是自己满脸憔悴风尘仆仆的样子。文成公主非常的伤心，非常的生气，把日月宝镜摔在了地上。没想到宝镜一落地，立刻化成了一座高山，后人呢将它称之为日月山。日月山恰恰挡住了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流，河流呢竟然神奇地倒淌开来，所以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天下江河皆东去，唯有此水向西流。倒淌河的名字就从此而来。这两个故事肯定有不少演绎的成分。其实日月山呢，不仅仅是有历史故事，它还有非常明显的地理意义。日月山位于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叠合区，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从日月山和倒淌河的故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文成公主一路上所经历的身心考验。历经千辛万苦，文成公主总算来到了遥远的雪域高原。她和松赞干布的婚礼即将在这里举行。多次向大唐请婚的松赞干布终于迎娶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唐公主，她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松赞干布为了和大唐攀上亲事，可谓是费尽了周折才最终如愿，而文成公主也是历经坎坷艰苦远嫁。那么贵为国君的松赞干布该怎样迎接千辛万苦盼来的大唐公主？等待文成公主的是一场怎样的婚礼呢？
0: 现在一般家庭迎娶新娘子往往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极尽奢华。松赞干布作为吐蕃的赞普，是一国之君，他要迎娶大唐的公主，没有理由不隆重举行。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姻跨越不同的民族，跨越不同的政权，是不是如梦幻般的奢华呢？在民间有传说，西藏的布达拉宫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而修建。事实上，当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她专门修建的宫殿还没有开工，松赞干布还没有来得及为文成公主准备好婚房。看来他们属于无房户了。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呢？当时的西藏是有复杂的地理环境，交通工具主要是以畜类为主，一般利用牦牛、骆驼、马匹等畜力。史书上从来没见过当时的吐蕃有用车的记载，直到文成公主去世30年后，唐朝的另一位公主金城公主入藏时才有凿石通车的典故。所以说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算是无房无车裸婚一族了。无房无车，难道文成

0: 主和松赞干布举行了草坪婚礼。史书记载，松赞干布驻管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刺白海亲迎。这段文献是说，松赞干布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赶到了青海的河源，临时建起了简易的行宫。当听说新娘子马上就要到达白海时，松赞干布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早早的率兵在白海安营扎寨，恭候多时。文成公主一行刚刚到这儿，松赞干布见到大唐的使臣江夏郡王李道宗纳头便拜，并且行了子婿大礼。在这儿需要说明一下，既然文成公主名义上的父亲已经是唐太宗李世民，那么他的亲生父亲李道宗只能够以叔父以及唐朝重臣的身份护送。现在我们常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李道宗的心理感受我们可以猜测到，既有皇帝的嘱托与使命在身，又有非常难舍的父女亲情。在河源，松赞干布举行了简朴的迎亲仪式，全城的民众都为他们的赞普和新婚的公主载歌载舞。在这儿还需要说明一下，松赞干布亲自到白海迎接，显示出他十足的诚意。这次迎亲仪式也意味着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结婚仪式。按照一般的理解，大唐公主的地位应该是皇后，之所以没有选在都城罗歇举行婚礼，除了松赞干布还没来得及为文成公主专门修建宫殿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前面我们说过，松赞干布已经娶了尼婆罗王的女儿尺尊公主，那么如何来安排他们的身份呢？谁为第一，谁为第二呢？文成公主从关中平原到雪域高原，跨越3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终于和吐蕃最英勇的男人松赞干布结为夫妻。等待文成公主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这毕竟是一场政治婚姻，她会幸福吗？文成公主的到来将会给吐蕃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又将对大唐和吐蕃的关系带来哪些影响呢？
1: 虽然只是在河源举行了简朴的迎亲仪式，但松赞干布亲自到白海迎接，显示出他十足的诚意。不过婚礼刚结束，松赞干布就丢下新娘匆匆赶回罗歇，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文成公主之前，松赞干布已经娶了尼婆罗王的女儿尺尊公主，那么文成公主嫁到吐蕃之后，她将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名分呢？
0: 婚礼之后，松赞干布已经认定把大唐作为吐蕃的上国，他曾经乐不可支地对部下说，我族我父从未有通婚上国的先例，我今天得到大唐的公主为妻，实为有幸，我要为公主修筑一座华丽的宫殿以留世后代。所以在文成公主到达罗歇之后，松赞干布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在拉萨修建了城郭和宫殿。说白了，文成公主的婚礼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奢华，也没有电视剧中所表现出的那么盛大。历史的真相和人们的想象造成了极大的反差。在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完婚一年后，布达拉宫的修建工程才告一完成。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在河源结婚，按理说两个年轻人新婚大事应该是你侬我侬好一阵子，度度蜜月啥的。可是婚礼一结束，松赞干布却抛下了新娘子，快马加鞭急匆匆地赶回罗歇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恰恰就是这时候，吐蕃内部发生了松赞干布和他弟弟赞松的矛盾，导致弟弟呢从罗歇负气出走。赞普兄弟失和当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个人恩怨了，很可能是支持他们的两派势力在斗争。在这火急火燎的时刻，松赞干布只能够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决定先完成婚礼再说。所以婚礼一结束，松赞干布不得不抛下新娘子，快马加鞭急匆匆地赶回罗歇去处理军政要务去了。文成公主刚见了新郎官一面，很可能连新郎官长什么样都还没记清楚。刚举行完婚礼的新郎官就要离开， 文成公主的心里难免会失落。在松赞干布离开之后，文成公主一行继续从河源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吐蕃的都城罗歇。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吐蕃，吐蕃人在很多地方都准备了马匹、牦牛、食物和饮水，准备隆重地迎接唐朝公主的到来。吐蕃文献《贤者喜宴》中曾经这样写道：松赞干布登临欢庆的宝座，为文成公主加冕。至于松赞干布有没有封文成公主为皇后，一直以来学术界存在争议。大家知道，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时啊，并不是单身，他已经娶了尼婆罗王的女儿尺尊公主。文成公主进藏之后，谁的地位在前，谁的地位在后，这是一个问题。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后，所取的藏文名叫文清公主，吐蕃的臣民尊称她为贾木萨。藏语中，贾的意思是汉，木的意思是女，萨的意思是妻子或妃子。文成公主的藏语名字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汉族来的妻子或妃子。有学者考证，文成公主是松赞干布众多女人中唯一获得赞盟称号的女人，赞盟表示王后。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赞盟的藏文意思为赞普妃。唐朝人将赞盟翻译成朱盟，后来呢又误记为墨盟。在藏族历史中，凡是藏普的王妃皆可以称为赞盟，没有专属之说。正是因为民族语言翻译的问题，萨对应的词义既有妻子也有妃子，这就造成了学术界对文成公主到底有没有正式册封的争论。我认为不管文成公主是不是松赞干布的正妻，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唐朝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后来唐太宗驾崩之后，松赞干布又被唐高宗封为兵王，这些都是从唐朝的官僚体系中正式承认了松赞干布女婿的身份。那么文成公主即将在吐蕃开始什么样的生活呢？为什么吐蕃的子民称呼文成公主为汉族来的女神仙呢？一个弱女子何德何能收获了跨越数个世纪的赞誉呢？我们下次接着讲。
1: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奉唐太宗之命远嫁吐蕃，也为吐蕃带来了大唐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文化。那么文成公主给吐蕃传统服饰带来哪些改变？大唐派去的农技人员怎样让吐蕃人大开眼界？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文成公主带来大唐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街道睡了，街灯醒着，街灯醒着，书籍睡了，书籍睡了，诗句醒着，诗句醒着，城市睡了，城市睡了，你我醒着，醒着，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千古幽君一旦开，天罡地煞出全台，梁山好汉挥刀剑，除暴安良人心快。《水浒传》这部书啊，说的是108位英雄好汉的英雄事迹。书中暗表，武松武二郎在清河县因为醉酒伤人，他才投奔了沧州横海郡柴进柴大官人的家中躲灾避难。武松在柴进的庄上一住就是一年有余啊。在柴进的庄上偶然又遇到宋江宋公明了。宋江和武松两个人一见如故，闹得非常投机。有一天宋江和武松两个人正在饮酒，宋江宋公明就问起武松家中还有什么人了。武松告诉宋江，家中没有什么人了，就一个哥哥在清河县居住。武松武二郎说来说去就引起他的思乡之情，非要回家看他的哥哥武大郎去不可。宋江和柴进两个人怎么留也留不住，武松第二天就走了。小旋风柴进送给武松不少银两，宋江送武松上路了。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唠着，宋江就提出了要和武松结拜成异姓兄弟。武松武二郎那当然非常同意了。武松武二郎在道边搓土为香，给宋江拜了四拜。就这么着，两个人就算结拜成异姓兄弟了。武松武二郎拜辞了宋江，宋江又回到柴大官人庄上，咱们先不提。就说武松武二郎走了一天，当天的晚上武松就投奔一客店呢，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武松起来洗漱完毕，吃完了饭，还了房钱，收拾包裹，提着烧棒就上路了。武松武二郎啊，在路上又走了几天。就说有一天，武松武二郎来到阳谷县的地面了，离县治还挺远呢。武松抬头看了一看，已经到中午时分了，就感觉到肚中饥渴。武松就想吃点饭喝点酒。武松走一走，抬头一看，只见前面真有一个酒店，在酒店的门前挑起一面招旗来，上边写着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冈。武松武二郎也没管他三碗不过冈还是十碗不过冈，抬腿迈步就进了屋里边了。来到小酒店之内，武松武二郎把烧棒往墙边上一靠，坐下了。武松看看这小酒店，呵，真干净啊。可是店里边一个伙计都没有。武松武二郎把包裹也摘下来放到桌子上，他叫了一声：主人家，拿酒来。就在这时候，只见穿着一身白的一个店小二噔噔噔噔噔从屋里边就跑出来了。
3: 哎，客官爷，要多少酒？
2: 有酒只管拿来。
3: 是了。
2: 小二说完跑回去了。不大的功夫，店小二端出三只碗、一双筷子和一把菜来，啪啪啪，全都摆在武松武二郎的跟前了。武松武二郎把这酒碗端起来了，拿到鼻子跟前一闻，呵，这酒这香啊。武松一扬脖，咚咚咚咚，这碗酒喝进去了。主人家，有饱肚的东西买与我吃啊。
3: 客官爷，我们这儿只有熟牛肉。
2: 好，那你就切上三斤四斤的来。店小二又进去了， 不大功夫给武松切出四斤牛肉，放在一个大盘子里边，往武松跟前一放，武松把第二碗酒又端起来了，一扬脖，咚咚，又进去了。武松把筷子拿起来，往这盘子边上一搭，啪啪啪，吃了几口菜。武松这几口菜呀，四斤牛肉下去有二斤呢。这店小二在旁边看着，心想这大个怎么这么能吃啊，两碗酒这么大功夫全进去了。武松武二郎也没管他，站在旁边看不看，一伸手把第三碗酒又抄起来了，一扬脖，咚咚咚咚 咚, 咚，这三碗酒全都喝光了。武松一抬头，店小二在旁边站着呢，酒家拿酒来。这店小二啊，把舌头往外一吐，哎呀，客官爷，你要是要肉啊，我只管给你添来，要酒那可没有了。武松心想，什么，你这么大个酒店，我要酒没有了？怎么，难道我吃酒不给钱不成？啊，客官爷，不是这个意思，你没看见我们门前的招旗吗？那上边不是明明写着三碗不过冈吗？
3: 哦，什么叫三碗不过冈？
2: 客官爷，我们家的酒啊，虽然是村酒，却比得上老酒的滋味。但凡是客人来我们店中吃三碗酒，酒都醉了，过不了前边的山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冈。
3: 那么我已经吃了三碗，为何不醉？
2: 客官爷，我们这个酒又叫透瓶香，又叫出门倒，刚吃到嘴里边啊，那是醇浓好吃，片刻之间你老人家就得倒下。
3: 哼，你休要胡说，我已经吃了三碗，为何不倒？
2: 这店小二抬头看看武松，一看这大个连晃都不晃，脸都不红啊，没有办法，给武松又端上三碗酒来。武松把这三碗酒端起来，咚咚咚咚，又都喝进去了。小二，添酒来。
4: 哎呀，客官爷，你老人家可不能再喝了，再喝就像你这么大个儿，要是醉倒了，我扶都扶不住啊。
2: 武松武二郎听到这儿了，一伸手把这大巴掌往桌子上一拍，啪，就跟打个雷一样啊。你说把店小二吓得浑身就一哆嗦。店小二一看，这位真能喝呀，好，你要要我就给你上。这店小二左一趟右一趟，前一趟后一趟，前前后后给武松端出来十八碗酒。武松喝着喝着，把店小二又给叫出来了，小二，
4: 哎，小人在。
2: 给我再切三斤熟牛肉来。
4: 啊，是。
2: 店小二噔噔噔噔又进去了，不大功夫，一个大盘子里装着三斤熟牛肉，给武松又摆到跟前。武松一边吃一边喝，不大的功夫，桌上的酒啊，叫武松全给喝光了。武松抬头看看这些酒碗，一共是十八碗酒。武松武二郎抬头又看看这盘子，里边可能还剩有二斤多熟牛肉。武松武二郎把筷子往起一拿，啪啪啪，风卷残云呐，二斤熟牛肉全都进肚了。武松把烧棒提起来了，包裹也背好，往起一站。小二，
4: 小人在。
2: 你看我醉了没有？
4: 啊，客官爷不能醉，客官爷是海亮。
2: 算账。武松武二郎说完算账，从包裹里边掏出三两银子，吧嗒往桌子上一放。小二，
4: 客官爷，
2: 你看我的银两够不够？
4: 哎呀，客官爷还有余。
2: 有余就好，这些鱼头就算我赏给你了。
4: 哎呀，多谢客官爷。
2: 武松武二郎抬腿迈步出了店门，手中提着烧棒， 一直往景阳冈就走去了。可武松啊，还没走出三十几步，这店小二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后边撵出来了。客官爷，客官爷！武松回头一看，又是这店小二。这个店小二来到武松的面前，
4: 哎呦，客官爷，请您慢走，回到我店中看官司的榜文。
2: 什么榜文？
4: 客官爷，如今前边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上出来伤人，已经伤害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如今官司已经仗线打猎捕获，擒捉发落，在冈子口路两边的人民都有榜文，可叫往来客人接火成队，于四五位三个时辰过冈，其余六个时辰不许过冈，特别是单身客人不许白日过冈，勿要等结伴同伙而行。这时候正是未末申初时分，我怕你断送了性命，不如就在我店中歇息了，等明日慢慢凑足三二十人一起过冈。
2: 我是清河县人士，这条景阳冈也走过一二十次，我怎么没

0: 见有大虫。你不要说这些话来吓唬我，就是有大虫我也不怕。这店小二听啊，这位是真横啊。
1: 哎呀，客官爷，我可是好意劝你啊，你要不信请进我店中看官司的榜文。
0: 哼，就是真有老虎我武二也不怕。小二，
1: 小人在。
0: 你是不是要把我留在店中半夜三更要谋害我的性命图我的钱财？
1: 客官爷，那你要这么说我的一片好心可就成了恶意了。
0: 你要不信那你就请便吧。这店主人看着武松摇了摇头回店里去了。武松武二郎手中提着烧棒大步往景阳冈就走来了。武松大约走了五六里路啊，就来到景阳冈下边了。他抬头一看，只见有一棵大树把树皮给刮去了，上边写着两行字。武松来到近前一看，上边写的是什么？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伤，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接火成对过冈，请勿自误。这是酒家的鬼诈，惊吓那些客人，我武二怕他怎地？上冈。武松武二郎拖着烧棒就上景阳冈上来了。这时候啊，已经是深拍时分了，这轮红日已经快要落下山去了。武松武二郎乘着酒兴往景阳冈顶上走。武松走不到半里路，就看见有一个破落的山神庙。武松武二郎来到庙前一看，庙门上也贴着一张印信的榜文。武松来到这榜文跟前看了一看，上边写的是阳谷县事，背着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进来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猎户人等打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接办过冈，其余时辰即单身客人白日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不便，各以知悉。哦，真有老虎。武松看了看这榜文，又想了想刚才那大树，又想了想店小二说那些话，武松有点后悔了，他把脚一跺，哎，带我回店中去吧。可武松一抬腿啊，又不走了。他站那一想，我要回去，那个店小二非得耻笑我不是好汉呢。哎，大丈夫只有向前，何能后退？就是山上真有大虫，凭着我一身武艺，也能跟他斗一斗。如若把大虫除掉，也是为此人民除掉一害。武松武二郎想到这儿，抬腿他就走啊。手里边提着烧棒，可走着走着，武松这十八碗酒这酒劲儿有点涌上来，就觉得浑身发热。武松一伸手，把这帽子摘下来了。帽子上那时候都有绳啊，武松就把它斜背到脊梁骨上了，肋下夹着这根烧棒，一步一步就往景阳冈上走。这时候啊，正是十月间的天气，日短夜长，太阳很快就落下山去了。武松又走了一阵，这景阳冈上什么动静都没有。武松心想，哪有什么大虫啊，这不吓唬人吗？武松武二郎往前又走了一阵，这酒劲儿可全上来了，哎呦，把武松热的。武松武二郎一只手提着烧棒，一只手在胸前一撕，嚓，把这衣襟全撕开了。武松踉踉跄跄。

0: 一直奔着乱树林子就走进去了。武松武二郎一进乱树林子一看呐、啊，哎呦，前面有一块大青石，这一块大青石这平啊，就跟一张床一个样。武松一看他高兴了，心想这是给我准备的吧，那我就躺下吧。武松武二郎来到大青石旁边，把这包裹先摘下来，往大青石头上一放，烧棒往大青石旁边再一立，往那一坐一出溜，扑通，他躺下了。武松往大青石上一躺，这感觉舒服，因为武松喝酒喝太多了，浑身发热，大青石是凉的，他往这一躺就想睡觉。武松这眼睛刚闭上啊，就刮起一阵狂风来。武松武二郎耳闻中就听到呜，这阵狂风过去了。俗话说龙行雨虎行风啊，武松武二郎心想，好，大虫来了。武松武二郎跳起来了，一伸手把这烧棒就抄在手中了。就在这时候，腾，从树林深处就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你说把武松吓得唰的一下，十八碗酒啊全变成汗出来了。武松再看看这大虫，远望他没脚魁牛，近看他斑斓猛兽，没哼一王字，好像巡山都太保。腾身一长啸，顿叫早露起腥风，24根胡须如芒针铁线，4大牙8小齿像锯锉钢钉，眼若铜铃光闪电，尾似钢鞭能扫人，前威爪后威足，前爪低8山越岭，后脚高跳涧窜溪，抬头呼风天上飞禽皆丧胆，低头饮水水内鱼虾皆亡魂。走兽之中独显他，深山野蛙是他家，3天不食人参肉，摇头摆尾自错牙。武松武二郎眼睛睛地看着这只吊睛白额大虫，这条大虫啊几天没吃着人了，它是又饥又渴。这条大虫离武松也有20-30丈远呢、啊、只见这条大虫把前爪子往地下略略一摁，身子往起一弓，腾，腾空就跳起来了。这武松手提着烧棒往旁边一闪身形，啪，武松武二郎跳出去就有2丈开外呀、啊、这条大老虎扑通落地下了，落到地下之后把这腰胯往旁边一掀，啪，又来打武松来了。武松一看你行啊，一连就2下啊，武松又往旁边一窜，蹭，又出去有1丈多远，武松把老虎这一掀也让过去了。你说把老虎气的，这只大老虎把这尾巴就竖起来了，横着往下一扫，是，哎呦，就跟一条钢鞭一样啊。武松武二郎一看老虎尾巴过来，旱地拔出，腾，他窜起有6-7尺高来。大老虎一看我这3招全没抓住这人呢，我看看这人什么模样。大老虎就想没过身来看武松，可老虎没身最困难，他得大没身。大老虎把身子转过来，瞪着眼睛看着武松，一看这人个子真不小，看着看着他就火了，把大嘴一张，哎呦，这一声吼啊惊天动地，树枝乱摇啊。大老虎把前爪子在地下一摁，腾，又跳起来了。武松武二郎一看你又跳起来了，好，武松把这条烧棒就抡圆了，使出生平的力气照着大老虎的顶梁，就是这一下啊，这要给老虎打上，这老虎脑袋得打碎了。可武松心慌，这大棒一下就打到一个大粗树枝上了，咔嚓一下， 把大树枝给打断了，武松手里的烧棒也打折了。武松心想，我还要半截烧棒在手拎着干嘛呀，把它往旁边一扔，就要空手斗这只大老虎。武松这一棒子把大老虎打急眼了，他摸过身的腾又窜过来。武松心想，好啊，我手中没有兵刃，我就双手抓住你吧。正好这大老虎往起一窜的时候，武松往旁边一闪，大老虎这脑袋就落到武松身边来。武松用足力气，双手往老虎顶花皮上砰这一抓呀，把老虎顶花皮抓住了。武松使劲往下，哎，这一摁，把老虎脑袋摁到地下去了。老虎这嘴啃了泥了。你说这大老虎能干吗？他前爪扒后爪蹬啊。武松死死摁住不放，武松就这么摁一会儿，这大老虎劲儿啊也蹬个差不多了。武松这时候腾出右脚来，照着老虎的眼睛啪着了一脚。哎呦，武松这脚劲儿可大，把这老虎眼睛本儿给踢出来一个。武松又腾出左脚来，照着老虎左眼睛啪又是一脚，把老虎的左眼睛给踢出来了。武松心想，好，我看这个瞎老虎还如何吃人。武松武二郎这时候用左手紧紧抓住老虎顶花皮，腾出右手来干嘛呀？武松要给这只大老虎来一阵油锤灌顶。武松武二郎把气运足了，照着大老虎脑袋啪啪啪，这顿大拳头啊，不大的功夫，就看这老虎鼻子里、眼睛里、嘴里边、耳朵里，这血就跟一条红线呢窜出来了。武松抡拳又打一阵，大老虎躺下了。可武松还不敢放松，武松抡拳在老虎头上、身上这通打。武松看这大老虎躺着不动弹了，武松武二郎又到旁边把他半截烧棒找回来了，照着老虎头上乒啪，又是四五十棍子。这时候武松再摸着老虎，往外出的气儿、往里进的气儿全没有了，武松这才放心了。武松站那看看这大老虎怎么办呢？我把你提到景阳冈下边去得了。武松一伸手，照着老虎身上的皮毛砰就抓了一把。可武松往起一提呀，这只大老虎纹丝儿没动。要按平常武松的力气，一只手可以抓一只老虎，两只手抓俩。今天呢，武松刚才打虎啊，连惊带吓，带费力气，武松身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武松来到大青石旁边，扑通他坐下。武松再看看天，这天太晚了，他想，我不能在这总坐着，我先到景阳冈下边去得了，明天我再上山理会。就这么着，武松把包裹背好了，帽子也戴上了，一步一步要往景阳冈下边走。可武松没走出三二里地啊，武松抬头一看，完了，又撞出两只老虎来。武松心想，完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可武松心想，我也不能叫你白白吃了，我也和你对付一气。武松把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冲着老虎走过来了。这两只老虎看了看武松，他站起来了。武松一看啊，你站起来了，不是老虎啊，老虎怎么会两条腿走啊？再一看，这两只老虎一人拿着钢叉来到武松跟前，就问武松是人还是鬼。武松啊，把打虎这件事情和他们几个人就讲了一遍。这几人还不信，武松就把他们领到打虎的地点，看了看这只老虎。哎呦，把这几个人乐的，这几个人就是专门来打猎的，就是要捕这只老虎，因为长时间抓不着， 叫知县打了好几十训棍了。这几个猎户一看武松把老虎打死，可太高兴了，赶紧叫人把老虎抬着，有人先到冈下去报告这件事情。这些猎户又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当乡的李正，当乡李正带着武松、武二郎就来到县衙要见县太老爷。这知县坐在公堂之上看着武松，就问武松：“你是怎么打的这只老虎？”武松、武二郎就把打虎的经过和知县讲了一遍。这知县呢，就要赏武松1000贯钱，武松说什么也不要，就让知县把这些钱赏给众猎户了。知县看武松忠厚仁德，就有心要抬举他。武松啊，小人在，虽然你是清河县人士，与我这阳谷县直在咫尺，我今天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你看如何呀？武松扑通给这知县跪下了：“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知县赶紧把押司叫过来立了文案，武松就在这儿做了步兵都头了。这些当乡里镇和众猎户每天都给武松摆酒祝贺，武松一连吃了3-5天酒了，就觉得心中烦闷，他又想起他哥哥武大郎来了。武松心想：我本来是回清河县要看我哥哥，我怎么在这儿做了都头了？武松、武二郎有一天他就来到县前闲逛来，他正走着呢，突然从背后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啪，把武松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武松、武二郎，你往哪里走？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武松、武二郎有一天他来到县前闲逛，武松走着走着，突然从背后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啪，把武松、武二郎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武松赶紧回头一看，武松、武二郎扑通一声给这人就跪下了。那这人谁呀？武松的亲哥哥武大郎。武大郎把武松搀扶起来了：哥哥，一年有余不见哥哥，那么哥哥如何又在这里？哎呀，兄弟呀，你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给哥哥寄封信来？哎，你可想死哥哥了。哥哥，你老不是在清河县住吗？为什么搬到阳谷县来了？兄弟，别提了，我近来娶了一个老婆，在清河县呐，住不下去了，受人家的气，他们总来欺负我，也没有人给我做个主，没有办法，我才搬到这儿来，租了一间房子住。原来这武大郎和武松两个人是一母所生的哥两个。武松、武二郎啊，身长9尺开外，相貌堂堂，浑身上下有1000斤的力气啊。这武大郎啊，他身高不足5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长得可笑。清河县的人一看武大郎长这模样，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3寸钉骨树皮。那么武大郎怎么娶的这媳妇呢？原来在清河县有个大财主潘太公，这潘太公家是非常有钱呐，什么丫鬟使女是不计其数。潘太公就买了一个小丫鬟，就是潘金莲。原来这潘金莲她不姓潘，可是仆随主姓，就姓了潘了。刚买进潘金莲的时候，潘金莲年纪

计也就在个十四五岁。可是这小潘金莲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又灵，所以潘太公和潘太公的夫人都非常喜欢潘金莲。这潘金莲呐，没有事了，给潘太公端个茶倒个水，有时候给潘太公又捶捶腿儿。就这么一来二去，潘金莲长大了，潘金莲的年纪也就在二十岁上下了。这时候再看潘金莲呐，比那小时候长得更漂亮了。所以这潘太公啊，就有心要调戏潘金莲。可是潘金莲呐，把这些事儿就告诉潘太公这大老婆了。哎呦，潘太公这大老婆一听，好啊，你个老东西，你还要调戏潘金莲。潘太公这大老婆就不干了，和潘太公是连打带闹，连哭带叫。就这么一闹，把潘太公给闹火了。潘太公心想，好啊，你个潘金莲呐，就这么点小事你也去给我告状去。好，那么我就窝囊窝囊你，干脆我给你找个对象也就完了。这老潘太公要给潘金莲找对象，那么找个什么样对象啊？门当户对不行，小伙子长漂亮不行。这潘太公撒下人马，到处给潘金莲找对象。几天过去了，撒下去的人还真带了几个。潘太公看了一看，把脑袋一拨楞，不行不行不行，就这么着把这几个全给打发出去了。就说有一天呢，又领了一位，领了这位就是武松的哥哥武大郎。这人把武大郎领到潘太公的堂上，潘太公一看武大郎啊，他可相中了。再看武大郎挑着个挑子往堂下这一站呢，哎呦，浑身上下不足五尺高，长得那模样没有那么再丑的了。潘太公就相中这武大郎了。潘太公把桌子一拍，呵呵呵，好，就是他了。潘太公这一句话不要紧呐，武大郎走了鸿运了，娶了一个潘金莲。这潘太公把应有的一些家庭用具还都给武大郎准备好了。就这么着，武大郎和潘金莲两个人就成了亲了。武大郎他是个懦弱依本分的人呐、和潘金莲成亲之后，在这条街上有一些浮浪子弟，就是一些地痞流氓吧，经常来到武大郎的门前胡闹，有的人还当着武大郎的面儿，就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什么好一块羊肉落在狗嘴里了。武大郎啊，一开始听着还不以为然，可是后来越听越多，这些人还动手动脚，武大郎就有点受不了了。和潘金莲两个人一商量，从清河县就搬走了，搬到阳谷县子时街来租了一间房子住。武大郎抬着头看了看武松武二郎，兄弟啊，我前几天就听人家说有一个打虎的姓武，我就猜呀，很可能是我的兄弟武二郎。后来又听人家说在县里边做了都头了，我也八分猜到就是你了。兄弟呀，行了，今天拿我这买卖也不做了，走，我跟你一起回家去。哥哥，家住在哪里？哦，就在前边子时街就是。好，哥哥，来，我替你挑着挑子。左右走路的人一看武松挑这副挑子，这个笑啊。武松武二郎回过头来看看左右，他心想，你们笑什么？武松一看这些人都看着他这烧饼挑子笑，

0: 只见炉帘啪挑起来了，一个年轻女子从上边下来了，哗楞把门打开了。武大郎往前上了一步，哎呀，大嫂，我家兄弟武二郎回来了。武大郎拉着武松就往屋里边走，兄弟呀，走走走，到屋子里边和你嫂嫂相见。武松武二郎一伸手，啪，把这帘子又揭开了，一抬腿就进了屋了。武大郎拉着武松，他告诉潘金莲：“大嫂啊，原来景阳冈上打此大虫，新做了都头的，正是我的兄弟武二郎。”再看这潘金莲呐，他插手向前走了一步，给武松行了一个礼：“
1: 叔叔万福，
0: 嫂嫂请坐。”武松武二郎推金山倒玉柱，那头就拜。这潘金莲呐，赶紧上前把武松搀扶起来了：“
1: 兄弟，赶快起来，休死奴家了。”
0: 嫂嫂受礼。
1: 兄弟，那么就请到楼上去坐吧。
0: 潘金莲叫武大郎请武松上楼，三个人来到楼上，全都坐下了。这潘金莲他瞪着两只眼睛又看了看武大。
1: 大郎啊。
0: 啊。
1: 我陪着兄弟在这坐一会儿，你去安排些酒食来款待兄弟。
0: 哎，武大郎答应一声，他站起来了。二郎啊，你先坐一坐，我去去就来。武大郎噔噔噔噔噔，他下楼去了。这潘金莲呢，在楼上和武松坐了个对面，他瞪着两只眼睛看着武松啊，一看这武松真是一表人才。潘金莲这心里边就暗暗思忖了，哎呀，武松和武大两个人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你看人家武二郎长得又英俊又魁梧，再看看这武大郎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外号叫三寸钉骨树皮呀。潘金莲想着想着，他打了一个嗨声。潘金莲心想啊，我要嫁得像武松这样一个人，也不枉活了一世。潘金莲想到这儿啊，他就再也不敢往下想了，抬起头来看看武松武二郎。潘金莲呐，他又想起来了，听说武松还没婚娶，那么叫武松搬到家里边来住得了呗。潘金莲想到这儿，他站起来了，给武松又道了一个万福。
1: 二兄弟，你来到这儿几天了？
0: 哦，嫂嫂，我到此已经十几天了。
1: 哦，那么二兄弟，你在哪儿安歇呀？
0: 嫂嫂，武二胡乱在县衙里安歇也就是了。
1: 兄弟，在那儿也不方便呢。
0: 嫂嫂，武二独身一人，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扶持。
1: 兄弟，那些土兵怎么能够扶持得好？我看你还是搬到家里来住吧，早晚要些汤水，奴家亲自安排给兄弟吃。
0: 深谢嫂嫂。
1: 兄弟，莫不是别处还有弟媳，那么也搬来一起住吧。
0: 嫂嫂，武二并不曾婚娶。
1: 哦，兄弟青春多少？
0: 虚度25岁。
1: 长奴家3岁。叔叔是从哪儿来呀？
0: 嫂嫂，武二在沧州住了1年有余，原来只知道哥哥在清河县住，不想搬到这里来了。
1: 兄弟，一言难尽呐。自从嫁了你哥哥，他人虽老实，却是被人欺负。

0: 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才搬到这儿。武大要是像二兄的这样雄壮，谁敢说个不字？
1: 嫂嫂，家兄从来本分，不像武二爱撒泼。
0: 兄弟，常言说人无钢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打不回头四打和身转的人。
1: 嫂嫂，哥哥虽然是这样，倒是不惹是生非，倒让嫂嫂放心呢。两个人正在楼上说话，武大郎把这些酒肉吃食全都买回来了。武大郎刚一进门，他就喊了一声：大嫂啊，你快下来安排安排吧。这个潘金莲呐，和武松在楼上正说话呢，一听武大郎叫他，潘金莲有点不高兴了。他站起来来到楼梯口，看着武大郎说了一句话：
0: 嗨，你看你呀，你就请隔壁的王干娘帮助安排安排不就完了吗？
1: 武大郎一想，可也对呀，赶紧来到隔壁请这老王婆子过来了。这老王婆子你别说，虽然年龄大，但手脚还真快，啪啪啪，一会儿把这一桌酒席全都置办完了。老王婆子把这些东西又搬到楼上，都摆在武松潘金莲的跟前了。武大郎也坐下了，武松就叫潘金莲做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郎打横。三个人坐下之后，武大郎他把这酒壶端起来，先给武松满上一盅，然后给潘金莲又倒了一杯。潘金莲一伸手把这酒杯端起来了：
0: 二兄弟不要见怪，没有什么管待，请酒一杯。
1: 武松赶紧把酒杯端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感谢嫂嫂。这个武大郎啊，他上上下下只顾斟酒烫酒，什么事儿他都不管。这潘金莲可就不然了，潘金莲是笑容可掬呀。这潘金莲端起酒壶来，亲自给武松又倒上了一杯酒。
0: 二兄弟，怎么这鱼和肉都不吃一块啊？
1: 潘金莲说完，抄起筷子，啪啪啪，捡好的鱼和肉就夹到武松这盘子里边来了。武松武二郎是个直性汉子，把潘金莲当作是亲嫂嫂相待。谁知道这潘金莲是个使女出身，惯会使用这些小艺。这潘金莲他是一片隐人的心，武大郎啊他是个懦弱之人，对这些东西根本都不理会。潘金莲吃了几杯酒之后，你再看他这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武松的身上，哎呦，上一眼下一眼，前一眼后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通看，把武松都给看不好意思了。武松把脑袋往下一低呀，和武大郎一边喝着一边唠着，就不理会这潘金莲了。几个人在楼上吃完酒了，武松下楼就要走啊。武大郎啊他还想要留武松再吃几杯，武松说什么也不吃了。哥哥，我今天就去了，改日再来探望兄长。武松说完就下楼了，潘金莲在后边紧跟着，噔噔噔噔噔，他也下来了。潘金莲来到武松武二郎的跟前：
0: 二兄弟，你可一定要搬到家里来住啊，要是不搬来，我们两口也叫别人笑话。
1: 武大郎在旁边也跟着帮腔：对呀对呀，二兄弟，亲兄弟也难比别人呐。
0: 大郎，你就打扫一间房屋请二兄弟住过来就是了。
1: 好好，我回头就收拾。武大郎他拉着武二的手啊：兄弟呀，你打扫说的也是，你就搬回来吧，也给我争口气啊。

0: 既然哥嫂这样说，那么今天晚上武二把行李就去。
1: 来了。
0: 潘金莲一听武松今天晚上把行李就要搬来，哎呦，这潘金莲可高兴了。
2: 二兄弟，奴家再次专望。
0: 武松武二郎辞别了哥哥和嫂子，离开紫石界，一直来到县里。这时候知县正在厅上坐押，武松武二郎往前紧走几步，扑通一声给知县就跪下了。按下，武松有个亲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里歇息，早晚衙中听候指唤，不敢擅去，请恩相君旨。这知县呢，还真明白事儿。他听武松讲完了，他笑了。好，武都头，这是正当之事，我如何阻拦你呀？你这么办也正当其理，你可每日来县里伺候就是。
1: 谢恩相。
0: 武松谢完知县，又找了两个土兵，挑着行李，又换了一身新衣服，直奔紫石街武大郎的家中就来了。这潘金莲一看武松真回来了，哎呦，他这高兴啊，和武大郎两个人一起给武松收拾房间。武大郎在这房间里边放了一张床，又弄了一个桌子，两个凳子，一个小火炉。武松把行李安排好了，叫这俩土兵就先回去了。当天晚上，武松武二郎在哥哥嫂子家中就歇息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哎呦，这潘金莲起得更早，把洗脸水呀、漱口水呀全都给武松准备好了。武松洗漱完毕，穿戴整齐了，出门到县里边画卯。武松刚抬腿出门，潘金莲跟出来了。
2: 兄弟，你换了卯，早点回家来吃饭，不要到别处去吃。
0: 嫂嫂，武二记住了。武松来到县里换了卯啊，在县里伺候了一早晨，才回到家中。武松来到武大家一看，潘金莲呢，今天和每天不一样了。怎么了？潘金莲把这指甲也剪了，浑身上下穿戴的是整整齐齐。潘金莲一看武松回来了，赶紧把酒饭全都安排好了，三口人在一个桌上吃啊。武松武二郎是个直性人，吃饭喝酒什么都不管。你等武松吃完了，这潘金莲是真殷勤，双手捧着一盏茶就递给武松了。武松赶紧站起来把这茶杯接过来，叫嫂嫂受累。武松寝食不安。嫂嫂，我看这么办得了，在县里拨一个土兵来使唤，你看如何？
2: 兄弟，你怎么还这么见外？自家的骨肉又不是扶持别人，就是拨一个土兵来，上上下下灶里灶外的又不干净，我眼里也看不过去
0: 啊。武松武二郎听到这儿啊，他又站起来了，那么这样就叫嫂嫂受累了。自从武松武二郎搬到武大的家中，武松啊就拿出一些银两给武大，叫他买一些糖茶果品来请邻舍吃茶。又过了几天，武松武二郎他拿回了一匹彩色的缎子给潘金莲做衣服。武松把这彩色缎子往潘金莲的跟前这一送啊，哎呦，这潘金莲可高兴了。潘金莲这两只眼睛看着武松，又看了看这匹彩缎，潘金莲这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
2: 二兄弟，这如何使得？既然是二兄弟送给奴家，奴家也不敢推辞， 只得接了。
0: 武松武二郎从此之后在哥哥嫂子家中就住下了。武大郎还是像从前一样挑着个挑子到街上去卖烧饼，武松啊每天到县里边去画卯，应承差事。不论是早回来还是晚回来呀、这潘金莲把酒饭全给武松准备好了。这潘金莲伺候武松啊，那是高高兴兴啊。时间过得是真快呀、转眼之间一个月就过去了。这时候已经来到十一月的天气，连日寒风吹刮，四下里通云密布，早早的就飘下一场大雪来。这雪呀、一直下到了一更天，再看这大地就跟银铺的世界预碾的乾坤一个样。第二天早晨了，武松武二郎清早起来到县里去画卯，一直到中午还没回来。这武大郎啊很早就被潘金莲给撵出去卖烧饼去了。潘金莲就来到隔壁王婆子家，请这王婆子给买了不少的酒肉。然后这潘金莲把这些东西都拿到武松武二郎的房间里边摆好了。潘金莲把这炭火盆又生着了。这潘金莲坐着坐着他站起来了，来到门跟前儿，把门打开了，把门帘往起一掀，他往外看着，看着这纷纷扬扬的大雪往下下。哎呦，这潘金莲独自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就在门帘下边站着干嘛呀？等武松呢。等来等去呀，武松从远处就走过来了。等武松来到门口之后，潘金莲啪把这门帘先给掀起来了。这潘金莲啊笑脸相迎啊，把武松一伸手让到屋子里边。
2: 兄弟冷了吧？
0: 谢谢嫂嫂用念。武松来到屋子里边把这帽子摘下来了，潘金莲一伸手接过去了。你看武松这些还不习惯，潘金莲把帽子接过去之后，啪啪啪把上面雪花掸完了，一伸手又挂到墙壁上。武松把腰里边的缠带也解下来了，把身上英格绿的柱丝衲袄也脱下来了。武松啊他就不想再递给潘金莲了，可是潘金莲伸着双手在那等着呢。你说武松怎么办？给不给？不给吧，人嫂嫂在那伸手等着；我给了吧，这算怎么回事啊？武松实在没办法，他犹豫一会儿，把这英格绿的柱丝衲袄也交给潘金莲。潘金莲啪啪啪啪把这英格绿柱丝衲袄上面的雪花全都掸净了，和这帽子一起全挂到墙壁上去了。武松往那一坐，烤烤火吧。这时候潘金莲又来到武松的跟前。
2: 二兄弟，我等了你一早晨，怎么不回来吃早饭呢？
0: 哦，嫂嫂，是县里一个相识请我吃了早饭了。
2: 兄弟，那么就烤烤火吧。
0: 谢嫂嫂。武松啊，把这油靴也脱下去了，换了一双袜子，穿上暖鞋，又拿了一条凳在那坐好了。潘金莲来到门跟前，啪嚓把门关上，哗楞给插上了。那么潘金莲要如何挑逗武松，咱们下文书再说。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非常好客热情，租给这个技术家里感觉跟舒服的状态，让他有小心的做挂这个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挺有意思。
4: 多年来他走遍云南大小村寨，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节庆，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
3: 终于一个大人一个大奖单程，然后那个项目他们会用掉，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都是一体的。
4: 老外不见外，专访南非友人杜安瑞，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南非友人杜安瑞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十六七岁时他在书店接触到来自东方的诸子百家著作，书中的哲学与价值观构建了他看待世界的东方思维。
3: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从十一岁，其实我爸爸妈妈会每周带着我们去图书馆，我就去一个书店去买书，然后慢慢培养一个每周看两本书的这个习惯。然后我自己开始买自己的书差不多十六岁十七岁，然后看亚洲哲学，然后开始看这本书，我说哎，这个意思，本来非常认可他们里面的哲学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就是孔子、孟子、老子、荀子，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
4: 十八岁时，杜安瑞打网球受伤，一位在南非的华人医师采用针灸理疗，让他倍感奇妙，当即打算要来中国系统学。

0: 学习中医针灸。
1: 人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学习中医针灸，那他们认为1993年的时候，他们认为小孩子啥都不懂，应该去大学学习一个专业，所以我去上大学学习会计。但是这个中国希望去中国的这个心就离不开我的身体，人从价值观从概念感觉我跟人客亚洲还有中国这个接触。
0: 窦安瑞顺从父母的心愿，读了财会专业，顺利进入南非国家级金融体系，29岁就升任首席财务官，手握优厚薪资与广阔职业前景，可心底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消减。37岁时，他觉得自己再不出发奔赴中国，这辈子难了心愿，一定会留下遗憾。于是2015年，窦安瑞决定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中文起初并不容易。
1: 但是中文太难了，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所以我花了1年的时间学中文，背汉字背单词挺辛苦，每天12个小时买一点点中文版本的老子孔子荀子，看这个中文版本其实跟这个英文版本更深，英文相当简单，讲一点哲学给你，讲一点哲学概念就完了，但是中文版本是博大精深，所以我感觉这个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好不容易学，所以我非常佩服现在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文，因为难度挺大的。
0: 初到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冬冷夏热的气候让窦安瑞一时难以适应。1年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闲暇周末他背着相机走遍古城街巷，记录历史古迹与传统民俗，随手拍摄分享，身边朋友都打趣称他是南非徐霞客。
1: 我在南京待了1年半，在南京学了中国文化，开始接触这种传统的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都参与了。我那段时间在南京每周末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拍摄是拍好照片，然后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文化中文，然后写文字，然后分享给朋友圈，这是2017、2018年。所以那段时间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南非的徐霞客。
0: 一次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原生态的高山云雾，包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2018年，窦安瑞决定定居与家乡气候高度契合的昆明。工作中，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组建家庭，心终于安放在了昆明，成了大家口中的云南女婿。
1: 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茶。所以我在茶城，我待了可能是1、2周，然后我去了景迈山，我去了丽江、大理，还有其他地方。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然后这个天气跟我的老乡类似，所以在南非有恩斯堡，他们的海拔1800米，然后他们的温度跟昆明差不多，所以我感觉这边挺舒服。
2: 家的感觉了，
1: 家的感觉，人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西门子文化这个包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我们听的意思。所以我是2018年到昆明。
0: 窦安瑞的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受家庭熏陶，窦安瑞曾游历40多个国家，常年收集各地特色传统服饰。定居昆明后，他先后游历了云南的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参与泼水节、火把节、大理三月街等特色民族节庆。
1: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去上过火把节。云南有25个小型民族，15个独有少数民族，所以一旦你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少数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泼水节是一个小的民族，大多数人不会认识，这是在泸沽湖旁边的一个寨子，在那边去体验他们本地文化，然后好看好玩，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会说在云南是1年4季都有民族节日，所以春天是泼水节，夏天去熊的火把节，然后你有白族那边在三月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所以如果你来到云南任何时间，天气气候非常好，可以参加一个民族节日或者活动。
0: 在走访中，窦安瑞发现 佤族以黑为美的审美，击鼓载歌载舞的民俗和南非本土文化高度相通。每次去到佤族村寨，他都能生出强烈的文化共鸣。
1: 佤族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越黑越美，因为他们也会打鼓，非洲人非常喜欢打鼓，非常喜欢热闹，唱歌跳舞。
2: 哦，就是有共鸣。
1: 有共鸣，对。因为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云南就是这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我非常认可，非常喜欢。我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大家庭。
0: 前些年，多安瑞热衷于云南文旅推广，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拍摄短视频，向海外介绍云南风光与非遗文化。如今49岁的杜安瑞体力大不如前，他感叹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玩不动了。于是他慢下脚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昆明的慢生活。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曾经无肉不欢的他，在岳父养生理念的影响下，渐渐爱上清淡饮食，潜心钻研健康膳食、抗衰老专业知识，深耕康养行业。
1: 我们这个地方对面就是昆明最大的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蔬菜的小伙子，其实身体更健康，所以现在我们大的变化，我现在49岁的时候，现在开始重视来大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去延伸这个高质量的生活。
0: 8年间往返云南城乡，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变迁。为了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逻辑，学霸体质的他长期坚持研读理论著作、155规划纲要等相关内容。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制定长远5年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中国发展不是依靠运气，而是完善制度与全民持续学习奋进共同造就。
1: 哇塞，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还有党员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个5年规划现在是15目的5年规划。那个5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这就是去完成这个事。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一个制度优势。第二就是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来优势，每5年的进步。
0: 杜安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群众。
1: 中国有个大的一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0: 杜安瑞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他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体会。
1: 你现在去任何村子，在全中国不仅是云南，去任何村子里面，政府他们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路、打电、打水、打学校、打什么问题，是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概念。然后这里亲自跟我老婆就过去了4年，其实我们去了好多政府部门，去办手术，各种结婚证、房地产证、我的签证、老婆的护照，你去办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欢迎光临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这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这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也方便，我们对面有这个五里多菜市场，是不是说可以买菜可以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离开15公里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非常方便。
0: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杜安瑞最直观的感受。如今在北京，城市当中常年蓝天白云， 依托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成效显

0: 助，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现在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他希望南非可以借鉴中国新能源推广经验。
1: 其实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可能那个冬天那边的空气可能冬天的时候偶尔还不会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去北京就是已经 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环境这里确实是有大的进步。那个大的进步是政策，好的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我们是2021年我们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全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个空气质量在城市里面非常舒服。
0: 杜安瑞告诉记者，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处理各种生活消费，社会治安稳定，出行安全有保障，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1: 在中国你知道一部手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然后也是会说这个人身安全，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的，都是非常安全，就是希望南非也可以好学习。来到中国10年前到现在，就是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这个空气质量，这个村子好，就每个地方好，是不是太快了？跟这个中国完全非常大的变化，让科技突破，各种领域都突破了。
0: 这些年，杜安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偏远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区等地。早年山路崎岖，水电配套薄弱，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铺设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1: 村子现在确实挺美的，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对村子的改善有发展非常大的进步。两次去景迈山了，然后隔了是差不多6-7年了，然后现在的景迈山就是非常美，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能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第一次去那边的路没那么好开，所以这个进步非常快。然后我也会感觉这个政策就会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不会让一个人落后。所以这个学校里面都是改得好，这个卫生条件也是改得好，这个电网到那边也改得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聚集，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你想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基础设施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然后那边他们的喇嘛他们在刺绣，他们的非常珍贵的刺绣，做的一套衣服就非常漂亮。
0: 在杜安瑞心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包容氛围，是云南最动人的底色。他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拥有56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真实中国。
1: 其实我想传播一个中国的多元性、包容性的氛围，因为好多外国人在脑子里面，他们看见的视频、看见的中国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们没看见中国的其他方面。我感觉中国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民族的特色，咱们都有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外国人感觉对他们有是大的吸引力，因为外国人看见说，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去看一看。中国有民族文化，有传统文化。而且也现代文化，也有健康。我感觉中国这个健康生活、健康中国，我们也可以来传播到国外，让南非人也过得更健康。
0: 多年专业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让杜安瑞习惯性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他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南非电力短缺，频繁停电制约生产生活，港口、铁路、物流基建相对落后，而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补齐非洲发展短板。中国完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 完全适配非洲乡村发展需求。
1: 我们现在南非经常会停电，这个停电不仅是生活停电，也是工厂停电，那所以已经开始有晚一点点，但是中国可以帮南非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有风电挺多的，光伏风电各方面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更好的日子。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帮南非赚更多的外汇。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脱贫攻坚其实是用中国模式。这个脱贫攻坚其实你要先修路，然后你可以开设。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基础设施，你没办法做第二步。
0: 在杜安瑞看来，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南非与中国两国的发展高度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1: 我说中国稳定，世界稳定，更稳定。所以第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都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会说非洲，你说南非的时候，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是互补的。南非的矿多，农产品多，这两个方面中国都需要，所以你可以进口。第二个是南非的需要的是新能源好，设备好，基础建设好，这样的大的项目中国都可以帮，电商也可以好。
0: 杜安瑞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选择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早年他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年轻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中国院校教学水平非常突出，
1: 因为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十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专业，学习中文，为你的未来的发展有大的帮助。
0: 杜安瑞多次向年轻人传递一句话，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他鼓励南非青年抓住新媒体、跨境贸易风口，主动学习中文，深耕中南双向合作赛道。
1: 在现在年轻人在南非，其实他们看两个点，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科技发展就是他们的未来趋势。第二个是他们一个出路，如果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做一点跟一个中国公司在南非做合作，他们有一个出路。所以我感觉越来越年轻人在南非也是更看重中国。
0: 杜安瑞期待更多南非青年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民生发展与多元民族文化，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走进非洲，加强彼此民间互相了解。他表示自己会以旅居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
1: 我感觉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接受度更高，外国人看中国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3: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四大先天不足难补。
4: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七月成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两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四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
5: 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6: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啊，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5: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2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

0: 9B
1: 的链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驻韩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 进而呢，来拉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 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或者是激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 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0: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他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4架呢，是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
2: 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 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们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他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 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 而日本人怎么可能，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
0: 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皮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歼侦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 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关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 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4大先天不足。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 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
3: 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啊，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察。那么进行侦察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活动，可能会引导它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炮兵部队针对目标进行确认进行指示。那么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直升机，包括这种手抛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一些营一级的或者是班排的作战单位，让他们在战术层面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获取能力或者是情报的获取能力。但是呢此类无人机也是刚刚开始批量的交付台军的作战部队，所以呢它的战术战法我认为不是特别完善，而且呢并没有形成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梯次的布局，所以在装备层面我认为缺口比较大。现在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0: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1: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0: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2: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董座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0: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

0: 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二型和三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1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他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他的预想是什么？
1: 民港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港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他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0: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他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2: 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啊，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三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岸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啊，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0: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由岛内舆论分析，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役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3: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4: 台湾现在兵员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80%，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80%，往70%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 就把体位往下降了，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到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的军队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0: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7: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这一定很贵吧？
7: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9: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7: 有人吗？快救救我！
10: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

0: 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

0: 毛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
1: 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常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和穆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0: 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乌哈斯苏莱曼。
2: 稍微点，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
3: 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清之，
4: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6: 全面深化改革建厂，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
8: 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9: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1: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2: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

0: 奔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4: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7: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点的地方啊，
9: 点在这里。
10: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1: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2: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0: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0: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4: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7: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

0: 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上周末呢，河北既有雷雨又有高温，多地呢遭遇了大范围的雷雨天气，局地呢会有暴雨。那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呢将会逐渐缩减，热意有所缓和。
1: 那今天白天啊，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我们来看温度啊，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9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7度。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4，属于优。
1: 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截至6月30号，今年的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
1: A 股交易新规今天正式落地，全天交易规则将会迎来全维度的更新。
2: 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今年前5个月出口值近200亿元。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

0: 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天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呢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可能感觉有一丝凉爽在里面了啊。我觉得昨天我放的凉凉，你就说有没有效果？
1: 昨天半夜挺有效的啊，
0: 应该是有点效果吧。
1: 哎，我是昨天晚上什么呢？一看我看朋友圈好多人在发说，哎呀，这会儿好凉快啊。我说怎么了？一看外边，哎呦，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啊。
0: 但是没有下起来。
1: 哎，对，但是呢，温度确实下来了一些。我就
0: 一开窗户挺凉快的。
1: 哎，我就空调没开，然后把窗户都打开了。晚上半夜的时候也是啊，因为我今天早上，我昨天大概6点来钟，6-7点就睡了。然后就为了对
0: 今天早上看球是吧？
1: 对，就为了早上4点起床看球啊。然后这一晚上，包括4点起的时候，哎，都非常的凉快啊。
0: 当然了，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虽然天气稍微凉快一点，但是呢，路上的情况可能会热闹一些啊。也提醒大家，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要小心一点。遇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当然了，如果您想找我们聊天的话，我们的佳明也会在早高峰的评论区等着大家。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啊，大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了。佳明呢，随时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
1: 哎，是的，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早高峰评论区就已经有好多朋友已经到位了啊。时光灰烬说来打卡啦，刚刚呢，巴西被挪威淘汰出局了，好可惜呀。我觉得也算不上可惜吧，这自己抓不住机会对吧？不能也怪别人太强。
0: 确实是啊，刚才呢我还说呢，其实上半场确实巴西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进门机会啊，这个球就在门前，结果踢歪了，踢到柱子上去了。
1: 还有一个点球对吧？点球你也踢不进，你说怎么办呢？你怪可惜，那肯定是怪不上啊。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钟小梅包括小刚还有十月就说早上挺凉快的，很舒适啊，
0: 是
1: 一会儿可能就热了，我感觉这会儿已经热了，刚才开空调就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空调旁边有一个温度计，上面显示啊，这个屋里啊这会儿什么都不开，早上起来已经30度了啊，还是挺热的，大家出门呢依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另外呢，今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发现今天的太阳特别大啊，
0: 对，
1: 所以说咱们今天东西走向的朋友啊，一定要放下遮光板或者戴上遮阳镜。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有请我们的早高峰的小庆啊，来了解一下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各地将于

0: 1月7号上午10时至10时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石家庄大剧院6月至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至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白雪公主》《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随着五次主变冲击试验顺利完成，石家庄潭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竣工投运，为中心城区电网提质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电力动能。近年来，石家庄二环内城市建设提速，产业能级不断提升，区域用电需求持续攀升。为满足中心城区长远发展的供电需求，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全面实施市区1+4电网提升工程，潭固国际变电站正是该工程中第三座投运的站点。该站投运后将有效分流周边变电站的供电负荷，对完善市区电网架构、提升供电可靠性具有关键作用。近日，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第三大城市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近来，河北省张家口市吸引着全国越野爱好者的目光。2026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张家口站，2026雄关330赤城长城越野赛，世界大学生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相继举行，涵盖超长距离极限越野、大众休闲短距离越野、山地自行车越野等多个赛道，充分展现当地优质户外资源。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应用大赛决赛开赛，90多个优质项目围绕模芯融合、可信数据空间和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三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吸引不少对接合作者。雄安新区7月4号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提供用人需求5600多个。目前，雄安公共招聘网已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区，集中汇总各类企业岗位信息。
1: 好，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7月6号到7号呢，广站高铁、深站高铁、淮横铁路、沪昆铁路和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
2: 5号的23点，四川德阳市、绵竹市呢连续发生了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那中国地震预警网呢均在第一时间发布预警提醒，华为、小米和 vivo 手机还有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都正常推送了。
1: 国家邮政局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号，今年呢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我国的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了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是折射出了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2: 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的进展。日前的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呢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呢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呢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呢都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人造太阳。
1: 近日啊，有上海的市民反映说，家中的长辈使用老年手机仅支持 2G 信号，近期呢频繁就出现了没有信号、拨打多次才能接通的情况。营业厅的工作人员表示说，随着 5G 网络的普及，提供 2G、3G 网络的基站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2G、3G 手机信号不好的情况就会越来越频繁。不过有媒体评论说，尽量要降低特殊人群的转轨成本和困扰，关乎通信服务本身的公共属性，更是技术升级过程当中不容丢失的人文内核。
2: 昨天 A 股的交易新规将正式落地，从开盘尾盘到盘后， A 股的全天交易规则呢都将迎来全维度的更新。最受大家关注的一条呢，就是今天九点半开盘铃响，沪深主板现存的151只 ST 股和新 ST 股的涨跌幅限制将正式从 5% 放宽到 10%， 回归和主板普通股票一致的波动标准。
1: 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 ST 股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购买股票如果看到 ST， 就说明啊这个股票是有风险的，是经营不善的公司，而新 ST 呢是经营不善而且规模小的公司。如果公司扣除相关费用之后实现正的净利润，那么该公司个股就会去掉 ST 的标记，俗称摘帽。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的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了199.9亿元，产品呢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博主李耀德啊发布了搭乘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的短视频，受到了关注，点赞量也超过了2000万。西藏的官方啊此前曾表示说，拍摄视频宣传西藏，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那么西藏官方在昨天宣布，李耀德的视频符合上述条件，将会及时兑现奖励资金。
2: 有媒体评论呢，当前地方文旅叙事面临着追热点的普遍性困境，西藏文旅部门呢席慕立信的做法可以召唤更多有才华有想法的创作者来制造热点，从官方宣传转向全民共创，一改往日等待热点出现的被动局面。想问大家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小热点啊，7月7号我们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暑，恰逢年度最小太阳同步现身天宇。当7月7号的凌晨2点左右啊，地球过圆日点，这是一年当中地球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这一天观测到的太阳视直径为全年最小。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呢突破了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北京时间5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了男双、女双冠军。
2: 近日，中国足球协会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3: 荣耀，
4: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3: 悬念，
5: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3: 遗憾，
6: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3: 欢呼，
7: 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绝杀球。
3: 聚焦足坛尖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0: 进入到全景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7月5号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事继续进行，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摩洛哥是3-0力克东道主加拿大队，乌纳西上演梅开二度。另一场比赛，法国队1-0小胜巴拉圭晋级，姆巴佩点射建功。
1: 那么今天凌晨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第25个比赛日，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迎来两场窒息对决啊。那今天凌晨4点，五星巴西迎战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最终挪威是2-1战胜了巴西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那巴西呢是止步16强。
0: 本场比赛呢，哈兰德连入2球，帮助挪威队锁定了胜局。那他在本届世界杯呢已经打入了7球，和梅西和姆巴佩呢并列射手榜的头名。全场补时阶段，内马尔罚入1粒点球，为巴西队扳回1球。挪威呢在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墨西哥与英格兰之间的胜者。
1: 确实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啊。那之前呢，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为了防止蓄意干扰行为，英格兰队是除对入住的酒店严格保密之外呢，教练组还为球员配备了耳塞啊、睡眠眼罩，医疗组的制定一个睡眠的方案啊。同时呢，还发放了白噪音机，降低外界的干扰等等。预计啊，有150,000名英格兰球迷会涌入墨西哥城。球员亲友，尤其是英格兰的太太团啊，也是他们的安全也是重点。安保专家透露说，这个太太团啊将会乘坐装甲 SUV 出行。
0: 哎呦，
1: 墨西哥当局为本场比赛投入大约100,000名安保力量，
0: 这确实给英格兰弄怕了啊！
1: 确实啊，
0: 因为上一场这个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时候，这个厄瓜多尔我们说是防守强队嘛，对吧？但是第二天踢了个软脚虾一样，为什么呢？说前一天晚上球迷是在外边
1: 又唱，墨西哥队的球迷 啊
0: 对，又唱又跳啊，
1: 就不让你睡觉、啊，
0: 这就是主场嘛，对吧？所以就给弄得紧张的不行。而且呢，听说啊，据说英格兰是一下包了15个酒店，然后呢，不告诉你我去哪儿了，偷偷的入住，两边可以说都是紧张的不行啊，不像是在踢球，而像是在打仗。
1: 那这次墨西哥是坐拥主场，作为东道主，而且前面呢4战0封对手，状态也是比较超常的。当然了，英格兰也是一个传统的豪门球队，大家觉得这场比赛比分将会是多少？谁会被淘汰呢？也可以在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咱们大家猜一猜，如果猜中了的话，算你厉害，只能算你厉害，
0: 能得到我们的重大的夸奖。
1: 是，
0: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周边的一些新闻啊。我们说佛得角的世界杯之旅呢是画上了句号啊，全队呢狂揽110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外加250万美元的备战补助，总收入1350万美元。那当地时间7月4号下午呢，队伍启程回国之前，队员呢纷纷致谢中国球迷。
1: 那昨天早晨啊，法国1-0战胜巴拉圭，挺进8强了。这场比赛火药味十足啊！巴拉圭队全场犯规的次数达到了13次，却没有吃到任何一张黄牌。反观法国队呢，却吃到了3张黄牌。赛后呢，全球的媒体和评论员的复盘焦点一致指向了巴拉圭队的粗野球风，以及主裁判在数次犯规的行为判定上的尺度问题。
0: 像是这个连肘都出来了，全都出来了啊！结果呢，这个巴拉圭队是一张黄牌都没有吃，反倒法国吃了3张。就是很多球迷啊、评论员都认为，当值的主裁判呢是执法尺度严重失衡，纵容恶意犯规，控场失效，导致全场冲突频发。同时呢，这也让中国裁判马宁的执法水准、控场能力再度被热议。每一次其他裁判的控场失误、尺度双标，都会凸显出马宁统一、公正、强硬的执法风格的这个稀缺性啊。
1: 我们再来关注啊，其实一般来说，大型的国际赛事举办就会带动酒店啊、餐饮、交通、零售等服务的消费，但是本届世界杯却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现象，国际游客增长低于预期。一方面呢是高票价抬高了观赛的成本，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签证审批的周期比较长，部分国家游客入境受限，劝退了不少打算赴美观赛的国际球迷。
0: 我也看到这两天有报道说，这个整个的赴美观赛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一张票就好几千美元，所以还不是真一般人能支付得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家里啊，喝点小啤酒，吃点小烧烤啊，在家里
1: 或者嚼个煎饼果子，
0: 对，找个大电视
1: 开始吃早餐吧，
0: 找个大投屏那么一看，其实也可以啊。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
3: 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3，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一个通行情况。卢鹏发来信息，要提醒大家。

0: 说石家庄市玉华路和富强大街丁字路口道路中间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摆放警示标志了，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在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啊，很多朋友也是打卡出门上班了啊。我们看到彭龙就发来信息了，说打卡打卡出门上班了，阳光明媚啊。
1: 还有包括992这位朋友啊，独爱秋晚啊，北方南方啊，和光同尘啊，都已经来了哈。另外有位朋友特别提示一下啊，就是携手同行这位朋友啊，每天早上都在我们这个早高峰的评论区发送幸运数字。那您发错了地方了啊，您呢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一下好运两个字儿，然后进入到好运帖，在那边评论才有效。
0: 还有很多朋友也说到说今天一大早还挺凉快的，992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今天早上挺凉快的。另外呢，还有北方南方这位朋友就说到说，我的5公里快走已经完成了打卡早高峰。哎，刚才呢我们让大家来猜比分啊，今天墨西哥和英格兰啊，您猜大概几比几啊，谁会赢？独爱秋晚就发来信息说不猜了，太伤心了啊！猜的挪威2-0和3-1巴西，结果兴奋了半天最后给了个点球。
1: 这要猜对了结局没猜对过程是吧？
0: 好，大家呢想要找到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992酷评，我们来关注，如今看视频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视频的配音高度相似呢？很多时候在配音演员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呢被人用 AI 工具取样。

0: 人物，普通的配音从业者声音被随意采集滥用更是普遍，几乎成为了 AI 的免费劳动力了，到处都是自己的声音，根本就没有收入。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啊，从 AI 换脸到 AI 偷声，大家关注到的似乎只有 AI， 而忽视了那些躲在技术背后利用技术黑箱夺取利益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1: 是的，AI 只是工具，本身没有善恶，真正钻空子捞钱的是不经授权利用 AI 随意克隆倒卖他人声纹的人。这里面受伤害最深的莫过于普通配音从业者，声音是他们安身立命的饭碗，独特的音色是长期积累的核心竞争力。如今未经许可的克隆声到处泛滥，客户不愿再高价聘用真人配音，从业者的接单量收入大幅缩水，维权更是举步维艰。想要举证声纹被盗用，需要自行搜集海量侵权视频对比音色证据，平台处理投诉又常常拖延敷衍，就算胜诉，赔偿金额和侵权方赚取的暴利也完全不对等，维权成本远高于维权收益，很多人只能自认倒霉。其实法律早已经划定清晰红线，自然人声音参照肖像权受保护，未经授权商用克隆声音必然构成人格权侵权，虚假代言带货更是涉嫌消费欺诈。可眼下的问题是监管存在明显短板，线上售卖克隆声服务的店铺缺乏常态化清查，短视频平台对深度合成内容的前置审核宽松，大量侵权内容先上线再下架，事后补救治标不治本。也因此治理 AI 偷声乱象不能一味限制技术发展，重点是要管住攫取利益的人。一方面平台需要升级声纹识别系统，对 AI 合成内容强制显著标注，及时关停售卖克隆声的店铺；另一方面市场监管网信部门要联动执法，严查电商灰产，提高侵权赔偿标准，让倒卖声纹造假带货的商家付出沉重代价，同时也要简化普通人维权流程，降低取证门槛。技术向善离不开约束，不能任由资本借着 AI 的外壳肆意侵占普通人的合法权益。只有斩断靠偷声牟利的灰色链条，才能让配音从业者的劳动得到尊重，也才能让 AI 技术真正用在合规有价值的地方。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0: 早间的七点二十八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来听一下 L 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3: 九九二报个路况，
0: 嗯、
3: 南二环由西往东，再到新公路口的时候，最内侧车道两侧追尾刚刚发生，一会儿就要堵车了。
0: 嗯。好，谢谢您。南二环由西向东快到信公路路口的时候，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是刚刚发生的，希望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4: 宗良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打卡打卡了、我在塞罕坝这块啊特别的凉快，现在呢只有15度，
0: 哎呦，晚上睡觉得盖被子，
4: 哎，令人羡慕的温度啊。
0: 嗯，还有这个自由明月赵山河这位朋友也说了，打卡打卡上班去了，娃们放假了，也不用出发那么早了。
4: 嗯，
0: 我们确实也发现啊，这个自从孩子们放假以后，我们这个早高峰打卡的时间也开始延迟了，以前可能大家5点钟啊4点多就有朋友打卡了，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6、7点钟开始打卡啊。
4: 是，而且像现在这个路况也少得多了啊，确实路上车也没有那么多了。
0: 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好视力眼贴，说我打电话怎么没人接啊？您拨打400-698-6992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呢，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视力。发送好视力三个字，然后我们就会给您一个回弹了。
4: 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早了、或者说您打时间可能比较晚，这都不好说，所以说建议呢您直接在我们平台发送好视力三个字啊，好视力三个字来自选下单、
0: 另外呢，我们也是这个好视力也是有一个新的福利啊，从今天开始有个新的福利，就是人人能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有3天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的试用，您只要拨打400-698-6992周期来购买的话呢，就能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
5: 早晨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年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

0: 听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环线，整体来看的话呢，南二环的流量会稍大一些，东行方向从塘沽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呢是在建华大街桥面，还有就是在富强大街到玉祥街高架附近，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是比较缓慢的。其他的环线基本来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市区内的话呢，来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环路的话，东行方向目前流量还没有起来，所以通行起来呢还是比较顺畅。但是往西走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中段部分呢，基本上从安平桥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体育大街桥面，接近建华大街桥面了。还有和平路高架以建设大街为起点，东西双向的话呢，后方都是有压车的。往东走的话呢，队伍尾端基本上是在北新街；往西走的话呢，现在的队伍尾端呢也是已经到了建华大街桥面了。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北二环这个互通的话，后方缓行是接近了赵林铺的位置；还有北行方向，在中华大街新石中路的交口后方呢，也是会有少量的压车的。还有，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和平路交口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高速呢，早间这个时段的通行质量是比较高的，各个路段呢都没有因为恶劣天气采取交通管制的路口，现在呢也没有发生事故，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省内高速通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另外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您可以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您在直播当中呢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的问题呢，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帮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就可以提前的扫码预约了。
2: 亭台临城岐山湖，碧波映塔影，内丘龙门客栈峡峰半九乡，一水一山藏古意，一宿一梦醉江湖。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畅行山水间，慢品江湖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呢7点34分了，现在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啊。

0: 时了。
1: 是因为这次世界杯确实有很正值这个北美洲的雨季啊，而且呢已经有好几场比赛都因为类似的事件延迟了。那我们来看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多家媒体表示呢，因为雷暴天气，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呢预计推迟一小时的时间，大概会在早上的9点钟开始啊。当然也要根据最新的雨情来预估比赛的最新的时间，也可能稍微的晚一点点啊。另外我就看到有很多朋友就有点不满啊，尤其是各个这个体育 APP 的平台上啊，有不少朋友都说，哎呀，我熬夜熬到这个点了，我连着4点那场我熬下来了，对，你又推迟。
0: 希望这场推迟可以让大家这个这场比赛吧，可以让大家不负等待啊。
1: 是，我们来看镜这位朋友啊，预测了一下，他说今天的比分我预测是0-0，哎，这跟我的预测差不多。
0: 对，刚才我也问到佳明说，你预测大概是这个90分钟内吧，大概是多少？
1: 对，我预估是1-0啊，常规时间内0-0的这么一个局面。为什么呢？就是确实啊，你看两支队伍纸面的实力差距非常的大，英格兰的纸面实力一定是遥遥领先于墨西哥的。
0: 是的，
1: 但人家墨西哥有主场优势啊，
0: 对
1: 吧？
0: 对啊，
1: 他的那个主场在高原球场，海拔大概2-3千米，2-3千米的这么一个高度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我老丈人他们家，就海拔2000多米吧，然后我爬上5楼的话是非常喘的，所以说对于英格兰来说这是一个体力上的考验。另外我们不说今天下雨嘛，下大暴雨的情况下气压又低，这就会让英格兰的队员更喘不上气儿。万一昨天晚上真的还真就没睡好，哎，所以说这场比赛啊，我觉得真的不好说呀。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墨西哥有可能1-0啊？
1: 啊，对人，我估计也有可能，我估计有可能是英格兰有可能就爆冷被淘汰了，因为墨西哥确实主场人家很
0: 拼是有优势的
1: 啊。然后就是开场
0: 确实在主场嘛，这么多家乡的朋友看着我呢啊，我得加把劲儿，
1: 踢得很有气势啊。我们就来期待一下这一场两队的表现吧，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把比分猜起来啊。另外刚才说到这个不知道给大家送点什么，给大家送点表扬啊，
0: 送点什么呢？送点鼓励。
1: 福禄这位朋友提了个建议啊，他说何老师，猜对的可不可以送一张你的签名照啊？这看就是你的铁粉啊。
0: 我找一张我18岁的签名照啊。
1: 猜对了再说吧，大家先猜对好吧。
0: 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猜猜比分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看到 ZL 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玉华路中华大街交叉口东向西拐至中华大街这个位置匝道处有一辆电动车放在那儿啊，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多观察一下。
1: 另外呢，我们的992河北交通广播992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的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啊，工作日的早8点到18点，也就是晚上的6点，两轮开奖，每轮呢是500元，每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大家来拿。具体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好运啊，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的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
0: 我们就提醒车路通和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啊，他发了3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样发是不对的，您发送好运，然后呢直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3位数字就可以了。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今年以来呢，白银价格是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呢，开始震荡下行。目前呢，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了核心销售品类。深圳水贝市场某销售部主管朱敏华说，
4: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3: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涛说，
5: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

0: 百克以下的？
1: 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董事长蓝立涛说，
3: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2: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在江苏无锡一家银浆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江苏无锡某电子材料公司副总裁南亚维说，
4: 像年初银价在一公斤30000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一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2: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介绍道，
5: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2: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6: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7: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6: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7: 他们是做什么的？
6: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2: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说，
8: 白银它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2: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说，
9: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2: 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会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量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5: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2: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10: 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啊，卓凡也来了。刚才我们还在分析啊，这么早起床应该是也想看一下球啊，但是没想到推迟了。
11: 卓凡要等我们下班了是吧？
10: 一起看啊！五彩大公鸡也发来信息说打卡，又是美好的一天，加油加油！
11: 运动的朋友不少啊，清亮就说打卡早高峰，运动健身走起喽。
10: 哎，对，刚才呢我们说到有位朋友啊是在塞罕坝啊，特别凉快，现在只有15度。咱们还有没有其他地区的朋友？您现在的室外温度是多少呢？
11: 哎，
10: 比如说秦皇岛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保定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那儿的温度是多少啊。另外还有一位 T TH992 就说到，说早晨出门的时候感觉挺凉快的，但是现在已经热起来了。
11: 是，我们来看此时此刻的温度大概是26度啊，体感温度呢在28度左右，还是相对来说要热一些的啊。大家今天出门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另外静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哎，我第一次下载这个客户端，打开互动专区怎么没法留言啊，您看看怎么打开的啊。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您需要点一下有一个交通992的小圆圈，点击之后呢有个权威资讯，再点进去有一个早高峰留言互动的专区，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评论留言的方式了。
10: 对，或者您直接在搜索栏搜索互动专区，第一个就是我们早高峰的留言帖了。
11: 哎，我们看到互动专区有位新朋友啊，用户471，他说第一次下载即时新闻，哎，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呢
10: 、
11: 啊？对啊，是不是已经找到了？
10: 成功了啊，我们看到您了。
11: 另外千年古励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是农历的22，然后呢我是72年的，所以选择了722这个幸运数字，看看是不是有缘中奖啊。
10: 希望中奖的是您吧。
11: 是，我们来期待一下。
10: 所以此刻呢，我们再看到省会市区的整体的通行状况啊，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0: 那早上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呢，环线的话呢，较上一时段来说是有所繁忙的，尤其是集中在了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往南走的话呢，基本上从联盟路开始，一直现在缓行到了，北二环的这个快接近了三庄街的位置，还有就是在南二环东西双向，从玉祥街高架，一直到这个建华大街之间双向通行，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东行方向呢，还需要来关注一下，在雷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两条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主要的压力呢，一个是在西行方向的中段部分，安平桥到建华大街桥面，还有东行方向的话呢，是从雷云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以及在这个桥头街弯道到前方的安平桥上桥的位置，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和平路高架以建设大街为起点的话呢，东行方向的压力点现在呢后方缓行是到了二院桥面了。西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呢，通行速度也会是非常缓慢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北二环这个互通后方缓行是到了六零铺，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时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黑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1: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新版网络餐饮食安新规实施，标志着我国网络餐饮监管迈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下一步将聚焦幽灵外卖的突出问题，严查典型案件，清退违规店铺，公开曝光案例。针对群众关心的无糖食外卖，出台专项文件，指导各地进一步强化无糖食外卖食品安全监管。
1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0: 早间的7:4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 哎，我们看到一位朋友用户813这位朋友在早高峰的评论区留言了，说我是在这里留言吗？首先呢，您是在这里留言啊，但是呢，我们要提醒您，如果您想在这里抽奖的话，可能是您走错地方了啊，您需要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然后呢直接点开评论帖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11: 哎，另外呢，
10: 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聊天啊，这也没有问题的啊，现在卓凡也在这儿呢。
11: 是的，聊天朋友也挺多啊，石家庄小伙子啊，这也是一个新 ID， 他说来喽来喽，主持人好，用户813说这里留言吗？没错啊，能够看到。用户937说早上好，我也来了。
10: 嗯，
11: 轩轩说早上好，早高峰打卡上班喽。
10: 嗯，好多朋友也在欢迎新朋友啊。嗯，
11: 另外今天怎么有这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专区来这个发送幸运数字啊？包括用户678、用户246、用户813，大家都发错了啊。还有用户937这几位朋友，
10: 嗯，
11: 其实您发错了啊，别这个
10: 发送好运吧。
11: 对，别这个数今天中了，那就太可惜了啊。
10: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现在由北二环转向西二环路段呢是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我们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提前的可以变道行驶。另外呢，现在这个路段为什么会出现压车的情况啊？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还有看到韩星也发来信息要提醒说，维明大街淮安路的路口，维明大街北行方向目前拥堵，队尾已经到新石北路了，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吧。
11: 嗯，可能主要就是因为淮安路上的这个拥堵啊，导致了周边的拥堵。现在淮安路车还是不少的，包括西二环淮安路的这个交叉口，现在车也是不少啊。
10: 今天外面的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有朋友呢就是利用这样的天气出去跑步了啊。一位 Sing Song 这位朋友啊发来信息说慢跑40分钟。还有金龙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在石家庄呢，我觉得石家庄就挺凉快的了已经。
11: 哎，那您是跟哪儿对比的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觉得哪里比较热。
1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小庆带来的评论观察。
15: 今天我们先来说说佛得奖，不过说的不是足球，而是旅游。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让世界看到了这个小众国家，这个此前在国内长期冷门的目的地，一夜之间进入了大量球迷和旅行者的视野。记者注意到，近日多家旅行社火速上架了佛得奖相关旅游产品，部分线路为新进定制，而机票和酒店的搜索热度也在急剧攀升。有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能做佛得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地接、中文导游等都需要提前很久协调，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都有一定门槛。一位专做非洲线路的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佛得角此前咨询量几乎为零，现在一天能有上百人咨询，看来啊，大家都想蹭蹭世界杯的热度，但是去之前要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因为最近的路程也需要20多个小时。暑期到了，出门旅游的朋友也增加了，现在大家出游都比较喜欢选择小众的地方，但是越是小众越要小心安全问题。
16: 比如
15: 一段藏马熊闯进那曲比如县一酒店的监控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发布视频的网友描述当时事发于7月4号凌晨5时28分，晚上睡觉感觉外面砰砰的，不敢开门，天亮查监控才知道原来是藏马熊闯进酒店。监控的画面显示，藏马熊在走廊徘徊后用两只前爪推开客房门，身体探入房间后又自行退出。记者发现，当晚不仅仅是这位网友感受到了熊的存在，甚至一位住客梁先生还跟这头藏马熊在房间门口短暂对视了几秒，好在熊没有袭击人，直接退了出去。那么这只熊是怎么进来的呢？门口没有前台吗？昨天涉事酒店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当晚因住客出入时没有关好酒店大门，藏马熊趁机进入酒店并爬上2楼，目前被损坏的房门已经修缮完毕，酒店也已加强防熊设施。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我们给大家提提神儿，脑洞大开一下，说说如果你在宾馆遇到了一只熊，你会跟他说什么呢？
10: 如果你在宾馆遇到一只熊，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就转头就跑吧，还说话呢。
11: 说
10: 我跟他，那我只能跟他说我的宝贝叫啥。黑熊精啊，
11: 我想看到一只熊的话，我估计我想跟他抱抱吧。
10: 说你好可爱，
11: 好可爱呀、啊。
10: 说也不常见啊、
11: 哎、
10: 是不是首先拿出手机来合个影哈、
11: 啊、但是说笑话归说笑话啊、嗯、就是如果大家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你比如说藏马熊这种熊看着个儿不是很大，但是还是挺危险的啊、嗯、就像刚刚何老师说的，第一反应什么，别想别的，赶紧跑、啊、
10: 扭头就走啊。但是跑也不对，跑他会追你的。
11: 哦，我记得好像说看动画片或科普片都是要躺地上，
10: 对，
11: 一动不动，对，一动不动、
10: 嗯、然后还不能呼吸，是不是他会不会是这样？然后他你看一看你装死，哎，把你叫醒。好，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当然了，如果参与节目互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留言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4: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在好物推荐时间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刚刚我们提到的路况信息。说到了北二环转西二环压车比较严重，依安就发来信息了，说为什么呢？他说目前我已经到新华路口了，前方是没有看到任何事故的，应该纯属就是因为车多，加上沿途出口比较多，有变道的车辆，所以车辆就缓行了。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保持一个耐心。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提到了美加墨世界杯啊，战火正酣呐、啊，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四年一度的狂欢节啊。在紧张看球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想小酌几杯。
11: 是的，
1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的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1: 是的，限量500单库存啊、嗯、卖一单少一单，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啊。这款酒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不是我们想卖多少就有多少。
10: 对，
11: 而且咱们的价格大家都知道啊，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呢只需258元。
10: 嗯，
11: 而且呢，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两天在看世界杯的话，看到中间五粮液的广告，是能够看到这款限量版的好酒的。
10: 对，这款酒呢我们在选品会也看到了啊，首先它的包装非常的精美、嗯、而且呢它那个盒子是可以做这个足球小游戏的哈，而且是一个球啊，这是不是一瓶普通的酒，它是有收藏价值的、
11: 嗯、
10: 你可以买来现场就和朋友喝掉啊，一起为进球干杯，也可以放着存着等下一个四年啊，看看世界杯如果中国队能出现呢，是吧，咱们也可以开怀畅饮一下。
11: 是啊，那时候喝就是老酒了，对吧。
10: 是，
11: 而这个瓶身我们刚才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球啊，它还是一个金球、
10: 嗯、
11: 是复刻了一个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一个造型。
10: 对，
11: 搭配一个非法官方的烫金的标识，是颜值质感双在线的。而且呢，我们其实喝白酒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酒体了。
10: 对，
11: 它采用的是五粮液的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厚醇厚，入口甘美，入口清爽的、
10: 嗯、
11: 而且呢这款酒呢是在酒质上完全像第八代五粮液，就是普五去看齐的，是52度的黄金度数啊，无论是一起品鉴还是摆在家里酒柜收藏，都是上上之选。
10: 对，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啊，只要拿出这一瓶、
11: 嗯、
10: 那肯定都没有问题了啊。
11: 是，
10: 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而且呢还是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来购买。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块钱，价格也非常的合适。
11: 嗯，提示大家啊，发送666，发送366就可以看到了。
10: 嗯，
11: 另外呢咱们这个7月2号到7月12号呢开启的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也在继续开启当中。
10: 对，
11: 全场呢这个专区的香水都是7折的，用沁人的香气可以点亮你的夏日心情。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传奇的香水，迪奥真我香水，是一个100毫升装的，也是这个送礼常备的啊。我就给人送过一瓶，那个味道真的不会错啊。
10: 嗯、对，
11: 今天商城399元价格直接给您打7折，到时候只需279.3元，有效期呢到2027年7月。无论是自己用送长辈，都是特别的合适的。
10: 嗯、
11: 当然建议送什么样的人呢？比如说送比较偏商务的女士啊，这个香水是特别合适的。同样啊，提醒大家发送666，发送366就能够看到它。
14: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药品在有效期就一定是有效的吗？
16: 药品有效期是药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保证药物质量的期限。有些药品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已经拆封， 改变了原外包装，储存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药品的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不能仅仅参照包装上的有效期进行使用。比如胶囊、滴丸等药品容易吸潮，开封后应尽快服用完毕，一般应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用完。口服溶液剂、外用眼药水等，打开后依产品不同，保存期限为一周到四周之间。省药监局提醒，发现药品有异状，如变色、非外力破损等，应该立即丢弃。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八点。